0: 上要过去的这个暑期，这个暑假，对你来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说在这个夏天当中，你生活里都有哪些亮点，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刚才呢，还有朋友问到说，刚才咱说的那个乳液啊，适不适合干皮？干皮肯定是适合的呀，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本身就是有精华，然后再加上它对补水也是特别的好的，所以相对来说，又有精华，又有乳液，又可以当做面霜来用的，干皮肯定是适合的。
0: 对，然后另外也看到了一位听友跟我们还抱怨说，你们这天气预报准过吗？
1: 嗨，
0: 在这儿给大家也是澄清一下啊，这个并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直播的有北京音乐广播啊、北京交通广播，还有北京文艺广播等等，我们很多系列台都在直播，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频率都会有人去预测天气，然后每个台的这个预测大家较劲看谁的准，不是的，我们都是收集的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天气。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您只要是在北京，您在各个平台上看到的天气都是以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准。
1: 是的，我们是播报工作。
0: 对，我们不是给您编一个天气出来然后让您看准不准。您如果说看着，比如说这天气预报说是没雨，出去下雨了，这不怪我们，其实也不怪北京市气象局，这天气它就是多变。
1: 而且有的时候因为北京确实很大，就因为它预报呢只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大概率或者说是大范围的，那可能有些地方呢就下已经下了，那有的地方可能没下，对吧？所以相对来说它只是大范围的这样一个，但是具体怎么样还要看各个片区啊。
0: 对，
1: 你在哪个片区确实不一样，但是不管如何吧，大家今天大范围还是有雨的，

0: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部剧啊，国家大剧院的消息。那国家大剧院呢，新近上演了话剧《长恨歌》上海话版，以上海话的那种，就是你叫什么那个
1: 上海话，
0: 哎，对，这来记录了一下这个王安忆笔下。

0: 也是涵盖了中外经典，也是为秋季的演出季拉开帷幕。乐迷朋友呢，可以登录官方平台抢先选座。这三场音乐会呢，分别侧重室内乐、协奏曲以及独奏专场，适合不同偏好的观众。在此呢，院方也是提示大家啊，热门场次余票有限，建议确定行程之后尽早购票。
1: 嗯，是的啊。然后这个杨妈列娜说了，这个现在朝阳北苑地区正在下雨啊，反正就是可能咱们各个地方不一样，然后呢，不同的区可能不同的下雨的时间段，反正大家记得带好雨具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这个电影《老江湖》定档9月25号国庆档前上映，由于谦、梁家辉跨界担当主演。影片呢是以市井江湖为背景，串联了笑料和温情，两位演员的首次合作也成为了最大的亮点，引发了影迷的热议。那随着定档消息的发布呢，影片也将陆续的释放预告和角色信息。
0: 于谦跟梁家辉，我觉得这两个人都不同次元，然后现在融在一起，
1: 就确实还听着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反正都是老炮儿啊。
1: 那是
0: 啊，老江湖这电影叫啊，
1: 可以看一看啊，
0: 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到电影呢，跟大家来关注2026海浪电影周将于9月2号到8号在。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亲世代，菜百与您同行，方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五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精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宇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

0: 重金属析出，喝水更安全。如果我还希望到时候爱听能再给咱上上锅什么的
1: 啊，都太锅是吧？
0: 泰的那个炒菜锅现在其实也卖得很火，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泰类的一些产品，因为它毕竟是可以植入到咱们身体里，就以前都是用在这个医疗里面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呢，咱们用到了生活当中，那就更好了嘛，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在这儿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卖的是纯泰的杯子，
0: 嗯，
1: 纯泰什么叫纯泰？就是钛含量99.9%，这个叫纯泰的杯子，
0: 是的。
1: 如果是比如说镀钛或者说涂彩。

0: 一件，我觉得挺好看的。还有一个纯钛的那个吸管杯，吸管杯的话，就是比如你在家用就很方便，或者搁办公室里边那个有那个不同的颜色，比如渐变蓝啊什么的也还不错。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是那种纯商务出差啊，或者是相对来说这个高管们对吧？然后您就肯定不能买那种就特别一大个吸管，肯定不好看啊。对，你就可以买那商务的。
1: 就是正开着会呢，你拿个吸管搁着，
0: 滋儿滋儿滋儿，对，确实有点。然后像它的那个500毫升那个什么孔雀蓝呐、啊、枫叶红啊。皓月岩，但都挺好看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大家可以去进去看一眼啊。
1: 对，就是发送杯子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看一看有没有您满意的颜色，
0: 颜色都挺好
1: 看的，包括款式。
0: 嗯，
1: 如果有，你想200块钱出头，您就能买这么一个杯子，多划算！而且这个杯子确实要比这个不锈钢杯要。各方面来说优点要多很多。
0: 对对对，
1: 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人就是从这个无论是潮流达人还是追求是健康的人群，都其实会关注到钛这样的一种产品。
0: 是的，而且呢，我们在我看一下啊，应该还有一款是送那个就是皮套就是弱碱的弱碱杯，300毫升的弱碱、
1: 弱碱的那个
0: 是送赠那个皮质的一个杯套的。
1: 哎呦，你看看。
0: 然后呢，比如说它那个弱碱杯，它就是说能在那个弱碱水的基础之上置换出来的水质还富含硒元素。
1: 嗯，
0: 就等于说相对来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杯啊。硒呢，大家知道是个好东西嘛，对吧？然后对这个丝啊，
1: 丝
0: 说错了，说错了，丝，因为硒也是挺好的，硒元素也是一个好东西。反正健康呢，确实是真的，你可以。可以喝出来的，所以大家先可以去看一下啊。您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杯子，然后点进去这个链接，你就能看到三款不同的这种，比如450的、500的，还有一个300的毫升的啊，
1: 毫升数的，好吧，明天这东西肯定就没有了。
0: 是，
1: 包括第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乳液，明天肯定也没有了。
0: 是是是，
1: 所以预购从速吧，朋友们，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来小时，
0: 对，
1: 所以您预购从速吧，
0: 是的，是的。然后再跟大家再说，再多说一句啊，说这个纯钛杯的，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颜色是不是这个浸进去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个颜色都是在高温下物理形成的。也就是说它不添加任何的什么油漆啊、什么涂料啊什么的，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它呈现出来的就是像是宝石一样的一种璀璨的光影，还真的挺好看的。我之前买的杯子也是啊，所以就是钛它这种东西，它不是说让大家去上个色什么的，不是啊。它是物理形成的，在这儿再多加一句啊。
1: 是的，所以赶紧抢购吧，朋友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也晚点走的，但是大部分客人不知道什么是抄手，所以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找不到志愿者，到最后呢就得按照强制捡几个人，被挑中的人肯定心里不好受，这不是成倒霉蛋了吗？东航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说，我提前在买票的时候就告诉您。

0: 处理的时候更加的规范从容。
1: 对于如何补偿旅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关于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指出，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这些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赔偿下限没有明确列出。林志杰指出，航司还应明确旅客补偿标准，保障旅客权益。
0: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0: 关爱教师群体的一个务实的举措。那具体操作上呢，教师用户呢可以在12306的 APP 上完成教师资格的信息认证，那认证通过以后，购票就自动的去累计积分和兑换相应的权益了。
1: 是的，这个教师节，那其实人家也开学了，对不对？
0: 是。
1: 那开学了，那老师都得上课呀。对吧？
0: 这不是九月底十一嘛？
1: 哦，
0: 对吧？他教师节前后嘛。
1: 前后能到十一吗？
0: 应该差不多吧？
1: 是不是？
0: 看一下去吧。
1: 我就觉得，就是希望这个积分优惠能够真正的落实到这个老师的这个出行上。
0: 哎，
1: 但你要一定选一个，就是老师那个什么，人家上课那让人出行没问题，那我觉得是吧，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就希望这个优惠能真的是落实给老师，因为老师确实也很辛苦嘛。
0: 是的，
1: 是不是？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现在进入了夏末初秋呢，北京多家公园也是结合夜游、灯光以及演出，推迟延时开放和特色的夜场活动。您就比如说景山公园啊。

旨在统一和规范机票退改签收费的行业标准，计划于年内出台，也将会进一步的明确不同舱位不同时间节点的退改规则，遏制退票费高、规则不透明这样的一些痛点，保护旅客的合法权益。那么新标准落地之后呢，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退改的成本，减少买票容易退票难。

0: 场景它布置的也还非常的有趣哈。
1: 哎，这个还挺好哈。
0: 嗯，然后呢，双正堂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夏天难忘钓鱼天。你看下着雨在这钓鱼，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穿着雨衣是吧？
0: 对，
1: 应该还挺舒服。
0: 特别想起一首诗，就是一句诗，就跟这刚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我刚才也想到了这个，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青箬笠，绿蓑衣，霞风细雨不须归"？
1: 你这是在哪儿呢？你这什么地儿啊？
0: 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对吧？就看着还哇，在荷塘里面。
0: 对，有那个感觉，
1: 对吧？
0: 嗯，
1: 还挺好的。
0: 那你穿着什么也给我们来
1: 看一看？估计得穿雨衣呗，
0: 或穿一个那种冲锋衣。
1: 反正下雨穿雨衣吧，还是估计今天这雨还有点那啥，是吧？
0: 啊，
1: 2169，今天吃啥？今儿吃了肉夹馍加鸡蛋加燕麦牛奶，坐标单位食堂。哎，食堂还挺好。
0: 是是。

0: 嗯，然后这儿看到一位用户2203的朋友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1: 嗯，
0: 在这儿祝您生日快乐。
1: 是的，生日快乐哈。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这个暑期您都有什么难忘的事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在夏天都生活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哈，都可以来分享。刚才露露那个咱不是没说吗？
1: 对，可以给他念一下啊。他说这个最近要说难忘的肯定是他们一家三口刚结束的滇东南之行，全程11天。
0: 滇东南啊。
1: 对，然后飞到昆明，然后呢提车自驾，家属还开玩笑说这就当做是退休选养老的地方了。哎，真是那边真的可以。
0: 我跟你说，
1: 我原来一直就这么想。
0: 对，就现在基本上以前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出去玩，
1: 嗯，
0: 会觉得哇这地方真漂亮啊，
1: 嗯，
0: 啊可以玩可以干嘛看嘛。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去到哪儿说哇这地方真不错啊，以后老来这儿养老挺好。
1: 哎，对，
0: 关键真的是会有一些转变。
1: 你说要养老，说明咱也中年了，是不是？对。然后他说，弥勒呢很悠闲，感觉节奏很慢，空气都是甜。对，我上次去的时候也确实，就是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还很舒服。然后普者黑呢是看第一季《爸爸去哪儿》就惦记去看的地方
0: 啊。
1: 虽然错过了荷花盛开最旺的时候，但是好在民宿订的不错，景色绝。

0: 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
1: 嗯，
0: 首先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说，北京呢在黄金回收行业全面推行了60服务标准，也就是零套路、零隐性收费、零模糊称重、零强制搭售、零信息泄露、零推诿售后。全市111家合规的回收点位已经向社会公示，引导市民选择正规的渠道来去变现。
1: 嗯，
0: 那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黄金回收呢应该认准公示的一个合规的门店，交易前确认克重、纯度和价格的构成，索取凭证，警惕高价回收背后的扣费陷阱。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查询点位名单，来守护自身财产权益。
1: 来，刚才我们说到了云南啊，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菌子。但是呢，京郊也有一些采蘑菇啊的人，但是不是小姑娘，是人啊。
0: 嗯，
1: 但是那个风险确实也不小。为此呢，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发来消息说，夏末秋初，京郊山林野生蘑菇进入了生长旺季，所以呢，不少人呢进山打野啊，采菇尝鲜。在此呢，专家也是提醒大家，野生蘑菇的种类非常之多，毒性难辨，如果说仅凭借一些经验或者民间的土法去判断，就极易误食中毒，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是。
1: 那在此呢，北京市疾控以及园林部门也是建议大家啊，不采、不买、不吃来历不明的野生蘑菇，一旦误食，出现像是恶心、呕吐，包括幻觉等症状，立即催吐，并且携带剩余的样本就近就医。周末进山游玩，我们本来是为了轻松、为了愉快去的。
0: 嗯，
1: 请把观赏放在尝鲜之前。
0: 是的啊，所以说啊，这大家。

另外也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啊，因为马上开学了，那其实关于开学学生交学费等等等等一些事情容易在这个环节啊就是被人诈骗，所以呢国家反诈中心也发来消息说高校开学临近了。

零门槛高回报为饵，先以小利来进行诱导，再要求大额垫资，随后呢以任务没有完成等一些理由来拒绝返款，并且是拉黑。那警方就明确说，刷单返利本身其实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凡是要求先垫付资金来做任务，承诺高额返利的，那几乎都是诈骗。学生找兼职请走正规的平台，那如果是遇到轻松赚

0: 这个面我能吃满满一锅。
1: 哎呀，炝锅面真的是，西红柿这种面确实好吃。
0: 对，就现在慢慢随着天气转凉，可能大家比如喝的饮料开始也就偏向热饮了，
1: 哎，
0: 对不对？
1: 而且也喜欢吃点什么锅之类的，
0: 哎，
1: 是吧？
0: 对，就这个不得不感慨，这个中华美食真的是应有尽有啊。炒肝吧，这个发的是
1: 好像是，这一大碗满满当当的，
0: 包子少了点儿，才仨，可能都吃的剩仨了吧？
1: 哎，估计吧。一碗炒肝仨包，人家就是仨包子，就吃了仨包子，
0: 少不少啊？没吃过瘾啊？
1: 这估计一碗炒肝就不少呢嘛？你看这满满当当的这大碗，
0: 哎，这一大碗确实挺满的，然后呢，这个杨妈列娜说啊，今天吃什么早点？我们家孩子的早餐每天6:30开饭。你看，是不是？
1: 是，
0: 也是简单有营养。这牛油果、葡萄、包子、鸡蛋、牛奶，
1: 挺好，
0: 很均衡，
1: 很均衡。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0: 您饶过我们家人？
1: 你喝酒了吧？
0: 没喝呀。
1: 哎呀，你开车怎么开的？撞着我了。
0: 活的，您活的，您是？哎，你给我一嘴巴，你看我疼吗？哎哎，疼哎，这是真的。哎，你凭打我，你干嘛呢你？
1: 哎，
0: 你怎么躺这儿？
1: 你把我撞了。哎，你刚才开车，你是不是看走过一人？你就不看这边？你把我撞了，你知道吗？
0: 您看刚才走过一人了？您看你走过一人没有？先说。
1: 有啊。
0: 哎，行，那行，放心多了。
1: 哎，你把我撞了，你没看见吧？
0: 什么撞的您？谁撞您了？
1: 您那车。
0: 我车不能啊，我刚停这儿，怎么可能撞您了呢？
1: 哎呦，
0: 没撞坏吧？
1: 哎，
0: 没事吧您？
1: 哎呦，没事能这样吗？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哎呦，500块钱
2: 得赔钱。
0: 哎呦，吓我一跳。哎呀，这
2: 我看见了。
0: 哎呦，
2: 我看见了，
0: 我也看见了。

0: 现目标后呢，二人就相互配合，一个人假借打电话的动作吸引驾驶员的视线，另一人则伺机假意被撞倒，随后以受伤看病为由讹取驾驶员的钱财。目前两名违法犯罪人员因诈骗罪已经被上海松江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这两名犯罪分子已经被依法拘留了，但是咱们生活当中要是真碰上碰瓷儿的怎么办呢？首先说，遇到碰瓷儿的了，咱驾驶员应该立即报警，并向保险公司报案，同时对现场情况拍照留存记录，以便日后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在现场赔偿碰瓷者，不要被对方的野蛮态度给吓倒。第二，防止碰瓷最重要的

0: 看我这嘴，这腿就这样了，我这可能要嘎掉了。
1: 嘎掉？
0: 你甚至是武力啊？不敢。看看我手里这什么？
1: 什么呀？
0: 我给你画了画了。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如果受到这样的武力言语的威胁的时候，驾驶员应该立即坐回车内，锁上车辆，然后迅速报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相机录像取证，尤其是记录碰瓷者的长相、车牌等等的细节。找不到啊，找不到！
1: 别装了，出来。
0: 原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2: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3: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
3: 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小底
2: 英宁
3: 王大磊
0: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4: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4: 还是我们仨。
0: 小院前往来忙，
3: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0: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你去处理，
1: 嗯，
0: 落个东西也是在所难免，
1: 那是很正常。
2: 王大雷把这些行李放到那个传送带上，进那个安全门的时候，那个安检员，咯咯咯咯咯咯，
1: 什么声音？这咯咯咯咯咯咯，
2: 拿那抄子往他这身上一抄，滋滋。姐，你身上有铁，这位同志你配合一下，
1: 嗯，
2: 把铁拿来。什么呀？王大雷唱山东快书那鸳鸯板，铁的，拿下来了。还有啊，
0: 拿抄子。
2: 抄的，再给抄，
1: 拿我当金鱼了，
2: 再走，
1: 老拿抄子干嘛？
2: 唱西河大鼓那鸳鸯板在身上呢，拿着呢，一会儿这，甭管。唱烙亭大鼓那鸳鸯板在身上拿着呢，
1: 我是不是就是？

0: 我是带着你们上医院是吧？
1: 不是出差演出，
2: 结果这前赶后错，这行李呢就等于堆那一堆。
1: 但是那几位老艺术家也不着急啊，因为这是一次巡演啊，
0: 还巡演就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1: 小王，那我们头了等你。
2: 还是不管，
1: 你可别着急。
0: 俩不带他出来了，
2: 这给你宽心啊。
0: 这一定给我添堵。
1: 天儿，这是您的行李吗？
0: 我觉得我带和平他妈出来了。
1: 天儿，别乐，天儿，
0: 没法不乐。就我一人还问我干嘛使
1: 这么多包，都是您一人的吗？
0: 可不都是我一人的吗？
1: 行，
0: 我就是包办的。
1: 最前面那个棕色的这个皮包啊，您看看里面有没有手机。二号这黑包啊，这布包啊，您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属物件。三号这包里有个香烟，您拿出来啊。四号这紫包呢，里面有这个液体超过了50毫升啊，您看一下。
0: 这几位老艺术家还不都没坐过飞机？
2: 坐过。
1: 不是，
0: 这点违禁品全搁里头了。
1: 咱接着说啊。
0: 还有
1: 五号蓝包，您看里面有没有雨伞和充电宝啊？就这个包里面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您拿出来啊。好，都是您包了，过一遍，过一遍。
0: 我一人带了七个包。
1: 好嘞，您装筐里，装筐里，别放身上啊。
0: 我脱筐，脱筐，
1: 给他抄一遍。
2: 但是过水。

0: 不就应该用七个筐装就合适。
1: 哎呀，七个筐装你也未必能记住了吧。正好这会儿有位老艺术家打这路过，王大磊抢先说了一句，我头等你啊。
2: 这还是好事儿，大磊，
0: 这还好呢。
2: 怕的就怕你啊，排着队呼噜呼噜往里进，正好后面有个老技术员，他那包也是黑包，老艺术家和老技术员的包给拿反了。
1: 哎，对，就是都是那个手提帘的，就是青灰色，完了上面写着北京，完底下是拼音波北北京京。
0: 这小柱啊，你这样的包至少有十个。
2: 我以为你至少在10年前看过这包呢。
1: 这10年前都不给，这上个世纪70年代的包，
0: 你一回出去背一个。
2: 你还不知道老艺术家拿人那黑包走了，这老技术员呢拿着这黑包走了，还是你带着老艺术家先发现了这个包中的蹊跷。这包好像不是我的包，
0: 那包丢了就应该的。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二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师傅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哦，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0: 嗯，
1: 那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从东向西骑行啊，今天要穿一条胡同，这胡同啊很长，从西到哪儿呢？西到崇文门内大街，东到哪儿呢？东到东二环。这胡同啊，东边叫东表背胡同，西边叫西表背胡同。我们之前和大家说的古

0: 所有的事儿。
1: 嗯，
0: 在南科呢20年，哎呦我的天哪，20年您那也算是主持一方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员和诸侯了，
1: 干得挺好。
0: 哎，干得特别好，哎呦成绩非常好，深受老百姓爱戴，这要是离了职的话，老百姓能上万民伞，
1: 嗯
0: 啊，非常开心。突然有一天遭遇了一个不幸的事情，就是他是驸马。

故事哈，因为我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白先勇先生啊，他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牡丹亭》哈，当时是梅兰芳先生，就梅兰芳先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哈，第一次就是回到内地演。

0: 酒，这些戏曲的曲目基本上都是齐如山先生他所编撰的啊，跟他有密切关系，所以呢齐如山也被称为是梅党的之首，最重要的一个梅党成员。梅兰芳先生跟齐如山先生双方之间的这种友情也经历了将近一生时间了，大半生时间，非常重要的双方的合作关系。齐如山呢，我们要提两句，就是咱们知道最多的可能就是想起孙红雷的形象在我们
1: 但是每个人心中啊，就如果您特别了解

厂生产的面粉得有牌子，它那牌子叫狮子牌。这个牌子面粉它分成三等，因为每种面粉它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一等面粉用绿

0: 来。
1: 对，这窝头啊，实际上就是上层社会改善生活的时候，我吃细粮大鱼大肉吃多了以后，用点粗粮进行调剂的时候吃这个。
0: 对，我刚才听您讲的时候，可能留给

0: 文化范，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今天骑行的是在长安街南侧啊，西起崇文门内大街，东到东二环的表背胡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营养均衡。
1: 哎，所以您看它这个用的东西料好，然后呢质量高，再有呢它给的分量也足啊。别的家可能缺斤短两，大和恒为了自己的品牌它绝对不会缺斤短两，它宁可多饶你它也不会少给你。
0: 哦，
1: 就这样，
0: 良心商家。
1: 这良心商家良心到什么程度？日伪时期当时的整个城里城外运进粮食比较困难了，而且当时的这个日军呢又把大量的优质的粮食都拿过去做军粮使用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吃混合面，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不能人吃的东西，
0: 就比如说玉米糊。
1: 对，
0: 就玉米里头那个芯儿哈，棒子那个芯儿，
1: 没错，就是不能人吃，吃完了以后真的排便都排不出来，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大量的掺杂在里面。这个时候，大和恒呢，他跟别的家都必须得卖这混合面，各种原因他不卖也不行，但是他在里面掺的真粮食就比别的家多。所以老百姓如果要买的话，还是可着心儿想往这儿买，可问题他数量也有限。但是数量有限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只要他卖这混合面的粮食，他一定会比别的

0: 有时候住的居人里啊，现在房子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老房子破破烂烂的。赛金花那个时候啊，因为交不起房租，所以呢和当地的，就现在说就是片警了啊，当地管理房子啊，管理这个地域的人呢，相互之间打交道，到最后的时候被小报记者呢得到新闻说这是赛金花，结果赛金花一下呢就重新被挖掘出来了，
1: 为了博流量。
0: 哎，他这一挖掘出来，很多人就来听故事，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听故事可不是白讲这故事，讲完故事之后多多少少给点钱或者请他吃顿饭。所以呢赛金花就给这些来这儿听故事的人都讲。那么他听故事的人肯定也不是说完全无聊，可能是小报记者，可能是哪个地方社会名流，可能是什么什么人。赛金花就把自己所有的经历，真的假的全混在一起，越讲越圆。
1: 他就进入了一种文艺创作的阶段，是吧？真的假的，是吧？都往上招呼，
0: 太厉害了。他愣是说他自己在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因为他

0: 都来到了北平或者天津华北地区，而日本人当时的军队啊，打过了这个长城，准备进到北平天津啊，逼着
1: 对1933年是长城抗战嘛，
0: 对、
1: 嗯、
0: 后来就有了什么华北五省自治什么的，所以当时的社会名流知识分子老百姓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蒋介石怎么回事啊，他不抵抗这个闹得日本人满世界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北平城都要丢了，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赛金花，这个赛金花自己可能是个青楼女子，她以这个身份都能救了一个北京城，你堂堂的国民政府的负责人蒋介石你怎么不抵抗呢？所以在当时这种氛围之下，赛金花就被所有的人就 认定她一定做过她相应的事儿。
1: 对，她是就是被一种民众的这种情绪推上了那个点、啊、
0: 对了，
1: 其实你说单从这个人，如果大家是相对冷静的这个情境之下，会给他那么高的荣誉或者是那样的判断吗？
0: 没错，所以就成了一事儿、嗯、那么在这种情形发生了以后，就有人说了这个赛金花不对啊，能够证明赛金花所说的很多话是不对的就是齐如山，
1: 就心里明镜的、
0: 哎、明镜似的。而且齐如山后来也写了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就是谈这事儿，齐如山说呀，赛金花啊他绝对不会跟那个瓦德其实就相识，两个人岁数相差很大，这是其一。其二呢，赛金花当年是作为红军的妻妾，
1: 对，好像说正是不愿意和他出国随行啊、然后各种都不适应，那你就一个妾室跟着去吧。
0: 对，这个妾室呢出去以后，因为赛金花不是个大脚姑娘，她是小脚女人，她到了德国进到公使馆，她不可能真是随着丈夫到处溜达，到处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一定是踏踏实实规规矩矩的在公使馆里待着。
1: 嗯，
0: 所以她能接触的可能是当地的女佣，可能是当地的门房，可能是一些下等的人，她绝不会说接触太多的社会上层名流，
1: 或者说可能和瓦德西有过一面之缘，场合上就是哎，曾经共处过一个空间，但你说他好像连德语都不太会说，
0: 对、
1: 啊、两个人怎么可能有深入的交流呢？
0: 没错，因为他那点德语不是跟咱们说的女佣学的，就是跟门房学的，也就是再见你好这样的基本单词他会，剩下他都不会。那么等到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瓦德西真的跑到北京城住的咱们当年的中海南海这一带区域的时候，赛金花有没有可能跟瓦德西见一面呢？按照齐如山先生的证明，赛金花真的要进到瓦德西居住的中海南海区域去，但是呢他呢是通过这个齐如山，可能还通过其他的人到里面小转了一圈就赶紧出来了。
1: 嗯，
0: 你要说真的去谋这个瓦德西的面，可能这面都没谋上。
1: 那个时候赛金花的身份是？
0: 那个时候赛金花实际上就是一个青楼的这么一个女性了、
1: 哦、
0: 啊，但是她自己有班子嘛，
1: 嗯嗯，
0: 啊，她是以这个身份出来的，那不可能啊。当时打的最多的旗号叫状元夫人，状元的。

0: 王元夫人，您不能从事青楼行业呀。
1: 她是先嫁给红军，后来红军去世之后，
0: 她还改嫁。
1: 她还改了嫁。
0: 哎，她还不止一次改嫁。
1: 最后才沦落风尘的。
0: 她其实在改嫁的当中就曾经做过这事情。咱们现在提到的庚子国变的时候，正好是她在这当中的时段。她做这事儿了。所以您不可能真跟瓦德西能够谋面。那你说不跟瓦德西谋面，跟他上层的军官，德国占领军的军官也谋过面吗？完全没有吗？今天我们看起来，按照齐如山先生的想法是也没谋过什么面。因为这个赛金花啊，他也需要生活，开这个自己的这个班子，有的时候他能解决温饱问题，有时候解决不了。所以赛金花有一次在隆冬腊月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鼓捣了一车土豆，把这车土豆呢运到了德国大兵营，准备卖给德国大兵
1: 啊，还倒腾过土豆。
0: 哎，德国大兵一翻开，哎呦，不要，这土豆
1: 长牙子了。
0: 哎，还有一部分冻了。
1: 哦，
0: 这土豆我们不要。赛金花找到齐如山，可能还跟别人也说过这事儿，向德国方面的这个兵丁解释，这没坏，
1: 这是好土豆。
0: 哎，就是冻上点儿，就是长点牙子，但是不伤大雅，您能吃，
1: 吃了不能死。
0: 对吧，您生吃不行，您

0: 样，后来呢被德国的占领军给扣住了，扣住以后准备把它处理掉，然后赛金花还找人去求情呢，哎呀，找这个找那个，后来德国方面扣住赛金花管家的人说了，说这样的人啊，无论放在哪儿都应该处决的，对吧，你给他求情你是什么可求的呀，对吧，你找一个正派点的人都行，你找这样人干什么呀，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也没救了，赛金花连自己手底下的一个做多端的管家他都救不了，你让他跑到瓦德西身边去说救北京城所有的老百姓，不可思议。
1: 对，所以你看啊，当时哈，如果我们站在齐如山的角度去看当时新闻的这个热搜榜，比如说那时候赛金花一下就 top one 了，是吧，连续长时间的霸占这个热搜的榜首，哎，你说那时候他可能也会抱怨，你说现在这种媒体这种小报记者是不是，这个人其实我心里明镜知道他什么样，肯定现在大家就追捧他，就把他推上了这种舆论的浪潮。
0: 没错，齐如山啊，他在当年就把这些事情都证明啊不可能的了，但是因为环境所致、条件所致，所以当时很多的社会名流一直认为赛金花的故事从赛金花嘴里说出来的是真实的，
1: 嗯、
0: 甚至于赛金花啊临终的时候啊去世的前后，那个时候要为赛金花写本子、写剧本、演话剧、要电影，电影没出来，话剧真出来了啊，那个时候闹得深。

0: 咱们说赛金花死了以后埋在陶然亭公园，
1: 嗯，
0: 邱锦敦的那个中心位置偏下一点了。齐老说我死了以后我也埋他边上，我陪着他。
1: 我们今天想觉得有点不可理解哈，
0: 他埋赛金花身边算怎么回事啊？
1: 对，
0: 后来没埋是因为什么呀？不是齐白石齐老人一直是后来把这念头完全打断了，是因为52到53年北京城整个内外城区大迁坟全迁走了，齐白石齐老人这个时候他跑那儿也没必要了，因为陶然亭公园那个地方开始打造了，他没有坟了。
1: 嗯，
0: 啊，连咱们著名的高俊石平梅同志的那个烈士的坟当时也外迁了嘛，所以那个地方没有坟，齐白石把这念头断了。后来齐白石想着想着，那干脆去八大处吧。
1: 哦，
0: 啊，在八大处埋也行。结果呢，齐老人可能把定金都交了，他想看看那坟，
1: 嗯，
0: 结果还没看呢，齐白石去世了。
1: 哦，
0: 他这一去世以后呢，原来定金是不是退回来不好说，但是那个八大处的坟就没使用。
1: 嗯，
0: 后来齐白石齐老人就埋在了湖南异地。
1: 哦，
0: 啊，多少年之后，那个异地那片区域腾退，所以齐白石现在他的那个墓放在北法华寺边上，咱们那个团城演武厅对面。
1: 哦，
0: 啊，在那儿。
1: 这是一段过往哈，啊，这段过往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
0: 30年代哈，啊，35年、36年这段时间，
1: 对，大概90来年吧，是吧？
0: 对，
1: 一个世纪前那段风起云涌，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哎呀，有点这个，嗯，不可理解，但是又循环往复、似曾相识的一段历史哈，
0: 啊。没错。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

0: 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了，这不得了，真是厉害死了。这个何其芳呢，他早年留下了相当一批的诗作啊，晚年的时候他就相当一批的这个文学评论性的东西出来，而且这些东西在咱们中国的整个的近现代的文学史上，现当代的文坛上有非常大的名气，非常不得了。
1: 我了解何其芳先生就是从一首诗开始的啊，他写过一首诗叫《寓言》，他当然写过很多诗了，其中一首叫《寓言》。《寓言》中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段落啊，我觉得写的简直是美极了啊！你看这个段落是这样写的，他说：“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写得好吧，
0: 多美，太美了，
1: 太美了。
0: 当年的这个有一批写白话文的这个诗歌的这么一批人，像我们很熟悉的徐志摩呀，像穆旦呐、啊，像何其芳啊，像艾青啊，这批真的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早年间的这个诗文基本上都是像咱们说的七律啊、五律啊、绝句啊等等等等，
1: 古体诗，
0: 古体诗。那么能够写我们的白话诗，实际上这就是从零开始，是一个不断的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每走一步都是一步开拓。而且呢能够一步到位，突然之间爆发了一批重要的诗人，能够写出这么美的，还有咱们说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多美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多少年之后我们今天的诗坛呢，其实还有更新的诗、更好的诗出现了，但是呢我们能够成为经典的那些诗作，基本上都是在何其芳时代一个一个的出现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在一年的年终岁尾的时候会总结一下这一年的流行词是什么啊，可能就是这句话曾经让我们咀嚼很久或者经常用，但你发现最后能沉淀下来的，就比如说就是你还能记得什么蓝瘦香菇是什么吗？它就马上速成了，然后就速朽了，再也不会留下来，就是我们口口相传甚至把它传下去哈，没有，反倒是我们能记起来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上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你根本不懂我对你的情意，你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
1: 我不管什么唯一不唯一，我只知道能赎我的是那个富商，而不是你。你走吧。
0: 不行。

题啊，咱们完全可以一句话总结。这个冯梦龙呢，根本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那当时主流价值观是啥呢？一切跟恪守礼教三纲五常有关的，那都是社会主流。而

何况在那风月场上流连的人，谈起诗词歌赋、人生哲学，根本不在话下。欣赏美色的同时，他们会吟诗作对，交流文学。冯梦龙生在江浙一带，受这种风气耳濡目染，他本身呢又是难得的有才情之人，难怪他去这些地方跟上了瘾似的。毕竟最好的酒、最美的人、最绝的诗句都在那儿啊。但冯梦龙还是有自己的原则，对待风尘女子，他的态度是欣赏，是尊重，是发自内心的赞叹于他们的美貌和才情，而不是觉得人家姑娘是货品，花钱了就能随意对待。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多见，所以姑娘们一有空就喜欢跟冯梦龙聊个几块钱的天儿。同样跟姑娘们聊天，冯梦龙也喜欢得很，因为这些姑娘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了，自然也不会跟冯梦龙只是逢场作戏，就说一些风月场培训手册上早就写好的台词儿，而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要知道他们整天也是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的，自己都可以当故事会总编了，月刊出个四五年肯定不成问题。于是乎，冯梦龙从这些鲜活的故事中以及那些真诚的心意里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人性。那什么是人性呢？就是有欲望、有爱恨，而不是像当时主流提倡的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人活生生活成了机器人。哎，您别说，可能机器人都比这像人吧。您现在明白冯梦龙在当时怎么就活得那么非主流了吧？就是因为他深知人性的可爱，才尽可能的追求真实，不去掩盖自己的情感。久而久之，冯梦龙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他想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些鲜活的人性，释放出这些鲜活的人性。那什么的覆盖面最广呢？书啊。冯梦龙这就决定要出书。出什么书比较好呢？要不就把那些红粉知己们唱过的歌谣全部编写成册吧，那都是一些口口相传的民间小调，旋律优美，情感充沛。这时候的冯梦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欣赏者了，他还是一个记录者。就这样，诗歌集《挂枝儿》出版了。将民间诗歌编纂成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为什么冯梦龙却遭到了口诛笔伐呢？对于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完全可以用刚才那句话总结，这个冯梦龙啊，根本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挂枝儿是什么呢？是民间

三言二拍诞生了。这个作品集呢，咱们上学时都学过，三言分别是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分别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这五本小说可以说是历史上古典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能让人从各个角度了解当时社会的风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冯梦龙自己的爱情观。不信您去翻翻，里面的大部分爱情故事都很凄美，比如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山等等，哪个不是虐恋故事啊？但冯梦龙真的如侯慧卿所言，只会出版一些所谓的杂书闲书，但正事上毫无建树，一事无成吗？

众才是永远的主流。正是因为冯梦龙关心每一个普通的民众，关心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所情所感，他的作品才得以在他的时代广受欢迎，也得以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焕发光彩。说到底，历史自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0: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咱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听起来为什么和北京话这么像？普通话这一出究竟是谁为了啥整出来的呢？交流障碍老大难，先学官话再当官，古代版普通话为啥不普通？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

洛阳的朋友们就会高兴了。那我穿越回古代，不就能和孔子无障碍交流了吗？对不起，还真不行。语言可不是能沉住气原地踏步的主，人家一直发展着，这都几千年过去了，您现在说的话和那会儿早就不一样了。而且您平常说的都是口语，雅言却是正宗的读书音，文雅得很。甭管是正言还是下言，反正都是标准语言，但绝对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话，因为它一点都不普通。雅言的使用场合主要集中在读书、行礼和外交上，总之都是特别的正规、严肃、庄重那范儿。能在这种场面上说话的，当然也不是一般人。后来还出现了一本叫《尔雅》的书，这是咱们所有汉语词典的老祖宗。而这本书的本质其实就是个教辅资料，因为古代学生的课本通常是《诗经》《尚书》什么的，就算您是秦汉时期的学生，和这些书也隔了至少几百年了，妥妥的全文言文教材。更甭提有些课文还极有地方特色，比如《诗经》《国风》里的各国民歌都是方言版的文言文，这谁扛得住啊？想想您自个儿或者家里孩子学文言文的痛苦，其实古代的学生也免不了这一遭。上学念书却搞不懂教材是什么意思，不是怀疑自己的智商，那就得怀疑人生了。咋办呀？有学问的人就

还是挺顽强的。那汉代其他地方怎么称呼美女呢？河南、山东一带叫苗或者叫娇，河北和北京人叫淑，总之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说法。但有一个词儿是全国通用的，那就是好。没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好坏的好。在汉代，这个字就是夸人长得漂亮的意思。说通俗点儿，你在汉代夸人漂亮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说一句你长得好好。其实在古代啊，由于交通不发达，很多人一辈子就只生活在眼巴前那一亩三分地儿里，所以学不学当

培训班，考试不合格的不准参加科举。那这份培训工作有多重要呢？跟您说，地方官和官话老师要是干好了，履历上给你记一功，将来评职称，这就算是一项考核标准。有这么根胡萝卜跟眼前吊着，上上下下

身份的人要是讲不好官话，被人笑话不说，甚至还有失业下岗的风险。比如清代有本小说里写了这么一位师爷，职业是替老板写信写请柬，专业代笔100年，可惜官话考试没合格，说起话来呀，总是带口音，大老板听着别扭，一直都暗搓搓的想找借口开了他。古代没有录音设备，现代人如何能知道古人是怎么说话的？各朝各代的普通话又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北京语音如何后来居上逆袭成功呢？聊了半天，古代的普通话到底怎么说的呢？现在各大

析，你怎么知道古人怎么说话的呀？这就得请出古代的汉语拼音字典运输了。之所以叫运输，是因为这玩意儿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大家学会诗文押韵，哪些字儿能够一块押韵，哪些字儿不能，全靠它了。中国最早的运输差不多诞生在三国时期，后来语音一直在变化，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官方修订的运输。靠着这些运输和其他材料，后代学者才能知道一点古人究竟是怎么说话的。大体上讲，唐宋时期的普通话语音和当时洛阳、南京一带的方言血缘关系比较接近。元朝建立之后，因为统治阶级说蒙古话，首都又在北京，官方通用语就受到了北京一带语音和蒙古语的影响。而明朝最开始定都南京，国标语音也就是南京音了。可没过几十年，朱棣大旗一挥，把侄儿赶下皇位，自己当了皇帝，又把首都迁到了大本营北京，官话里边的北京味儿就越来越浓了。等清朝建立时，北京语音又在满语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从金元以来的几百年里，北京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话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强。民国初年的官方语言当时叫做国音，其实是南京语音和北京语音的人为混合体，结果

0: 巾帼之争大辩论，最后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语言的心应该建立在鲸语身上。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就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盖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这就是新国音。就这么着，北京语音后来居上，成了国家标准语音的基础。解放以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迫切地需要民族共同语言能够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化。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两个语言文字方面的大会，会议的讨论话题之一就是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通用语言，再给它起个名儿。语言方面，最后还是北京语音获胜，但在具体叫什么名字上倒是犯难了。
1: 我看呀，还叫国语就挺好，中国人说的语言不就是国语吗？
2: 不不，这只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要是直接叫国语，把少数民族同胞放到哪里去了呢？国语这个名字恐怕不太妥当。
1: 说的也是，那依您看该叫什么名字啊？
2: 我记得在1906年，有位朱先生提出了普通话这个概念，瞿秋白同志也倡导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就不错，普遍而且共通，正好是咱们对标准语言的期望嘛。
1: 普通话，好好名字，我们就是要让普通话普遍的应用，让全国人民都没有交流障碍，就叫普通话吧。
0: 于是现代汉语普通话这个名字终于作为官方认可的名字

为标准，但这可不是说北京话的所有语音都是标杆。比如著名的北京儿化音就没能全员拿到普通话的入场券。北京话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北京市和河北、内蒙、辽宁部分地区。具体实施的时候，主要的语音采集地之一是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

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还是有一条语法标准的，那就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比如鲁迅等著名作家的优秀白话文作品，国家正式文件等等。当然，能获得规范资格的只是其中通用常见的那部分，特立独行的那些也得通通清出去。就这样，现代汉语普通话终于有了明确的定义，那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0世纪50年代，国家确立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80年代后又进一步调整。从1998年开始，每年9月的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

0: 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烩鸡鲜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出来的

0: 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昏迷中，他半卧在病床上，双腿下垂，面色青灰，嘴唇干紫，嘴角涌出淡红色的泡沫。他一动也不动，好像生命已经停止了。不，他那衰竭的心脏还在艰难地跳动，急性水肿的肺脏还在艰难地呼吸。
1: 医务人员围着新月，争分夺秒地和死神较量。卢大夫亲自守在现场，密切监视着病情。毁灭性的灾难把韩子琪击垮了，他半跪在女儿的床前，抓着那只苍白的软弱无力的手不肯松开。天心挤在韩子琪的身旁，那黑红的脸上冷汗和热泪纵横交流。卢大夫威严地命令他们，
0: 请家属离开现场。
1: 大夫，大夫，求求您一定要救活我的女儿，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
0: 什么代价能抵得上生命呢？也许她闯不过这关了，我们尽力吧。
1: 啊！
0: 韩子琪惊恐地颤抖着。
1: 爸爸，爸爸。
0: 天星把父亲搀了起来。
1: 爸，让楚老师来见见新月吧。啊，你去给楚老师打个电话。天星把父亲放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匆匆地跑去了。韩子琪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上昏黄的吸顶灯，他那颗心四分五裂了，一份系在抢救中的女儿身上，一份追赶着不知飘落何方的梁冰玉，一份等待着他不能忘怀的楚燕朝。女儿不能死，这个世界上还有女儿不能离开、不能丢下的人。
0: 新月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漫游，天是黑的，地也是黑的，或者说根本没有天，也没有地，没有日月星辰，没有山川河流，没有花草树木，没有鸟兽鱼虫，也没有任何声音。这是一个混沌虚无的世界，一切都不存在，因为新月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自己在向下坠落，不知道是从哪里落下来，又落到哪里去，仿佛是乘坐一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梯，一直往下开，往下开，开往深不可测的地方，仿佛他的整个身体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颗心脏在失重状态飘飘荡荡地下沉。终于落到了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周围仍然是漆黑一团，只感到自己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被什么坚硬的东西狠狠地刺在了身上，火辣辣的疼。他像一只气球似的弹掉了几下，每一次落下来都被那坚硬的东西刺着不同的位置，粉身碎骨般的疼痛。终于又不再弹跳了，他似乎实实在在地落在那儿了，一动也不动，像一只中弹的鸟儿从空中坠落地面，静静地死去了，连扑打翅膀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1: 但是新月毕竟还要挣扎，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去，她还活着，她要活着逃离这个黑暗的世界。

0: 琴也听不见，好像他张大着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个鬼地方连声音都传不出去，但是他坚信他所呼唤的人在等着他。他的心更加急迫，速度却减慢了。每次忍着剧痛的挣扎，只能移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他以细若毫发的尺子丈量着死亡之路。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终于，一线灰白的光亮出现在前面，它缓缓地挪动着，奔向地狱的出口。那光亮越来越大，变成一片

0: 细说这些话。卢大夫轻轻地替他擦去了眼泪。
1: 好孩子，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相信你的老师，我们一起来帮助你，你会很快好起来的啊。
0: 新月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彩，他坚信既然自己已经爬出了那个死亡魔窟，就能活下去。楚燕朝不忍看着新月那双渴望生命的眼睛，转过了脸去，担心自己会对着新月嚎啕大哭。在他的身后，心力交瘁的韩子琪和天星在茫然的饮泣。楚燕朝低声地说，韩伯伯，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回去休息吧，家里不是还……韩子琪打了一个冷战，家里还停着一个亡人呢，今天是安葬的日子，家里只剩下妻子和怀着身孕的儿媳，一个男人也没有。可此时此刻，他怎么能忍心离开女儿呢？可是这里躺着病人，家里还要举行葬礼，虽然姑妈并不是韩子琪的亲姐姐，也没有任何

0: 视着新月，楚燕朝默默地守着新月。护士送来了一杯牛奶，楚燕朝接了过来，轻轻地问新月：
1: 新月，吃一点好吗？
0: 新月没有丝毫的食欲，但她仍然对楚燕朝点了点头。她想起老师讲的那个淘金者的故事，淘金者的胃已经睡着了，纯粹出于理智逼着自己吃东西，为了活他必须吃。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好嘞。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上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但是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事情必须要做出决定。这天晚上，兴隆宫里是灯火通明，已经是深夜12点钟。摄政王载沣坐到大驼龙椅子上，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有几名小太监给他轻轻地捶着背捶着腿，在他的身边站着几个亲王贵胄。都是谁呀？有肃亲王善耆，有他三个亲兄弟载洵、载涛、载泽。今天晚上他们几个人要研究几件极

响，闭着眼睛，一句话他也不说，把他兄弟宰涛气急了，也顾不得礼仪了，过来直推摄政王。二哥，二哥，你倒是说话呀，难道你对袁世凯这种人还舍不得下手吗？二哥，你倒是言语呀。宰兄宰泽也过来不住地摇晃摄政王。二哥，你怎么了？到了紧要关头您就这样，我们不是说您呐，您哪儿都好，就是有点优柔寡断，您倒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肃亲王善齐比他们年纪都大得多，所以呢办什么事情也比较老练，他一看摄政王太为难了，冲着那几位亲王一摇手，他慢慢地走过来，哈下腰就问王爷，方才大家说的对极了，您可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呐、啊！袁世凯那是一条毒蛇呀，那个人要一旦得了势，还有你我的好处吗？说句难听的话，恐怕咱们大清的江山都得失落到他的手中。如今您掌了大权了，您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了。据我所知，庆王奕匡已经频繁调动军队，那袁世凯把他亲信军兵已经调到南园，现在的形势是相当危机，我们不把他铲除，他就要把咱们给干掉。王爷，您还有什么顾虑？摄政王还是没言语，他今年还不到40岁，但是几十天的功夫，他的头上已经增加了几根白发，再看看也增加了几道鱼尾纹了，两眼深陷，简直都有点脱了相了。过早的衰老，什么原因？太操心了。听了众人的话，摄政王虽然没有表态，但是眼圈一红，眼泪掉下来。光绪皇帝在重病的时候，载沣曾经奉

光绪帝一看是亲信，左右无人，写了一道血书，偷偷的塞给载沣。那上边有五个字：楚蜀袁世凯。光绪皇帝为什么恨袁世凯？在百年风云中，咱们曾经做过详细的交代。因为袁世凯是出卖维新党人的叛徒，由于他的出卖，轰轰烈烈的维新事业垮台了。谭嗣同、六君子、薛冉、蔡世口、康有为、梁启超是远逃海外，为这件事情株连了有多少人。光绪皇帝这才被囚禁在瀛台，落到这步田地。他能不恨袁世凯吗？袁世凯一日不死，光绪帝是死不瞑目。那么载沣对这件事情是牢记在心。慈禧死后，他曾经把皇帝的遗诏那封血书拿出来让几个亲兄弟看，众人看完顿足捶胸，嚎啕大哭，简直是咬碎了钢牙，恨不能把袁世凯一口给吞掉了。如今机会来了，载沣身为监国摄政王，大权在握呀，要说杀个袁世凯恐怕不太费劲。那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因为一家之主要考虑全面，他有难言之隐，因此闭着眼睛他不表态。后来载涛实在忍无可忍，二哥，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怕袁世凯，你胆小怕事，你怕，我不怕。现在在国丧之期，袁世凯每天都得进宫，他的身边只能带一名护从，但是到深宫大内，连这一名护从他也不能带。要杀一个袁世凯，那不费吹灰之力。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不把袁世凯的脑袋摘下来，我就姓他那个相。载涛说到这儿，啪把袖子一甩，是转身就走。摄政王载沣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把眼睛睁开了。兄弟，你回来，休得急躁啊。载涛就站住了。二哥，可你这个事儿办得叫人着急呀，你打算怎么办？你回来。摄政王把几个兄弟和肃亲王善耆叫到面前，压低了声音：各位，我何尝不想铲除袁世凯，你们恨我比你们更恨啊！大行皇帝是我的亲哥哥，我能不想给我亲哥哥报仇吗？但是我们执掌朝纲，要想得全面一些。你们想过没有，铲除一个袁世凯容易，可要剪出他的余党，你是那么简单的吗？首先宫里头有连公公李莲英给

0: 的撑腰，朝中又有庆王爷一筐给他做主，他手中握有六镇新军，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端方还是他的儿女亲家，朝中多一半的大臣都是他的亲信，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深宫来讲，西六宫大多数都是他的耳目，我们这有一点举动他很快就能知道，我怕的是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呀。再者一说，新军登基百废待兴，本来人心就不稳，再把袁世凯给杀掉，倘若引起军队哗变，咱的江山可就完了。我的意思，此事应该从长计议。其实啊，摄政王说的不是没道理。等他说完之后，大伙也没词儿了。宰涛乌楞乌楞脑袋，二哥，你说这个从长计议得等到什么时候？你等得了，我等不了。有袁世凯就没咱们，有咱们就不允许他存在。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做出决定。众人呢也向着宰涛，后来逼得摄政王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做出决定，降了一道旨意。旨意上说，着将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交法部议罪。摄政王的意思，咱便偷着把他杀了，那样好说不好听，把他的职务拿掉，交法部议罪，公诸于众，那显得咱们多正大光明啊。另外大伙心也服气，大家一看呢，只好如此了。可这决定做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三点了，摄政王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各位啊，切宜保密啊，你们赶紧回府休息，明日早朝我再跟庆王和军机首府大臣们商议商议，然后就颁发这道旨意。宰寻和宰泽呀有点不放心，二哥，明天你可别变卦呀，说句粗话，夜晚牵条路，白天卖豆腐，您再改了主意，这事儿可麻烦了。
1: 不能，
0: 军国大事其同儿戏，明日就按这道旨意办吧。
1: 哎，好吧，快走快走，
0: 注意安全，不要掌灯，回府休息去吧。
1: 哎，
0: 按照摄政王的交代，各位亲王带着护从，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连灯也没点，摸着黑儿到了东华门，上了各自的大轿，悄悄的回府歇着去了。他们认为这件事儿非常保密，谁也不知道。其实啊，完全想错了。在他们刚走之后，西六宫的李莲英马上把心腹一名小太监叫过来做了交代。这个小太监飞身上了一匹快马，出了西华门， 是直奔庆王府。时间不大，从庆王府的后角门又出了一个人，飞身上马，赶奔西拉胡同去找袁世凯。在凌晨3:55，从袁府的后角门抬出一乘暖轿，轿里边坐的就是那位化妆改扮的袁世凯，脸上戴着进口大墨镜，手里拿着得过王石赠送他的拐杖，身上穿着貂皮大衣，不注意就是个身伤巨贾，好像是个大买卖人，带了4名贴身侍卫，像一阵风一样赶奔前门火车站。20几分钟之后，他们登上了北京去天津的快车，一溜烟儿就逃之夭夭。到了第二天，摄政王载沣省了电了，把军机首辅满汉两位大臣请来，就把昨晚做出的决定跟他们两位说了，让他们两位表个态，这才引出一场大祸。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辛亥惊雷一响，革命烈火燎原。且听单田芳经典评书《辛亥风云录》，再现仁人志士热血往事，
4: 热血往事，热血往事。
3: 北京文艺广播8月28日午间12:30，评书联播鸣锣开讲，敬请收听。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

0: 现险情，立即撤离。
1: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北侠这唐云是艺高人胆大呀，一个人夜入苏州城。老头一算计啊，这时间还真挺紧张，我要是不紧忙活呀，这么多事儿还不好办呢，等天要亮了呀，行动就多有不便了。想到这儿，他晃动身形是赶奔驸马府。这个贺萧呢，就住到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唐云也知道。再说了，其实他对苏州城很熟悉。摸到驸马府的门前，影到黑暗之处，手搭凉棚一看呢，驸马府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那巡逻兵是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在这溜达。再一看府门紧登登的在这关着，正门你是进不去。唐云一搓身绕到驸马府西墙外，此处非常僻静，看看胡同口左右无人，掌身一看，哇，这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啊。干蹦上收收收收收收助跑飞身行脚跳下来，啪用手一搭这个枪头，哎，你看这个轻功就是这样，跳起来手能摸着的地方，这人他就能上去，这就是轻功啊。手指头一摸这枪头，紧真真单臂一较力，两只胳膊就上去了，胳膊一上去，肘一挂，唰掌身躯就坐在墙头上。他一看下边就是驸马府的花园，枝叶茂盛，好家伙，这大树得有百十来棵呀，隐约看还有凉亭，侧耳一听非常安静，没有人走动。掏出一块飞荒石来，啪嗒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墙头上一听，底下没有人也没有狗，这个飞黄石就起到问路的作用。一听只有石头声，滚远了，没有其他动静，老侠他放心了，正身形双腿一飘，唰落到院里，施展自己的本领，走宅过院探听消息。走来走去啊，就来到后边的五云轩，只见此地是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就上了台阶了，转过游廊，趴到后窗户这儿，用舌尖点破窗户纸，睁一目秒一目往屋内观瞧。一看这屋啊，可真挺宽大，这里边的设施也挺好，金碧辉煌的。往正中一看呢，坐着一个人，哎呦，这位长得挺带劲呢、啊，年纪不大，面如银盆，两道浓眉，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穿着青缎厚底的靴子，骑着扣碗茶。这人身边左右还坐着几个人，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黑脸，腰里挂着宝剑，下垂

手坐着一个出家的道人。这老道岁数不小了，看着也得有六七十岁吧，背后背着宝剑，手里拿着拂尘。

0: 子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这是张士诚手下的元帅。那这老道呢，就是赛张良、张和辩，军师。不知道他们在这记忆什么呢？哎，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北侠就把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在这听着。就听张九六说：“驸马爷，这事儿你还犹豫什么呀？甭犹豫了，派人把他给做了，不就得了吗？”贺萧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自打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可说是铁嘴张牙，什么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依然无功。我看此人也没用了，正想请示王爷该怎么处置。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了，今天晚上就把他结果了，也就得了。”
1: 哎呦！
0: 窗户外边的北侠一听，这脑子就嗡了一声，心里边猜呀，他们说的是不是指徐芳啊？应该是吧，嘿嘿，我的宝贝徒弟呀，为时要晚来一步，咱们师徒见面可就难了。北侠唐云忍不住这心里边噔噔噔噔噔跳成一准了。接下来再听啊，那张和辩、赛张良说话了：“无量寿福，驸马爷您可多注意呀、啊。这些天来，大明的营盘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拆兵，也不建仗。据贫道来看，大寨他们另有所图，估计着不是请高人呢，就是想什么对策。驸马爷还要多加提防。”军师，请你转告王驾千岁，让他且放宽心。有我的五毒葫芦在，我怕谁呀？您放心吧，朱元璋他请谁找谁，谁给他帮忙，我也不在乎。不过我还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城池守住，不出三个月，朱元璋是不战自退啊！来人呐，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一看，哎，喝酒是好事，但是我看呢，先把这小矬子给收拾了吧。那也好，咱这么的，就在酒席宴前以助酒兴啊！去把那矬贼给我提来。是啊，唐云这心都要跳出来了，这怎么办呢？我这是立刻进去把我徒儿救出来，大闹驸马府，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是怎么办好呢？哎呀，我要光救我徒弟，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就更没门了。要是不救他，这不是看着徐芳死吗？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先下手把徐芳救走，然后再说。此时间呢，唐云就发现出来几个彪形大汉，手里边提拉着灯笼，拎着刀奔后院去了。看来这是提徐芳去了。唐云一转身，偷偷的在后边跟着。那位说他跟着，这几个大汉发现不了。你看看什么叫侠客，人家有功夫，一个是掌握这个距离呀，不远不近，再一个老头身子特轻，比猫也不差呀，偷偷的在后边追着。

走吧，到里边提下，走。老侠客隐身形，就藏到一棵树的后边。此时就听见屋里头徐芳的声音传出来，怎么的，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小子给爷爷来个利索。又听那几个人说，你甭在这叫嚣，你少在这耍厉害，今天就到你时候了，甭着急，走走。呸啪呸啪，好好，越打爷爷越着兴，使点劲儿。灯光一晃，唐云看得清楚，再看几个人把徐芳架出来了。哎呦，老侠客一看，我这徒弟啊就剩嘴硬了，好嘛，可这揍坏了，血肉模糊。唐云是心头火起，一伸手拽出应手的家伙，十三节链子点穴鞭，把他套手往腕子上一套，打电不宁身，噌就跳到众人的面前。猴崽子还不给我住手！把这些当差的吓得一哆嗦，我、哦、什么人？谁说话？没找着人。唐元气的在这儿呢，个儿太小。大伙儿这才看见，怎么眼前来个人呢？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见亮光一闪呢，跳儿啪个这大哐当，转瞬之间把这些人打翻在地。唐云一把抓住小矬子徐芳啊，就搂到怀里了。孩儿哦，你睁开眼看看谁来了。徐芳听见有人呼唤，小眼睛睁开一看呢，哎呀，师父别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为师前来搭

0: 如先放到城里吧，得找个保险的地方，等把葫芦解药倒出来，连他一块儿再回连营。那放哪儿保险呢？哎，正好啊，走到苏州的鼓楼了。这鼓楼啊，可是城里头很高的一个建筑，三层楼，上头是起脊瓦垄，画栋雕梁，工程浩大。如果能够站到鼓楼的顶上啊，能够俯瞰整个苏州城。哎，老侠这一想，不如就这儿吧，放到楼顶上，谁也看不见，谁也搜不着，这多保险。就这样，他跟徐芳商量，孩儿啊，咱没地儿去啊，师傅先把你搁到鼓楼房顶上，你看怎么样？那么老高能行吗？你放心吧，只要你平安无事，为师我什么都不怕。好，一切听师傅的。唐云颤颤左右无人，让徐芳把他脖子搂紧了，往上抬头一运气功，脚尖点地，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三窜两纵往上就爬呀。别看这老头快八十了，这身体也太灵便了，快如猿猴。徐芳抱着老头的脖子，心说还得是我师父哟，别看我年轻，觉着自己不含糊，比我师父还在差远了，还得学呀。时间不大，来到楼顶，唐云把徐芳放下。这鼓楼啊，哎，全是黄绿琉璃瓦，这玩意儿流光发滑呀，这要不注意一脚蹬撕溜了，就得摔下去。好在当间有这个瓦兜，徐芳个小不占地方，身体也轻，北侠就把他放房盖上了。孩儿在这儿忍得一时，为师我还得办事去，办完回来接你。师傅，你还上哪儿去？哎呀，我的孩儿，你怎么糊涂了？我不得倒葫芦取解药吗？哎呀，师傅你先慢走。徐芳拉住北侠，把自己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师傅，我是在元帅和朱元璋皇上的面前下了保证啊，进城盗解药，结果没得手，让人家抓住了。原来呢，徐芳也摸到驸马府了，觉着自己有本事有经验，确实在轻功方面，那在明营当中徐芳是首屈一指，结果呀大意了，中了人家的埋伏，掉落陷坑，被人家生擒活捉了。抓住以后要按张九六的意思直接就把他杀了，但是驸马多留个心眼儿，想从这小矬子的嘴里啊问出一些口供来，以便了解明营的情况，所以没杀，押到后院，每天有时间就审呢。徐芳，你别看个小，真有骨气，真硬啊，铁嘴张牙，问什么也不承认。相反，拿苏州人竟开玩笑了，把驸马贺萧气的用重刑拷打，这才打成这样。要不是今天唐云及时赶到，徐芳这条命还真保不住了。因为前文书咱说了，这几个小子考虑到徐芳没什么价值了，反正也问不出来，打算今天晚上就把他处决。正赶上北侠来嘛，徐芳拉住师傅，千叮咛万嘱咐，师傅啊，你可留神呐，我不是长人家威风灭咱爷们的锐气，这驸马府里边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别看这贺萧年轻，我这小子转轴可不少啊，您老人家毕竟上了几岁年纪，多加谨慎呐。好了，我知道了，孩儿啊，别着急，你就在这儿等着为师啊。老侠客说完，白把囊中又取个小瓶出来，这里边是点止痛药，先让徐芳灌下去，又给伤口敷了点药，让他在这儿等候。爷儿俩分开，北侠客这才下鼓楼，二次赶奔驸马府。唐云心里就想啊，我徒弟这能耐可也不小啊， 既然都让人家抓住了，确实证明这府里边消息不少。尤其刚才为救徐芳，把那几个人打翻在地，人家肯定做准备了。这要不小心命死是小事，那大事可就耽误了。老侠客想到这儿，二次上前跳到院里。侧耳一听啊，好像院落当中有一阵骚动。他长着身体力变，快如狸猫，唰唰唰唰，蹿房越脊，就来到银安宝殿，飞身行，跳到殿顶上，侧耳往下倾听。就听里边一阵大乱呢，有人发现徐芳被救走了，还有很多人受了伤，急忙报告驸马贺萧。驸马也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进我的府邸？嗯，还这么大本事，搜！张九六、张和便都配合着，府门紧闭，领了好几百人在这进行彻底搜查呢。后来除了发现有几个死党，那别人早没了。贺萧一看此人来无影去无踪，身法很快，把徐芳也救走了，这是哪位高人呢？于是他跟张九六、张和便一商议，此时间张九六就在那说呢，驸马爷你瞧见没，这就是个信号啊，此乃不祥之兆，这还用问吗？明营已经请来高人了，那起码说比徐芳本事还得大呀。据我猜想，不是徐芳的师傅吧？啊，我可知道徐芳受教于北侠唐矬子，那是不是这老矬子进咱们苏州了？哎呀，那也备不住啊！要那么的，驸马你可留神注意啊！既然他能把徐芳救走，你可得小心你的葫芦啊，这葫芦现在就是咱整个苏州的保障啊，另外还有解药，你要留神保管。对对对对对，他们正说着呢，北侠来了。哦，唐军一听正提到葫芦和解药，这正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因此唐云又把身子往下探了探，侧耳倾听，仔细在这听着。就听贺萧说，大帅，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呢？就听张九六说，我的意思最好这葫芦你搁到王宫里，那王宫深宅大院呢，御林兵也多，容易保管，你这驸马府我看不保险了。赛张良军师张和便说了，以贫道来看，干脆连解药带葫芦你还不如带到身上，这样是最保险的，人到哪儿宝贝到哪儿，你还不放心吗？贺萧点了点头，二位不必多虑了，实不相瞒，解药葫芦我就放在驸马府，唐矬子来了我也让他有来无回。哟，驸马此话怎讲？你们放心，跟我看看就清楚了，随我来。哟，唐云在房上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何不在后边偷偷的跟随，盗取葫芦和解药。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评书老味道，每天中午一点，精彩故事如约而至。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安谷，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3: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八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2: 哎，
3: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2: 哎，
3: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
2: 哎，
3: 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2: 嗯，
3: 你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哥这样的，对嗓子
2: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3: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
2: 嗯，
3: 哎，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
2: 嗯
3: 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优势呢？
3: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叔阿姨吃不了。
2: 对，
3: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2: 对，
3: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2: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3: 孩子不喜欢，
2: 不喜欢，
3: 老人啃不动，
2: 确实。
3: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2: 啊。
3: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2: 嘿，
3: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2: 就来了、
3: 哎、
2: 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3: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2: 哎，
3: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2: 好，
3: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2: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3: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2: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3: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2: 怎么叫送2番呢？

0: 赠品，
1: 嗯，
0: 还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到手30罐了。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
1: 嗯，
0: 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1: 哎，
0: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
1: 嗯，
0: 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儿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甜味儿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
1: 哎，
0: 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系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
1: 嗯，
0: 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村子里一个老女人的故事，人们都叫她丑婆。她的一生都在被人嫌弃，那么她又是如何面对生活的呢？

0: 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聊聊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奶奶的故事。
1: 好啊，这个老奶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特别的地方，要说特别的地方，她特别丑。真的，丑到大家都不叫她的名字，只管她叫丑婆。
1: 丑婆？那她到底有多丑啊？
0: 她到底有多丑，我小的时候真没看清过，只是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就知道大家叫她丑婆。而且村子里的大人总是拿她来吓唬我们，说什么再不听话就叫丑婆来把你抓走了，所以我们这些小孩都特别怕她。看她从路边走过来，我们都是离着很远就跑开了。从远处看她，她总是背着一个竹筐，后背弯得很厉害，头都要垂到地上了。哦，她的头发也特别乱，因为总是低着头嘛，所以头发就会散下来遮住她的脸，这就更看不清她的样子了。不过后来有一天，我终于看清了。
1: 啊？怎么看清的？
0: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丑婆竟然就站在我们家门口。我奶奶正在招呼她进屋喝口水，但丑婆却摇着头说不不，身上脏。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听上去她有点口齿不清，得使劲儿听才能听清楚。我就这么看着她，也不敢进家门。当时脑子里只是想着别人说丑婆会扎小孩子的事儿，所以还在犹豫要不要跑呢。可是我奶奶看见我了，就让我进门，然后丑婆也转过身子看着我，她就含含糊糊地问娃娃放学了，上几年级了。我一抬头正好对上她的脸，当时真的是吓死我了。
1: 不至于吧？
0: 真的，她真的是太丑了。我看见她的头发上沾了好多碎草叶子，眼珠也是特别浑浊，一点光彩都没有，嘴唇还特厚，但是根本包不住牙，因为她的牙长得也是参差不齐的，有几颗大黄牙是直接露在外面的。我当时直接被吓得往后跳了一下。哎，不过就这么一个动作，我到现在还在后悔，毕竟太伤人了。我还记得当时我那么一跳，丑婆的头立刻就低下去了，也没有再说话，直接转身背起了筐子又去割草了。他走后，我听奶奶在那里自言自语，她说丑婆挺可怜的，人心眼也好，今天我回来见她正帮我们赶走田里面偷吃稻穗的鸭子，哎，可惜命苦啊。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丑婆的命到底有多苦，但是我至少知道她帮我们家赶了鸭子，所以每次再想起丑婆低下头的那个场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1: 看来她不是个会抓小孩的坏婆婆啊。
0: 嗯，后来我经常看见她和我奶奶说话，有时候我奶奶还会把我们家园子里种的菜摘一点让她拿回去，丑婆看见我的时候也会笑着跟我说几句，只不过她笑起来真的是比哭还难看。不过看的时间久了，

0: 说的丑婆会抓小孩这样的话了。而且我长得再大一点以后才明白奶奶说的丑婆命苦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就是因为她的长相所以村里人都欺负她？
0: 何止是村里人欺负她呀，连她父母都嫌弃她。哎，她其实是天生残疾，不仅脸长得不好看，背也是一生下来就是驼的，话也说不清楚。父母嫌她又丑又残疾，担心将来嫁不出去，所以经常威胁说要把她赶出去。而且他们还把家里最苦最累的农活都留给丑婆去做，丑婆害怕被家人赶走，所以一直都是任劳任怨的干活。不过后来丑婆总算是嫁人了。
1: 嫁人了？有人愿意娶她？
0: 哎，那人也是没办法再娶她的。那个年代不是讲究家庭成分吗？那个男的成分不好，被村里人看不起，而且他的父母都不在了，家里也没钱娶媳妇儿，所以也只能娶丑婆这样的人了。反正丑婆的家里人巴不得赶紧把这个女儿送走，生怕要养她一辈子。现在有人想娶，他们简直求之不得呀，赶紧打包了东西就把丑婆送过去了。不过虽然叫结婚，但根本没有喜酒，也没有仪式，甚至结婚那天连根红蜡烛都没点。
1: 那结婚以后丑婆过得比在自己家里好些吗？
0: 哼，你觉得呢？
1: 还是不幸福？
0: 其实结婚以后丑婆很快就生了个儿子，而且那个孩子可健康了，长得也很可爱。
1: 这不挺好吗？
0: 可是这跟丑婆却没什么关系。得了个健康的大胖小子，丑婆的男人虽说很高兴，但丑婆在家里的地位却一直都没有变过。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就对丑婆好一点。当时正好是腊月，丑婆刚生完孩子没几天，她男人就让她跑到河边给孩子洗尿布，当时的河都结冰了呀。丑婆要先敲开那些冰，然后再洗衣服。
1: 啊，他这是把老婆当什么了呀？
0: 他根本没把丑婆当老婆，就是把她当牲口使唤。当时他们家里养着两头牛，丑婆每天要放牛割草，回家之后还要做饭洗衣服喂猪。
1: 他身体那个样子能干得动吗？
0: 我也很难想象他怎么干得了这些活，但可能他从小就干惯了吧，而且至少他也有个儿子，也算是个安慰吧。我听奶奶说，丑婆的儿子还小的时候，丑婆经常带着他一起出门放牛，牛吃草的时候，丑婆就和儿子坐在草地上。那个时候那个孩子还不怎么会说话，只是会娘娘的叫着。丑婆每次听到孩子叫娘都会笑得特别开心，好像只要这个孩子这么叫她，这一辈子的苦和委屈都可以无所谓了。可是孩子是会长大的呀。
1: 你的意思是连他的儿子最后也嫌弃他了？
0: 哎，不都说人言可畏吗？这个孩子后来也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村里人管他妈妈叫丑婆了，他也开始觉得自己有这么一个丑妈妈很丢人，所以后来他连娘都不叫了。过去他看到他爸打他妈妈的时候还会劝架，但长大以后他看着他妈妈挨打竟然什么都不做了。后来可能是再也不想听人说他是丑婆的儿子了吧，他早早的就出去打工了，几乎就没有回来过。大家都说儿子走了以后，丑婆一夜之间老了好多，而且再也没人听到过她的笑声了。
1: 那后来的日子她是怎么过的？
0: 哎，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早就觉得生无可恋了吧，毕竟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乎她了。但好在家里还有两头牛跟她特别亲，因为她每天出去放牛的时候都会给牛找到最好的草地，牛在河边喝水的时候他也总是会把牛洗得干干净净，回家的时候还会给牛割上满满一筐草，生怕牛饿着。村里的人偶尔也会看见丑婆会摸着牛的脑袋跟牛说话，但说了什么没人能听得懂。可奇怪的是牛好像能听懂，因为牛听得特别认真，而且还会歪着脑袋舔丑婆的手，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
1: 他是把牛当成孩子养了吧？
0: 我觉得也是，而且牛真的很通人性。我想丑婆可能是在跟牛说他想儿子了吧。虽然他的亲生儿子已经不要他了，但是牛却比人更知道报恩。丑婆对牛那么好，牛都懂，所以那两头牛总是陪在丑婆的身边。跟你说，还有人亲眼看过，有一天太阳快下山了，丑婆赶着牛回家，那两头牛竟然趴在地上等着让丑婆骑上去。

0: 是有人笑他丑，小孩子也老说他是妖怪。可是我真的很奇怪，丑婆竟然从来没有恨过他们。他放牛放了那么多年，但从来没让他家的牛碰过乡亲们的一颗庄稼，而且他出门割草的时候还会帮乡亲们把田边的杂草一起都拔了。
1: 哎，他对人这么好，难道村里人没看出来吗？难道只有你奶奶知道他是个好人？
0: 其实也不是，时间长了，村里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丑婆虽然长得丑，但心却是很善的。虽然有一些人还是会笑话他，孩子们也会怕他，不过我能感觉到大多数人对他的态度是在慢慢改变的。虽然大家还是叫他丑婆，但那种语气已经没有什么嫌弃的感觉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像我奶奶一样把丑婆叫进屋里喝碗水，可每次丑婆都是笑着挥挥手，从来没进过别人家。但是那些叫她喝水的人，过几天就会发现自家麦田里的杂草会少了很多，田埂也平整了好多。
1: 是丑婆帮他们干的？
0: 大家都是这么猜的，可每次他们问她，她总是笑着不说话。
1: 别人对她有一分的好，她就要回报给他们十分呢。
0: 对，丑婆就是这样。我觉得她就像一头老牛一样，一直是忍辱负重地活着，一句话也不说，哪怕被鞭子抽着也没有停下过脚步，一直在不停地耕地。如果有人送她一把青草，她就要回报给那个人整片理好的土地。可是她这辈子又有多少人送过她青草呢？家里人把她当包袱，丈夫不把她当人看，儿子也嫌她丢人。她的大半辈子里，没人愿意跟她说话，也没人想知道她的心有多干净。也就是那两头牛一直陪着她，可是丑婆却从来不抱怨。大家不都说上天是公平的吗？不都是说老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还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吗？

0: 我觉得他这辈子一直都在承受痛苦，而村子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这种痛苦的制造者，包括我自己。所以我才会说，每次见到丑婆，我都会很后悔小时候见到他就跑的那些行为。都说什么孩子是最纯真的，可我却觉得小孩子才是最残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多伤人呢。倒是丑婆承受了那么多，却一辈子都那么善良，她的那种纯真真的比孩子的纯真伟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1: 其实在我看来，纯真和善良是两个概念。纯真是一种天性，孩子确实也是纯真的，所以他们才会有什么说什么。但善良却是一种选择。我曾经也对一位客人这么说过，这种选择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对于丑婆来说，她能做到这一点更是难得，所以也更让人心疼。
0: 是啊，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早就疯了，或者心理扭曲了吧。
1: 可能对于一些心理脆弱的人来说，确实有这个可能。

0: 更弯了，身上的筐好像也更重了，但他却总能把我认出来，然后反复跟我说那些话。我留在北京工作以后，回去的次数就更少了，而且我开始有意地回避关于他的消息。
1: 为什么？
0: 其实我要是想打听总能问到的，但我越来越害怕听到他的事儿。我怕听到他们说丑婆生病了，去世了，晚年过得很不好这样的话，因为我什么都没法为他做，所以索性就不去问了。

0: 到底什么才是最美的，我就能看到他的脸。他的脸特别安详，然后我眼前会显现出一幅特别美的画面。在老家的麦田边，丑婆背着满满一筐的青草，一直向远处走，走啊走啊，她就融化在了那一大片绿色里。
1: 这是很美的画面啊，这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请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哟，这个造型真特别，还是分层的，最下面黑色的是，
0: 那是可可甜酒，
1: 那中间这层白色的是奶油。
0: 对，是鲜奶油。
1: 啊，然后奶油上面是一颗红樱桃。
0: 没错，这杯酒的名字叫做天使之心。
1: 哦，樱桃象征的就是天使的心吧。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越黑暗的基底才能越衬出新的鲜红吗？
0: 而且这颗心就是那扇窗吧。
1: 嗯，
0: 你刚才不是问老天为丑婆打开的那扇窗在哪儿吗？我觉得这颗赤诚善良的天使之心就是那扇窗。面对家人的嫌弃和村民的嘲讽，丑婆没有走上极端的道路，而是选择用善良的心与这个世界赤诚相待。这是她化解痛苦的方式，也是赢得人们尊重的途径。所以帮我个忙怎么样？
1: 什么忙？
0: 帮我问问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有种直觉，无论她现在是否还在人世，她的晚年应该比你想象的要幸福得多。因为记住她的美的应该不会只有你一个。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丑婆》。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

0: 赵世忠。
1: 哎，对，
0: 也有个头衔。
1: 我这头衔是什么？
0: 相声太子
1: 啊。我是太子啊。可是我是他们的儿子是怎么？不像
0: 开玩笑嘛。
1: 玩笑。
0: 所以说干这行啊，听听戏啊，或者是听听曲艺啊，确实增加很多的历史知识。
1: 那倒是，
0: 我的历史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
1: 哦，
0: 所以我呀，算一个文墨人吧。
1: 文人。
0: 哎，
1: 文人墨客呀，
0: 到哪儿去都爱什么吟个诗啊，答个对儿啊。哎呦，我作诗我怪了。
1: 怎么了？
0: 我两三岁啊，不懂。

0: 那真是，哎呀，春天来喽！
1: 啊，是啊，
0: 啊，春天的诗很多呀，
1: 嗯，
0: 啊，
1: 都有
0: 什么？三月桃花放，菊花九月开，
1: 对，
0: 这不是春天的诗吗？
1: 春秋，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那个，春季里来百花香，
1: 浪一个浪一个浪一个浪。街头
0: 串了
1: ，
0: 我一看呢，
1: 是这
0: 风这么一吹呀、啊，这个湖面上啊，哎呀，吹的那小波浪啊，我这个心里边也是，很是啊，心潮澎湃呀、
1: 啊，高兴、啊。
0: 当时我就我想作诗、
1: 啊，
0: 我来不及呀、啊，我做了一副对联。
1: 哦，您做了一副对联，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您这对联。以什么为题呀、
0: 啊？以风为题呀、
1: 啊！哦，风为题。
0: 以风为题。
1: 这幅对子，
0: 嗯，
1: 您怎么做的？
0: 干什么？
1: 您念一念，我能不能学习学习呀、啊？
0: 那您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确实。
0: 在哪儿念？
1: 就在这儿念呢。
0: 我在北海做的这幅对联
1: 啊，
0: 在这儿念一念。
1: 啊、对呀、啊，啊。
0: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1: 这不就是一个娱乐场所吗？
0: 文化馆。
1: 对呀、啊，
0: 这来的都是文化人呢。
1: 那倒是。
0: 你知道哪位是诗人呢？
1: 嗯。
0: 你知道哪位是学者呀？专家。
1: 哎。
0: 文人墨客，让我在这儿说这幅对联、
1: 嗯，那怕什么呢？
0: 不用说，把字念错了。
1: 嗯。
0: 我就是把音念倒了，有一位耻笑我大公子，那便日后是行里哟。
1: 这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话呀、啊？什么话呀、啊？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不会唱两句京剧？
1: 嗨，
0: 在这儿人笑话我，
1: 没关系。
0: 嗯，
1: 有人笑话您，我给您兜着，只当笑话我呢，行不行？
0: 我献丑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以风为题
1: 啊，风为题。
0: 风吹水面，层层浪。见笑见笑。
1: 好，确实好。您太客气了。好，那么，请问您这个下联是什么？
0: 多提一件，多提一件。
1: 哪里哪里。
0: 风这么一吹呀、啊，确确实实，春风啊，
1: 是
0: 春风拂面呐、啊。
1: 好。
0: 哎呀，身上心衣、啊，太高兴了。
1: 哎，请问您这下联是什么？
0: 下边是吹呀、啊，
1: 吹
0: 风吹，
1: 是
0: 风下边就是吹呀、啊。
1: 我没问这吹，我问的是下联。
0: 下边是水了，
1: 水，水没问这水。问他下联，
0: 下边是淤泥。你问下边干什么呀？你这个人真是，
1: 大概没有下联。哎、我跟您打听打听。
0: 嗯，
1: 像您这路文人，
0: 嗯嗯，
1: 住那家里。

0: 我说你，我可不能白说。
1: 给两千，
0: 给你钱。嗯，给钱干什么？
1: 怎么着？
0: 我要给你啊配一个下联儿。哦，你记住了，明儿好再唬别人去。
1: 好啊，
0: 好吧，
1: 咱听听这下联儿、哎。欢迎。
0: 你那上联是什么呀？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上联是
1: 下联，哎，对，
0: 下联我给你配雨打，
1: 哎，那合适，合适。
0: 雨打沙滩万点坑，怎么样？
1: 哎呀，
0: 啊，
1: 高才呀、啊，
0: 不高
1: 啊，
0: 才一米七二，
1: 真幽默，
0: 不幽默。
1: 啊、相声界有这么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0: 啊，哪里了？
1: 可以说是乱世之中闪耀着一块美玉。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嗯，
1: 乱草之中呈现您这样一颗灵芝。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1: 狗食盆子里边找出您这么一块坛子肉来。
0: 哎，这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呢吗？
1: 嗯，我夸你干什么？
0: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1: 我凭什么夸你啊？你给我对的什么下联啊？
0: 雨打沙滩万点坑，这怎么了？
1: 那龙王爷跟你认识啊？下雨之前给你发个短信。
0: 没有。
1: 说我现在下午我要下雨，我就下一万点，告诉你了吗？
0: 没有。
1: 他不会下9909点啊，不会下一点不下了，就下一万点，做了不下。雨打什么沙什么？
0: 雨打沙滩万
1: 都下到沙滩上了，房顶上没有雨啊，马路上不见雨啊，岂有此理呀、啊！你这我有下联，我这个人说话

0: 我怎么不配啊？
1: 那是几位古人呢？
0: 古人？
1: 对了，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我说说你听听。
0: 好，你说吧。
1: 想当初。
0: 想当初是怎么回事？
1: 原来的事情。
0: 哦，过去的事儿。
1: 哎，宋朝的文彦博幼文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懂得让梨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做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食苦肉谢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孩子，你说你比哪个？
0: 这哪我也比不了。
1: 嗯，
0: 对了，您就说那好的了。
1: 啊，
0: 那尿炕的一个没提呀。说好的，
1: 比好有一比啊。
0: 那哎，有比的就行。
1: 你比那个面茶锅里边煮篮球，
0: 这怎么讲、
1: 我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气儿。
0: 嗨，什么俏皮话呢？这
1: 完不了，完不了。
0: 我不说了吗？
1: 啊，
0: 您呐。趁早别生我的气。
1: 不是你，
0: 不是我，这人根本不会说话，我就是这么一莽撞人。
1: 什么什么？
0: 我就是个莽撞人。
1: 哎呀，越说越过了吧？
0: 怎么了？
1: 你敢比莽撞人
0: 啊？
1: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我说说你听听。
0: 好，您说吧。
1: 想当初，
0: 还是过去的事儿。
1: 三国时期有一位莽撞人。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郡，不战不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只皆因在长坂坡前是一场鏖战，赵云单人独马是抵挡曹兵，砍倒了大都两杆，夺槊三瓢，赵云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这一穿白的小将，不盔不甲不旗号，坐骑不龙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吴孟德若得此将，大事焉有不成？这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地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今见赵云堪堪废命，徐庶言道，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那何不收留于他？曹操这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八十三万人马，五十一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往后而退。一仗赵云，回锤真龙右主；二仗常胜将军，实在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闯出重围。曹操一看，大吃一惊，来呀，待我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不见赵云，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言道，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

0: 好了、啊、你买单呢？
1: 我不好，
0: 找大夫去。
1: 您让我小，
0: 我也没欺负你啊。
1: 我岁数小。
0: 哦，还没满月呢。
1: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赵世忠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最近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段，我们基本上听的都是老前辈老先生的录音。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段子，李云飞叶鹏和说的文玩知多少。李云飞和叶鹏是一师之徒，都是王千祥先生的弟子啊。他们年龄相仿，学艺从艺的资历差不多，也都是从当年的大学生相声爱好者啊成长起来的。他们二位都有广博的文化艺术的爱好，也曾经都在我们电台做过主持和演播的工作。他们尊重传统，学习传统，善于创新，勤于创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我们播的还是比较少的文玩知多少。
2: 感谢大家啊。
3: 哎，谢谢。
2: 特别的高兴，
3: 对，
2: 特别激动，每回来这东城演出啊，
3: 嗯，
2: 心里都很忐忑。
3: 怎么呢？
2: 因为这后边挂这个点啊，对每个演员都是一个激励，你知道吗？啊，
3: 我别去。你，我告诉你
2: 啊，
3: 头楼说还好点
2: 啊。
3: 马季先生是咱们亲师爷，
2: 师爷的保佑啊。
3: 啊，
2: 哎，确实是，到这观众也是特别热情。
3: 那是啊，
2: 每回都捧。
3: 啊，东城的观众最好。嗯，
2: 对对对。
3: 嗯，
2: 您听我呀。
3: 啊，
2: 今天实话实说。
3: 嗯。
2: 因为嗓子已经没有亮音了，
3: 是刚才英莹也咳嗽半天了。
2: 哎，对，我这下午啊，在我们那剧场我演了三个，
3: 对，
2: 我一个个人专场，
3: 是
2: 晚上到这儿来我还得再演一个。
3: 啊，
2: 爱说，
3: 喜欢
2: 说相声，
3: 没错。
2: 除了相声呢，
3: 啊，
2: 我个人有点这个比徐涛高雅的多的爱好。
3: 您不化万区奔腾了吗？您
2: 什么破爱好
3: 啊？
2: 我啊，
3: 嗯，
2: 台上这是说相声
3: 啊，
2: 回家呀，
3: 您
2: 最喜欢的是这个书写。
3: 哦，我知道了。
2: 哎，
3: 护士。
2: 什么？
3: 平常做护士工作，男护现在缺，你知道吧？值钱。
2: 谁缺？
3: 你不是说你天天给人书写吗？
2: 咕嘟咕嘟给人书写
3: 啊？不是吗？
2: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3: 那您
2: 没听懂，没听懂
3: 啊？
2: 换一说法
3: 啊，再说，
2: 就是你不是这个每天
3: 啊
2: 离不开说吗？
3: 没错，
2: 哎，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3: 驴。嘿，看不出来，白白净净的你。
2: 什么
3: 啊？你不是
2: 能不能咱能不能聊天？能不能聊天？
3: 你说
2: 能不能聊天？
3: 离不开墨呀。
2: 你每天是不是离不开宋说？
3: 没错，
2: 我每天是离不开磨墨。
3: 那就对了，你得磨墨呀。
2: 我踹你！
3: 别看是吧？你自己说的，
2: 就能不能呀？写字儿嘛，书法、书写、磨的研磨，听不懂啊？
3: 明白了，
2: 真是
3: 搞点书法创作。
2: 对对对，
3: 啊，
2: 写字儿
3: 是。
2: 哎，你
3: 我跟你不一样。
2: 哎，平时待在家里，你喜欢
3: 等死？
2: 哎。太贫乏了吧，这
3: 我这人也比较懒。
2: 别的爱好想想。
3: 别的爱好，啊，
2: 说一说有什么
3: 别的。哎，我还真有一爱好，
2: 说一说。
3: 恐怕很多朋友还真跟我不太一样
2: 啊。
3: 我喜欢做壶。
2: 实话，这实话。
3: 哎，
2: 喜欢书画的这个在相声界里不少。
3: 哎，很多。
2: 哎，做壶啊。
3: 对，
2: 这是手艺活，
3: 是
2: 一般人来不了。
3: 哎，
2: 他做确实好，
3: 还行吧。
2: 宜兴的啊，
3: 宜兴
2: 最讲究是宜兴的。
3: 对，
2: 自杀壶。
3: 哎
2: 呀，他做自杀壶，哎，一绝，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3: 我这生活怎么那么贫乏呀？我闲的呀，我天天做一堆壶，对着自己脑袋啪啪我这拍呀。我
2: 做自杀壶啊？
3: 那叫自杀壶啊？
2: 拿来干嘛用的？
3: 紫砂壶，紫歪呀，那个推滋滋一子，哦，对，对不对？这利索吧？这个，
2: 哎，
3: 这比他强。
2: 紫砂壶，
3: 紫砂壶，
2: 我不懂，我不懂啊！
3: 你不明白，
2: 还有专业好多术语教给我。
3: 是是，
2: 哎，那个，这个壶身呐，
3: 壶身，
2: 他们有这个叫打身筒啊，
3: 这是一个技术动作。
2: 对对对，
3: 嗯，
2: 弄这个壶把儿啊，
3: 嗯，
2: 啄这个壶嘴儿啊，
3: 哎，专业的，
2: 哎，底下还得打这个款儿，
3: 得有章啊。
2: 哎，你像我，
3: 嗯，
2: 我写完了字儿我就落款儿，
3: 您落，
2: 李云飞我落云飞书，
3: 好，
2: 叶鹏
3: 我
2: 做这壶也落款儿，叶壶，哎， 做完账他就。
4: 你怎么了你？你怎么了你？
2: 我没怎么，你不得打款吗？
3: 我真是闲的我。我那么好的紫砂做的全是夜壶是吧我？
2: 不是，你的姓啊不得搁上去吗？夜壶。
3: 那也没有这俩字不行。
2: 怎么说？
3: 这夜市制壶
2: 啊，夜市制壶，
3: 制壶
2: 打这四个字上边
3: 嗯，
2: 哎，现在这个紫砂壶啊，
3: 嗯，
2: 归在这个文玩里边，
3: 哎，文玩大项，
2: 文玩大项的其中一类
3: 是
2: 这个文玩啊，
3: 嗯，
2: 咱得说清楚了，
3: 怎么了？
2: 哎，这个正本清源，
3: 嗯，
2: 什么叫文玩？
3: 文玩就是文化人玩的呗，就是，
2: 你看
3: 啊，
2: 都这么说，文玩啊，
3: 嗯，
2: 就是由文房四宝
3: 哎
2: 衍生出来的其他的一些。玩物，
3: 你这倒说的对，
2: 哎、对，
3: 嗯，
2: 这个文房四宝大伙儿都知道吧？
3: 我最清楚了，
2: 都知道吧？
3: 有，
2: 啊、说，
3: 套袖，
2: 什么东西？
3: 大半缸子，自制篓子，破毡垫子，
2: 干嘛用的？这都是？
3: 这都一，哎呀，什么？
5: 好，
2: 什么东西？
5: 好，
2: 咱孩子大声再说一遍。
3: 哎、他告诉说纸笔墨砚，
2: 你看我。我特别的高兴，我特别的高兴。
3: 怎么了？
2: 孩子能说出这几个字来，我打心眼里我这么高兴。
3: 我说那更重要，
2: 你说那都有什么用啊？
3: 当然有用了。
2: 干嘛呢？
3: 你写字你怕脏了，你套一套袖，对不对、
2: 啊？第一个啊
3: 啊，你涮笔，你弄一大半缸子，你写画，你一攒扔一自制篓子
2: 啊，
3: 怕把桌子弄脏了，铺一破毡垫子，对不对，各位？
6: 纸笔墨砚，谁不知道啊？
3: 还说一逗唱呢？
2: 什么东西？你这就用的文房四宝、
3: 啊、
2: 衍生出来的笔筒啊？
3: 哦，
2: 笔哥呀、
3: 啊？啊，是。
2: 哎，和这些东西
3: 收藏砚台的，
2: 对，这都是
3: 啊，
2: 这是文玩。现在种类太多了，
3: 现在各式各样，
2: 各式各样
3: 太多了。
2: 哎，今天给你讲一讲这个文玩的挑选，
3: 嗯，
2: 购买。收藏，哎，咱们讲一下。
3: 哦，开一小课堂，
2: 哎，开一个也不叫课堂吧。
3: 先说第一个，
2: 那说这个挑选啊，
3: 挑选
2: 种类太多。
3: 对，
2: 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就拿木头来说，
3: 哎，木头种类就多了，
2: 贵的啊，
3: 那贵的，
2: 黄花梨
3: 这最贵了，
2: 紫檀
3: 不便宜。
2: 现在好多的其他木材呢，
3: 嗯，
2: 不是这个檀木这种的，
3: 嗯嗯，
2: 但是呢，他要借这个檀字儿。
3: 哦，为的卖的贵点，
2: 价也能上去。
3: 是，
2: 紫檀是什么呀？
3: 紫檀
2: 应该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个生物学分类啊。
3: 嗯，
2: 紫檀应该是，豆属蔷薇花科紫檀种
3: 啊。这是它的生物学分类。
2: 对对对
3: 啊，
2: 其他很多不是这里边
3: 啊，不是这里，
2: 但它也说
3: 啊，
2: 比如说啊，
3: 比如
2: 我一说大伙都知道
3: 啊，
2: 黑檀，
3: 哦，黑檀，
2: 红檀，
3: 对，
2: 紫光檀，
3: 嗯。
2: 什么绿檀？
3: 有，
2: 嗯，黄檀，这都有。你乐什么？
3: 啊，不，
2: 你们乐啊？
3: 那个，
2: 你们以为啊，不，得黄檀那儿啊？那玩意儿那么一手，那多黏糊，那怎么弄啊？那这
3: 没人这么以为。
2: 人乐什么？
3: 您不瞄着这玩意儿，没人知道。
2: 就说这个广这木头多少种
3: 啊？
2: 很多这个黄檀不是，就是黄杨
3: 啊，黄杨木，
2: 巴西黄金木，
3: 对，
2: 都归的它叫檀木，
3: 是
2: 为长相。
3: 嗯，
2: 就这一个菩提子
3: 也多呀，
2: 多少种？
3: 是
2: 今天在座的肯定有带的，
3: 我瞅着有，就是有带的吗？
2: 有带的吧？
3: 啊，有玩那菩提子的吗？
2: 有玩串的啊，
3: 肯定有。
2: 各种的，你像星月，
3: 星月菩提，嗯，
2: 金刚，
3: 对对对，
2: 凤眼，
3: 哎，
2: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3: 那大的叫乒乓球是吧？
2: 哎，你很有生活经验吗你啊，
3: 宝贝儿
2: 啊，
3: 菩提子，没说葡萄子。
2: 哦，菩提子，
3: 菩提子，
2: 菩提子啊，菩提子光这么一个带眼的
3: 啊，什么什么眼，
2: 多少种？
3: 哎，
2: 凤眼
3: 菩提啊，
2: 龙眼
3: 这有，
2: 麒麟眼
3: 是，
2: 魔鬼麒麟眼
3: 啊也有。
2: 狗眼，哎，但是这个狗眼菩提呢？
3: 啊，看什么都低，还能买啊？
2: 不是有狗眼菩提没有？
3: 没有
2: 啊，没有狗眼菩提，
3: 没有
2: 狗眼菩提
3: 啊。
2: 鸡眼
3: 啊，
2: 鸡眼有吗？
3: 没有，
2: 鸡眼也没有啊，
3: 没有。
2: 那凤眼什么样？
3: 凤眼就是一珠子，上面跟一人那眼睛是俩尖儿，就那个。
2: 对呀、啊，我琢磨着这个鸡眼要是跟那个鸡眼似的，那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么看着你，那多解闷啊！
3: 那多麻硬的很啊！没有，
2: 我不懂吧？反正各种的各种种类
3: 很多，
2: 你从中得挑选自己喜欢的
3: 啊，是爱玩什么，
2: 挑出一种来
3: 啊，
2: 然后进行把玩
3: 啊。说的把玩了，
2: 说的把玩了，
3: 嗯，
2: 一到这个把玩呢，
3: 嗯，
2: 向叶鹏请教，
3: 怎么了？
2: 尤其是这各种串啊，
3: 嗯，
2: 项链啊，
3: 嗯，
2: 问叶鹏，
3: 问我，
2: 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3: 我什么
2: 方面的专家？
3: 您说清楚点好吧？
2: 串方面的专家，
3: 我就是喜欢玩这个，
2: 他喜欢玩这个东西
3: 啊、
2: 嗯。一说到这个把玩，
3: 嗯，
2: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3: 撸，
2: 什么？
3: 撸啊，
2: 串，
3: 对呀、啊。
2: 不是撸串儿，你还不是那意思？
3: 那就
2: 串换一个动词，
3: 那烤，这炸，焖溜，哦炖，
2: 焖串儿的好吃吗？那个
3: 涮也不是。
2: 哎呦喂
3: 啊，
2: 盘呐、啊！一说串，
3: 你看你说盘，我不就知道了吗？
2: 盘呐、
3: 啊，盘啊、
2: 哎！盘拿什么呀？
3: 拿什么呀？
2: 油。
3: 哎，对对，也用那个，
2: 这说清楚了啊！
3: 是是，
2: 不是拿什么那个九二的、九五的，
3: 多新鲜！
2: 哎，鲁花的、金龙鱼的都不行啊，用什么油盘呢？
3: 什么油啊？
2: 人油，
3: 人油，
2: 人油
3: 啊、
2: 就是这脸上，
3: 嗯，
2: 出汗出油啊，
3: 是是，
2: 哎，这
3: 啊，啊玩扇子，
2: 哎，这都练，
3: 也是这么的，哎，
2: 哎，
3: 啊，就这么
2: 这么盘，哎，
3: 啊、
2: 对
3: 拿一会儿，别吃，妈，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2: 你别。你这人问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是不是这么盘？
3: 在家玩我没这么狠，
2: 是不是在这这么胖吗？
3: 那小串搁脸上蹭的，
2: 对不对啊？
3: 嗯，
2: 核桃
3: 啊，对对对，
2: 橄榄红
3: 玩，
2: 菩提子
3: 都盘啊，
2: 和田玉
3: 哎玩
2: 哎，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3: 多。

0: 那年太冷了也是。
1: 拿这个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没买过？
0: 他们告诉我那都是这加勒比海的。嗯，
1: 拿那个火龙果当星月菩提买没买？
2: 我疯了，我疯了，我是疯了。
0: 反正我弄一堆火龙果跟那盘，
1: 不是打眼了有没有？
0: 是上回拿橘子当金刚我也玩过，你知道吗？
1: 你再弄一手水你再啊。后来慢慢怎么能提高了呢？
0: 这东西我跟您各位说得学，
1: 对，学习。
0: 哎，
1: 一看电视
0: 啊，
1: 专家讲的时候拿你当傻子
0: 啊，
1: 可真买的时候啊，
0: 嗯，
1: 卖主拿你当圣人。
0: 你等会儿等会儿，讲的时候什么的拿咱们当傻子，
1: 当傻子
0: 啊。
1: 你好比说啊，
0: 怎么说的呢？
1: 一专家，
0: 专家
1: 当然讲，
0: 嗯，
1: 哎，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文玩核桃。
0: 说说核桃，
1: 这个核桃啊，以40毫米为界，
0: 那叫40的，
1: 40以下的便宜一些，40以上的贵一些
0: 啊。
1: 但是呢，除了看它的尺寸以外，还有几条衡量标准。
0: 什么标准呢？
1: 拿到之后首先要揉一揉，
0: 揉揉，
1: 听听有没有金石之声，
0: 野生的。
1: 另外呢，要闻一闻。
0: 干嘛闻呢？
1: 因为很多现在的核桃啊，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0: 处理了，
1: 处理过
0: 啊。
1: 如果你拿到一个核桃，
0: 拿核桃，
1: 一闻，
0: 嗯，
1: 有刺激性的气味，
0: 有。
1: 再一看，
0: 哦，
1: 有不规则的凸起，
0: 嗯，
1: 就要注意了。
0: 注意什么？
1: 可能是榴莲。哎，这必须注意。
0: 哎呀。我跟你说相声，我直晕死！哎呀，
1: 怎么了？
0: 我头回听说拿榴莲当核桃盘呢，
1: 小榴莲吧，
0: 小榴莲呐，
1: 小榴莲吧，
0: 我弄点山竹盘不行吗？我，
1: 这他打你当傻子，我能分不清榴莲和核桃吗？他倒讲，
0: 嗯，
1: 真买的时候，
0: 买的时候怎么样？
1: 拿你当圣人，
0: 怎么讲呢？
1: 你随便说一句
0: 啊，
1: 懂。你随便说一句他就说懂，
0: 他捧
1: 捧着说，往你心缝里捧着说，捧着捧着东西买走了。
0: 什么捧着捧着我就花钱买东西了？
1: 就买东西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咱俩试验一下，
0: 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好比说
1: 我就是那卖东西的，
0: 我就是买东西的，
1: 句句往你心缝里。
0: 你捧我，我可不一定掏钱，
1: 而且
0: 啊，
1: 还比我这原价得贵。
0: 我准掏钱，
1: 准掏钱，
0: 来一回试试，
1: 准包起来拿走。
0: 表演表演，
1: 来一回来一回。
3: 是的，
1: 哎，
3: 这儿也没什么事儿。我也赚的，我也买点玩意儿。
1: 您好，
0: 老板您好，
1: 您好您好，
0: 我瞅瞅，
1: 看看，随便看，
0: 我瞅瞅，我瞅瞅，
1: 您看，
0: 哎，您那桌子上就这红的这，怎么了？嗯，
1: 看点别的，
0: 别，
1: 看点别的，看点别的，
0: 这上面油太多，不看这个，我瞅您手里，
1: 我刚到我手里，
0: 不是您这
1: 没两天热乎劲儿呢，
0: 您这卖东西的怎么这？
1: 我刚到我手里，眼真贼，
0: 你
1: 眼看见好东西了，
0: 瞅瞅，
1: 人都不撒手，这人，
0: 瞅瞅。哟嚯，
1: 嗯，
0: 这是南红啊，啊，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哎呦喂，您一眼就看这是南红来了，
0: 可不南红吗？
1: 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说玛瑙，
0: 是是，
1: 了不得了，
0: 啊、
1: 一眼看出南红来，玩好几年了吧？
0: 瞎玩瞎玩，
1: 这真不错。
0: 南红，哎呦，这还宝山料啊，这是，啊，
1: 哎呦喂，哎呦喂。
0: 怎么了你、啊、
1: 一般的分不出来梁山宝山，一张都宝山了，行家
0: 宝山滴水洞是吧？
1: 了不得了不得，
0: 是吧是吧，
1: 好的，
0: 这哟，这上边还有雕呢，你看，
1: 哎呦喂，
0: 哎呦喂，是，不是，
1: 一般人都说有工艺、
0: 啊、
1: 您这有雕一张的，行业术语都明白，
0: 这翘色了，这是是吧？
1: 什么都懂，什么都懂。
0: 上面雕这也好啊，这个。
1: 这您看是什么？
0: 蝙蝠，这蝙蝠。嗯、哎，
1: 哎呦喂！
0: 哎呀，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这一般人不敢说出来
0: 啊？怎么了？
1: 蝙蝠他觉得晦气。
0: 这没有没有。
1: 您。

0: 钱吗？
1: 这叫什么呀？
0: 福在眼前呀、
1: 啊！哎呦喂，
0: 是吧？
1: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都明白了
0: 啊！这您这多少钱？这个？哎，干嘛呀？
1: 锦书刚到我手里，
0: 是是，
1: 不卖
0: 不卖，不是不是不是，您说您给个价，我接受不了，我不买，不完了，您告诉我多少钱？您说说，您开个价、哎、啊！
1: 跟我要四个，
0: 四万块钱。
1: 孩儿，那话也懂啊，
0: 四个就是四万，
1: 四万块钱，我没那么给。
0: 那您是？
1: 我给他15,000块钱，
0: 15,000，
1: 给他一张画。
0: 哦哦哦
1: 啊！
0: 那您看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
1: 不是，您这别介，
0: 不是，
1: 刚到我手里，
0: 我爱惜这个，这么着，
1: 那您别让我亏了，
0: 我不让你亏，10,800我拿走，行吗？
1: 一万八，
0: 嗯，
1: 也行，
0: 嗯，
1: 我要这多重啊？
0: 您给我看看多沉那个，
1: 哎，
0: 这是。
1: 4吨
0: 多少
1: 啊？
0: 多少？
1: 不是，
0: 我买一黑洞是吗？我
1: 不是，那他
0: 这点总是4吨，
1: 看错单位了。
0: 多少？
1: 40克，
0: 客价您算，这得
1: 甭算客价了，1.8万就
0: 一万八，
1: 您包起来了，
0: 您给我包上，
1: 包起来了，
0: 我拿走，
1: 包起来了。
0: 行了，
1: 这就算包起来了。
0: 哦，这我就买走了。
1: 实际上这么一东西
0: 啊，
1: 哪有18,000？
0: 不值那么多钱，
1: 几千块钱。
0: 哦，
1: 哎，这您就拿走了，
0: 一捧我就买了。
1: 具体往信封里说，
0: 我也不同意这个。您这卖东西的拿我们老当圣人哪行啊？我们这买东西心里什么都不懂，我们到那儿去了就为了让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您得拿我们当不懂的才行呢。
1: 什么都不懂。

0: 老内，
1: 哎，
0: 我瞅瞅，
1: 随便看，随便看，
0: 我瞅，我看看您这个，
1: 你看，
0: 就您这那红的那是
1: 红的
0: 啊，
1: 灭火器。
0: 我没看您灭火器，
1: 你不是什么都不懂吗？
0: 我说您这桌子上这个，这、
1: 啊、桌子这红的，
0: 这红的
1: 酱豆腐，
0: 圆的，
1: 醋丸子，
0: 上面有花
1: 花卷。
0: 我跑你这看午饭来了，我。
1: 我不知道你要看什么，
0: 就那珠子，那雕的那东西，给我瞅瞅，瞅，
1: 这还知道是珠子呢？
0: 啊，圆的呀，我知道。
1: 我看吧，看吧，看吧。
0: 玛瑙，
1: 这
0: 改毛病了。
1: 玛瑙，
0: 不是这玛瑙，
1: 南红玛瑙。
0: 你嚷嚷什么呀？
1: 南红玛瑙，
0: 南红，
1: 跟一般玛瑙能一样吗？
0: 南红玛瑙，南红玛瑙
1: 都不懂。
0: 这是哪儿的？这是
1: 南红玛瑙不一样，
0: 是
1: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让你看看这是哪儿产的，一猜你就不知道。
0: 我还没说话呢，
1: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了，什么都不懂，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这上面
1: 看看这块什么？
0: 这上面不是有花吗？这个，
1: 这还有花，没有挽联啊？
0: 我买花圈来了，我
1: 还有花，有花，那叫有雕工，知道吗？
0: 不懂，雕工，
1: 他雕的是什么？
0: 雕工
1: 不是飞耗子啊！
0: 我知道，我没说是飞耗子，
1: 什么都不懂。你看是什么？
0: 这是什么？这是蝙蝠啊！这是
1: 你还知道这蝙蝠呢？当中有一东西，看看是什么？
0: 这不是钱吗？
1: 就认识钱，这人就认识钱，你知道吗？什么都不认识。
0: 不是，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这不是您这都多少钱？
1: 这都多少钱啊？
0: 能升值吗？
1: 什么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0: 能升值，升值能。
1: 你有升值能力吗？你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0: 你管不着你。
1: 讨厌，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我还不愿意跟你聊天，多少钱？你告诉我，你给一价。
1: 4万块钱，你有吗？
0: 有四万我也不给你。
1: 有四万我都不卖给你。
0: 我还不愿意，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干嘛呀？
1: 什么都不懂。
0: 怎么了？我们这买东西的，
1: 刚受气，
0: 跑这来这儿受气，让他骂我们。我没听说过这儿。
1: 我都
0: 这还能抱起来呢？
1: 这不都打起来了吗？
0: 别说。

0: 明天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0: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2: 哎呀，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0: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2: 哎，
0: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河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
2: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0: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

0: 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5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5个字，松沙油细鲜。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快乐大街小区内部道路碰瓷儿，一个人吸引了司机的注意力，而另外一个人则伺机倒地。咱们听听街坊们的议论。
3: 哪儿啊？
2: 叔叔在前面这条路啊。
3: 是吗？我怎么没遇上？
2: 离你们家门口不远。
3: 真的？我还没看见过呢。
4: 嘿，
2: 你想看见？
3: 不是，
4: 想看怎么也看得见。
3: 不是，我这人防范意识强，我估计他们不敢。
4: 哪天你亲自开车感受一下。
3: 这我天天开车，我感受一下算什么？
2: 哎，那这么多年开车就没有人向你表示过
4: 爱意？
3: 你想问什么？
2: 不是恶意的表达一种勒索吗？
3: 他没来得及我就走了。
4: 刚点地油门提速够快的。
2: 你胆真的，你就不怕他们吊你
3: 还赖着我？我上能给他们这机会吗？
2: 但是我觉得吧，也挺难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躺在你车的正前方。
3: 我倒车。
2: 有时候后面还有一个呢。
3: 那我报警。
2: 真的一个都没有？
3: 我是不是必须得坑一下你才高兴啊？
2: 就是没有碰到过说那种过一村，然后村民把你拦下来了，说这过村里要50000。
3: 干嘛彩礼啊？
2: 五百。
3: 那不没有。
2: 然后那个村民们都出来了，拿着家伙都。
3: 好家伙！
2: 赶着，
3: 赶快给我做饭吃。
2: 造嘎的，
3: 给我单躲
2: 屋黑屋，
3: 看你威黑屋。
2: 你跟他说了我是王大磊，人家说500。
3: 没有，
2: 我真的没有啊。
3: 你是不是遇见过呀？
2: 或者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呢，然后呢你突然发现人家在搞流水席的婚宴。然
3: 后呢，
2: 你要打这过的话呢，您就得给点这个结婚的
4: 喜钱。
2: 喜钱啊，你说你不结，人家就说了
4: 哟，那您可得绕着路了。这点我们这办喜事呢，70多人都知道，您不在乎是不是？
3: 这位是不是？这位也不知道说什么呢。
4: 500块钱，这个那个半包茶叶的钱，您肯定500块钱，您肯定。
3: 我要不给，是不是能给他憋死？
2: 你看老头这胡子都颤悠了。
3: 哇，老头这气力嘴里可真是了不得。
4: 慢点吧，
2: 也没碰上这样的。
3: 没有。
4: 哎呀，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您都没碰上过。
2: 有没有碰到那种情况？就是你过一个杆儿。这杆就不抬。
3: 哎，我给行吗，小花？
2: 你也识别不了你的车号。
3: 小花，我发现了，我要不给啊，你们俩非把我这

0: 我又看见了。
1: 哎呦，又出哪儿出来的？
2: 哎，你别跟我这装神弄鬼的，你甭害怕。
1: 我说您看见了吗？
0: 我全看见了。
1: 就全看见了。哎，仙儿您看见了吗？
2: 没看见。
1: 那也没看见。
2: 没看见。
1: 哎呦，不是我撞的您，您知道吗？刚才有人领了我的眼神了，您都没看见。

0: 现场情况拍照留存记录，以便日后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在现场赔偿碰瓷者，不要被对方的野蛮态度给吓倒。第二，防止碰瓷最重要的就是开车的时候遵守法律法规，不给坏分子任何的机会。
1: 怎么叫做不给他机会呢？比如说用言语或者是武力威胁你，我撞你别撞我，我跟你说，你看我这腿，这腿就这样了，我这可能要嘎掉，
2: 嘎掉。
1: 你甚至是武力啊，不给，看看我手里这什么？
2: 什么？
1: 我给你花了花了。
2: 哎呦，
1: 这个时候如果受到这样的武力言语的威胁的时候，驾驶员应该立即坐回车内，锁上车辆，然后迅速报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相机录像取证，尤其是记录碰瓷者的长相、车牌等等的细节。找不到啊，找不到。
2: 别装了，出来。
3: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0: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4: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3: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 这小
4: 华丽阵容
3: 未曾改变，小李、
0: 英宁、
4: 王大磊
3: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5: 重磅来袭，
3: 触动你笑的神经
5: 还是我们仨。
3: 小院门前往来忙，
4: 李家短嘞，张家长，
0: 街里街坊勤帮衬，
3: 吐槽技术
5: 哪家强。
1: 马虎旅客安检时错拿电脑，民警及时帮忙找回，这事儿啊，街坊们也是深有感触的，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聊。说实话，小朱大磊，飞机火车安检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自己东西落在那儿了，或者说拿了别人的东西，不知情不知道，一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你去处理，落个东西也是在所难免，
2: 那是很正常。
0: 王大磊把这些行李放到那个传送带上，进那个安全门的时候，那个安检员咯咯咯咯咯咯咯，
2: 什么声音？这咯咯咯咯咯，
0: 拿那抄子往他这身上一抄，滋滋滋。姐，你身上有铁，这个同志你配合一下，把铁拿来。什么呀？王大磊唱山东快书那鸳鸯版铁的，拿
1: 来抄子，
0: 抄子再给抄，
2: 拿我当金鱼了，
0: 再走，
2: 老拿抄子干嘛？
0: 唱西河大鼓那鸳鸯版在身上呢。拿着，一会儿这甭管，炒烙亭大鼓的鸳鸯板在身上拿着呢。
2: 等会儿，我是不是就是带着一堆鸳鸯出门？
1: 不是，因为那一天的演出啊，是你跟京韵大鼓的老艺术家、烙亭大鼓的老艺术家，还有梅花
0: 西河大鼓、
1: 老艺术家。
0: 对，
1: 你带队。
2: 我不是带队，我等会儿我是负责带板。
1: 后边这些老艺术家穿着旗袍的，你
2: 出来
0: 没听说过？穿着演出服走火车站里边的
1: 老艺术家，后边也心态挺好的，想好玩儿别紧。
2: 我是带着几位上医院是吧？
1: 不是，出差演出。
0: 结果这前赶后错，这行李呢就等于堆那一堆。
1: 但是那几位老艺术家也不着急啊，因为这是一次巡演啊。
2: 还巡演就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1: 那玩儿，那我们头了等你。
0: 还是不管，
1: 你可别着急。
2: 带不带他出来？
0: 这给你宽心啊！
2: 这一定给我添堵。
1: 先生，这是您的行李吗？
2: 我觉得我带和平他妈出来了。
1: 先生，
2: 没法不乐，就我一人，还问我干嘛使？
1: 这么多包都是您一人的吗？
2: 可不都是我一人的吗？
1: 行，
2: 我就是包办的。
1: 最前面那个棕色的这个皮包啊，您看看里面有没有手机？2号这黑包啊，这布包啊，您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属物件？3号这包里有个香烟，您拿出来啊。4号这紫包呢，里面有这个液体，超过了50毫升啊！您看一下，
2: 这几位老艺术家是不是都没坐过飞机？
0: 坐过，
1: 不是，
2: 这点违禁品全搁里头了。
1: 咱接着说啊，
2: 还有
1: 5号蓝包，您看里面有没有雨伞和充电宝啊？就这个包里面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您拿出来啊。好，都是您包了，过一遍。
2: 我一人带了7个包。
1: 好嘞，您装筐里，装筐里，别放身上啊。
2: 我脱筐，
1: 给他抄一遍。
0: 但是过水抄啊，还是说就这捞出来抄啊？
2: 干抄。
1: 请您双臂伸直，好，这什么？
0: 你赶紧编，这到底是什么？解释清楚了啊！
2: 这什么呀？
1: 我先不告诉你，我先不给你提示。
0: 给你3次机会，
2: 你还跟我逗闷子？我能求那个亲友团相助？
0: 考验你跟不跟安检员说实话。
1: 这鞋里怎么还有硬币啊？
2: 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0: 你走道不觉得硌？他不是平足，没感觉。
1: 好了，拿走吧。
2: 你看多不容易，我才给汽车包整理好了。
1: 但这时候你还真就忘了哪个包里面装的是雨伞，哪个包是充电器，哪个包是液态的物品，哪个包是香烟，哪个包是钥匙，哪包是手机，哪包是笔记本。
2: 多新鲜，没一个是我的。
0: 这可麻烦了，王大磊冲着七个包和若干样的东西，你也呆呆发愣，这可怎么办？
2: 我呀，当初就应该用七个筐装就合适。
0: 哎呀，七个筐装你也未必能记住了吧？正好这会儿有位老艺术家打这路过，王大磊抢先说了一句：“我头等你啊。”
1: 这还是好事儿，大磊。
2: 这还好呢。
1: 怕的就怕你啊，排着队呼噜呼噜往里进。
2: 嗯，
1: 正好后面有个老技术员，他那包也是黑包。老艺术家和老技术员的包给拿反了
0: 啊！对，就是都是那个手提帘的，就是青灰色，完了上面写着北京，完底下是拼音波北北京京。
2: 谢谢小柱啊，你这样的包至少有十个。
1: 我以为你至少在十年前看过这包呢。
0: 这十年前都不给，这上个世纪70年代的包，
2: 你一回出去背一个。
1: 你还不知道，老艺术家拿着人那黑包走了，
2: 嗯，
1: 这老技术员呢拿着这黑包走了。还是你带着老艺术家先发现了这个包中的蹊跷，这包好像不是我的包，
2: 那包丢了就应该的。
0: 你怎么这么说话
2: 就不能好好说话。
0: 包拿错了背不住，因为颜色再一样，再着急，就容易抄混了。
2: 哦，
0: 你这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怎么解决这问题啊？啊，我广播站大喇叭广播，哎喂同志，您拿错了包了。
1: 谁知道那人包什么样，又没看见，这得让民警出动啊。
0: 广播找民警，
1: 民警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
2: 哎，
1: 得问你啊，这包里怎么回事啊，装什么了？
2: 您还是问他吧。
0: 那老艺术家，我逃了等你啊。
2: 这是又走了。
1: 还好这个在登机口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那位拿错包的老技术员，两个包的外观实在太相似了，颜色也相近。
0: 给老技术员急的，我是去给人家讲课去，这里边有一花旗袍的，这怎么回事儿啊？还有俩铁的荷叶，这干什么用的呀？这是给老技术员急的，马上就登机了。
2: 艺术家也着急，你说我给人演出去，拿着锤子钳子我就上去了，
1: 你让我可怎么办？
2: 这几个试电笔我是搁哪儿好啊？
1: 街坊们，虽然说我们的表演有些夸张，但是假期旅客遗失物品排行榜出炉之后啊，我们发现不少街坊出门都是拖家带口的，一不留神就容易变成马大哈。有旅游平台发布了一个节假日最易遗失物品的排行榜，从排行榜上来看，亲子游、家庭游的客人是遗失物品的高频人群，其中啊，旅客最爱丢的是鼠标、充电器等等的电子配件，还爱丢化妆品，还有不少孩子把作业本给丢了，而酒店成为了遗失物品的聚集区。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街坊们，咱们在乘坐火车呀、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行李物品，尤其是上下车前注意听广播提示，避免错拿漏拿。住酒店退房的时候，一定再回头看一看屋里是不是有遗失的物品，特别是被子里头、枕头底下、卫生间，尽可能别遗失贵重物品，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或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2: 哦。
1: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2: 是
1: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1: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2: 299元，
1: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苍

0: 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石中玉瞧人家仲秀才就比我强得多呀。另外小犬顽绿，我自己教啊，反为不美。孩子自己教教不了，你多的教授多高级的老师回家说自己孩子他不听也是枉然。所以呢，别人家的孩子好教，我呢打算聘请您，就是不知道您啊有没有时间，得不得暇，另外您愿不愿意去。哦，那既是这样，到家中细谈吧。哎呦，不敢造次。为什么？您看我带着这些个人，这都是我们家里的，说白了奴才，粗鄙之人，到您府上不知道尊府

0: 说借一步讲话，跟我说两句话，我往屋让人不敢随便来。
1: 好，您稍等稍等。
0: 即使说到这儿，到里边跟自己的夫人还有闺女韵娘说，回避回避。
1: 怎么

没有朋友，为什么来了没得招待呀？那阔人家串门人多，穷人家谁老串门来呀？这家伙有财主上的串门也感觉到很兴奋的啊，但是回避怎么办？躲那屋去吗？姐，这屋往那屋一走啊，富家这恶奴啊就冲着富士德努嘴儿，在屋外边张头张脑啊，往屋里这么一瞧，石忠义这夫人呢领着姑娘往那屋躲，也就是打闪认真那么个姑娘。哼，富士德眼还真尖，一瞧这石韵娘这小姑娘确实长得好看，身材袅娜，也正在岁数上，十七八。哎呀，十七八姑娘一朵花，此言不虚，长得好看，她知道不能多瞧。第一人躲到屋里，第二次识身份呢，不能让这石忠玉明白了，赶紧掉脸往这边看。石忠玉瞧，娘俩躲到大屋了，来吧来吧，您都请进。

愿不愿意到那石中玉呀、啊、经过街坊邻居的开导，早就想找这么一机会，没有，所碰着那个有限的有钱人呢，又都没有什么文化，他认为很俗，好不容易来这么一个谈吐风雅的很有教养的，求之不得呀。这一听正中下怀呀，他可就带出来，这个人他没心眼儿啊。哎呀，复原。

0: 家，
1: 那就是了。
0: 我久闻啊，夫子，您的学识，来到舍下之后呢，咱们选一个日子，即刻就馆开帐授书。那么小犬蛮绿，全仗先生栽培。倘有一步能够得到进取，甚至于说可以扬名光宗越祖，一是我父门有德，祖上因功，全仰仗夫子之栽培之功矣。呵，他念过书啊。这两句一说呀，把石中玉喜欢的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实在是学生汗颜，我还没到您家呢，这样的恭维于我。您请坐。丑话咱们要明说，先君小人后君子。这个小犬原先呢，也聘过两位西西教师，奈何一劫，教的成绩不佳，我也不太满意，所以这个数修银两啊，咱们还得商量商量。您万莫嫌少，这样，咱们一月一贯钱，这个大出石中玉意料之外，怎么不多？连银子都没提，一般的上财主家交专管。

讲得很明白，一月一罐血浆我们就够生活，以解燃眉之急。我家里头省一份嚼骨，我在他们家吃，这又一层好处。另外人说了，教得好给东西，我石中义怎么就那么没出息呢？我怎么就不能把他的儿子教出来呢？这回啊，我下狠心，我好好教，我用着心教，我一定超过头了那俩老师去，教出成绩来，就冲人家傅圆圆说这话，错待不了我。石中义一听啊，满口应允，好，圆圆您说的太好了，我听您说这个话，心里的喝了痛快，就按您说的这么办。那今天我这算当面讲清，三天之后我专门带名片送红帖来请老师，不必如此繁琐了喽，礼数还是要讲的。没领教府上宝卷，就是那人和一个小姑娘，我有个女儿哦。

哎，喝点酒，吃点菜，高兴。这三天呢，几乎夜夜属于失眠状态。第一是兴奋，找着好工作了，这就业多难呐。第二呢，把自己那个念的书本都找出来了，他原来念书的那课本啊，都已经很老了。他现在呢，你别叫有学问，净看闲书消遣解闷玩，这要教人家了，也得把这小孩上学的东西都拿出来，也不知道人父亲这少爷什么成。

教完了，那教什么？大学中有《论语》，啊，上梦下梦是不是得教这四书啊？四书五经教没教啊？反正我都找出来吧，把这课本找出来，炫文书。

见个面，有缘分没有？而且预备着大红帖，拿着自己的名片，二次又带了很多礼物。您琢磨琢磨，石中玉穷惯了，哪见过这大手笔呀、啊？确实，傅士德把他断死了，眼皮子太窄，看见这些好东西呀、啊，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有点语无伦次了都。哎呀，见着这傅家爷俩呀，简直十分的恭维，180度大转弯。怎么他原来对这有钱人的腻味，咱刚才说了，他抢有钱人的运气，现在呢，一个是真穷，另外呢，这傅士德伪装的好，说话咬文杂字，很对他的脾气，当面再这么一恭维他，头次来呢，母女二人回避，这次主动引荐，把自己的夫人也喊出来，傅士德这儿见礼，让孩子见师母，把小姑娘也叫出来，为什么呀？当面谢谢傅员外，人给你钱了，上回撂下钱走了，这回还不谢谢吗？赶姑娘一出来，傅士德这么一瞧，罢了，可惜呀，这么好看的姑娘生在他们家了，这要到我家里头，我再给你给买好东西，一插胭脂一抹粉，太漂亮了，比我家现在那老婆，比我这少人他妈，还有我现在家里那几个小妾强之过倍呀、啊！哈哈，当面什么都没说，把这东西都撂下，那我就在家专候您了。您哪天到舍下？哪天干嘛呀？现在我就能跟您去啊。今天还是仓促一点，我在家里边呢，已经准备好学房了。连您住的地方都已经预备出来了，您到我那儿去呢，倒是不用准备什么。那话那意思，什么铺盖换洗衣裳，您就都甭带了，我那全现成的，您就啊到我府上就行了。好嘞，一定一定，那我就在家专候老师了。老夫子回见，带人稀里糊涂又走了。第二天说是去呀，一早就派车来了，专门接老师。哎呀，石中玉这个高兴啊，太痛快，对我太尊重，好好的嘱咐自己的妻小，在家里以后不要那么辛苦啦，啊，马上咱们就有钱了，并且随着马车来，头一个月学钱人就给带来了，这一贯铜钱就撂家了，安家费。自己高高兴兴带着自己的这些书籍就上了车了，到附近穿城而过，一路啊是兴高采烈，赶下车到府门外一瞧啊，更高兴，为什么？广亮大门呐，这附近有钱呐，凤凰台这个地方本身就比我们西柳村富，再一瞧人家这个房屋整齐，大院套一眼望不到底，而人父亲人自上而下全出来了，恭恭敬敬在门口欢迎老师啊，雇的羊鼓羊号，嘚儿亮亮嘚儿亮亮，一通吹打，

所有的摆设都是新的，收拾的家伙一应俱全，打开柜橱一看，那四季的衣裳都给他预备好了，往炕上一看，那被窝都是新的，里面三新。哎呀，石中玉一瞧啊，这一步啊走得太对了，打这儿以后别的不说，衣食无忧，就盼着一样，这个孩子聪明，好好跟我念书，好好的教，能把他栽培成人，得取功名，我就算拿下来了。转天一上书，果不其然，这傅少仁呢还挺聪明，跟原来的老师呢也学过一些个基础了。这会儿呢石中玉急于求成，那咱们就啊

爸爸这什么文言啊，你这你呀、啊、今天早上起来你觉着舒服你就多念书，你要不舒服呢你就跟老师请假，就说你不合适就放学啊，让老师自己练字念书就是，你就玩去，然后你跟爸爸说爸爸给你零钱让家里人带着你出去逛庙去，就玩去换换心情，是不是啊？不要太卷啊孩子。哪孩子乐意念书？十一的小孩也爱玩啊，这老师一给

0: 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巡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3: 今儿我用相声请您吃顿好的吧。
6: 嘿，那感情好，我听听吃什么。
3: 珍珠翡翠白玉汤。
7: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

呀，白菜帮子菠菜叶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

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怎么那么巧啊，他非巧不可。哎，他不巧，我就甭往下说了，是不是？他就这么巧，俩个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了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

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换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啊，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儿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下官凭着皇上的旨意，凭着两位老太爷的神威。

0: 哎，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啊，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
1: 哎，是，这个走了。
0: 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啊，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1: 是。
0: 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1: 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火，你干什么呀？
0: 把那豆腐弄碎喽。
1: 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0: 不切，拿手抓。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1: 还晒？
0: 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0: 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开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1: 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
0: 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搁够味儿了，够味儿了。
1: 哎呀，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噔噔噔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遮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三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

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

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哎，几个钱一碗呢？四文钱一碗。四文钱，我这有一个钱卖吗？一个钱不卖。您钱不卖那怎么？哎，您有钱吗？问那小学生。那小学生说，我有一文钱。这说我也有一文，我也有一个钱。四人呢凑了四文钱，给我们来一碗。卖凉粉的成声了。这个大学长呢13岁了，大一点，他机灵啊，承德了，他把这凉粉碗端起来了。凉粉碗呢，他跟碟子似的这么浅，比碟子稍微深一点，他往起一端。哎，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

说八道，不让你们出来玩耍吗？又出来玩，还喝凉粉，喝凉粉还打架。再说小孩子之家也不能喝凉粉呢，喝凉粉闹肚子。给钱了没有？给钱了。给钱了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这他喝了，嘿，喝完了，来念书去。那谁还念得下去呀？大伙儿谁念呢？都不愿意念。大学长一念，念上论语，子曰，子曰，子曰，学文实习之，买了凉粉先生吃。这是哪句上头的啊？走，放学了。他没辙，他给放学了。这四个小学生出来都对埋怨，你们仨人不听我的话啊，看看我要喝三口呢，给你们分了多好，这一口没喝着让老师给吃了。这说的得了，你喝三口没有照样吃不着。可是这先生这叫什么事呢？咱骂他。这说别骂呀，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们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这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咱们在这儿哈，四人写他一首诗，一人写一句，骂骂这老师。那谁先写呀？那还用说吗？那长者先，幼者后啊。你先来吧。这大学生13岁，这个没办法，好，我先来。拿什么写呢？他这红影壁墙啊，就是一层红色，里头也是白灰，掏个洞扣了一块白灰。这个大学生13岁，这个写的。小孩写诗写什么？5言7言，根本他想不起来，就写4言诗，4字。写的什么呢？是兄弟四人，小哥四，兄弟四人。来，你写。这小学生写了4个字，是共凑四文，共凑4文钱。你写，这写的是买碗凉粉。小不点写，小不点才9岁。小不点一瞧，你兄弟四人共凑4文买碗凉粉，我没词儿，我写不了。你怎么写不了？我怎么写啊？咱们不说写4句诗骂骂这先生吗？骂老师吗？这怎么骂呀？你看你们3人3句话没有老师的事情，兄弟4人共凑4文买碗凉粉，我这一句我怎么骂呀？那不管那个，那你也得写，你这不是为难人吗？那这，哎，这小不点也真有2下子，他写了4个字，写得很好，写的是先生独吞。这回念好了，兄弟4人共凑4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让先生给吞了吃了。哎呀，有意思，一会儿他就看见，走，四小孩走了。四小孩刚走啊，可巧阴天下雨，上这庙里头来四个避雨的。避雨的是干什么的？哥4个赶考举子，上北京赶考。一看，呵，啊，这个天王庙4大天王，摸了青，摸了红，摸了海，摸了瘦，还真威风啊！在这儿避了一会儿雨呢，雨过天晴，拉马刚要走，这个大哥说：“哎，老二、老三、老四，看见没有？”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下起雨来要带轮病喽啊，咱们这赶考就耽误了。你看怎么这么巧，正到这天王庙这会儿下雨，天王保佑，怎么样呢？怎么样啊？咱们留个纪念，做一首诗，每人写一句。往哪儿写呀？哎，这不是就这影壁墙上。哎，对了，这儿有白灰，小孩掏内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发身。天王庙的神像发身高大，大发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威风。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身领高脑袋大。对，老四你了。这老四啊，半傻不黏，傻子。傻子一瞧，我写什么呀？捧天王啊，我怎么捧啊？

天王庙神大法身，法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大耳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嗯，那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法身，身上高，身上。

到这会儿灵机一动，有嘞，他写了七个字：一泡大粪十五斤。老大这么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嗨嗨嗨，傻子，你这可太不像话了，人拉一泡屎有拉十五斤的吗？啊，那他身上高脑袋大，吃的多拉的多，我就这词儿，不行也没办法。老师说：“大哥，别跟他磨蹭，咱们走吧。”哥四上马走了。这哥四走了，雨过天晴啊，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什么人讨厌？影壁墙上画好些个白道子。先生眼神有点不得力，这讨厌。到屋里头拿个脸盆，拿了个笤帚，弄点水要给刷了。你看看这个白啊，临近了一瞧，哎，不是白道子，字哟，四行齐齐整整，还是诗啊。我看看多少言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言诗。哪儿十一言诗啊？他刚才那个小孩色小孩啊，身量矮呀，就写在下面了。这四个赶考举子大人呢，他写的高头了，可巧给写对了趟了。其实还没对趟，还斜着点呢。这先生这眼神要命，他不是近视眼，他斜视眼。他看书啊看报，他得这样才能过来呢。他看得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操四文。

0: 个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泡大粪15斤，先生独吞，我呀。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建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夏老师呢每周呢都会搞两到甚至有三场的聚会活动，所以说对于哪里有适合聚会的馆子呢，夏老师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都会把它薅过来，然后薅过来之后呢给大家梳理梳理最近夏老师又去到哪些馆子聚会啦，然后哪些馆子有什么特色菜，给大家做一个大搜索的指引吧。
1: 是的，来吧，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吧。
0: 欢迎我们的大美食旅行家夏老师，掌声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大美食旅行家夏老师。
0: 这个就是您的账号是吧？
2: 对，就是
0: 主要是在视频号，
2: 视频号以视频号为主，然后其他的包括大众点评啊、小红书啊、抖音、B 站都有。
1: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夏老师，因为都大美食旅行家了嘛，他对自己这个肯定是有一些新馆子开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有没有什么样的馆子？

0: 新疆人，而且南疆的可能是主要的，就喀什地区可能是主要的这个。然后
1: 我
0: 觉得
1: 您这视频，这个地方的装修很漂亮啊。
0: 是，所以刚才说嘛，我开始看的是那个抓饭、
2: 嗯、
0: 我根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餐厅的环境会很好，因为其实它这个新大都是一个那个大酒店嘛，以前是，然后我以为它是在比如说富楼啊，或者在旁边的哪儿有那种就比较大家想象中比较小一些的那种新疆餐厅、嗯、我到那儿我才发现，我在二层一上电梯啊，那个餐厅非常的漂亮，它这个颜色很炫，然后那种民族这种新疆风格啊就非常明显，
2: 嗯
0: 啊，我觉得
1: 金碧辉煌的，
0: 对，就这个环境是确实很好。
2: 哎，我说实话啊、哦，就是你说巴楚，我可能不知道，我马上能想到什么巴山楚水凄凉地这种，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我也是查了以后才知道，我去喀什，我也都不知道巴楚县。
2: 对，但是你说那个喀什的餐厅漂亮、
0: 嗯，
2: 这个还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觉得夏老师肯定也知道，就你知道到喀什，它稍微上一点规格的馆子都好漂亮，
0: 是的，没错，他这个就有当地那种风格，
2: 对，
0: 然后他包括那种幔帐式的那种雅座啊，我这个视频里拍到了，我老婆当初去了觉得特别喜欢，他也我们也去过喀什，我们在喀什玩了好长时间、
2: 嗯、
0: 也觉得

0: 阿尔萨克这大概是，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纳仁，这也是哈萨克族的，纳仁就是面的意思、
1: 哦、
0: 就是面片。
1: 那这个我没有吃。
0: 对，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还有一个辣皮子包子。
1: 辣皮子包，哇，辣皮子很好吃、啊、
0: 辣皮子烤包子，辣皮子烤包子我也头一次吃到、
1: 哦、
0: 哇，这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啊。那 辣皮子就是它不辣还很甜的哈，那个新疆那个辣皮子很有特色的。
1: 对，它那个肉很厚，吃起来会有一种甜丝丝的那种口感，就很好吃。
2: 辣皮的拌面超级经典、啊、
1: 对，我还跟大家介绍呢，我说我从喀什回来，我带了好多他那个辣皮子，有干的，然后有那个辣皮子酱，他们叫什么来着，雪莲牌那个酱，你回家自己去做那个拌面也很好吃。
0: 那天那个整个气氛也挺好的，对，我也是在这里感谢一下那天来那个帮我这个庆祝生日的那些粉丝朋友啊，对，特别谢谢大家。然后那个对，还有一个就是那天那个生日蛋糕，好多人问我那生日蛋糕是哪儿订的啊？那个有一个星座的，就星座的生日蛋糕，一个处女座的生日蛋糕，那个是叫 Cake Boss， 就是这个什么来着，蛋糕老板，那个西单君泰百货的那个店，他给配送的，那个也挺好的。大家反正有好多人觉得那个造型挺好的，然后我也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我今天也发了一个小视频，也统一回复了一下那个蛋糕。
2: 嗯，前段时间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然后还出现了一次蛋糕送到别的地方的神奇事件。
1: 怎么讲？
2: 就是在某捞吃火锅，然后呢，就我们去之前就让这个骑手把这个蛋糕就放到这个某捞的前台，就到了以后，轮到准备开始切生日蛋糕的时候，蛋糕找不到了。然后后来找，实在是骑手就是笃定的说一定是放在那儿了，然后后来是通过查监控就发现他送到隔壁去了，而且还不是一次。
0: 哦，就送到隔壁去了。
2: 对，
0: 那还行。那你只要没有送到，比如说你说我在，比如这王府井店，王府井说你给我送到西单去了，那就还好。
2: 当时可头大了，算是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最好如果您有过类似的经历的话，就是很有可能有时候骑手会送到隔壁，因为他对于门头不太熟悉，又比较着急。
0: 他一般会跟你联系，然后联系我都是每次让他交给哪儿了，或者放在哪儿了，拍张照片，他返回那个系统嘛。他
2: 对，拍了张照片，但那个照片里只有蛋糕，背景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哎，你刚说到这个 Cake Boss， 我搜了一下，我对他们家有点感兴趣，因为他们家有那个什么老奶油蛋糕，
2: 哎、
1: 就是那种以前什么上海啊什么买什么白托，就是叫 butter 的那个蛋糕。哦，
0: 现在蛋糕还是做的挺花哨的。
1: 对对对，
0: 这各种各样的，每年过生日，我们家每个人过生日，反正也都想尝尝蛋糕。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
1: 好好好，这个好。
2: 哎，我在视频里看到您包的那个这个巴楚餐厅这个大饺子是什么东西？是方形的，是刚才说的，
1: 这就刚说的那个吧？
2: 叫什么？
0: 就是叫巴尔萨克嘛？
2: 啊，巴尔萨克，
0: 啊，巴尔萨克。
2: 哦，就是方形的饺子似的，有点像，长得有点像女士的手提包的感觉。
0: 啊，对对，可能它不是，它就像一个咱们说的，比如说那个什么，比如什么什么那个，就是加红烧肉那种饼似的，就但它过油了，它炸的有一个油香味儿。就这样，或者有人说的叫小油条嘛，或者有人说叫迷你油条啊，但我觉得它有一种面包的那种口感，反正这个东西挺好吃的，我觉得，而且那这个加这个肉啊，这个油香的味儿和这个咸味、辣味、肉味，你放一块儿，你想吧，我觉得还挺好吃。
1: 想着应该。

0: 的这个蘸料的调配，有很多那种就是这个配这个配这个就可以出一道菜，
1: 嗯嗯嗯，
0: 而且确实是某捞的那个番茄汤真的很好喝，
1: 嗯，
0: 就是他一般现在不是去的时候可以你拿番茄
1: 盛一碗，
0: 加上牛肉粒，
1: 嗯，
0: 然后盛上这么一碗汤。
2: 你家孩子喜欢这个，说你家孩子比较开朗，我们家孩子比较社恐，不喜欢这种仪式感太强的。
1: 对，我们是个大艺人。
0: 所以好像前段时间某捞说，在这个抻面那块还多了一个选项。叫做不进行现场表演
1: 啊？是吗？就是因为大家有哀人，是不是？
0: 对，也有人不愿意看那个表演，就是我就想踏踏实实吃
1: 吃个饭。明白，明白啊！
2: 我就吃过两次，
0: 是吗？哎，你是为什么就某捞吃的少？
2: 不知道，我就觉得味道上不够那种，就比如说我可能就
0: 不够极致，
2: 就想吃四川火锅，就是四川的火锅那种店嘛，要吃北京火锅，北京火锅，它是一个融合的，是那种感觉，就看见哪边靠不上。
0: 但是它之所以能成为就是聚会餐厅之王，
2: 嗯，
0: 我觉得、就是、
2: 服务，反正我觉得服务好，
0: 一是服务好，二是它融合性够强，老人有老人能吃的，小孩小孩能吃的，
2: 对，那可能
0: 爱热闹的人能有爱热闹的，
2: 就你喜欢融合的，我喜欢，比如要吃重庆火锅就吃重庆火锅，
1: 哎，
2: 要吃酸汤，要酸汤的火锅吃酸汤的，
1: 嗯。哎，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嗯、你们比较常去的餐厅是哪一家，刚刚说到了可以在我们听听上面，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加一下我们的群，刚刚卢迪哥跟大家说我们有这种多人的聚会，
0: 是的，
1: 因为在群里面运生跟卢迪哥会经常带着大家去打卡某一家餐厅，然后我们人均花很少的钱，然后大家能吃到非常多的这家的招牌菜， 嗯，这个活动应该是不定期会举行，
0: 对，每月都会有，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晒美食活动的美味八点档也是每天持续进行，
1: 是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搜索一下抖音平台或者视频号上电台丹丹，抖音上正在直播当中，来吧，我们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 这个向阳而生说了，他说牛街附近的家庭聚会可以优先去选择牛街饭店啊，他说理由呢就是牛羊肉吃着放心，他觉得适合带着老人和孩子一块儿吃。牛街太远了，就对于我们这种在东边住的朋友来说，尤其是住的比较远的，我在什么东四东五环这种住，
0: 你可以去旅游当做一种打卡活动。
1: 我去小牛街长营
0: 啊，对，
1: 对，嗯，
0: 昨天那个 Ducky 还说长营那边这个有很多的清真美食一条街，
1: 是的，是的，
0: 说吃都吃不过来呀、啊。
1: 嗯，然后这个林说，这个就得住得近，那、这对住得近的街坊就比较友好。然后还有我刚刚看谁发了比较常去的，对，7443，他说他经常去的是清华的几个餐厅。从早期的荷花餐厅到后来的万人食堂，是因为它整个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特别大，所以叫万人食堂。
0: 哦、
1: 食堂的本名叫做关什么？没看清这是什么？食堂。然后他说这个食堂很大，所以他经常去食堂吃。像这种学校的食堂，它都对外吗？
2: 现在大学都不开放了，几乎现在大学基本都进不去了。
0: 从小吃清华食堂的，一般来说都是子弟。就至少有这个亲属是在里面，
2: 像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学校可以随便进，但是那个食堂你得有饭卡嘛，
0: 对，
2: 都饭卡嘛。后来好像有一段时间我去北大的时候，好像可以拿现金换，但是现在都不让进门了，现在门都不，他们都现在预约都进不去了。
1: 嗯，
0: 对，看看队长说，去年秋天去南疆自驾，吃了 N 顿的手抓饭和新疆拌面，嗯。饭和面都是免费续，而且手抓饭配这个凉拌心里美萝卜丝儿，这萝卜丝儿还是免费的，而且感觉当地的羊肉串的肉块大，但是呢没有北京的羊肉串嫩，就是太有嚼劲儿。夏老师当时去新疆玩的时候吃了很多种羊肉串吗？
2: 那肯定是都吃伤了，我觉得这一路上也没别的可吃，你就天天就是烤羊肉呗。
0: 我当时去新疆是直接奔山里去了，
2: 嗯，
0: 然后奔山里去的话，它就是完全，它很多地方会腌制，或者还会包一些东西，
2: 嗯，
0: 然后就感觉每到一个山里吃的羊肉串的味儿都不一样。
2: 那可能你吃的可能还能是本地的。其实我这个视频里也说到，当然我这个不知道得不得的人，但我觉得你到新疆去旅行，特别是在这个景区啊，包括北疆这些地方，你是有，反正大家有人认为你吃到的未必是当地的食材，但羊肉也它根本不够卖的。嗯，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巴楚美食哈，我觉得人家那个羊肉反正说的是打着飞机来北京的羊肉，是肯定是新疆的羊肉，而且我吃的也是，就是像你说的，新疆的羊肉它会更有弹性的一些，
0: 嗯，
2: 就是哎就有嚼劲。 儿，特别是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在巴音布鲁克吃的，巴音布鲁克有那个黑头羊，
1: 嗯，
2: 那个弹性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吃起的口感就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巴音布鲁克真的有赛车道吗？
2: 那我倒没注意，我倒没注意，但我当时住的民宿好像还跟那个有点啥关系似的，
1: 嗯，
2: 对吧？那边挺好玩，而且东西还是挺好吃的。那种地方应该吃的羊肉应该是本地的，
1: 比本地的比较正宗的哈。
2: 对，因为它交通不方便，啊，不够从外面折腾来的。
1: 是，哎，你看我们一说这个学校食堂，很多朋友都来留言了。庄严就说了，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学校食堂都对外开放，没有饭卡给现金也可以。然后这个
0: 那好实惠啊。
1: 是呢。然后林说他们南方有些食堂还有饭票，然后可以凭票供应，然后大学食堂的里面他们吃的什么拉面啊盖饭啊都很好吃。哎，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新选择哈，如果我觉得有大学食堂对外开放的话，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0: 特别是如果它对外是一个价格的话，真的很超值。
1: 对外不应该一个价格吧？
2: 不，肯定不
1: 也补贴的，
2: 肯定是有补贴的，嗯，那怎么可能一个价格呢？
1: 社会应该是会贵一些的。
2: 到现在也挺贵的，我第二次在北大吃的时候就很贵，我们那时候吃饭一顿饭就2.7块钱。
1: 嗯。
2: 半份菜2块钱，然后7毛钱的米饭嘛，我就觉得这是标准消费。现在一顿饭时候也得吃个20块钱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主要我们远离大学也确实有一阵子了，
2: 是完全不懂了。现在我想有孩子上大学该给多少生活费，都完全没有概念了。
1: 是的啊，这样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您周末想出去到北京吃吃喝喝的话，有哪一些馆子可以去打卡哈？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第二时段跟大家接着聊。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望河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尾沟桥到温榆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17:33，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木许。
0: 卢木许了。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您在周末的时候去哪儿打个卡、吃个饭，应该去哪里？
1: 特别是如果大家有一些聚会的安排的话，我们的嘉宾老师呢，因为每周呢都会和粉丝们搞聚会活动，所以对于聚会的餐厅呢比较有发言权。
0: 是，
1: 包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实在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叫新疆巴楚餐厅。我会把相关的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中，大家呢可以按图索骥去看一看，蛮有特点的，而且看上去性价比还可以。
0: 对，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些馆子呢，大家可以自己来记录一下，应该适合不同的聚会。哪怕你不是出于聚会的目的，可能就是想跟家人或者跟朋友一块去吃一点，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1: 因为这都是经过别人踩过的坑嘛。
0: 是的是的，
1: 筛选过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您家聚会一般会选在什么餐厅，还有聚会点菜，轮到你必点的菜。为什么刚才我说叫木许呢？因为这个醋溜木许的出场概率非常高。就是很多人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你能几乎能感觉到他去的就是紫光院。要么就是像这个1528，是这个说是要去老北京炸酱面大王，必点的是醋溜木许、干炸丸子、京酱肉丝。干炸丸子的出场率也特别高。
0: 对，
1: 干炸，你爱吃干炸丸子吗？
0: 爱吃，就我觉得干炸丸子它是属于一道适配年龄段非常广的菜，
1: 而且好像老年人特别
2: 没有肉，
0: 小朋友也爱吃，
2: 肉的比例好少吧？
1: 干炸丸子也分吧，肯定有肉多的、肉少的，
2: 基本上都是肉少。
0: 对，但这个东西
2: 主要吃一口感，就吃一炸的。
0: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看老人、孩子、男士、女士都是能接受它的。所以我们家。你要去到什么京鲁菜馆点它，也确实是点的比较多。
1: 对，反正这是北京人特别热爱的一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你们那么热爱吃干炸丸子，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干炸丸子有点干。
0: 要不然它叫干炸丸子呢？
1: 对，它可能大家喜欢吃那个脆口，对吧？
2: 你可以跟厨师提意见，你说你的干炸丸子炸得太干了，
1: 给我来点泡点饼。然后1528同事说，他如果要是聚会餐厅，他们会到大碗居点鱼头泡饼。很久没有吃鱼头了。
0: 对，鱼头泡饼我觉得也挺适合的，就是蛮适合聚会的。
1: 对，因为量大，
2: 我也喜欢点鱼头。
0: 对，因为这个就属于量大管饱，然后大家都能吃到。因为我是觉得你要说聚会啊，就我们就说人稍多一点的聚会，你要去一些非常精致的，我们不说商务宴请的这个层面啊，你要去一些比较精致的小馆的话，它好像没有那么热闹的或者大家能欢聚一堂的那个气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夏尔推荐的第一家餐厅，我觉得就适合欢聚一堂。因为它的整个的装潢呀，包括它吃的东西，
1: 对，
0: 你就能很有烟火气。
1: 而且它有那种大份的抓饭，
0: 哎，对，
1: 这种东西也是，就是人多的时候得有点横菜。
0: 是的，来吧。
1: 毛毛姐说，新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准备自驾游好好逛吃。我去新疆，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会发现就是新疆人其实吃拉条子，我觉得不多，他们更爱吃炒面片。
0: 拉条子也多，
1: 是吧？因为我那一路的话，就是自驾的话，不是我开车，那时候还是父母开车。然后这个就是自驾的话，拌面多，然后
2: 拌面多，
1: 肉拌这个炒面片也多。
0: 但其实他们那个拌面就是拉条子呀，他那个就是
1: 还不一样。
0: 拉面，
2: 我好像觉得是一样的，
0: 对，一样的。
1: 反正我吃的面片，
2: 他就叫拌面，
1: 而且也特别奇怪，就是新疆就那么几种蔬菜，但那几种蔬菜凑在一起就是那么的好吃。
0: 对。
1: 就是几乎顿顿吃到那边，然后顿顿吃都吃不腻的感觉，所以毛毛姐有机会真的要去感受一下。
0: 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家餐厅，是一家叫做
1: 新疆巴楚餐厅。
0: 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哪一家呢？
2: 那个，我想跟大家就正好再介绍一下，就是那个祥记，虽然说过好几次了啊，因为我们觉得那个首先就是他们家那个自助餐。很好，很性价比很高。
1: 祥记的几家分店，夏老师都已经吃遍了。
2: 对，然后上次来的时候，我另外查了一下记录啊。上次来的时候，我们是去了三家，因为他们家在北京有五家店，就是有一个万寿路店，金宇就在那西便门那边，然后那个车公庄店，玉龙店，然后特别是他们家在朝阳门那儿有一个店，因为那四家店都偏西嘛。
1: 对，
2: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家在东边，我觉得朝阳门这个店离我们家比较近，比较方便一些。然后这五家店都粉丝团这个活动都去过了，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另外一个很多人也问我说，比如那个现在店的这个菜品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还有环境哪一家好。
1: 因为特别要说一下，这祥记是比较原来是比较高端做燕鲍翅的，
2: 人现在也是，他现在也是，
1: 但他推出了特别实惠的自助餐，
2: 现在有很多这种餐厅都同时推出一些比较接地气儿的这个套餐啊，或者自助餐的形式。
1: 祥记现在还是199吗？
2: 199，实际上各平台可能价格还能再便宜一点点。实际上就是说，人家
1: 券还能再打点折。
2: 对，再能再便宜一点，然后可能180多的样子吧，可能是。但是就标准是写的是199，然后现在还是主菜三选一，是有一个鱼翅、一个佛跳墙、一个燕窝三选一。
1: 哎，丹丹你会选哪个？鱼翅、燕窝、佛跳墙，
0: 我都不想选。
1: 为啥呀？这就这么几个贵的。
0: 那
2: 女士们点燕窝都会多。
0: 那燕窝吧，
2: 对吧？
0: 嗯，对。
2: 他是觉得，
0: 就我这个人啊，很是我的问题啊。嗯。我就喜欢吃那个就是接地气的，便宜搂搜的，
2: 是吗？
0: 然后很过瘾的那种东西，就鱼翅、燕窝，对于我来说就都不是很喜欢。
1: 因为丹丹怕吃怪怪的东西。
2: 对，我感觉出来了。然后那个乳鸽，每个人是半只，然后它现在鱼是限量了，现在那个椒娃大黄鱼限量了，然后剩下的别的菜品很多，现在包括上面有一个满堂红猪手，那挺接地气的了，
0: 这个可吃，
2: 是吧？还有什么牛三鲜，那个黑豆腐，我觉得这几个菜我都挺喜欢的啊。然后整体的现在，那个杨枝甘露喜欢吗？
0: 喜欢，
2: 杨枝甘露。随便无限量吃，我觉得这都可以，这些菜都是无限量的。
0: 我这种人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吃不了细糠，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啊。
2: 然后他们家那个，我觉得自助餐挺受欢迎。另外一个呢，就是后来最近搞了一个河南美食节
0: 啊，
2: 因为他们家这不他的名字应该叫祥记美食。豫粤真味嘛，大概就是它是就粤菜和河南菜，因为老板是河南人。然后他这个，但是这个美食节好像只有那个万寿路店有，就是万寿路店的晚上，它是有一个这个河南美食节的。我也带几个粉丝朋友也去过吃了一次，我觉得也挺好的。他上回，那几个菜，我觉得包括他们家有一个粉皮儿加烧黄鱼。我觉得其实吧，你说粉皮儿这个东西，它这个可能是河南的，黄鱼肯定也不是河南的，对吧？那是海边的。但是现在也是为了做这种升级嘛。但是我觉得那个菜，我觉得这个粉皮儿还挺好吃，加着黄鱼的汤，我觉得蛮不错的。
0: 听起来就还是很不错的样子。
2: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都挺，大家做的都挺实惠的吧？我觉得菜品。
0: 对。
2: 然后
1: 我刚才看了看，它有确实是美食节中有这么几道菜都是非常有特点，比如道口烧鸡。
2: 对，这都是河南的。
1: 还有什么是？浙县还是拓县的剁子羊肉，
2: 你这么说我都不敢念这个字儿。
0: 我查一下，
1: 有点像潭柘寺那个浙字。
0: 对，
1: 这原谅我吧，这个文化水平有限。
2: 然后现在这个套餐
1: 焖面啊，
2: 我看他有我上回也查了，因为我们上回不是点双人，我是单点的。现在我看了有一个198的双人餐也挺便宜的，也包括刚才我说这个河南粉皮加烧大黄鱼，藤椒牛三鲜，这菜都有。我觉得这也挺划算的，包括，他们现在晚间的时候也搞一些特价的活动，像那个羊肉烩面，羊肉烩面有特色吧，河南特色，羊肉烩面，什么外婆蒸卤面，都是9.9一碗，然后，胡辣汤还有这个搭配的这个小油条，这都是6块钱，胡辣汤6块钱一碗，小油条6块，哎，我觉得，哎呀，现在真的。现在卷价格卷的比较严重，我觉得那环境很好，环境服务那个真都是很高档的。然后你现在去吃一顿饭，那个花个一就是比如说人均100多一些，然后或者自助餐190多，我觉得非常值啊！现在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0: 挺好的，卷得好啊，对我们这个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儿啊。对，是件挺好的事情，朋友们啊。刚刚第二个跟大家正在推荐的是这个万寿路的祥记，对吧？祥记，然后正在举行的应该就是这个河南美食节，是举行完了还是正在举行？
2: 应该还在，应该还有这个活动，还有就是，但是就是万寿路店啊，它只有万寿路店的晚场，好像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哎，夏老师，我就插播一下啊，我刚看你发这个什么掀起你的盖头来，这是个啥呀？
2: 这个上面是一个粉皮儿
0: 啊，这就是
2: 粉皮儿
0: 是
2: 火龙果，这个就是染的颜色嘛。然后底下是羊肉，那个视频里我给它掀开了，视频里我给它掀起来，他家羊肉挺好，这羊肉底下这调味比较复杂。
0: 这个看着还蛮有食欲的，长得很好看的样子。
2: 造型不错，
0: 是
1: 乍一看有点像大份的四川泡菜。
0: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啥，我以为是什么汤什么勾的芡呀、啊、啥的，结果
2: 我说了，就像牛肉罩饼一样，它就是羊肉上面盖一个面皮儿。
0: 牛肉罩饼也挺好吃的，对，就这种东西我都挺好吃的。嗯，
1: 祥记的五家店的话，整体来说去哪家都不踩坑是吧？
2: 啊，都没问题。现在菜品也统一了，以前可能每个店菜品还不太一样的自助餐呢，现在应该是完全统一了。然后那个环境，刚才说大家有老问我环境怎么样，那都挺好的，而且五家店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特色啊，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然后好像万寿路店现在可能是它单独有一个广式早茶的自助，就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助餐，那个是它的特色可能是啊，因为我觉得万寿路那个店，就是它比较临街嘛，临街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大酒店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门，那个也挺好。然后我觉得玉龙店，它是一个新法式装修，那个装修可能最新，那个也挺好。就各个店它都有特色，像这陈公庄店就是一个民国的那种小楼的装修，也都挺好。
1: 嗯，来看看大家互动的一些有趣的信息吧。酸酸酸辣酱，哎，这位朋友出现了，是我们群里最能吃的朋友了。必点的是宫保鸡丁，他觉得宫保鸡丁特别能代表这家馆子的水准，要是遇到宫保鸡丁里出现什么青椒啊黄瓜什么的，就立马减分了。你知道他是特别爱吃什么吗？
0: 嗯，
1: 这位朋友特别爱吃洋洋中国饭
0: 啊，洋洋中国饭，大兴机场三件套，
1: 他对，他能点两份盖饭。每周末的时候我们

0: 丁，我以前在老家吃的宫保鸡丁就没有见过这么多花样，我来了北京才发现就宫保鸡丁原来有如此多的花样，不管它正宗不正宗啊，就里面有加黄瓜丁的，有加胡萝卜丁的，有加各种丁的，我说啊，原来还有加这些东西的，我真的是到北京才发现的。
1: 不可能吧，现在北京很你才见到有吗？
0: 我们食堂、
1: 那食堂可以，食堂加什么都可以，这个现在这个餐厅现在做的都还是比较标准的吧。
0: 嗯，
1: 就居然就是花生米和鸡丁嘛。
0: 嗯，哎，那说到这儿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能适合聚餐的这种川菜馆子？我发现大家喜欢吃川菜的人还蛮多的。
1: 我最近去川菜馆子还真的很少啊。
0: 嗯，
1: 川菜，那再想一想，现在川菜有什么？
0: 临时出题考考你。
1: 哎，那个有一个许家菜，你吃过吗？
0: 许家菜哪一家？
1: 许家菜有两家店，一个是 SKP 有一家店，然后大屯有一家店。
0: 这个我没有，哎，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餐厅，我觉得它还是，但它也属于，中高端的那
0: 种
1: 中高端的川菜。它的特别特点啊，就是突出那个

0: 饭店，哎妈，我怎么突然给人家名字忘了？就做
1: 念个互动，
0: 来，
1: 泰迪推手说最常去的餐厅，得看是我爸爸这边的还是我老丈人那边的，也不一定，经常换。我爸这边用的比较多的是天外天，我老丈人这边的主要是吃四川饭店，口味习惯呀，服务也可以，环境也不错。虽然饭店的鸡丝面还是非常经典，鸡丝凉面。
2: 我四川饭店上次我全家去那个就应该这也不像现在算总店，就和平门那个店，和平门烤鸭店旁边有一个四川饭店啊、那个去过，我觉得味道做的是挺正宗的四川味道、当然这个四川饭店你说的正宗吧，因为这个川菜它进京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京川菜的这么一个这种一个代表，它跟那个你在四川本地吃的还不同，所以
1: 一家有一家鱼香肉丝的味儿。
2: 所以四川饭店它可以，我觉得就是川菜来到北京的这种标准经典味道，就在四川饭店。
0: 我想起来了，龙人居
1: 啊，
2: 这不吃水煮鱼的吗？他们家还有川菜吗？有川光吃水煮鱼？
0: 就水煮鱼，我们因为你知道也是，我们朋友多的话，我们会去新源里那家店，有的时候会去的多一些，因为大家就是水煮鱼爱吃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它大份。就是过瘾
2: 他们家最早的店不是在军博那边是吗？
0: 是的，我刚来北京去的那家店就是在军博那家店，
2: 对，那家店我去过、
0: 嗯、
1: 那家店也是我当时在那边附近上班的时候，
0: 是吧，
1: 水煮鱼、香辣美容蹄儿、
0: 对，
1: 毛血旺、
2: 对，
0: 就
2: 点这仨菜我也点了。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是属于那种，他不是说什么多么让大家想起来是非常独特的啊，很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不差，就吃起来味道，我个人觉得它的水煮鱼的味道还是可以的，虽然它不算什么新馆子啊，有年头了，
2: 好有年头了。
0: 是的是的，而且
1: 现在还推出那种就是小包装的可以外带的那种辣椒酱、青椒酱什么的，也很好吃，拿来和饭呀或者蘸馒头。
2: 以前就是单店，现在一下就开了好多的分店哈。
0: 对，开了好多分店，
2: 就一下把这品牌给做起来了。
0: 是的，
2: 以前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单店的那种，就是那种你爱来不来那种，我就这样就那种店哈。
0: 对，那现在确实是不一样了，因为也确实是卷啊。这个大家也在给我们推荐什么？我看有人推荐什么小街47号江湖菜，这是哪一家店呀？我得查一查，朋友，小街47号江湖菜，刚好我觉得夏尔来，我问一下，这是所谓的江湖菜是单指重庆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菜吗？
2: 我不知道，那这个就看说法了。那要、应该说就是指重庆菜。我觉得江湖菜，我理解的，你要扯不冷的问我，我就觉得就是重庆菜的这种，
1: 就是以重庆菜为代表
2: 啊。对，就
1: 可能涵盖了附近，比如自贡。
2: 自贡叫盐帮菜，
1: 盐帮菜对吧？
2: 对对对，
1: 很多人管自贡菜也叫江湖菜，
2: 是吧？
1: 总而言之，就是那种就是火特别大，料特别猛
2: 啊，那也可以理解，爆炒类的那种。
1: 就是、因为我当时看过，就是江湖菜其实没有明确定位，就只要你这个火大、料猛，而且不拘一格，就是它的配料有时候是完全是天才般的创意，每家和每家都不一样。
2: 反正就那几样东西一块炒呗，一般就爆炒类的东西多呗。
1: 对，
0: 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小街47号江湖菜在左家庄。
2: 左家庄那边，
0: 对，是一家不太大的小馆，在四合院里面。然后他们家呢，网友推荐比较多的一个是豆花牛肉，说豆花、
2: 这听就是重庆菜，
0: 对，非常的嫩，然后牛肉呢也很滑嫩，还有一个蒸排骨，说好吃，还有一个就是辣爆腰干锅，辣爆腰干，然后锅气非常的好吃，就
2: 腰干和炒，
0: 对，
1: 干腰和炒的变种嘛，
0: 对，
2: 干腰和炒的辣版，
0: 对。他说这个猪肝非常的嫩滑，然后腰花也很脆弹，鲜辣过瘾，这一家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我看了一下他们家，感觉都蛮辣的，都蛮辣的，不是什么不辣的人能吃的，就是随便一道菜就是那种花椒已经顶破天的那种，你看哥，就上面都有那种满满的那种藤椒，然后包括辣椒和油的用量也挺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我第一次吃青花椒鱼还是好多年前，将近差不多20年前去重庆，然后那个时候当地的创新菜就是这种青花椒的那种鱼
0: 啊。
1: 然后我第一次在一个小餐馆里看见一个部门写的研发部，就是一个小型餐馆
0: 啊，
1: 居然有一个科室叫研发部。是八点有门脸，研发部，
0: 好、
1: 你就知道重庆人在做菜方面有多么的用心了。
0: 行，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这个聚会啊，包括有一些新的馆子都可以跟大家来推荐哈。刚刚一家新疆馆子。

0: 然后第二家跟大家推荐那 一家是粤菜，
1: 豫粤菜，
0: 河南菜。
1: 就是
2: 河南
1: 菜和
2: 河南和
1: 粤菜，
2: 河南菜和粤菜，
0: 是的，
1: 这是每次夏老师来的时候都会推荐的，因为不管是餐点的特点还是自助都是非常有特色，
2: 性价比高，然后我的粉丝都喜欢去，大家也比较喜欢，就是说把这几家店，这有点仪式感啊，打卡，一定要打一大满贯，
0: 是。
1: 那你们必点的什么菜？
2: 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那个黑豆腐，说我自己啊，我特别爱吃，就是他们家的黑豆腐，哦，绝了。我就不喜欢吃素的人，我喜欢吃肉的人，但我觉得他们家的黑豆腐特别棒。然后那个牛三，
1: 但是豆香特别浓，
2: 特别浓。我也不知道他们咋做，他放底上面会点点豆豉，有点辣椒。哇，它太香了，吃不够，点好多份儿，
0: 说的我都馋了。
2: 对，然后那个藤椒牛三鲜，就是有牛百叶，有牛百叶、牛舌，还有牛肚吧。然后反正就是，然后。这个藤椒味儿，大家能想象吧？藤椒味儿那种又很麻很香那种，
1: 又麻又香，
2: 对，又麻又香那种味道，我觉得很好吃。
1: 对，来七四四三呢，给丹丹说一下说刚才这个清华饭堂的事儿。他说他们家不是清华的，但是父亲的不少发小是清华的职工，以前都是找叔叔大的帮忙换饭票，后来呢改用饭卡之后啊，有临时饭卡，虽然会比普通的学生餐要略贵一些，但仍然是非常的实惠的。
0: 好的啊，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继续留言哈。广告时段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电台丹丹，可以继续跟大家来聊天。我们第三时段接着聊，一会儿见。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来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降水呢，在傍晚结束，夜间天气呢逐渐转晴，明天天气晴朗，气温上升，中午前后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早晚凉意渐显，大家呢要及时的注意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时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19到24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非常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级，天气条件呢非常适合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东三环全线南北双向，东四环全线南向北，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东五环化工桥到平房桥南向北，五元桥到远通桥，化工桥到大洋方桥北向南，东六环长屯桥到中坝河桥南向北，顺畅桥到沟渠庄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来吧，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件事儿吧。
1: 对，首先我们关注的还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就是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一直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现在也是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如果可以错过暑假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去观展，非常合适。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呢，多数是首次来华展出的。展览呢，是以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的模式，全方位的去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的密码。展览呢，也设置了三大展厅，还有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还有秘鲁厨师监制的 taco 糕饼，美洲的卷饼，还有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激凌，您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533。

0: 好吧，我们来跟大家接着说哈，就是聚会的话有什么可以去的好吃的地方，或者是比较适合聚会的馆子。
1: 大家也可以同时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聚会就会去哪去哪，你说我的嘴怎么飘成了这个样子，饿得成这样了吗？您聚会的时候家里会选择去什么样的餐厅？同时轮到您点菜的时候会必点什么好吃的呢？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互动。队长基本上说出了一个北京家庭经常操办的一桌菜，他说聚会点餐轮到你必点的凉菜有大拌菜、炸花生米、拍黄瓜，热菜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爆羊肉、水煮牛肉、辣子鸡、毛血旺、肘子，再来一条松鼠桂鱼，主食饺子、疙瘩汤、黄金馒头。这里面有好多菜是从小吃到大的，但也有一些菜呢是小时候吃到现在消失掉的。夏老师很久没有吃到三鲜锅巴了吧？
2: 我好像本身就不喜欢那个菜，
1: 是吗？这是小时候必点的呲啦一声的那个菜吗？
2: 那你家里条件够好的，这个菜肯定不是北京菜。
1: 对，但是小时候真的是必点，就是一定要是，但因为它都水发的海鲜也不贵嘛。
2: 是，
1: 然后过年一定要吃呲啦那一声。
2: 这可能后来流行起来有这么一段时间。
1: 对，有一段时间很没有了，很少见到了。
0: 对，就有一些菜它可能是在以前还挺流行的。
2: 流行一阵儿
0: 啊，对，但现在
2: 那个菜可吃性不强
0: 了，
1: 挺好吃的，
2: 好吧？
0: 哎，夏老师
2: 不抬杠，
0: 想问夏老师，就您老说的这个可吃性是怎么个评判标准？
2: 就是肉多，味儿重，
1: 夏老师是肉多口重，
2: 肉多口对，油香，就这种感觉，
0: 好吧？这个。

0: 比如呢？
1: 就比如里面带配菜的什么粉条啊、土豆啊、
0: 那还行，
1: 青椒啊，就这种东西我就挺爱吃的。或者你像刚我们说那个新疆菜里面的什么皮牙子，就是洋葱啊，
0: 葱
1: 我就都很爱吃。
0: 皮牙子拉皮子。
1: 嗯，然后这正经那东西我都不爱吃，对吧？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第一种方式，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同时，大家也可以多多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
2: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

0: 吃西餐，有没有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去的西餐厅，或者比较适合小朋友聚会的这样的餐厅？
1: 因为我们家孩子第一大了，第二我们家这个平常我们家孩子不太吃东西，所以我真的我就吃饭的这个是特别以特别以我为主的这种。
2: 作为你的关注的粉丝，我知道你家孩子爱吃什么
1: 啊，
2: 基辅餐厅的盘肠。
1: 啊，对对对对，
2: 这是你每次都要给他打包回去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也算我们能符合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标准吗？
2: 你就可以去趟我们家附近。
1: 对对对，就在他们家附近。对，上回带粉丝朋友也一块去了一次，也挺好的。对，基辅餐厅，我觉得他的那个盘肠啊，他们家牛排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为啥，他们家以前牛排是后加的，之前没有好像。就是自从加他有这个战斧牛排加了以后，我就每次必点。那个确实很好吃。
2: 对，而且看着那个，
1: 但是他们家没有好像没有意面。
2: 没有意面吗？
1: 我不记得有意面，我忘了。
0: 意面难道不是所有的西餐厅必备的一个吗？
2: 标配的东西吗？
1: 我不记得了。
2: 2169说，轮到自己必点的，你看有宫保鸡丁儿、干煸豆角，就是吃不够也是挺无解的。对，干煸豆角也是好多朋友
0: 我也爱吃
2: 必吃的一道菜，咸鲜味道又重。
0: 但这个在夏老师那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吃的意思。
1: 没有，我还行，我豆角、
0: 啊、
1: 豆角还可以，豆角
0: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2: 那夏老师再给我们推荐一家餐厅吧。
1: 哎，
2: 咱们还去哪些地方了？
1: 我们昨天刚去完的一个，昨天搞了一个高端局。昨天去吃了一个海鲜火锅，就是越界，大家越界这个名字大家听过吧？越界的望京的有一个海鲜火锅店。
2: 越界是越探的那个越吗？
1: 对，粤菜的粤，世界的界。它有，现在它是应该有三家店，然后呢，就是在三里屯有一个店 ，FC 有一个店。望京有一个店，这都是做粤菜的。然后他在那个望京那个店是在叫金辉大厦吧，金辉大厦二层，他等于这边是个粤菜店，那边是个火锅店。
0: 嗯，
1: 我们这次是专门去吃火锅的，因为上回 FC 的那个粤菜吃过一次了，也是这个粉丝聚餐。昨天去就是奔着那个一个他们家那个锅底，我觉得挺不错。他们家那个锅底就他叫鲜鱼汤沁黄鱼锅底。它是鲫鱼熬的汤，然后它会它本身是鲫鱼汤，然后它呢再会给你拿一份黄鱼来，大概有一锅三块吧，一个人三块，然后给你煮进去，然后先喝汤吃鱼，再涮其他的这些东西。
0: 哇，听着就很鲜哎，
1: 很鲜吧？你是说
2: 听上去就鲜掉眉毛了？
1: 对啊，你这鲫鱼加黄鱼，这个河鲜加海鲜，哇塞，这个确实非常鲜。
0: 嗯，
1: 然后那天点的那个象拔蚌。
0: 就
1: 加拿大 A 级象拔蚌嘛，然后我觉得吃这种东西还是得到这个比较靠谱的餐厅，
0: 对
1: 吧？因为你要不的话，这个也是这品质的问题，还有收拾的问题。
0: 是的，
1: 那东西我想了想，你自己在家吧，就算你买的便宜点，你肯定比在餐厅吃便宜，但那玩意儿你没法收拾。
0: 对，
1: 那象拔蚌你不好收拾，它不像那个，还不如龙虾呢。叫龙虾呀，或者什么大虾、螃蟹，一夸一煮就完了。那象拔蚌还自己家收拾不了。然后昨天也是约了一共是八个人，我们一共八个人去吃的，有象拔蚌啊，有那个他那个蛏子黄啊，鲍鱼，还有什么牛肉，也就是也是和牛似的那种，挺好的。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吉上和牛，哇塞，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然后别人是不是被这其他都已经吃镇住了？我感觉我那和牛都是我自己吃了一半的。
0: 他们家是不是价格不便宜啊？
1: 价格确实除了价格以外，除了贵没毛病啊。
0: 对，因为你听到他所有的食材和他配的这个锅底，它就不是个便宜的东西啊。但这些东西如果太便宜的话，我估计也不敢吃。
1: 对，所以我昨天我们聊这话题就是，但我当然我也是，我也觉得自己很矛盾啊。有的时候我也提倡去高就大餐厅、高级餐厅去吃这些小菜儿，因为它比如起码干净卫生，
0: 对吧？
1: 你跟在街上吃不一样。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有人老跟我抱怨，比如说这家餐厅夏老师你推荐完了以后，我们去吃了觉得不好吃，或者觉得没有什么经验的地儿。但我不好意思的说一句话，有时候就是你去了，你得点他那个，你去高端餐厅，你得点他高端的东西啊。你要说你只点那普通的东西，当然要打卡也是一个方法。现在我们也说，那是为了经济实惠嘛，我们去打卡也是一种方案。但是呢。那肯定，你说同样比如说你说宫保鸡丁、鱼香肉丝，你说你要到一家特别高端餐厅也是这个，你可能就是吃不出什么惊艳的感觉了，你只能去吃那种就是普通餐厅他做不了的，家里做不了的东西。我确实这回觉得，昨天去吃的大家特别满意。

0: 也是从那个湛江那边空运过来的，那也就要提前预定，他们那个一天可能也就两三条。
1: 嗯，
0: 哎，我觉得吃这些东西还是挺好吃的，包括他们家那个粤菜里面冰火三层肉，就是这个烧肉，
1: 啊，
0: 哦，哎呦，太好吃了！虽然除了量小，量确实小，然后太好吃了，没毛病啊，就皮特别的脆，然后下面肥肉特别香，然后瘦肉也不柴，这就是三一咬下去，这个三层的肉的口感啊，
1: 很复合。但这种东西你也不能吃多，就让它量
0: 吃不多，你不能吃多，
1: 吃多也腻得慌。
0: 我也没钱吃多，
1: 那倒也是。
0: 然后还有陈皮烧鹅。新会陈皮骨，
1: 啊，
0: 我觉得他那个做的就一个排骨，这个陈皮味儿也都沁进去了。
1: 哦，
0: 那个菜以前我带我儿子也去过三里屯那个店吃，也特别也爱吃这个东西。就我家孩子爱吃排骨，爱吃猪肉类的东西。
1: 嗯，就当然排骨炖好了很香的，
2: 啊，
1: 就它那个油脂。
2: 排骨属于在外面吃，如果想吃好吃，并不容易碰到。
0: 那就必须去好餐厅，
2: 对，
0: 就是
2: 食材必须要非常好，
0: 就是要新鲜。排骨的问题就是你在外面很多便宜的餐厅它是用冻的，
1: 嗯，
0: 你一吃就啥味都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那新鲜的排骨它是好香好很嫩多汁那种感觉。
1: 对，包括你在家做也是，就是排骨本身的这个，
0: 你买的就说白你买的，
1: 对，食材的贵和便宜就决定了你这个菜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0: 买鲜排骨，那个冻排骨那就完全。不一样，
2: 记得北京好像有早些年有一段时间排骨巨贵的时候，
0: 是吧？
2: 那时候大家在朋友圈晒排骨嘛，
1: 嗯，
2: 今天终于奢侈了一把，某买了两斤排骨，
1: 对，
2: 那段时间就猪肉疯涨的那个价格的时候，
1: 有那么一阵子，
2: 对，有那么一年差不多，
1: 嗯，
0: 现在也不便宜，现在排骨就是特别肋排寸排那就是贵。哎呦，好贵哦！新鲜的排骨很贵的，然后你到餐厅吃也是，反正这个人家本身也得赚钱嘛。
1: 对，你看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排骨做的就很好，然后我就问她你那个诀窍，我妈说首先那个肉得买好，
0: 食材就成功70%了。
1: 对，它就一定是那个你那肉好的话，你煮起来就有那个脱骨的那种感觉，一拿筷子一夹，它那个肉就从那个骨头上面呼溜滑溜下来了，就很好吃啊，对吧？啊，所以这个。反正贵贵的餐厅也有贵的餐厅的好处吧。
0: 昨天吃那个他们家那手工饺子，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也挺奇怪的，这叫盐芡，应该是吧？就是
2: 盐碎那个盐。
0: 对，它就是它。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是盐碎。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我也不知道这哪儿叫法，它叫盐芡，就西西公主这个，那个芡啊，它叫盐芡，就是盐碎，它就是等于香
2: 菜
0: 香菜
2: 香菜香。

0: 皮皮虾它不会是用鲜活的皮皮虾做的。
1: 说他们家那个皮皮虾做的非常好，他们还有什么那个海胆蒸包，做的也特别好。有去过的朋友们，快告诉我好不好吃，值不值得？

0: 有什么店推荐吗？
1: 基本上美式 BBQ 的店，
2: 对啊，就好多，就好多店啊，就是这算一个菜系似的，嗯、是吧？就像什么什么本垒还是什么叫什么？
0: 哦，本垒，对，本垒有。我最早吃美式烤猪肋排在北京是那家叫 Friday 的
1: 啊，
0: 嗯，
1: 这是
0: 因为它就在我们家对面。
1: Friday 现在还有吗？
0: 哎呦，好像没了。
1: 那都是我上大学时候的记忆。
0: 我就记得我们台对面原来就是那个 Friday。
1: 那时候我们大学同学有一个上海的男生，他是每天把自己吃饭的钱省下很多，嗯、然后每个月凑够钱邀请一位女生去吃趟 Friday。就是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 Friday 就属于这种级别，你知道吗？
0: 哦，就那会儿它特别好的，因为它你可以去点它比较贵价的，它还有一个自助餐，它那个自助就是沙拉呀、汤啊这些东西，可能带一个简单的那种烤鸡，就很好啊。嗯、那会儿跟几十块钱，
2: 这美式烤肋排，这个我儿子也喜欢。后来我现在真是发现，我儿子就喜欢吃排骨。我带他出去也是，就是点一个排骨，就蒜香排骨啊这类什么的，是最稳妥的方式。
0: 小
2: 别的都不吃，
0: 这在我的感觉上都叫小孩菜，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啊，什么排骨啊、丸子呀、啊，这都是小孩菜，
2: 小孩局是
0: 吧？哎，对，因为他就小孩就都很喜欢吃，他都不出错，
1: 而且不辣，
0: 嗯。
1: 哎，这个魔咒子说的罗杰斯也好熟悉的名字啊。
0: 罗杰斯是个

0: 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8:31，我们来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降水呢在傍晚结束，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明天天气晴朗，气温上升，中午前后呢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早晚呢凉意渐显，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19到24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非常适合户外晨练。穿衣指数明天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要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级，天气条件适合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三环安贞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0: 时间来到了18:34，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陆地卢长老。
0: 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好吃的馆子，适合聚会的馆子，新进的馆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大家呢跟我们继续可以互动下去。然后像这位7758说，聚会点餐轮到自己必点的是干烧鱼，还有乾隆白菜，也是非常经典的选择。然后1528说，家里聚会最常去的餐厅，去东四民芳餐厅。哇，那您家聚会得经常排大队啊。
0: 东民芳？
1: 东四民芳吗？
0: 东四民芳是那个
1: 做烤鸭的。
0: 烤鸭是吗？
1: 对。
0: 哦。
1: 然后1528呢，基本上一看，同时还说到有比格批的自助餐厅，崇文门店、新世界酒店自助餐、新桥自助餐，看出来您是老崇文长大的孩子了。
0: 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来发你们爱吃的，然后以及经常去的馆子。我有看到有人发那个胶东刘妈妈干贝馅儿的饺子，哇，看起来不错呢。
1: 我特别查了一下，它叫八烧
0: 烧
1: 八烧
0: 烧，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就是八爪鱼啊？
2: 就是八爪鱼，就是八爪鱼。
1: 他说是在胶东刘妈妈水饺人民大学店吃的八霄干贝大饺子，特别鲜美。听服务员讲呢，他们家每天馅料里面的海鲜都是当天现运输来的，门口有个大牌子标注的很清晰，今天有什么呀，多少钱一斤啊等等，还给我们上了图片。感人手搓系列。有时候会特别馋饺子。
0: 是的是的是的，虽然我痛恨饺

0: 老不吃老不吃，你还会想、啊？
1: 主要是因为在外面点饺子，你可以点一些家里的不做的馅儿，
2: 嗯，
1: 因为每家基本上常做的馅儿就三四种，
0: 嗯，
2: 对，
1: 对吧？所以就人家就是说，你去外面吃饺子，你最好多点一点什么的家里不做的馅儿，这样你有新鲜感。第二呢，你也尝到一些特色了。来，夏老师继续出马。
2: 上回那个我们搞了一个比较隆重的活动啊，就是我们现在搞了差不多快五十次了，
0: 嗯，
2: 就这个聚餐差不多快五十次了，就在40次的时候，第40次我搞了一个淮扬菜的三头宴。
0: 三头宴是什么？
2: 三头宴就是狮子头，清蒸狮子头，扒烧整猪头，拆烩鲢鱼头，这三个菜加一块就叫三头宴。
0: 嗯，
2: 然后那个找了一家，因为这能做这个的餐厅它本身就不多，然后我找了一家餐厅，是那个叫做淮扬菜品鉴堂，
0: 嗯，
2: 叫航天桥店，这名气就特，名字听着就特别大气专业是吧？品鉴堂。淮扬菜品鉴堂在那个，
1: 这是不是都得定啊？这个菜，
2: 这个菜肯定得，这个后面俩得需要提前预定。
1: 就是、
2: 那个狮头有，就那个他的
1: 猪
2: 头啊，烧猪脸和那个鲢鱼头必须得提前预定。然后它的位置就在的那个航天桥的东北角，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他们那个叫光耀东方，光耀东方的3层。
1: 嗯、
2: 哇塞，那个餐厅就是跟一个。博物馆一样，环境特别特别好。我们去过一次，之前这是第二次去。他那个一进门是就是跟博物馆一样，又介绍很多的这个淮扬菜的这些、这些信息吧，或者是这些知识点似的。然后他这个餐厅在3层，你坐电梯到3层以后，

0: 包间能坐26个人。我们那头一次去的时候，我都很惊讶，都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吃饭以来遇到过最大的包间，就不是这个第一大的啊，就它第二大的。进去以后，先是比如说茶台休息区，再往里中间一大圆桌啊，一大车，然后再往里是那个就打打牌的什么那种那种店，哇塞，好大好气派啊这个店啊！
1: 你说二十六个人坐到一块吃饭，我跟你们说哦，你离得远点，你们都没法聊天，
0: 是
1: 你只能跟你周边两个朋友聊天，
0: 对，特别大，哇塞，这那个中间那个桌太大，都大家可以看我。

0: 安菜，
1: 淮安菜为主、哦、啊，很典型的淮安菜餐厅。然后这个上次也是，我也跟他们那个老板也是预定了一下，问你能不能做这些，说能做，但是不常做，就是他这个就是红烧整猪头啊，还有这个拆毁这一头啊，很麻烦的，那都提前一两天得预定，然后人家得提前半天，因为他这个猪头也要拆骨，鱼头也要拆骨。
0: 刚才。

0: 害怕，因为我怕它太肥了不好吃。
1: 但它就需要肥，它就需要七分这个三分四比如四六开的肥瘦啊比例啊。
0: 对，
1: 你要是二八的话，就会太偏瘦了。
0: 对，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分做的好和做的不好，它一旦做的不好的话，它就会
1: 腥或者是腻。
0: 对，是腻乎。
1: 也需要肉的非常好，这个要肉的非常的新鲜，然后这个包括它这个它的剁的这个馅儿的这个水平啊，然后它那个包括不能给一夹，不能够说给提起来，知道吧？如果说把这都完全都给夹起来。它必须得一夹就得
0: 碎了
1: 、散了才是标准的嘛。
0: 对，因为你一旦它做不好，我特别害怕吃到那个肥肉特别明确那种油兮兮那个肉丁的那种感觉，它就不好吃。
1: 这所以这个菜见水平，这个菜能见出一个水平来。有些菜完你吃的都味儿特别重，因为淮扬菜它味儿轻嘛。
0: 嗯，
1: 然后你就能特别能发现，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你一下就发现了，
0: 是
1: 吧？你知道有些这种味儿重的，什么辣的啊，或者特别咸的，对对对，你就无所谓了嘛。
0: 是，
1: 哇塞，反正那天，包括那天还有这个，就是叫熏鱼吧，就叫老怀旧熏鱼，很简单一个菜。但是我觉得，大家觉得特别好吃。
2: 熏鱼是吗？
1: 熏鱼就它酥的嘛，跟酥就是酥，它那个酥的口感啊，特别神奇。就是你跟平常吃到的酥鱼反正不一样。
0: 是不是那个刺儿也已经软了？
1: 那肯定都是对对，主要是这种你吃进去这种就跟蓬松感，就跟吃烤鸭那个鸭胸那皮那种感觉似的
0: 啊，
1: 反正就那种感觉。哇塞，因为大多数这个熏鱼还是会比较干的，他们家那个做的非常好。
0: 嗯。我看这个大亮说是他这个推荐崇文门新世界百货二楼翠华楼的卤菜，他觉得好吃。嗯，招牌菜芙蓉鸡片啊，葱烧海参呐、啊，九转大肠，他都觉得不错。
2: 哎，翠华楼明天就来
0: 啊？是吗？
2: 对对对，
0: 欢迎关注明天的节目。
2: 明天翠华楼的主厨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1: 王总吗？
2: 对，是王总，
0: 跟大家来讲一讲九转大肠怎么做才能做得好吃啊！就不要建议家做，就这种大菜都去店里面吃是最好的。嗯，
2: 对，因为明天我们会漫谈一下八大菜系的秋天有什么特色菜
0: 啊，
2: 所以请来的几位都是重量级的厨师和美食家，
0: 可以预告一下。
2: 对，可以，明天大家注意收听一下。
0: 嗯、是的，是的，嗯，明天看说他们家烤花卷一绝，明天可以问问他们家烤花卷
2: ，
0: 好吧。但我也爱吃各种烤的馒头啊、花卷啊，就是因为他拿火烘焙过
1: 的。那就是鲁菜对吧？就是说鲁菜这边
0: 就
1: 是烤馒头，
0: 对，焦焦的。
1: 包括砂锅居烤馒头啊，他们家那边是烤花卷的，对，翠华楼就烤花卷。
0: 包括那个皮一撕下来就都很好吃。你看我吃的这些东西，
2: 嗯，
0: 真是。
2: 你可正经在说猪头呢，
0: 然后我说烤花卷，
2: 对，
0: 烤馒头。
2: 哎，那个扒猪脸的话是它什么口味的？
1: 它那有偏甜，偏甜有点有那种话梅那种味道，
2: 不会腻吗？因为我看上去确实很
1: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就是第一，我觉得那个菜主要就是卖相，真的卖相在主要，
2: 真是红运当头的，通红通红。
1: 对对对，然后你平常太少见这种菜了吧，对吧？然后而且呢，吃起来吧，
2: 而且这个菜吃起来怎么吃啊？你看它几乎是完整的猪脸，一劈两半，
1: 然后它就这肯定要斩嘛，你肯定要再切碎嘛，
2: 再切碎啊。
1: 它的好处啊，你看吃这个整猪头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能吃到各种部位，比如猪耳朵、猪拱嘴、猪脸。是吧？包括猪口条，
2: 嗯，
1: 你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的这种部位，
2: 就都知道什么味儿了。
1: 哎，都口它的口感和香味儿那就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它也是加这种就面饼似的那种，可以这么吃。
0: 馒头，
1: 对对对对，类似吧？它这个是小的荷叶饼是吗？
0: 完了，就什么都离不了碳水。
1: 那必须的呀。
0: 就一定得配碳水才能吃到肉的美妙感觉。
1: 不是，要不你就腻了吧？要不你谁能咔咔的涮一个猪头下去啊？
0: 是的，是的，
1: 必须得搭点东西吗？
0: 我跟你说，就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这个人啊，就包括那个你有一些菜里面，或者有一些他那个席上面，有各种各样山珍海味。这个时候上来一道什么菜？馒头就咸菜，馒头就什么东西，或者小饼里面是空心的，夹点什么，我就贼爱吃。咋办吧？
1: 哎，就说到刚才这个。刚才说这类似这个猪肉这个肉然后加这个东西，我前两天去了一个特别棒的餐厅啊，我觉得也非常推荐啊，这不知道大家这个还挺小众的，叫炉灶江南。
0: 炉灶江南，
1: 炉是说应该是庐山的一广一个户嘛，
0: 嗯，
1: 炉灶灶就灶台的灶，炉灶江南这个店啊，它这个店的位置就在那个哪儿，在那个北新桥，它叫这个地点啊，地址叫北新桥三条五号，它有一个华侨叶博君庭酒店，在这酒店里面，
2: 但是介绍在胡同深处。
1: 对，他那个就是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华侨博物馆北边这胡同要进去，
0: 这就知道了
1: 啊。然后它里面这个酒店就很有历史，这个酒店是那个梁思成设计的，他可能是1957年 就开业的这个以前叫华侨宾馆，
0: 嗯嗯嗯，
1: 现在可能叫做什么这个夜泊君庭酒店了，
0: 哦、
1: 啊，在这个就很有那种。就比如类似民国风啊，那种感觉，然后跟那个他的菜系我比较搭，然后他那个餐厅那天吃了一个好吃的啊，就是叫做他这个名字叫做古月，就是古月红烧肉配绍兴酒酿馒头，就其实也就是红烧肉配酒酿馒头嘛。他那然后呢，他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他那个肉是用那个猪的品种叫两头乌
0: 啊。金华两头，
1: 对对对对对对，专业，就是金华火腿，
0: 对，
1: 这金华火腿就是用这个猪做的，
0: 嗯，
1: 哇塞，太好吃了，真的真的好吃。当时有一大姐吃了两块，吃一般咱们吃一块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块好大的肉嘛，
0: 嗯，
1: 就加包加饼。

0: 点了一个就是大类似辣味的大肠，然后那个又点了一个用这个两头乌做的肉包，
1: 嗯，
0: 都特别好吃。他们家还有比如别的都实在点不过来了，还有比如猪蹄儿啊、腰花啊等等的，我下回一定要再去吃吃这东西。
2: 这个是那方肉好瓷实啊。看上去就会觉得腻，
0: 是吧？
2: 吃上去
0: 特别香。要一大姐60多岁大姐吃两块
2: 肉，大方肉，
0: 干下两炫下两块去，
2: 两个麻将牌那么厚，
0: 特别好吃。这家的餐厅
2: 炉灶江南，炉呢是庐山的那个炉，灶台的灶，江南，它是我看叫什么叫江南菜，
1: 江浙菜应该是
2: 江南菜 ，bistro 还是？
0: 对，这是它的定位是个小酒馆啊，实际但是是环境啊，包括里面的菜品，而且菜品非常的丰富啊，真的我发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都下回想去吃，包括他们家这龙井虾仁儿，大家因为我这个。团队，你要吃了好多这种这个淮扬菜哈，淮扬菜你必点的就是这个是软兜吧，淮扬软兜鳝鱼，然后和那个虾仁，这是必点的嘛，所以他们家这个虾仁大家的评价也特别高
1: 啊，看着都还很好哎，
2: 比和楼外楼的这个比起来呢，
1: 楼外
0: 你说你说杭州，
1: 杭州
2: 啊。
0: 杭州，我首先我这都十年之前去过了，那都没有什么太多印象，但是肯定的说，比那边都好。
1: 楼外楼，它现在有点，
0: 它就是对，它就有点太大批量那种感觉了，就是它就没有做那么精，这个餐厅做的肯定特别精
1: 啊，看起来就很好吃，我有点想打卡了。他们家那个大黄鱼，你们吃了吗？
0: 对，也吃了，家烧，
1: 因为家烧东莞大黄鱼就好，本来大黄鱼就很好吃，要烧的好的话就特别好吃。
0: 他们家那大黄鱼品质好，就大概这价格也不便宜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关键你现在这个大黄鱼，从188的到上千的都有，你多少钱的都有。他们家这个好像是800多块钱，是、
1: 哦、
0: 确实用的是很好的这个品质。
1: 好，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上回我他那在那个就是豆面嘛，是吧？是吧？一般吃沙酸豆面上，然后他们家这个我们这个点的是那个波士顿龙虾的，他们家还有的那个就是膏蟹的。
1: 嗯，
0: 但我觉得好吃这豆面那个还真挺好吃的，就那个大家我也推荐大家去尝一尝，就你可以按照不同的去点点嘛，然后它那个汤汁的味道都

0: 才饭勿肉。
1: 啊，那个也我想点，人家说这个得提前预定，我又没有预定到，那个我也不知道啥味儿的啊，但是感觉是一个甜，就相当于我理解的，相当于甜烧白，我猜啊。就像甜烧白应该是，它是甜味的。
0: 对，我有查，他说他们家是就是用那个两头乌嘛，然后配大米饭，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秘制蒜蓉酱汁拌着米饭吃。
1: 反正没有想，因为我没有提前预定这个菜，但那个菜也挺贵的，70多块钱一片呢，
0: 啊，
1: 就是
0: 一片肉
1: 好像是一片肉78，我记得，因为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菜单，我想点，人家说这个得提前预定，他做的时间特别长，可能得至少得一两小时那种感觉，你要现在现点是做不出来的。
0: 好吧，你知道这酒酿馒头我吃过，酒酿馒头它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这种奶香奶香那个味道，还是蛮好吃的。
1: 糟香糟香的味道，
0: 我觉得奶香，
1: 它就是有点那个花，就是花椒酒那个味道嘛。
0: 对，反正吃完，你要说它配肉的话，那肯定是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它能解腻。
1: 对，而且他们家那个就是那种就很有弹性嘛，就他说他这个，比如说一捏起来，一松手都就跟就是北京说那个烤鸭荷叶饼是吗？能弹回来那种吗？
0: 对。哎呀，这个大家都在纷纷的发，说他在上海吃的这个宇宙，说他在上海吃的这个红烧什么狮子头啊，什么炖丸子，炸的大丸子，好，我看到了，你们别发了，我一点又不坚定了，本来说今晚坚决的不吃，这会儿又完蛋了。
2: 今天把各种菜系都给丹丹洗礼了一遍，
0: 真是，
2: 2169说呢，聚会最常去的餐厅喜欢去城南居。坐标是南二环内的菜园街，距离大观园也就是200-300米吧。菜系这事儿还真没太注意，反正家里人反馈都不错，菜味挺正，主要是离家不远，吃完遛弯回家正合适。
0: 哎，刚说到这个江浙菜，因为那个我吃温州菜比较多，就是那个。

0: 像，
1: 都差不多，对对，
0: 尼罗，然后
1: 就是很像，很相似的，很相似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觉得这方面好像大家都很受欢迎，像这也比较火。
0: 对，我也觉得它，因为它很适合聚餐。就我个人对于聚餐的这个理解，它一定不能太安静哦。就是大家因为要聊天嘛，你要太安静的话，除非是包间，否则你的这个聊天内容就容易被别人听见，所以要不安静一点。然后再一个就这种大排档类型的，就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点一些，我就觉得很适合聚餐。反正如果我要推荐的话，就那个在应该是十里河那面，他那个华盛峰他们家的那个菜，我觉得就挺好吃的。我还很喜欢吃那种就是不用点餐，就都是明档，我要这个，然后你给我怎么烧，那个你给我怎么烧，然后什么蒜蓉啊什么的，点完了之后你不用看菜谱的那种，我都很喜欢。
1: 喜欢那种的是。
0: 对，就包括你看有一些粤菜的，包括我到云南去玩的时候，都是这么点餐的。
1: 对对对，我也觉得这种肯定是好，能看到嘛东西，有比拿着菜单点餐。
0: 是的，是的，嗯，好吧，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再推荐一家。
1: 上回其实我们一直经常去吃，我自己去吃过的一次，然后带朋友们也都去一次海记新鲁菜，在这个在亚运村国奥村那边，就在叫做国奥中心的 B 座，它就在那个奥林匹克公园的对面，好像是。然后他们家的特色就是那个大带鱼，就三斤大的一个大带鱼，整个上来的那个，而且我上回记得是每斤398，两斤起，有两斤的三斤的，我觉得这个价格啊，

0: 说冲这大带鱼就值得去啊、嗯、特别是家里人多的时候大家想去打卡这个菜，
1: 对，
0: 可以挺推荐的。
1: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为什么说是有一些贵价的呢，就是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 AA， 然后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不同的菜系，然后一 A 下来其实这个价钱就还算合适的。
2: 而且有时候聚会是有一些仪式感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2: 老人过生日啊、嗯、或者说有什么喜事需要庆祝，这个时候中国人有时候对自己还是挺狠的。
0: 对，对，大家看看我的视频，我觉得那个大带鱼一上来啊、哦、特别
1: 蛮壮观的，
0: 就蛮壮，大家这个气氛又起来了嘛，大家就是吃饭、嗯、你说大家吃饭就都是家常菜的话就没有这个气氛嘛。
1: 对，哎，刚我有提到那家就现点的，我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就也是个老牌子的店，叫肥福
0: 啊、哦、
1: 这家也是直接去了，你到那个里面就跟他说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然后他给你做。
0: 他们家也能点很贵的东西。
1: 他们家就是
0: 很贵，
1: 风俭由人啊，大家不用点那么贵的，但他们家东西我觉得也是好吃的。
0: 食材好吧、嗯、应该是。
1: 对，食材不错。好吧，今天这个老师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美味的值得吃的聚餐的店，不知道有没有您中意的哈，然后欢迎大家去打卡吧，如果打卡完觉得不错也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些 report。
2: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夏老师的账号，在各平台来搜索大美食旅行家夏老师就可以了、
1: 嗯、好吧，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吃得开心玩得愉快，
2: 谢谢各位，
1: 明天再见啦，拜
2: 拜。
1: 拜
2: 拜。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春天花开正艳，
3: 夏季烈日炎炎，
2: 秋季天高云淡，
3: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
1: 2026每周四五六晚七点，我是袁一，
4: 即刻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北京人周末去哪儿？推荐通州区的西集镇。上周五的时候跟大家预约过了，说这周要请大家吃好吃的大樱桃，所以我们的目的地呢就是京郊的樱桃第一村，通州区的西集镇了。再次欢迎一下来自通州区，尤其是西集镇的两位好朋友，欢迎春燕儿，欢迎草女，再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嗨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李春燕。
2: 大家好，我是草女。
0: 两位非常的谦虚，都没有说自己的 title 哈。我来给大家补充一下，春燕代表的是通州区西集镇市民文化中心，那草女呢是来自西集镇文化旅游部的部长，同时也是草女阳光农场和田里花间民宿的创始人。当然在我身边的依然还有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来自通州融媒的主持人王瑶芝。瑶芝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瑶芝，我又来了。
0: 先问问瑶芝，吃樱桃这件事情，以你在通州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和心得？就是是不是离开了通州，自从吃过通州西集镇的樱桃以后，就没法再吃别处的樱桃了？
3: 哈哈，说实话啊，倒没有那么夸张。不过我真的是来了以后就吃，吃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断下，而且每一年都对我们通州的樱桃有更深的理解。你比如说，要回想到我在2019年，我曾经在2019年之后的3年对西集有一个非常深入的理解和了解，因为当时我们还包口，然后我就包西集镇，然后我对西集镇进行报道，全方位的报道。当时西集镇有几个特别有名有关樱桃的一个盛大活动，比如说520，包延续到现在520，我们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嘞？就是每年的樱桃节，
2: 樱桃节
1: ，每年的樱桃节。
3: 当时还有那个恋爱果一样的，两个樱桃连起来像心形的樱桃，很漂亮。然后呢，到了现在，今年我刚吃的就是我们去的是叫金果天地，金果天地也是集游玩采摘，然后我见了各式各样的早熟果、中熟果、晚熟果，还有我们大百姓经常见到的车厘子啊，都在这个农场里，然后也了解到了很多知识，当然也没少吃现场采摘，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彻彻底底的了解到了樱桃好吃树难栽，然后我们果农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知识，然后年年接着去。
0: 我这儿考你个问题啊，就是你吃了这么多年了，你刚刚又提到了很多很多的品种和不同时间产出的果子，包括什么早熟啊、中熟、晚熟之类的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专不专业啊，但是你现在能够随口就说出来的樱桃品种能让我听听吗？没关系啊，就是纯因为你说什么我都信，我毕竟我不专业，一会儿让春燕和草女再来纠正你，但是我想听听你印象深刻的品种都有哪些。
3: 有红灯吗？
1: 有，
0: 哎呀，
3: 厉害，
0: 太好了，心惊胆战说出来一个。
3: 对，是早熟果吧，应该是最早的，是不是就是红灯？还 是咱们
1: 最早熟的是早大果
3: 啊？好吧，说错了。
0: 你不要纠结那些细节，我只想听品种的名字，我想知道都咱在通州能吃到多少种品种。

0: 是非常聪明的。我们老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果子哪儿的果子先熟了，也是周边的鸟是最先知道的，他们就会捷足先登，把那些好果子全都给啄了，所以你得赶紧。然后以及呢，那个品种我现在描述一下它的长相啊，一会儿请两位专业人士跟我们讲一下。它是黄色为主，透着一点点红色，皮儿又非常的薄，就如果你没摘好它掉地上了就完全没法要了。这叫什么品种？
1: 你说的这个，按你这个形容吧，应该是雷尼。
2: 对，
0: 哪两字儿啊？哪俩字儿？我很知道。
1: 雷就是雷电的雷，尼就是小尼，主持人小尼那个尼
0: 啊，就是尼姑的尼是吗？
1: 对，
0: 女字旁那个小妮儿，然后去掉女字旁，
1: 对对
0: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
2: 这个雷尼，这次我吃过，它就是纯黄色，偶尔有一点淡淡的粉色，它的口感是不像红果那么甜，但是我感觉有一种那种黄瓜的那种那样的那种感觉，
1: 酸甜口，
0: 哇，真的好甜，
2: 对对对，
0: 脆甜口，脆甜口，
3: 是脆甜口，
0: 脆甜口，
3: 脆甜口。
0: 来，请两位跟我们说说，尤其是草女哈，她在上期节目就跟我们讲过了，她是沙谷堆村人，也是草女阳光农场的创始人，也同时还有一个民宿，也创始了一家民宿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是从城市回到家乡，专门去干种樱桃这件事儿的，是吧？是有这么一个经历吗？
4: 是，我家在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种樱桃，
0: 所以你从小是耳濡目染的这个环境。
4: 对，就是因为，从小的时候跟着

0: 认证到的，因为沙谷堆村是不是也是咱们通州的一个村子，是吧？
1: 对，
0: 是在西集镇吗？
1: 对，
0: 小的时候去种的这个樱桃和你现在所经手的这些樱桃品种包括种植方式是不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对，就是随着现在的消费者的这个喜好吧，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这个樱桃的品种。比如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说哎雷尼尔，其实我们很多人大概都印象中都会以这种紫色的黑色的车厘子为主，就是会觉得哎我就要吃那个紫色的黑的，实际

0: 么你们能很容易的记住这个雷尼尔这个品种的口感，就是它相对来说比较特别。为什么刚才姚志说到红灯，红灯呢也非常的有代表性，就是它是樱桃的品种当中
1: 最普遍的。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口感大众都特别喜欢。果大，然后皮儿薄，肉厚，汁多饱满，就是汤搭的成熟度达到90%以上的时候，它的甜度超级高。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呢，这个品种的劣势是什么呢？只限于采摘。如果你发快递的时候，它是不便于快递的，可能在碰撞当中它的皮儿薄就容易磨损损坏，所以它的这个不适合它的一个快递的发展。为什么？
1: 它的损耗量就比较高。
0: 对对对。所以呢，那后期呢我们就会在调配说，那我们能不能引进像它同等的口感，同等的这个大果的这种果型，然后还能便于我们的快递运输，那也就有后续的雷尼尔的一个晚熟品种，就是它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晚熟品种。那中间可能我们现在储蓄也在一些更新，像比如说梅枣呀、布鲁克斯呀，包括我们现在还会有一些什么桑提娜呀等等的这个品种。但是实际上来说，雷尼尔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品种。
1: 您刚才说完以后，我觉得哇，真的就是吃的还是太少，咱还得多逛。因为其实对于通州的，尤其西溪镇的樱桃这个概念来说的话，最开始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和我一样是从樱桃采摘开始认知到的，就几乎车往西溪镇开的时候，沿途你就会看到很多樱桃采摘这四个字儿。但是现在其实已经远远不局限于这一件事情了，樱桃已经后面被你们加上了加号，樱桃加的全链条。想问问草女，也想问问春燕，这个加号里面到底包含了哪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我们知道的内容呢？
2: 这个樱桃加呀，是就是各方面的，有樱桃加精品种植科技赋能，就像我们的樱桃科技小院，另外呢我们还有樱桃加民宿住宿，就是我们西吉有大概有10家吧精品民宿，其中还有现在的甲级民宿，就是体验感特别好的。同时我们还有樱桃加文创深加工，另外还有樱桃加节庆、樱桃加文化、樱桃加研学体验。
1: 因为说到樱桃这件事儿呢，我一个长在江苏的这个长大的人，小的时候我们那边是没有鲜樱桃可以吃的，因为90年代的时候的种植技术没有那么成熟，然后物流也不像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在江苏吃不到新鲜樱桃。

0: 村，它这个名字沙谷堆，它就对这个种植樱桃有先天的一个优势，我称之为基因里的一些优势。还请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蒙金叶潮是什么意思，然后沙谷堆村咱们种樱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我当然知道啊。
1: 好，让我们嘉宾来回答来。
2: 是这样的，就是整个西溪镇我们大概有6600亩将近7000亩的一个樱桃种植面积，然后呢沙谷堆村是樱桃种植的一个主产区。那为什么，那它也是国家级地理标志的这个大樱桃唯一的一个授权的一个区域。那为什么说要在沙谷堆村有这个地理标志呢，是因为刚才姚芝说到的啊，就是它确实是一个行家了啊，就是蒙金叶潮这件事儿。
1: 怎么写这四个字？
2: 不是，蒙就是
3: 这个内蒙
2: 娜丽莎
3: 那个
1: 蒙的蒙，
2: 对，
3: 金就是金子的金，
1: 金色的金，
2: 夜晚的夜，
1: 潮是
2: 潮
1: 白河的潮，
2: 对，
1: 蒙金叶潮，
2: 对，是因为它在我们整个的运河，沙谷堆村也是在运河沿岸嘛，运河边上的村庄，然后受这个潮水的这个冲击，所以我们这个村庄主要的地址实际上是以沙土为主。
1: 所以沙谷堆村的名字就是字面意思，
2: 对，它本身就是
1: 由沙子堆出来的村庄。
2: 对，然后樱桃呢，好吃树呢，但是因为樱桃树它是一个比较怕水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怕水的。但是呢，为什么沙谷堆它又在河边，它又长得很好呢？是因为它是沙土层，当我们的水，它能往下渗。
1: 明白。
2: 然后就这个蒙金叶潮是因为那等这个回潮之后，这个水它是能够滋养整个树的这个夜里的一晚的这个滋养，所以它树会长得很好。但是等到这个水这个白天的时候呢，那这个水又下降了之后呢，所以它是干的，所以呢蒙金叶潮导致我们的这个树它的这个底下的根系发展的会很好，所以整个的樱桃的这个白天你能感受到，就是早上你去摘到樱桃，你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汁薄肉厚，口感的爆汁，
1: 水
2: 它水分很
1: 足。
2: 然后呢这个它就甜度也会很高。所以它的糖分呢也相应的也就会很高，所以它的果子就比较的好吃。
1: 明白了。今天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啊，蒙金叶潮，包括沙谷堆村它这个地理位置，它的沙土层的地理优势，所以导致了它会成为京郊樱桃第一村。
2: 对，
1: 然后来自沙谷堆村的曹女叶耳濡目染的，从小在父母的影响下对于樱桃这个产业也非常的熟悉，也一直在做种樱桃这件事儿。那也说一说曹女您旗下的这个阳光农场，包括田里花间民宿吧。刚才其实春燕也提到了樱桃家的这个全产业链里面，这个家号里面其实也是包括有农场，包括有民宿这些内容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您最开始做农场和做民宿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本身就是西吉土生土长的人嘛，就是沙谷堆村人，然后我其实对家乡还是有深厚的一个情结呢。那从我们整个村庄去种植樱桃，然后包括把乡村的资源能够做成一个完全的示范，我是从我的一个小农场，然后通过农场的一个示范去做统一的标准，然后成立我们的合作社，把我们的品牌去做输出，去供中粮集团呀、盒马啊等一下，然后包括把这些客源整个去共享到我们这个村子。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为村庄很多的农民解决我们一些用工问题，然后呢包括能够带动这个本地的一些村民的就业，比如说我们上岁数的这些大爷们嘛，基本上就管种植啊、修剪呀、然后清洁的一些工作，然后像我们村里的一些妇女的话，基本上就管一些民宿的保洁呀，然后包括做餐呀什么的，这样能够给他们增加一些稳定的收入，同时呢能够带动全镇的一个 产业的提档升级，包括刚才春燕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最近也在申请，比如说像我们的乡村民宿能够申请一个全国的甲级民宿的一个提档升级，让我们整个西吉的这个樱桃从单一的一个农产品，然后变成一个文旅的商品，然后包括做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牌的 IP， 这样的话能够把西吉镇的这个西吉大樱桃，然后这种樱桃小镇的乡村名片，能够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然后让我们农民真正能够吃上这个产业饭，然后包括文旅这块饭，包括我们的家乡饭，是这样。
1: 嗯。

上半时段我们学到最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在西吉镇的沙谷堆村为什么适合种樱桃，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蒙金叶潮，你记住了吗？下半时段环球旅行家继续向大家推荐京郊樱桃第一村的樱桃家微度假体验是什么样的。

0: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烈日炎炎，
1: 秋景天高云淡，
0: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
1: 2026每周四五六晚7点，我是袁英。

北京人周末去哪儿？推荐通州区的西集镇。再次欢迎今天做客环球旅行家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通州区融媒的主持人姚芝。

0: 区的西集镇吃大樱桃。虽然现在是秋初哈，没有特别合适的樱桃品种，但是我们在上半时段也说了，去到通州西集镇，樱桃这个关键词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忽略的，而且在樱桃后面的加号也包含了更多丰富的文旅微度假的内容。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半时段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蒙金夜巢。
1: 在北京的东边藏着一颗甜了几代人的樱桃，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西集的樱桃总能甜得不一样？京杭大运河的水，潮白河的风，在这里相拥了千百年，他们养出了这一片最温柔的沙壤土，透气又藏着水气，樱桃的根能在这里舒舒服服地扎下去。我们这儿的老人都管这土叫蒙金夜巢，夜里他会悄悄把水汽翻上来喂给每一颗樱桃，不用多浇一滴水就养出了独一份的甜。原来这颗樱桃的甜从来都不是偶然，是运河，是土地，是千百年的时光给我们的馈赠。
0: 我是感受到了樱桃家这件事情为整个沙谷堆村，甚至是西集镇的村民们还有居民们带来了很多实际的效益。这个我们都可以不用从数据上去感受，只要从曹女刚才的分享当中，你就能感受到从就业上啊，包括从大家的体验上啊，都是一个多方受益的一个局面哈。那如果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去到咱们西集镇沙谷堆村就想要体验樱桃家的这个全产业的旅游的产品，你刚刚说旅游产品的话，您会推荐大家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和动线去感受呢？从哪一步开始入手？是不是还得从采摘这件事情开始？或者说除了采摘之外，大家对于比如说品尝啊，然后在选择民宿的时候啊，包括选择农场的时候啊，你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2: 我们现在是已经跳出了一个单一采摘的模式，
0: 是，
2: 而且就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樱桃可能会有两个季节，一个是春天5月20号到6月10号这一段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冬季的这段时间去采摘。但是我觉着，从这个游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不光是有种植，那我们还有我们的乡村民宿的一个业态，然后住我们的乡村的小院，然后包括我们也在开发一些这个樱桃的文创产品，包括我们的一系列的这种的品牌的一些深化包装吧，然后包括结合我们的节日节庆不同的活动，不管是在我们的花海呀，还是在我们的白沙滩呀，还是在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呀，这些的一些游玩的体验都会有。然后呢节庆的这种引流呢，包括我们日常性的，还有就是研学体验在我们的少棠文学馆。那秋天的话，像这个季节的话，也可以来我们这边有不同的田园体验，休闲采摘的一些这个体验吧，然后能够把整个的这些业态，然后全部的作为一个文旅的串联，然后能够达到一个让城市的这个游客来到我们乡村，能够体验这种全域的一个文旅的体验感。
0: 听曹女讲完以后，感觉樱桃这张名片已经足够响亮了，同时对于通州区以外的游客朋友们，或者说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引流的作用。
2: 对，
0: 大家会循着樱桃这张名片去到西集镇，
2: 对，
0: 去找沙谷堆村，
2: 对，
0: 然后同时呢也延伸出自己的脚步，拓展自己的体验范围，到抵达到西集镇的不同的点位，就像我们上周节目说到的很多的地标的地方一样。说到以樱桃作为最大的 IP 吸引更多的游客去到通州区，尤其是西集镇，但是你体验到的微度假内容又不仅仅只限于樱桃。那么在西集镇其实有很多值得你打卡的目的地，尤其在夏季酷暑的时候，可以找更多像室内加上亲水的好去处。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通州区西集镇的文旅新推官，带大家去打卡一个地标性的好去处。
3: 大家好，我是西集镇文旅推荐官霍英南，今天带大家玩点不一样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阳光彩虹湾水世界，跟随我的脚步来看看都有什么好玩的吧。
4: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就是二层的自助餐区，这边呢，我们提供丰富的自助午餐，我们全天提供自助水果、冰激凌、爆米花以及自助饮品。这里是我们超能星球运动空间，有 PS 五、飞碟射击、台球等多种游乐设施。大家玩累了，可以到三楼进行休息。我们提供特色的 SPA 按摩、躺平沙发、阳光列车休息区。
3: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开心农场。
4: 彩虹湾开心农场可以认领私属菜园，进行捞鱼、钓鱼、围炉煮茶、生态采摘等项目。
3: 我要挑战捞鱼。喂，钓了两条小金鱼，挑战成功。第三站，我们来到了金果天地采摘园。金果天地里边分为大棚樱桃和陆地樱桃，那在大棚樱桃里现在就可以采摘，采摘期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陆地樱桃呢，从5月20号到6月底都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来进行采摘。
5: 这个樱桃采摘讲解有三个字，叫深亮桃，就是颜色要鲜艳，而且要深红色。亮什么？就是本身它有蜡质，显得有亮度。果柄的越凹陷的成熟度越好，因为它充分成熟以后，这果柄这梗洼处越来越深，说明就成熟。
3: 这个品种叫布鲁克斯，也叫冰糖脆，它的特点就是又大又甜又脆，它的含糖量也超高。这个品种叫红灯，它的特点就是果大并且软糯香甜。这个品种叫枣大果，它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并且甜酸可口。这个品种是还没有成熟的萨米托，是加拿大的进口品种，它的特点就是像鸡心的形状，软硬适中，并且甜酸可口。装了满满一盒的樱桃，每一个都非常的红润和饱满。
0: 其实类似于阳光彩虹水世界这样的综合性的度假去处，而且是适合男女老少全家人一起游玩的地方呢，在通州还真是不在少数。那其实曹女的另外一个身份也是西吉镇的文化旅游部部长，您刚才在给我们讲到的一些点位呢，也涉及到了西吉镇的不同的村落，像沙谷堆村也好，如林村也好，还有老庄户村，都入选了2025年度的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同时西吉镇也是咱通州区唯一一个入选北京市百千工程的樱游运河，樱桃的樱啊，示范片区。据说咱们这个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超过8万人次，这其实是一个挺可观的一个数据。您从旅游部部长的这个身份和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咱们入选的这三个村庄各自都有一些什么样无法替代的特点和美好之处呢？
2: 每个村可能有每个村不同的一个特点吧，就是我们可以说的是各村各有各的美。大概是这样，就是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沙谷堆村，它的核心就是以樱桃产业为主，然后以樱桃去做它全产业链的乡村经济，包括乡村采摘经济呀，然后包括我们的民宿呀，然后结合着一些特色去做，那它也算是我们整个西吉镇的一个产业发源地的标杆吧，就是沙谷堆村是这样的。那如林村的核心呢，它是以少棠文化为主，那少棠文化结合着我们度假，因为我们依托着少棠文学馆呀，还有周边的阳光水世界，然后形成这种文化 IP 加上我们大型的度假项目的这种的文旅的高地。那老庄户村呢，它又是以一个特色，就是主打的是非遗民宿呀、乡土烟火呀，然后乡村的原生态呀，保留最纯粹的运河的乡村民风民俗。那就是还是各村有各村的美。
0: 是，您刚刚提到非遗的时候我也挺感兴趣的，因为说老庄户村有评剧、小车会这样的非遗资源，西吉呢有京东大鼓、通州的瓤豆腐制作技艺，这些非遗的活化探索是不是咱们西吉镇也一直都在努力的尝试过程当中，咱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些非遗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就都顺带体验了。
6: 这个非遗吧，就是我们主要也是通过它有一个让大家去体验，通过体验来更多的感受我们的一个非遗的文化。首先我们也是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体验空间，刚才说到老庄户村，老庄户村我们这边有一个仙草乐园露营地，它是会有不定期的这种 像小车会呀、评剧的这些演出，同时也可以供这游客观赏和学习。另外我们的沙谷堆村，像还有西极大集，我们也设立这种非遗的摊位，像让豆腐摊位，还有一些是这个葫芦烫画这些体验的摊位都是可以找到的。另外我们这个少棠文学馆，我们也是配套有这种非遗的展厅，我们会将一些京东大鼓啊，还有这个大风车啊、剪纸啊的一些作品进行一些展出，让大家在体验文化的过程当中呢，也能感受到非遗。
0: 说到通州，我们反复提及到的一个人名叫做刘少棠，这里也是他的故乡。我们上周呢也专门推荐过少棠文学馆，那么也借着今天介绍通州樱桃名片的时候，一起来回顾一下每年一到初夏大家最期待的关于樱桃的那一口脆甜。虽然现在似乎已经过季了，但是我们可以完全期待下一个樱桃季。
7: 初夏的第一口甜藏在通州西极镇这片运河边的樱桃园里，这里是儒林村，刘少棠笔下的运河故乡。山羊土种出来的樱桃天生就带着不一样的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红灯脆甜，梅枣肉厚，黄蜜纯甜，总有一款能戳中你的味蕾。每一颗都个大饱满，果肉厚实，咬一口汁水在嘴里爆开，新鲜度直接拉满。
0: 虽然这个时间段我们去到西极镇的时候没有办法亲手采摘到最鲜甜的樱桃，但是在西极镇到处都能寻觅到和樱桃相关的周边吃食。
8: 樱桃不仅可以采摘直接吃，还可以解锁更多樱桃周边美食。现在我们来到了西极本土品牌寨府咖啡，这里藏着丰富多样的樱桃限定主题咖啡和甜品。现在主推的有樱桃气泡美式、樱桃柠檬茶、樱桃气泡水，这里面的樱桃酱全部由手工熬制而成，采用西极本地新鲜的樱桃，并且全程不添加其他的糖浆。另外还有樱桃粉雪软欧、樱桃软心蛋糕、樱桃糖葫芦等甜品，更多樱桃周边美食等你来解锁哦。作为专业咖啡品牌，店里配备全套专业咖啡设备，咖啡豆都是自家工厂烘焙，还有专属的寨府挂耳咖啡，更是拥有非传统代咖专利。店内环境温馨，非常适合和朋友喝下午茶、拍照打卡。在西极采摘累了，不如来这里尝美食、品咖啡、聊人生，享受惬意时光。
0: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对于通州区的西极镇，我们的开发程度应该说是更进了一步，从樱桃入手，但是我们感受到了樱桃家这个家号当中包含的丰富的内容。今天三位其实分别都跟我们讲到了以樱桃作为一个由头，跟我们说到了西极镇的一些不同村庄的特色和美好的去处哈。咱们能不能因为两期节目说到了西极镇的不同的玩法，最后一点时间也请三位呢结合此刻的这个季节，算是夏末秋初，三位分别从自己的私藏当中挑选一个最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到西极镇去感受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去处。先从姚志开始好不好？
6: 我要说的是最推荐的一件事情是去吃西极家宴，刚才几位都没有提到，然后因为我曾经吃过的，然后我也不知道现在西极家宴发展的怎么样了，应该是越来越好啊，很有特色。就是西极它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糊饼啊，也算是咱们通州的一些代表，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因为有每年都有他们的厨娘擂台赛，然后那个丸子菜团子，
9: 对，我们今年也还有西极家宴，也欢迎两位主持人到时候来参加我们这西极家宴的活动。
0: 什么时候？
9: 大概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
0: 好，
6: 我以为让咱俩去
9: 金酒银食，
6: 我以为让咱俩去当厨娘呢。
0: 那咱俩有点高估自己了吧？
9: 你们可以去品尝。
6: 对，西极家宴是我主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我想说的，因为我也爱吃。
0: 好的好的，就是金酒银食的时候西极家宴 正是时候，最旺最鼎盛的时候。当然平时随时去，刚刚你说到呼饼啊什么菜团，
6: 平时也会有，
0: 也都
6: 有。

0: 对，西吉家宴体验餐厅，然后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西吉的餐厅去体验这些菜品。
1: 好的，春燕，你来推荐一个夏末秋初去到西吉镇不能错过的一个去处，或者是不能错过的一个美好体验。
0: 那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就要抓住这个尾巴。

0: 那在这儿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1: 北京向东市西集樱桃小镇欢迎您。
2: 文旅推荐官带大家打卡西集精品旅游路线，从紫园农场、垂钓庄园，再到运河小院民宿。第一站，我们来到了紫园农场。紫园农场主打紫色功能农业，融合种苗培育、田间研学与非遗手作，这里的新鲜蔬菜从大棚直达餐桌，
3: 有紫麦子、紫油菜、紫花生，自种自吃。五月份下旬还可以采摘樱桃、桃子，穿汉服做手工，各类活动玩都玩不过来。
4: 我们在种植区看到了同学们亲手栽种的作物，也亲自下地采摘了新鲜的蔬菜。途中我们还偶遇了在这里过生日的小朋友，在这里也祝他生日快乐。
2: 第二站，垂钓庄园。
1: 来到西集一定要安排垂钓，这里的垂钓庄园可以带上家人和孩子，沉浸式的享受钓鱼的慢时光。没带渔具也不用怕，可以直接现场租赁，钓完鱼还可以在这边露营烧烤。
4: 第三站，去运河小院住民宿。
2: 结束了一整天的游玩，我们来到了运河小院的民宿，准备好好卸下这一身的疲惫。
1: 整个院落古色古香，环境雅致清幽，院内流水潺潺，闹中取静，非常适合换上汉服拍照打卡。这里还设有茶室和餐厅，吃住休闲一应俱全，约上朋友一起团建小聚再合适不过了。
0: 今天除了做客节目当中来自通州区的三位好朋友以外呢，也非常感谢通州区西集镇的文旅推荐官霍英南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玩法推荐。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要请到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对于西集的后续的目标还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期待吗？这个我们要不要倒叙来说一下，就是接下来希望西集能够呈现给大家哪些内容？
5: 那我先说吧。
0: 好，春燕先来。
5: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持续的打磨当中，让我们西集两河沿岸的这个公共文旅空间打造得更好，把这个生态资源转化为更多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打造出一个人人可以共享的滨水幸福家园。
6: 我这边呢还是扎根乡土吧，深耕我们的产业，然后将西集镇的以产业振兴带动到全面振兴，然后让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回到我们的这个乡村，为我们这片土地的这个村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也让更多的游客爱上西集。
7: 曹女呢说到了产业，这也是我想接这个话呢来说一下，其实西集不光是有特别美的文旅景点，它还是一个产业的集聚地。主要我们在西集镇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网络安全产业园，然后里面也有我们的上市企业呀，包括软通动力啊。你看我这说那么多产业，是不是特别好奇怎么这么了解？不是，为什么这么了解？不是平常老在咱们这儿做会客厅嘛，人家就是做产业。然后呢也是想给我们西集打打广告，告诉大家很多西集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非常适合产业在这儿落户啊扎根啊，欢迎很多很多尤其是网络安全方面的产业来到西集来落户。
0: 今天看出来了，姚芝她其实原本的身份除了是融媒通州融媒的主持人以外，其实也是鹿城的行推官，但是今天是和西集镇的好朋友一起来的。你也在刚才讲述过程当中说到骑行说到跑步的时候，也说到鹿城跟西集的关系是很近的，是邻居的关系，劲儿饼是吧？咱北京说话是这么说的，对。所以其实今天你来也是代表好邻居一起来推荐西集的好去处，也希望在接下来时间当中，不管是夏末秋初还是说后续的秋天和冬天，大家都可以找出时间去往通州开一开，往咱们北京的东边城市副中心去感受更多的家庭合家欢的一些度假体验也好啊，或者是朋友情侣之间的度假体验。去认识西集的时候，不仅仅只停留在樱桃采摘这一件事情，也可以拓展自己的脚步和眼界，去更多的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也再次谢谢曹女，谢谢春燕，谢谢姚芝，三位陪伴了我们两周的时间，希望通州，希望西集能够成为大家下一个北京人的周末好去处。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从东向西骑行啊，今天要穿一条胡同，这胡同啊很长，从西到哪儿呢？西到崇文门内大街，东到哪儿呢？东到东二环。这胡同啊，东边叫东表背胡同，西边叫西表背胡同。我们之前和大家说的古观象台，我们如果查它的地址的话，就是北京市东城区东表背胡同二号。
1: 对
0: 啊，这条胡同啊，等于说和长安街是平行的，
1: 没错，
0: 很长很直，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人都曾经生活在这条胡同当中哈。比如说咱们从东往西走，咱们第一个相遇的人啊，来自明末清初，他就是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汤显祖。
1: 没错，对中国古代戏剧史你要感兴趣的话，一定会知道这人，因为他呢是临川人啊。我们当时有一个著名说法叫临川四梦，做了四个梦，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四个梦都是由汤显祖做出来的。那么这四个梦就是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四梦当中啊，我们可能耳熟能详最多的一个是南柯梦。
0: 南柯一梦，
1: 南柯一梦是讲的什么故事呢？好多朋友听这名儿啊熟悉，但是你要说起故事来的话可能不太清楚。据说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的这么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叫淳于芬。这个学生他们家呀，院子南边，
0: 像个少数民族，
1: 淳于嘛，他们家这个院子南边的墙外面有一棵古槐树。这古槐树长得枝繁叶茂呀，很漂亮，这树也大。有一天呢，他就跟着几个好朋友在这古槐树底下喝酒，大家伙喝得很痛快啊，喝得都醉了，酩酊大醉。然后呢，两个朋友就扶着他从古槐树这个位置往家里走，最后把他就送回了家。俩朋友就跟这个淳于说：“哎，你睡吧啊，我们就出去喂喂马呀，我们洗一下我们的这个脚啊，等你醒了以后我们再离开，别回头你出什么事儿。”然后呢，这位淳于呢就晕晕乎乎都睡着了。睡着之后，他就开始做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两个使臣，这两个使臣呢，恭恭敬敬的扒拉他，跟他说呀，
0: 恭恭敬敬的还扒拉他，
1: 哎，恭敬，起来啊，您起来，上任您起来，哎，为什么要起来呢？哎，这个淮安国王请您去报道。
0: 哎呦，
1: 哎呀。淮安国王是哪国的不知道啊，反正是个国王啊。淮安国王请您去报道，把他请起来之后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四轮的马车的旁边，让他上了马车，随着这两个使臣一起去古槐国。进到古槐国，这个时候看到了国王，哎呀，国王很痛快，大排宴宴啊，四下里全是人，各种各样的这个使臣也好啊，朝臣也好啊，坐满了。国王看见他之后，很客气的跟他说：“哎呀，你是上邦国家来的客人，不得了啊！如果你要不嫌弃我们这国家国小的话，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亲闺女就许配给你，
0: 留我这儿当驸马吧。”
1: 哎。看您这个仪表堂堂，说话言辞谈吐各个方面都是不错的，我就喜欢您这样的，您给我当女婿，您要觉得不亏，我就觉得非常荣幸。这个时候这淳于听完了以后，哎，这个便宜事儿怎么能不占呢？那你要让我当驸马我就当吧。结果呢，当了驸马，当上驸马之后呢，给他个差事，让他当南柯郡的太守，管理地方所有的事儿。在南柯呢20年，哎呦我的天哪，20年您那也算是主持一方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员和诸侯了，
0: 干得挺好，
1: 哎，干得特别好，哎呦，成绩非常好，深受老百姓爱戴。这要是离了职的话，老百姓能上万民伞，非常开心。突然有一天遭遇了一个不幸的事情，就是他是驸马，驸马娶的是公主，这位公主病故
0: 了，丧偶了，
1: 丧偶了。淮安国王啊，他认为公主的死可能跟驸马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国王就把这位驸马爷给遣送回家了。遣送回家之后，官运就从此就终结了。到了这个时候，淳于突然就醒了，哎呀，我做的是一个梦啊！ 这个时候他发现啊，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呢，两个朋友说出去洗脚还没洗完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哎，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做出这么一个梦。于是他又来到院子之外他喝酒的那个大槐树底下，这个时候他发现在大槐树底部啊，中心位置偏低的地方有一个大洞，这洞里面有一个大蚂蚁穴，一群蚂蚁在这个穴里面正待着呢，有两只蚂蚁个是最大的，被一大群小蚂蚁保护着，而穴的中心位置由拿泥土所堆积而成的楼阁呀小城啊。这时候淳于自己揉了揉眼睛看，这不就是我梦里的那宫殿吗？这不就是我老丈人所在的那宫室吗？我的天哪，原来我做的这么豪华的这么一个凡尔赛版本的梦，居然是在一棵大槐树的树洞里面一堆蚂蚁的蚂蚁穴里面出现的。
0: 南柯一梦啊。
1: 对了，
0: 我想到一个和这很类似，叫黄粱一梦。
1: 对呀、
0: 是吧，都是说哎呀，你说这个梦是愿望的达成哈、可能这样一个这个唐代的学生有自己的这种高远的志向，然后又想着哎，我能娶到公主作为驸马，都是他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投射吧。
1: 没错，
0: 一睁一幻做了这样一个梦，叫南柯一梦。
1: 对的，
0: 而且说千年松万年柏，
1: 对、
0: 老槐树的脖子拐一拐，这个树啊如果特别特别的年头长的话，它往往具有一种神性、是吧？
1: 没错，
0: 先借由这个槐树讲这样一个故事。
1: 对的，
0: 这是我们说东表背胡同啊、就是汤显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1: 对，
0: 但具体你说汤显祖他有故居吗？没有，
1: 没有了。
0: 但是历史上确实记载过他生活在这个地方。
1: 没错，汤显祖呢，因为他呢去世的时间是1616年，这一年呢跟咱们知道的一位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呢是同一年去世的。同时呢他有自己很有影响力的这个戏剧作品、所以呢他被后世誉为是东方的莎士比亚。
0: 对，你看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爱做梦的作家，是吧？
1: 没错，
0: 他很多的故事情节的推动，人物性格的展现都是通过梦境。
1: 对的，
0: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牡丹

0: 在这个多少年之前被著名的文学家白先勇先生重新给他挖掘出来。实际上早年间一直又有啊，白先勇先生实际上对他有一个推动的作用，后来呢成为了我们非常多年头在我们的文化圈里面很火热的这么一幕戏剧的本子和戏剧内容。
1: 嗯，其实有一个关于种子的故事哈，因为我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白先勇先生啊，他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牡丹亭哈，当时是梅兰芳先生，就梅兰芳先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哈，第一次就是回到内地演出，当时呢他已经蓄须明志嘛，
0: 对，
1: 所以他好多年都没演戏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要是唱皮黄戏

0: 不行，一票难求。最后一天演的是这个《牡丹亭》，
1: 哎，
0: 然后就那个经典唱段啊，就是造罗袍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是吧？唱起来的时候美极了，美轮美奂。大家想想啊，梅兰芳先生的扮相，当时剧院里坐着一个9岁的小男孩，就白先勇。然后他后来回忆，他说：“哎呀，每当那段笙箫管笛响起的时候，我还是会怦然心动。”所以他其实晚年致力于就是推广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其实也经历了重重的困境，包括借了好多的钱，哎，就是为了当时的一颗种子。
1: 对，说到这个昆曲啊，曾经被称为叫雅部，它是宫廷里面上至帝王，下至我们说的将相臣僚所推崇的一种戏剧形式。那么除了这个雅部以外呢，其他的那些剧种啊，包括我们说的弋阳腔啊、秦腔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腔调呢，梆子腔啊，都被称之为叫做花部。
0: 对，
1: 哎，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在当时真是阳春白雪的一种戏剧的这么一种门类和形式，非常棒的。
0: 所以您刚才说什么京剧啊、弋阳腔、梆子，那就是流行歌曲。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牡丹亭》哈，这也曾经是梅兰芳先生的一个经典的唱段。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既然都提到梅兰芳先生了，那么与梅兰芳先生有缘的另外一个人也住在表背胡同啊，可能他就在我们的西表背胡同。这个人呢叫齐如山。好多朋友听完这齐如山三个字儿，如果您对戏剧史有认识的话啊，有了解的话，您可能知道啊。如果您要说不太清楚的话，那可能这个人的名字比较陌生。
0: 你看过电影《梅兰芳》吧？
1: 哎，
0: 齐如山是孙红雷演的。
2: 戏盖的真好，
3: 都听好了，甭跟我后边这嚼舌头，我还真不怕。我大大方方的告诉你们。从今儿开始，我邱某人就是要捧梅兰芳唱戏去了，蹦戏子去了，不跟你们玩了。
4: 四叔，
5: 哎，四儿，你怎么来了？婉华，你先回去啊。怎么了？
4: 三叔，我的亲三叔，辞职的事儿你都敢干？
5: 大人的事儿你不懂。
4: 这

0: 但呢，他对于这个梅兰芳整个的表演艺术的这个创作呀，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今天能知道的梅兰芳先生所演出的像《洛神》太美了，或者是《天女散花》或者是《宇宙风》或者是我们非常出名的《霸王别姬》，再有就是我们能上邮票的那个小型章的《贵妃醉酒》，这些戏曲的曲目基本上都是齐如山先生他所编撰的跟他有密切关系。所以呢，齐如山也被称为是梅党的之首最重要的一个梅党成员。梅兰芳先生跟齐如山先生双方之间的这种友情也经历了将近一生时间了，大半生时间非常重要的双方的合作关系。齐如山呢，我们要提两句，就是咱们知道最多的可能就是想起孙红雷的形象在我们
1: 但是每个人心中就如果您特别了解齐如山的话，您可能未必肯定说那个人那演的怎么样
0: 这个他可不光是一个梅党的领袖级人物齐如山这个人那他除了梅党这一层关系以外，还有几个事儿我们要提的。什么事儿呢？就是齐如山他们是三兄弟，老大叫齐竹山，天竺的竹，老二叫齐如山，老三叫齐寿山。老大呢，他是留法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社会名流，他和李时增一样办豆腐公司出来的。
1: 豆腐公司。
0: 他曾经有非常多的实业，所以这是实业家。老二齐如山呢，他因为也是留法留欧出来的，他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么一个选手哪方面都行，
1: 多面手。
0: 他们共同的弟弟齐寿山是教育家和翻译家，也是留欧的，而且还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
1: 齐寿山。
0: 齐寿山跟鲁迅先生据说在咱们现在的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吃饭的地方共同译出了一部外国名著叫小约翰。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经历的这过程当中曾经有几次避难因为政治方面一出现动荡，鲁迅先生避难。有一次避难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吃的东西带出来，所以鲁迅先生可能会挨饿。齐寿山这个好朋友就在自己家里面所开设的买卖每天呢可以提供给鲁迅先生足够的吃饭的这些东西，
1: 给他送外卖。
0: 对了，送面条子，送别的粮食，起码能让鲁迅先生吃饱肚子。那回来说，这个齐寿山他还有公司吗？他还有这方面的可能吗？因为他和他俩哥哥齐寿山、齐如山、齐竹山三兄弟开了

0: 了，所以呢这么给它分开了。那么大和恒生产的这个面粉啊，自己生产的第一个质量好，第二个它售卖其他地域它自己收购来的这个粮食作物也是最好的。北京城它自个儿能够收购到的京西稻，京西稻它在这儿卖，天津的小站稻，
1: 你看都是地标农产品，
0: 多棒，在这儿卖。河北宣化的绿豆在这儿卖，咱们东北地区出来的高粱米在这儿卖，最好的这个粮食作物主食的谷物在这儿卖。他卖的最棒的东西，在当时民间引起最广泛关注的是小米面和三条腿玉米面。
1: 哦，三条腿玉米面，
0: 这听着都很奇怪啊，
1: 为什么叫三条腿？
0: 咱们先说这小米面，小米面其实没小米
1: 啊。对呀，小米面现在咱们吃吗？
0: 对，
1: 不吃小米面啊。
0: 那你说小米面，当年的小米面里不搁小米，它搁的是什么呢？它搁的是糜子米
1: 啊，梅子。
0: 哎，它搁的是梅子米，再加上一部分黄豆，两者按比例掺起来，然后进行加工出来的这个面粉可以做上等的窝窝头。
1: 对，这个梅子面啊，这个梅子长得就有点像咱们的东北人哈、啊，叫甜杆儿，
0: 哎，
1: 就是和甘蔗口感差不多，但是很细的一种、
0: 哎、
1: 比较甜的小孩可以吃的这种东西。
0: 对，
1: 它也是禾本科的。然后这个梅子呢，有点像大黄米，这个粒儿其实是比小米要大一点的，颜色要浅一点。
0: 对。这味道不错，真的不错。
1: 嗯
0: 啊，有人说这栗子面的窝头，那个栗子面那味儿差不多那个味儿了。
1: 我估计是，你看它其实还是复合的，除了这个梅子面之外，它还加了这个
0: 黄豆。
1: 黄豆啊、
0: 哎，
1: 它可能有一定的比例，然后最后配出来，哎，你做窝头正合适。
0: 没错，
1: 是不是？可能还没有玉米面的那么柴。
0: 对，这窝头啊，实际上就是上层社会改善生活的时候，我吃细粮大鱼大肉吃多了以后，用点粗粮进行调剂的时候吃这个。
1: 对，我刚才听您讲的时候，可能留给河南安阳当地农民的那个三等的那个面啊，反倒是我们今天觉得哎呀挺好的，吃点糙粮，
0: 是
1: 糙米，是不是啊？你那个维生素 B 族都不损失啊，
0: 对呀，
1: 吃的太细往往还不利于身体健康。
0: 没错。那么这个小米面呢，当时卖给的就是上流社会，
1: 嗯
0: 啊，稍微有点钱的人，那么他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比白面呢稍微便宜点儿，白面当时2毛钱一斤的话，他卖1.7毛。
1: 啊、
0: 哦，实际上那3分钱，好多人都给他忽略掉了，可是穷人真买不起。你要是有点钱的人，他可能会买这个。
1: 对，因为你想你买粮食嘛，你不是说买1斤2斤，你可能买50斤、100斤甚至更多，那你斤数多了，那也是个钱啊。
0: 对呀，所以这个呢是小米面，但是你不能只提供给上层社会的那些人吃，有钱人吃，没钱人你不给提供吗？不可能。所以呢，大宗的这个粮食是三条腿的玉米面。
1: 三条腿的玉米面，
0: 哎，那以后怎么还三条腿 啊？
1: 对呀，它为什么是三条腿呢？那你就得听下面的节目了。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表背胡同的历史故事。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今天骑行的是在长安街南侧啊，西起崇文门内大街，东到东二环的表背胡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呢，是梅兰芳演唱的经典的唱段《贵妃醉酒》。那么这出戏的编著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上半时段聊到的齐如山先生。
1: 对，大和横梁行的这合伙人之一。
0: 大和横梁行，我们上半时段还留了一个扣，就说大和行经营的这个粮食的品类是很多的。
1: 没错，
0: 有一个叫三条腿的玉米面。
1: 对了，这三条腿的玉米面啊，说它三条腿，实际上啊是比咱们刚才说到的小米面多出一种面
0: 哦，就等于说三合面。
1: 没错，这个面呢比咱们前两说的那个面呢，一个是梅子米，还有一个呢是黄豆呢，相对还便宜很多。这个呢是白玉米。
0: 哦，白玉米。
1: 哎，白玉米呢在北京京郊甚至于在远点河北地区有很多的产。咱们现在说起来可能产量也比较好，味道也比较好的像马驹桥或者像咱们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啊，这个地方都产这种白玉米，味道还不都不错呢。但是呢它价位可能就低很多了。因为它的加盟它的出现掺和到前面两种的梅子米和我们说的黄豆之中，三个混在一起，那么它的这个面粉的价格就要比我们说的小米面要低很多
0: 啊，
1: 就便宜很多。
0: 因为这个玉米啊还是好种，我们说玉米它是属于在明末传进中国的，当时人口有一个暴增，
1: 没错，
0: 就是因为玉米好种，然后有那么多粮食可以养那么多人，土豆也是那时候进来的。
1: 对，
0: 因为好种啊，收成总是很好，所以吃这个主食人就能活下去，
1: 没错，
0: 那就可以生嘛。
1: 哎，他当时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这个大和横呢，他把这个白玉米、把梅子米，再加上黄豆，按照他们做好的这个比例啊，相互之间怎么勾兑，相互之间哪个多哪个少，百分之多少，
0: 怎么拼配？
1: 哎，全拼配完了，因为他们毕竟三兄弟都留学，都是留学回来的，那脑子不是一般的聪明，所以把这东西弄完了以后吧，让你吃这东西，因为他最后出来的是窝窝头，他蒸出来的窝窝头，好多北京老市民说，哎呦，这窝窝头蒸完了以后比那大白面馒头还好吃呢。
0: 你看，因为咱们经常吃的是玉米面的窝窝头，是吧，它比较粗粒，而且玉米可能它粘性要差一点，你加点梅子面它就有粘性，它就能吃个个，是吧。
1: 对，
0: 你加了梅子面，你还加了这个白玉米面，你看色泽上是有变化的，是吧。
1: 没错，
0: 或者是口感上，还有一个是黄豆，所以它可能经过无数次拼配的试验，觉得哎，最后这种比例最好。
1: 对，
0: 口感蒸出来这窝头啊，你看这粗细搭配，营养均衡。
1: 哎，所以您看它这个用的东西料好，然后呢质量高，再有呢他给的分量也足啊，别的家可能缺斤短两，大和横为了自己的品牌他绝对不会缺斤短两，他宁可多饶你他也不会少给你。
0: 哦，
1: 就这样，
0: 良心商家。
1: 这良心商家良心到什么程度，日伪时期当时的整个城里城外运进粮食比较困难了，而且当时的这个日军呢又把大量的优质的粮食都拿过去做军粮使用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吃混合面。

0: 完了以后真的排便都排不出来，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大量的掺杂在里面。这个时候大和恒呢，他跟别的尖都必须得卖这混合面，各种原因他不卖也不行，但是他在里面掺的真粮食就比别的尖多，所以老百姓如果要买的话还是可着心想往这儿买，可问题他数量也有限，但是数量有限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只要他卖这混合面的粮食，他一定会比别的家掺进真粮食多。
1: 像这种粮行啊，因为你卖的这个东西就是人

0: 行，也得尽可能的对得起良心啊。那么关于这话题啊，实际上还能牵扯到另外一件历史往事。这件事儿呢，是北京城近代以来流传非常广的一个青楼女子救了一座北京城的往事。
1: 赛金花，咱们曾经说过陶然亭公园说过赛金花墓的这个故事哈，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为什么要牵扯到我们现在说到的齐氏三兄弟呢？其实我们说到齐如山，齐如山呢，他早年间是留学于德国的，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不错的，很聪明的，
1: 当然，
0: 哎，所以呢，他自己呢交往了很多朋友。可能在那个时期他可能也交往过赛金花的丈夫啊，当时的丈夫就是做过中国驻德国的公使，
1: 叫什么来着，
0: 哎，姓洪啊，叫洪军
1: 啊，对，叫洪军，
0: 哎，这洪军呢也曾经在史家胡同51号院曾经住过啊，这么一位。他接触完了以后是不是真的也接触过赛金花，有可能也有可能没有过，但是呢咱们挂个问号。等到多少年之后啊，北京城发生了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了，那个时候赛金花没走，齐如山其实也没走，所以双方之间又有了一段交往。这段交往就使得齐如山非常了解赛金花在庚子国变时期他与所有的那些德国人呢还有外国人之间的一些交往的关系，
1: 他属于是亲历。
0: 对了，等到了赛金花啊人生已经进入暮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连房费都交不起了，而且上顿有下顿就可能没，随时可能生生被饿死的情况之下
1: 就落牌了。
0: 对了，那个时候去住的居仁里啊，现在房子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老房子破破烂烂的。赛金花那个时候啊，因为交不起房租，所以呢和当地的，就现在说就是片警了啊，当地管理房子啊管理这个地域的人呢相互之间打交道，到最后的时候被小报记者呢得到新闻说这是赛金花，结果赛金花一下呢就重新被挖掘出来了。
1: 为了博流量，
0: 哎，他这一挖掘出来，很多人就来听故事，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听故事可不是白讲这故事，讲完故事之后多多少少给点钱或者请他吃顿饭。所以呢赛金花就给这些来这儿听故事的人都讲。那么他听故事的人肯定也不是说完全无聊，可能是小报记者，可能是哪个地方社会名流，可能是什么什么人。赛金花就把自己所有的经历真的假的全混在一起，越讲越圆。
1: 他就进入了一种文艺创作的阶段，是吧？真的假的，是吧？都往上招呼，
0: 太厉害了。他愣是说他自己在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的老相识还是个老朋友，就是德国在北京城占领军的司令瓦德西，说他跟瓦德西是旧相识，后来在北京重逢之后，他跟瓦德西有一段时间过往比较密切，并且跟瓦德西说你不能把北京老百姓杀了，你要把老百姓都留起来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哪怕他们多交点税也行。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出现了一起奇异的事儿，就所谓的一个青楼女子救了一座城。那么这件事儿为什么在当时大家伙听着哎都觉得有道理，不是因为他编的一定是咱们说很圆滑，是因为赶上当时的形势。因为那个时候啊918事变发生可能有个两三年，那么918事变之后东三省沦陷了，大量的学生也好东北地区的志士也好都来到了北平或者天津华北地区，而日本人当时的军队啊打过了这个长城，准备进到北平天津啊，逼着
1: 对1933年是长城抗战嘛，
0: 对，后来就有了什么华北五省自治什么的。所以当时的社会名流知识分子老百姓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蒋介石怎么回事啊，他不抵抗这个闹的日本人满世界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北平城都要丢了。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赛金花，这个赛金花自己可能是个青楼女子，她以这个身份都能救了一个北京城，你堂堂的国民政府的负责人蒋介石你怎么不抵抗呢？所以在当时这种氛围之下，赛金花就被所有的人就认定她一定做过她相应的事儿。
1: 对，她是就是被一种民众的这种情绪推上了那个点、啊、
0: 对了，
1: 其实你说单从这个人，如果大家是相对冷静的这个情境之下，会给他那么高的荣誉或者是那样的判断吗？
0: 没错，所以就成了一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形发生了以后，就有人说了，这个赛金花不对啊，能够证明赛金花所说的很多话是不对的，就是齐如山。
1: 就心里明镜的，
0: 哎，明镜似的。而且齐如山后来也写了一些东西啊，就是谈这事儿。齐如山说呀，赛金花啊，他绝对不会跟那个瓦德骑士旧相识，两个人岁数相差很大，这是其一。其二呢，赛金花当年是作为红军的妻妾，
1: 对，好像说正式不愿意和他出国随行啊，然后各种都不适应，那你就一个妾室跟着去吧。
0: 对，这个妾室呢，出去以后，因为赛金花不是个大脚姑娘，她是小脚女人，她到了德国，进到公使馆，她不可能真是随着丈夫到处溜达，到处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一定是踏踏实实、规规矩矩的在公使馆里待着。
1: 嗯，
0: 所以她能接触的可能是当地的女佣，可能是当地的门房，可能是一些下等的人，她绝不会说接触太多的社会上层名流。
1: 或者说可能和瓦德西有过一面之缘，场合上就是哎，曾经共处过一个空间，但你说他好像连德语都不太会说，
0: 对，
1: 两个人怎么可能有深入的交流呢？
0: 没错，因为他那点德语不是跟咱们说的女佣学的，就是跟门房学的，也就是再见你好这样的基本单词他会，剩下他都不会。那么等到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瓦德西真的跑到北京城住的咱们当年的中海南海这一带区域的时候，赛金花有没有可能跟瓦德西见一面呢？按照齐如山先生的证明，赛金花真的要进到瓦德西居住的中海南海区域去。

0: 旗号叫状元夫人，状元的妻子，因为她丈夫去世的那位红军啊，曾经的驻德国的公使是状元出身，
1: 嗯，
0: 所以状元夫人。但是您再状元夫人，您不能从事青楼行业呀。
1: 她是先嫁给红军，后来红军去世之后，
0: 她还改嫁。
1: 他还改了嫁，
0: 哎，他还不止一次改嫁，
1: 嗯，最后才沦落风尘的。
0: 他其实在改嫁的当中就曾经做过这事情。
1: 哦，
0: 咱们现在提到的庚子国变的时候，正好是他在这当中的时段。
1: 嗯嗯，
0: 啊，他做这事儿了，所以您不可能真跟瓦德西能够谋面。那你说不跟瓦德西谋面，跟他上层的军官，德国占领军的军官也谋过面吗？完全没有吗？今天我们看起来，按照齐如山先生的想法是也没谋过什么面，
1: 嗯，
0: 因为这个赛金花啊，他也需要生活，开这个自己的这个班子，有的时候他能解决温饱问题，有时候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赛金花有一次在隆冬腊月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鼓到了一车土豆，把这车土豆呢运到了德国大兵营，准备卖给德国大兵
1: 啊，还倒腾过土豆，
0: 哎，德国大兵一翻开，哎呦，不要，这土豆
1: 长牙子了，
0: 哎，还有一部分冻了，
1: 哦，
0: 这土豆我们不要。赛金花找到齐如山，可能还跟别人也说过这事儿，向德国方面的这个兵丁解释，这没坏，
1: 这是好土豆，
0: 哎，就是冻上点儿，就是长点牙子，但是不伤大雅，您能吃，
1: 吃了不能死，
0: 哎，对吧，嗯，您生吃不行，您做个土豆泥给它弄得热乎点，照样是能吃的，
1: 嗯，土豆长牙不能吃哈，嗯，
0: 结果呢就这么着，据说是把这一车土豆都卖出去了，
1: 哦，
0: 嗯，而且呢赛金花当时呢自己的这个班子里面也有管家负责人，这管家当时呢也是作恶多端啊，也不怎么样，后来呢被德国的占领军给扣住了，扣住以后准备把他处理掉，然后赛金花还找人去求情呢，哎呀，找这个找那个，后来德国方面扣住赛金花管家的人说了，说这样的人啊，无论放在哪儿都应该处决的，对吧，你给他求情，你是什么可求的呀，对吧，你找一个正派点的人都行，你找这样人干什么呀，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也没救了，赛金花连自己手底下的一个作恶多端的管家他都救不了，你让他跑到瓦德西身边去说救北京城所有的老百姓，不可思议。

0: 这种小报记者是不是？这个人其实我心里明镜知道他什么样，可能现在大家就追捧他，就把他推上了这种舆论的浪潮。
1: 没错，齐如山啊，他在当年就把这些事情都证明啊不可能的了，但是因为环境所致、条件所致，所以当时很多的社会名流一直认为赛金花的故事从赛金花嘴里说出来的是真实的，甚至于赛金花啊临终的时候啊，去世的前后，那个时候要为赛金花写本子、写剧本、演话剧、要电影，电影没出来，话剧真出来了啊！那个时候闹得真是风生水起啊，热络一时。然后呢，赛金。

0: 可能把定金都交了，他想看看那坟。
1: 嗯，
0: 结果还没看呢，齐白石去世了。
1: 哦，
0: 他这一去世以后呢，原来定金是不是退回来不好说，但是那个八大处的坟就没使用。
1: 嗯，
0: 后来齐白石齐老人就埋在了湖南异地。
1: 哦，
0: 啊，多少年之后，那个异地那片区域腾退，所以齐白石现在他的那个墓放在北法华寺边上，咱们那个团城演武厅对面。
1: 哦，
0: 啊，在那儿。
1: 这是一段过往哈，这段过往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
0: 30年代哈，35年、36年这段时间。
1: 对，大概90来年吧，是吧？
0: 对，
1: 一个世纪前那段风起云涌，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哎呀，有点这个，不可理解，但是又循环往复，似曾相识的一段历史哈。
0: 没错。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我们继续骑行表背胡同哈，其实在这条胡同当中还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何其芳。这个人名啊，大家似曾相识，但是好像又没有深知哈。让这个高深给我们科普一下。
0: 何其芳可是咱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而且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还是一个红学理论家。我就记得特清楚啊，是早些年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说你看中国这个科学院，因为咱们早年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中国科学院啊，分成不同的分部。你看这个中国科学院里面负责文学研究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才43岁，很年轻，这人叫何其芳。我当时想这43岁也不算太小了呀，后来我活到差不多43岁这年岁的时候，我说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年岁都已经能够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而且都能是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了，这不得了，真是厉害死了。这个何其芳呢，他早年留下了相当一批的诗作啊，晚年的时候他就相当一批的这个文学评论性的东西出来，而且这些东西在咱们中国的整个的近现代的文学史上，现当代的文坛上有非常大的名气，非常不得了。
1: 我了解何其芳先生就是从一首诗开始的啊，他写过一首诗叫《寓言》，他当然写过很多诗了，其中一首叫《寓言》。《寓言》中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段落啊，我觉得写的简直是美极了啊！你看这个段落是这样写的，他说：“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写得好吧，
0: 多美，太美了，
1: 太美了。
0: 当年的这个有一批写白话文的这个诗歌的这么一批人，像我们很熟悉的徐志摩呀，像穆旦呐，像何其芳啊，像艾青啊，这批真的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早年间的这个诗文基本上都是像咱们说的七律啊、五律啊、绝句啊等等等等，
1: 古体诗，
0: 古体诗。那么能够写我们的白话诗，实际上这就是从零开始，是一个不断的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每走一步都是一步开拓。而且呢能够一步到位，突然之间爆发了一批重要的诗人，能够写出这么美的，还有咱们说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多美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多少年之后我们今天的诗坛呢，其实还有更新的诗、更好的诗出现了，但是呢我们能够成为经典的那些诗作基本上都是在何其芳时代一个一个的出现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在一年的年终岁尾的时候会总结一下这一年的流行词是什么啊，可能就是这句话曾经让我们咀嚼很久或者经常用，但你发现最后能沉淀下来的，就比如说，你还能记得什么蓝瘦香菇是什么吗？它就马上速成了，然后就速朽了，再也不会留下来，就是我们口口相传，甚至把它传下去哈，没有。反倒是我们能记起来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上世纪20-30年代那种隽永的唯美的诗句啊，比如说徐志摩什么最深。

0: 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1: 对，
0: 多美呀，是吧？什么再别康桥。今天和大家骑行的是表背胡同啊，这是和长安街平行，位于它南侧的一条胡同。
1: 对，
0: 这条胡同里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聊。也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快乐大街小区内部道路碰瓷儿，一个人吸引了司机的注意力，而另外一个人则伺机倒地。咱们听听街坊们的议论。
3: 哪儿啊？
2: 说是在前面这条路啊。
3: 是吗？我怎么没遇上？
2: 离你们家门口不远。
3: 真的？我还没看见过呢。
4: 嘿，
2: 你想看见？
3: 不是，
4: 想看怎么也看得见。
3: 不是，我这人防范意识强，我估计他们不敢。
4: 哪天你亲自开车感受一下。
3: 哎，这我天天开车，我感受一下算什么？这
2: 这……哎，那这么多年开车，就没有人向你表示过
4: 爱意？
3: 你想问什么？
2: 不是恶意的表达一种勒索吗？
3: 他没来得及，我就走了。
4: 刚点地油门，这提速够快的。
2: 你胆儿真大，你就不怕他们吊着你？
3: 还赖着我，我上他们给他们这机会吗？
2: 我觉得吧也挺难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躺在你车的正前方。
3: 我倒车。
2: 有时候后面还有一个呢。
3: 那我报警。
2: 真的一个都没有？
3: 我是不是必须得坑一下你才高兴？
2: 就是没有碰到过说那种过一村，然后村民把你拦下来了，说这过村里要50000。
3: 可么彩礼啊？
2: 五百。
3: 那不没有。
2: 然后那个村民们都出来了，拿着家伙的，
3: 好家伙，
2: 擀面杖，
3: 可么给我做饭吃。
2: 造嘎的，
3: 给我单躲
2: 窝黑窝，
3: 看你背黑窝。
2: 你跟他说了我是王大磊，人家说500。
3: 没有，
2: 我真的没有啊。
3: 你是不是遇见过？
2: 或者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呢，然后呢你忽然发现人家在搞流水席的婚宴。
3: 然后呢，
2: 你要打这过的话呢，您就得给点这个结婚的
4: 喜钱
2: 啊。你说你不结，人家就说了
4: 哟，那您可得绕着路了。这点我们这办喜事呢，70多人都知道，人家不在乎，是不是？
3: 这位是不？这位也不知道说什么呢。
4: 孩子跑车，500块钱吧，500块钱，这个那个这半包茶叶的钱，你赶紧我500块钱，你赶紧给
3: 我
4: 500块钱。
3: 不给是不是能给他憋死？
2: 你看老头这胡子都颤悠了。
3: 哇，老头这气力嘴里可真了不得。
2: 也没碰上这样的。
3: 没有。
4: 哎呀，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您都没碰上过。
2: 有没有碰到那种情况？就是你过一个杆儿。这杆就不抬，
3: 哎，我给行吗，小花？我
2: 也识别不了你的车号。
3: 行，小花，我发现了，我要不给啊，你们俩非把我这钱要走。
2: 有钱你都识别不上。
3: 我给500，我给500。
4: 他这杆呢是？
3: 我买500，我买你俩清净行吗？买你俩清净。
2: 最后情况，反正我碰见过，就不识别我那车的车号。但是他这不是讹人啊，我该给多少，最后就不给多少。
3: 嘿，我跟你要多的。
2: 但是碰瓷儿就不一样。
3: 对。
2: 令你防不胜防。
3: 碰瓷儿，我怕他呢，真是。
2: 隔天晚上，
4: 就这个，没问题，就是连探头都没有，就这儿，就是黑旮旯这儿，太视线也不好，还一拐弯。
2: 哥，那你注意点啊！
4: 放心，
2: 我呢先去吸引一下，就是您时机有时候不太……
4: 对，我离他再近点，真压着怎么办？
2: 您还得多练啊！
4: 别嘱咐我，要不然车子开过去了。
2: 师傅，
3: 哎，怎么了？您说这是什么事
2: 儿？师傅。哎，您心急啊？
3: 您要有事儿，您说事儿。
2: 我想问问，今天星期几点了呢？
3: 今天星期四。
2: 星期四？你是说星期四？
3: 我这夜里碰上您，我觉得有点二乎。您掐我一下，我看我疼不疼？
4: 哎呦！
3: 哎，不疼，坏了，出事儿了。我是不是碰见什么邪秽之物啊？
4: 哎呦，
3: 哪儿的？哎，哪儿？车前。
4: 哎呦，
3: 怎么出了个男的？
4: 你怎么开的车啊你？
3: 您是刚才那女的变男的了？哎呀，不行！您有什么怨气？您说，您饶过我们家人？
4: 你喝酒了吧？
3: 没喝呀。
4: 哎呦，你开车怎么开的？撞着我了？
3: 活的？您活的？您是？哎，你给我一嘴巴，你看我疼吗？哎，疼哎，这是真的哎！你别，你凭什么打我？你干嘛呢你？
4: 哎，
3: 你怎么躺这儿
4: 了？你把我撞了！你刚才开车，你是不是看走过一人？你就不看这边？你把我撞了，你知道吗？
3: 您看刚才走过一人了？您看你走过一人没有？先说。
4: 有啊。
3: 哎，行，那行，行，放心多了。
4: 哎，你把我撞了，没看见吧？
3: 什么撞的您？谁撞您了？
4: 您那车。
3: 我车不能啊！我刚停这儿，怎么可能撞您了呢？
4: 哎呦
3: ，没撞坏吧？没事吧您？
4: 哎呦，没事能这样吗？
3: 不是，这什么意思？
4: 哎呦，500块钱
2: 得赔钱。
3: 哎呦，吓我一跳，这
2: 我看见了。
3: 哎呦，
2: 我看见了，
3: 我也看见了。

0: 来了，谁看见了？谁看见了？谁呀？
1: 哎，你开车撞我了！哎呦，带我去医院。
0: 您看见了吗？您看见了吗？

0: 我哪儿说理去？你什么我就把你撞了？
1: 你开车吧，
0: 讹我吧？谁看见了？谁看见我撞你了？
2: 我看见了，我又看见了。
0: 哎呦出哪儿出来的？
1: 哎，你别跟我这装神弄鬼的，你甭害怕。
0: 我说您看见了吗？
2: 我全看见了，
0: 都全看见了。哎，先生您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那也没看见，
1: 没看见。
0: 哎呦，不是我撞的您，您知道吗？刚才有人领了我的眼神了，您都
1: 没
0: 看
1: 见，
0: 您都没看见，
1: 没看见。
0: 哎呀，哎呦，那我是真没看见呀、啊，那我是看见，
1: 没看见，
0: 坏了，我坏了，我您没看见，我看见了，
1: 没看见，500块钱，
0: 哎，过去了，过去了，我又过去了，又过去，给您，给您，赶紧赶紧，我买个清净。我是不是刚才碰一碰瓷儿的了？我报警哎！警察同志，我碰见了啊！您看见了吗？
2: 什么呀？
0: 您看见没看？我看见，我看见，
2: 不是，
0: 我碰见了。
2: 一直您就在说这句话。
0: 不是碰见了，真碰见了。
2: 出什么事儿了？您跟我们原原本本的。
0: 我一开始我碰见，他以为我没碰见，结果后来碰见了，我真碰见了。鬼碰瓷儿。
2: 鬼要多少钱？
0: 鬼。我怕来鬼要多少钱来着？我也纳闷，他真跟我要，但是他是不是个穷鬼啊？
2: 哎呀，给他喝点水，
0: 哎，
2: 喝点水，拿点水回来，嗯嗯，稳定一下。
0: 哎呦，
2: 有鬼吗？
0: 有可能吧？
2: 有吗？
0: 没有。
1: 你呀，别紧张，来，你看看是不是这俩人？这男的找你要钱，对吧？这是你看见那女的吧？
2: 不是我。
0: 我这么一看，哎，就是他。
2: 我不知道，我冤呐。
0: 为什么你冤啊？吓我半天了。
1: 什么半天呀、啊？
2: 我冤。
1: 你在俺们这待三天了。
0: 哈哈，那是不是我真糊涂了？
2: 两个男子专挑小区内部的道路碰瓷儿，这是为什么呢？那天侯先生驾车在小区内部行驶的时候，突然被一个男子拦下，声称被侯先生驾车蹭伤了，向他索要500元赔偿。侯先生感到很诧异，这是什么时候撞的呢？一时解释不清，对方索要的紧，于是呢给了500元，但事后觉得不对，于是报警了。
3: 警方调查，这是两名男子联手在小区实施碰瓷讹诈，发现目标后呢，二人就相互配合，一个人假借打电话的动作吸引驾驶员的视线，另一人则伺机假意被撞倒，随后以受伤看病为由讹取驾驶员的钱财。目前两名违法犯罪人员因诈骗罪已经被上海松江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这两名犯罪分子已经被依法拘留了，但是咱们生活当中要是真碰上碰瓷儿的怎么办呢？首先说，遇到碰瓷儿的了，咱驾驶员应该立即报警，并向保险公司报案，同时对现场情况拍照留存记录，以便日后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在现场赔偿碰瓷儿者，不要被对方的野蛮态度给吓倒。第二，防止碰瓷儿最重要的就是开车的时候遵守法律法规，不给坏分子任何的机会。
2: 怎么叫做不给他机会呢？比如说用言语或者是武力威胁。我撞你别撞我，我跟你说，你看我这腿，这腿就这样了，我这可能要嘎掉。
0: 嘎掉
2: 你甚至是武力啊，不给，看看我手里这是什么
0: 什么呀，
2: 我给你划拉划拉。
0: 哎呦，
2: 这个时候如果受到这样的武力言语的威胁的时候，驾驶员应该立即坐回车内，锁上车辆，然后迅速报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相机录像取证，尤其是记录碰瓷者的长相、车牌等等的细节。找不到啊，找不到。
0: 别装了，出来。

0: 钱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马虎旅客安检时错拿电脑，民警及时帮忙找回，这事儿啊街坊们也是深有感触的，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聊。说实话小朱大雷，飞机火车安检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自己东西落在那儿了，或者说拿了别人的东西不知情不知道，一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你去处理，落个东西也是在所难免，
1: 很正常。
4: 王大雷把这些行李放到那个传送带上，进那个安全门的时候，那个安检员咯咯咯咯咯咯咯，
1: 什么声音？这咯咯咯咯咯，
4: 拿那抄子往他这身上一抄，滋滋滋。姐姐，你身上有铁，这位同志你配合一下，把铁拿来。什么呀？王大磊唱山东快书那鸳鸯板，铁的，拿下来了。还有啊，
0: 拿抄子，
4: 再抄子，再给抄，
1: 拿我当金鱼了。
4: 再走，
1: 老拿抄子干嘛？
4: 唱西河大鼓那鸳鸯板在身上呢，拿着拿着拿着，一会儿这
1: 甭管。
4: 唱烙亭大鼓那鸳鸯板在身上拿着呢，
1: 等会儿我是不是就是带着一堆鸳鸯出门？
0: 可是因为那一天的演出啊，是你跟京韵大鼓的老艺术家、烙亭大鼓的老艺术家，还有梅花
4: 西河大鼓、
0: 老艺术家，
4: 对对对，
0: 你带队。
1: 我不是带队，我等会儿我是负责带板。
0: 后边这些老艺术家穿着旗袍的，你
1: 出来
4: 没听说过？穿着演出服走火车站里边的
0: 老艺术家，后边也心态挺好的，想好玩儿别紧。
1: 我是带着你们上医院是吧？
0: 不是出。

0: 安包，您看里面有没有雨伞和充电宝啊？啊，就这个包里面有个笔记本电脑，您拿出来啊。好，都是您包了，过一遍，过一遍。
1: 我一人带了七个包。
0: 好嘞，您装筐里，装筐里，别放身上啊。
1: 我脱筐，脱筐，
0: 给他抄一遍。
2: 但是过水抄啊，还是说就这捞出来抄啊？
1: 干抄。
0: 请您双臂伸直。好。这什么？
2: 你赶紧编，这到底是什么？解释清楚了啊。
1: 这什么呀？
0: 我先不告诉你，我先不给你提示。
2: 给你三次机会。
1: 那天跟我逗闷子，我能求那个亲友团相助吗？
2: 考验你跟不跟安检员说实话。
0: 嗯，这鞋里怎么还有硬币啊？
1: 这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2: 你走道不觉得硌？他不是平足，没感觉。
0: 好了，拿走吧。
1: 你看啊，多不容易，我才给七个包整理好了。
0: 但这个时候你还真就忘了哪个包里面装的是雨伞，哪个包是充电器，哪个包是液态的物品，哪个包是香烟，哪个包是钥匙，哪包是手机，哪包是笔记本。
1: 多新鲜，没一个是我的。
2: 这可麻烦了，王大磊冲着七个包和若干样的东西，你也呆呆发愣，这可怎么办？
1: 我呀，当初就应该用七个筐装就合适。
2: 哎呀，七个筐装你也未必能记住了吧？正好这会儿有位老艺术家打这路过，王大磊抢先说了一句：“我头等你啊。”
0: 这还是好事儿，大磊。
1: 这还好呢。
0: 怕的就怕你啊，排着队呼噜呼噜往里进。正好后面有个老技术员，他那包也是黑包，老艺术家和老技术员的包给拿反了。
2: 啊，对，就是都是那个手提帘的，就是青灰色，完了上面写着北京，完底下是拼音波北北京京。
1: 谢谢小周啊，你这样的包至少有十个。
0: 我以为你至少在十年前看过这包呢。
2: 这十年前都不给，这上个世纪70年代的包，
1: 你一回出去背一个。
0: 你还不知道，老艺术家拿着人那黑包走了，这老技术员呢拿着这黑包走了，还是你带着老艺术家先发现了这个包中的蹊跷？这包好像不是我的包。
1: 那包丢了就应该的。
2: 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就不能好好说话？
2: 包拿错了背不住，因为颜色再一样，再着急，就容易抄混了。
1: 哦，
2: 你这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怎么解决这问题啊？啊，我广播站大喇叭广播，哎喂，同志，您拿错了包了。
0: 谁知道那人包什么样？又没看见，这得让民警出动啊。
2: 广播找民警，
0: 民警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
1: 哎，
0: 得问你啊，这包里怎么回事啊？装什么了？
1: 您还是问他吧。
2: 那老爷子，我头了等你啊。
1: 又走了。
0: 还好这个在登机口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那位拿错包的老技术员，两个包的外观实在太相似了，颜色也相近，
2: 给老技术员急的，我是去给人家讲课去，这里边有一花旗袍的，这怎么回事儿啊？还有俩帖子荷叶，这干什么用的呀？这是给老技术员急的，马上就登机了。
1: 艺术家也着急，你说我给人演出，也拿着锤子钳子我就上去了，
0: 你让我可怎么办？
1: 这几个试炼比我是哥哪儿好啊？
0: 街坊们，虽然说我们的表演有些夸张，但是假期旅客遗失物品排行榜出炉之后啊，我们发现不少街坊出门都是拖家带口的，一不留神就容易变成马大哈。有旅游平台发布了一个节假日最易遗失物品的排行榜，从排行榜上来看，亲子游、家庭游的客人是遗失物品的高频人群，其中啊，旅客最爱丢的是鼠标、充电器等等的电子配件，还爱丢化妆品，还有不少孩子把作业本给丢了，而酒店成为了遗失物品的聚集区。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街坊们，咱们在乘坐火车呀、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行李物品，尤其是上下车前注意听广播提示，避免错拿漏拿。住酒店退房的时候，一定再回头看一看屋里是不是有遗失的物品，特别是被子里头、枕头底下、卫生间，尽可能别遗失贵重物品，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

0: 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
0: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三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1: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液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0: 说完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1: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0: 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两种颜色，610的冰乌龙啊，纯玉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不突，
1: 没错，
0: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NARS 高潮腮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2选其1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而且还是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价格了。
1: 是，那如果单买隔离就要540块钱，那 NARS 的这个腮红要300块钱 ，YSL 的唇釉正装390块钱，三件单买总价要超过1000块钱。但是今天北广的限时价只需要299元三件，你就能拿回家
0: 一个腮红的钱，或者说一个长管隔离的钱，或者是一个啊
1: 口红的钱
0: 啊，相当于呢其他两样都是白送的，2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伪素颜三件套，也可以说是傻瓜三件套。很多人担心说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化伪素颜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其实这三件套就是我们精选的，化伪素颜让您不会手法，不知道怎么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
1: 对，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您的五官偏清秀柔和，面部留白多，平时化浓妆会遮盖您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它的作用就是要放大您的原生优势，让您有那种清水出芙蓉的那种温柔的白月光感。那如果您是浓颜系的女生呢，您的五官是比较立体明艳，存在感强的，那所以说呢它要给您打造的就是柔化锐度的这个神器的这种感觉，能够给您透出那种干净均匀的底妆，不是特别的厚重。那不管您是哪种长相的，这一套都不用复杂的手法，简简单单的三步就能够画出适配您自己气质的伪素颜，不用硬套自己的这种妆容风格哈。
0: 没有多余的步骤，也不用复杂的手法，新手也能轻松上手打造高定的伪素颜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37毫升的正装的长管隔离啊，来自于 CPB， 还有呢4.8克的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2.8毫升的这个 YSL 的圣罗兰黑管唇釉，610冰乌龙和416烂番茄随便选啊，今天三样到手299块钱，赶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新月读着他的亲生母亲留给他的信，16年的岁月浓缩于一刹那，母女两颗心猛地撞在了一起。16年前，妈妈不可能真正遇见女儿爱情的不幸。16年后，女儿也不可能向妈妈诉说她不幸的爱情。
3: 妈妈，您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救我？
4: 强烈的渴望和绝望同时向新月袭来，他那颗柔弱的心脏慌乱地抖动，像奔驰的马队从胸膛上踏过，他那涌流的热血像突然淤塞在一个无路可走的峡谷，他那苍白的肌肤骤然渗出淋漓的冷汗，面颊和嘴唇憋得青紫，他艰难地张大着嘴呼吸，仍然觉得胸部像压着千钧磐石。新月，新月，韩子琪惊叫着急忙抱住女儿。
3: 妈妈，
4: 新月用尽气力喊出了这一声，倒在了爸爸的怀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2: 同仁医院的急诊室里紧张的抢救，高流量吸氧、输液、静脉注射强心剂、利尿，新月还在昏迷中，他半卧在病床上，双腿下垂，面色青灰，嘴唇干紫，嘴角涌出淡红色的泡沫。他一动也不动，好像生命已经停止了。不，他那衰竭的心脏还在艰难地跳动，急性水肿的肺脏还在艰难地呼吸。
4: 医务人员围着新月争分夺秒地和死神较量，卢大夫亲自守在现场，密切监视着病情。毁灭性的灾难把韩子琪击垮了，他半跪在女儿的床前，抓着那只苍白的软弱无力的手不肯松开。天星挤在韩子琪的身旁，那黑红的脸上冷汗和热泪纵横交流。卢大夫威严地命令他们，
2: 请家属离开现场。
4: 大夫，大夫，求求您一定要救活我的女儿，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
2: 什么代价能抵得上生命呢？也许他闯不过这关了，我们尽力吧。韩子琪惊恐地颤抖着。
4: 爸爸，爸爸。
2: 天星把父亲搀了起来。
4: 爸，让楚老师来见见新月吧。啊，你去给楚老师打个电话。
1: 天星把父亲放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匆匆地跑去了。韩子琪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上昏黄的吸顶灯，他那颗心四分五裂了。
4: 一份系在抢救中的女儿身上，一份追赶着不知飘落何方的梁冰玉，一份等待着她不能忘怀的楚燕朝。女儿不能死，这个世界上还有女儿不能离开、不能丢下的人。
2: 新月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漫游，天是黑的，地也是黑的，或者说根本没有天也没有地，没有日月星辰，没有山川河流，没有花草树木，没有鸟兽鱼虫，也没有任何声音。这是一个混沌虚无的世界，一切都不存在，因为新月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自己在向下坠落，不知道是从哪里落下来，又落到哪里去，仿佛是乘坐一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梯，一直往下开，往下开，开往深不可测的地方，仿佛他的整个身体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颗心脏在失重状态飘飘荡荡的下沉。终于落到了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周围仍然是漆黑一团，只感到自己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被什么坚硬的东西狠狠地刺在了身上，火辣辣的疼。他像一只气球似的弹掉了几下，每一次落下来都被那坚硬的东西刺着不同的位置，粉身碎骨般的疼痛，终于又不再弹跳了，他似乎实实在在地落在那儿了，一动也不动，像一只中弹的鸟儿从空中坠落地面，静静地死去了，连扑打翅膀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黑暗的世界。他尝试着翻动身体，遍体鳞伤，哪儿都疼得刺骨，每动一下就像在遭受万剐凌迟的酷刑。但心月宁愿忍受着酷刑也要挣扎，他知道如果倒下去不再起来，他就完了，他不愿意死。心月伸出手摸索着自己的周围，触到的地方坚硬而粗粝，像断裂的岩石，像腐朽的钢铁，像恐龙身上的铠甲。他摸到一片流质的东西，冰凉黏湿，散发着血腥的气息。这不是水，在没有生命的地方也没有水。

0: 也没有数。新月觉得在身体的周围都是血和枯骨，
1: 他毛骨悚然。这里比火山熔岩掩埋的庞贝古城和冰雪封锁的阿拉斯加还要可怕。这里是魔窟，是地狱，是死亡之所，这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离开这儿，赶快离开这儿。他命令自己向前爬行，手抓着露出地面的怪物牙齿，脚蹬着重重叠叠的枯骨，脸贴着那冰冷的血，每向前移动一寸，身体就要被锋利的东西划伤。他感到自己的血在涌流，自己的血是热的，可以嗅到一股生命的气息，这给了他力量，他要以生命和死亡较量。
0: 黑暗茫茫，没有尽头，不知道这条隧道有多长。新月不肯停歇地向前爬行，几丝蛛网挂在他的脸上，他听到头顶有蝙蝠扑动翅膀的声音，他欣喜终于遇到了活的东西，要向蜘蛛和蝙蝠问个讯，从这儿离人间还有多远呢？
1: 他失望了，挂在脸上的是自己的头发，不是蛛网。嘶嘶的声音是自己的喘息，不是蝙蝠在飞动。在这个魔窟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生命。他喘息着，停在那儿，积蓄着力量，估计自己的血还没有流完，筋骨还没有折断，他还要向前爬。
0: 新月艰难地继续前进，每挪动一次都要歇息好久，而向前移动不过是一两公分，但他绝不能中断，绝不能。他朝着黑沉沉的前方爬去，前方有人在等着他，他向他们呼救：
1: 爸爸妈妈，哥哥，楚老师。没有任何回音，他的喊声连自己也听不见，好像他张大着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个鬼地方连声音都传不出去，但是他坚信他所呼唤的人在等着他。他的心更加急迫，速度却减慢了，每次忍着剧痛的挣扎，只能移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他以细弱毫发的尺子丈量着死亡之路。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一线灰白的光亮出现在前面，它缓缓地挪动着，奔向地狱的出口。那光亮越来越大，变成一片灿烂的光斑。
1: 新月缓缓地睁开眼睛，那朦胧的光斑渐渐清晰了，她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正亲切慈祥地看着他。这是卢大夫，他想挪动一下身子，却一点力气也没有，完全动弹不得，鼻子里插着氧气管，

0: 子上数着输液管，腿上扎着止血带，像一个深受酷刑的犯人。但是新月的眼睛中仍然涌出了泪花，因为他确切地知道自己又回到了人间了。
1: 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了。
0: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循着声音急切地寻找。看见了，楚老师还有爸爸哥哥都挤在门边呢，他们冲动地朝床边奔来，喊着：
1: 新月，新月，哎呀，新月，你醒了，你醒过来了。
0: 新月含在眼里的泪水涌流了出来。我刚才喊你们呢，你们听到了吗？他的嘴唇在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他没有说话的力气，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
2: 楚燕朝的泪水滴在新月的脸上、脖子上，他俯下身去，贴在新月的耳旁：“新月，你好了，好了。”
0: 卢大夫威严地说：“不要和他说话，他不能激动。”
1: 卢大夫，让我在这儿看着他吧。我不说话，不说话。
0: 新月的眼睛也在同样恳求着卢大夫。卢大夫的眼睛潮红了，拒绝这样的恳求是困难的。他没有回答楚燕朝，只对新月说：孩子，还记得我们去年夏天的谈话吗？你不是奥菲利亚，你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姑娘，要稳定情绪，增强毅力，和我紧密配合，战胜疾病。
2: 新月的嘴蠕动着，她想说：
0: 我记住了，我一定这样做，我不愿意死。
2: 可是她没有力气说这些话。卢大夫轻轻地替她擦去了眼泪。
0: 好孩子，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相信你的老师，我们一起来帮助你，你会很快好起来的啊。
2: 新月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彩，她坚信既然自己已经爬出了那个死亡魔窟，就能活下去。

在他的身后，心力交瘁的韩子琪和天星在茫然的饮泣。楚燕朝低声地说：“韩伯伯，现在

0: 妈的奶长大的天性不再长，不仅会被世人所不齿，而且有悖于自己的良心。
1: 天星抹着泪望着楚元朝。
0: 楚老师，您看着他啊，看着他。
1: 天星的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他知道这个和自己同龄的男子汉是多么痛苦，他知道妹妹脱离了死神的手之后还要继续受人间的折磨，他知道在楚燕朝和妹妹之间的情感只要活一天就一天不能切断。而面对这个必然的悲剧，他这个做哥哥的却完全无能为力。他自己就是一个可怜的人，又怎么能帮助别人呢？如果不是为了不伤害他那无辜的妻子，如果不是留恋他那苦命的妹妹，如果不是想保住自己这个已经伤了元气的家，天星他早就不想再活着了。他不活着怎么行啊？他的肩上挑着这个家的未来。天星词不达意地把妹妹托付给了楚燕朝，还得疲惫地赶回去给姑妈送葬。对她的老乳母，她得尽儿子的责任。
0: 楚老师，韩子琪拉着楚燕朝的手走到门外，泣不成声。对这个一片痴情的年轻人，他能说什么呢？拜托人家好好的安慰新月吗？妻子的逐客令言犹在耳，他愧对楚燕朝，说不出口。劝人家不要以新月为念而珍重自己吗？那违背他的意愿。他把楚燕朝请来绝不是这个目的。这位在人间跋涉了将近60年的老人，一辈子读了那么多的书，熟练地掌握着汉语和英语，此刻却找不到任何一种语言能向楚燕朝表达他的感情，只能洒下一句心酸的老泪。韩伯伯，您什么都不必说了，我一直认为我的心和您的是相通的。韩子琪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儿子一起走了，走到医院门口又回头望望，驻足不前，犹豫片刻，还是狠心朝前走去。活着的死了的都需要他，他韩子琪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去奔走。
1: 输液管中的药水一滴一滴，医护人员密切地注视着新月，楚燕朝默默地守着新月。护士送来了一杯牛奶，楚燕朝接了过来，轻轻地问新月，
0: 新月，吃一点好吗？
1: 新月没有丝毫的食欲，但她仍然对楚燕朝点了点头。她想起老师讲的那个淘金者的故事，淘金者的胃已经睡着了，纯粹出于理智逼着自己吃东西，为了活他必须吃。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我们说常氏相声啊，这是一个相声的大家族了，虽然有相当的成员呢最后定居在天津，但是常氏家族啊是北京人，常连安先生在表演当中呢也一直保持着北京的语音和韵味。常氏家族第二代当中的常宝华，第三代当中的常贵田等人啊，也在北京工作。那么要说到北京相声的历史啊，特别是人才、演出、经营方面，也必然会涉及到提到常氏家族。常宝华先生的晚年呢，经常参加演出，那么就是逗哏了啊，特别邀请了赵世忠先生与他合作。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录像资料，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传统相声的经典篇目《八扇屏》，常宝华、赵世忠合作表演。
2: 我们哥俩呀，真想你们，
3: 真是
2: 从内心来说是想念你们。
3: 对，想念我，
2: 想念大家。
3: 哎，对对对，
2: 啊，
3: 是，
2: 你说。我们哪个演员不是大家培育出来的？
3: 就是嘛，
2: 啊，现在如此
3: 啊，
2: 原来也是如此。
3: 对呀，
2: 我们曲艺界有个京韵大鼓的，那是那称大王啊，鼓界大王，
3: 鼓界大王是谁？
2: 这都知刘宝全。
3: 哎，对对对，刘宝全，
2: 嗯，
3: 鼓界大王，
2: 他也没有脱离我们群众嘛。
3: 是啊，
2: 是群众给培育起来的。
3: 对对对，
2: 贴那豹子。仨大字刘宝全，
3: 哎，
2: 他那是头衔，古界大王，
3: 嘿，
2: 大王皇上到头了，
3: 大王嘛，
2: 嗯，40年代30年代有个唱评戏的，
3: 谁呀？
2: 老人都知道，白玉霜。
3: 哦，白玉霜
2: 啊，白玉霜演出
3: 啊，
2: 门口那大海报这么大字儿，
3: 嗯。
2: 也有个头衔呢，
3: 他的头衔是什么？
2: 评戏皇后。
3: 哦，评戏皇后。
2: 你说皇后不就是娘娘吗？
3: 就是啊。
2: 啊，
3: 对啊，
2: 要怎么说那时候日子不好过呢？
3: 嗯，怎么
2: 皇上唱大鼓，娘娘唱评戏，
3: 嗨，这么联系上
2: 啊。这是老一辈。
3: 什么老一辈？
2: 当年演出
3: 啊，
2: 大海报就那字儿，
3: 嗯，
2: 也是跟尿盆那么大。
3: 这是比方的。
2: 不是那个尿壶，那个反正是大字儿。
3: 是是是，
2: 赵世忠。
3: 哎，对，
2: 也有个头衔。
3: 我这头衔是什么？
2: 相声太子
3: 啊。我是太子啊。是，我是他们的儿子，是怎么不像
2: 开玩笑嘛。
3: 玩笑，
2: 所以说干这行啊，听听戏呀，
3: 啊
2: 或者是听听曲艺，确实增加很多的历史知识。
3: 那倒是，
2: 我的历史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
3: 哦，
2: 所以我呀，算一个文墨人吧。
3: 文人。
2: 哎，
3: 文人墨客呀，
2: 到哪儿去都爱什么吟个诗啊，答个对儿啊。哎呦，我作诗我怪了。
3: 怎么了？
2: 我2-3岁啊，不懂事儿啊，刚会嘟囔话儿。

0: 我做事。
1: 嘿，神童啊你！
2: 你什么神童？那可不敢当
1: 啊，
2: 不敢当。你说我懂什么呢？
1: 是是那么您一天能做几首诗？
2: 一天和那个没准儿，不是手，论什么手啊？
1: 不论手，那论什么呀？
2: 一片一片的。
1: 哎，
2: 论片，
1: 论片。
2: 哎，
1: 那您一天能做几片？
2: 那有时候我也闹不清，不知不觉的就作诗了。
1: 这。
2: 你说我做哪哪诗，
1: 做
2: 也怪了
1: 啊啊！做哪哪诗，
2: 就是我坐在那儿，诗不是诗吗？
1: 啊，
2: 我就坐在那儿，作诗。
1: 对，您这个，您这不叫作诗，
2: 我这叫
1: 您这叫塌杆儿，知道吗？
2: 说话俗了一点啊！
1: 什么叫俗啊？
2: 俗了一点，
1: 一点不俗。
2: 这是
1: 开玩笑，
2: 说开玩笑。
1: 别玩笑，
2: 是不是作诗嘛？这我还不懂
1: 啊！
2: 四言的、五言的、七言的，
1: 对，
2: 是不是有格律诗？
1: 就是
2: 现在都讲自由诗，
1: 嗯
2: 啊。前两天
1: 啊，
2: 这春暖花开了，
1: 对，
2: 我是到北海玩去了吗？
1: 哦，春游去了。
2: 哎呦，我到北海，我这么一看呢，
1: 嗯，
2: 哎呀，这是春意盈然呐！
1: 好，
2: 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1: 美啊！
2: 我一看这个湖面上，
1: 嗯，
2: 你看前不久还在滑冰
1: 啊，
2: 现在改了摇小船，
1: 人家
2: 啊
1: 游船下水，
2: 太好了。
1: 嗯，
2: 我一摸这湖水，
1: 嗯，
2: 也不是很凉嘛。
1: 对，
2: 洗洗澡
1: 啊，
2: 洗了洗澡。
1: 您先等会儿吧。
2: 我呢，后来
1: 行了，您等会儿吧。
2: 怎么？
1: 北海那水那么深，
2: 嗯，
1: 你脱了衣裳下河里洗澡去，还不把你给淹死？
2: 涮澡，
1: 你涮澡不也是洗澡吗？你也得脱了衣裳。
2: 我脱衣裳干什么呀？
1: 废话，你不脱衣裳怎么洗啊？
2: 洗澡
1: 是，不就脱了衣裳下河里洗澡？
2: 哎呀，我买了几个冬枣，我要吃掉地下了，我在里边洗洗澡。
1: 洗澡啊？那叫洗澡，
2: 俗，
1: 俗，
2: 澡俗，
1: 这俗。你说洗澡那像话吗？
2: 哎呀，这风这么一吹呀，
1: 嗯，
2: 那真是，哎呀，春天来喽。
1: 啊，是啊，
2: 啊，春天的诗很多呀。
1: 嗯，
2: 啊，
1: 嗯，都有
2: 什么？三月桃花放，
1: 嗯嗯，
2: 菊花九月开。
1: 对，
2: 这不是春天的诗吗？
1: 春秋，
2: 嗯，是不是？
1: 嗯。
2: 还有什么那个，春季里来百花香，
1: 浪一个浪一个浪一个浪，十字街头
2: 串了串了串
1: 了是
2: 串了，我一看呢，
1: 是这
2: 风这么一吹呀，这个湖面上啊，哎呀，吹的那小波浪啊，我这个心里边也是，很是啊，心潮澎湃呀，
1: 高兴。
2: 当时我就。我想作诗，我来不及呀，
1: 啊，
2: 我做了一副对联。
1: 哦，您做了一副对联。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您这对联以什么为题呀？
2: 以风为题呀。
1: 哦，风为题。
2: 以风为题。
1: 这副对子，
2: 嗯，
1: 您怎么做的？
2: 干什么？
1: 您念一念，我能不能学习学习呀？
2: 那您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确实。
2: 在哪儿念？
1: 就在这儿念呢。
2: 我在北海做的这副对联
1: 啊，
2: 在这儿念一念。
1: 对呀，啊，
2: 这是个什么地方？
1: 这不就是一个娱乐场所吗？
2: 文化馆。
1: 对呀，
2: 这来的都是文化人呢。
1: 那倒是。
2: 你知道哪位是诗人呢？
1: 嗯。
2: 你知道哪位是学者呀？专家。
1: 哎。
2: 文人墨客，让我在这儿。

0: 公子，那边日火是行里哟。
1: 这什么鸟叫唤呢？
2: 什么话呀、啊？什么话呀、啊？
1: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碎唱两句京剧。
1: 嗨，
2: 在这儿人笑话我，
1: 没关系。
2: 嗯，
1: 有人笑话您，我给您兜着，知道笑话我呢，行不行？
2: 我献丑了啊！
1: 哎，别客气。
2: 以风为题
1: 啊，风为题。
2: 风吹水面，层层浪。见笑见笑，
1: 好，确实好。您太客气了。好，那么，请问您这个下联是什么？
2: 多提一件，多提一件。
1: 哪里哪里？
2: 风这么一吹呀、啊，确确实实，春风啊，
1: 是
2: 春风拂面呐、啊
1: 嗯。好，
2: 哎呀，身旷心怡、啊，太高兴了。
1: 哎，请问您这下联是什么？
2: 下边是吹呀、啊，
1: 吹
2: 风吹。
1: 是
2: 风下边就是吹，
1: 我没问这吹，我问的是下联，
2: 下边是水了，
1: 水没问这水，问的下联，
2: 下边是淤泥，我你问下边干什么呀？你这个人真是，
1: 大概没有下联。我跟您打听打听，
2: 嗯，
1: 像您这路文人，
2: 嗯嗯，
1: 住那家里头也有门吗？
2: 不是，这叫什么话呀？啊，怎么没有，我怎么没有门，我怎么进去呢？
1: 哦，你们家也有门。
2: 嗯，
1: 你们家那门是几个门框啊？
2: 这笑话，都是两个门框。
1: 哦，你们家也是两个门框
2: 啊。
1: 比方说你们家贴对子，
2: 嗯，
1: 这边门框上你贴的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2: 是。
1: 那么这边的下联你贴什么呀？
2: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啊，是俩层层浪
2: 啊
1: 啊啊，那还那怎么念呢？
2: 你得会念呢。
1: 嗯，怎么念
2: 啊？你要是写好了往这一贴，你得这样念。
1: 怎么念？
2: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嗯，下联？
2: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那么这个横批
2: 风吹水面
1: 就这个呀？啊，
2: 怎么了？
1: 您这叫对子啊？这个真是，这我告诉你吧，你纯粹是小偷。
2: 不，你这是
1: 本来嘛，我知道了，你这幅对子是偷来的，光偷一上联没下联，人家那儿作诗做对子，你把上联听见了，人家刚说下联，回头一看呢，你在那儿贼眉鼠眼的，人家不知道你怎么回事，躲开你了。
2: 嗯，
1: 念下联时候没听见，
2: 嗯，
1: 就记住人一上联跑这唬我来了，对不对？告诉你吧，
2: 嗯，
1: 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
2: 哦，
1: 金砖何厚，玉瓦何薄，
2: 是
1: 自大念个臭。哦，你懂吗？
2: 哎呦，
1: 真是的，
2: 真是。
1: 哎呀，告诉你，
2: 嗯，
1: 我说你我可不能白说，
2: 给两钱。
1: 给你钱？
2: 嗯，
1: 给钱干什么？
2: 怎么着？
1: 我要给你啊配一个下联。
2: 哦，
1: 你记住了，明儿好再唬别人去。
2: 好啊，
1: 好吧，
2: 咱听听这下联。欢迎。
1: 你那上联是什么呀？
2: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上联是风吹，
2: 下联，哎，对，
1: 下联我给你配雨打，
2: 哎，那合适，哎，合适。
1: 雨打沙滩万点坑，怎么样？
2: 哎呀，
1: 啊，
2: 高才呀。
1: 不高
2: 啊，
1: 才一米七二。
2: 真幽默。
1: 不幽默
2: 啊。相声界有这么一位，
1: 嗯，
2: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1: 啊，哪里呢？
2: 可以说是乱世之中闪耀着一块美玉。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嗯，
2: 乱草之中呈现您这样一颗灵芝。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2: 狗食盆子里边找出您这么一块盘子肉来。
1: 哎，这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呢吗？
2: 嗯，
1: 啊，
2: 我夸你干什么？
1: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2: 我凭什么夸你啊？你给我对的什么下联啊？
1: 雨打沙滩万点坑，这怎么了？
2: 那龙王爷跟你认识啊？下雨之前给你发个短信，
1: 没有？
2: 说我现在下午我要。

0: 我要下雨，我就下一万点，
1: 告诉你了吗？
2: 没有。
0: 他不会下9909点啊，不会下一点，不下了，就下一万点，多了不下。雨打什么？沙什么？
3: 雨打沙滩，万
0: 都下到沙滩上了，房顶上没有雨啊，马路上不见雨啊，岂有此理呀、啊！你这，我有下联，我这个人说话，贵人语话迟啊，说话很迟钝，稍微晚了一点，哎呦，这就来了。我看你像小偷，你什么话呀？我怎么不是？你等一等，我是小偷，偷东西你看见了没有？
2: 没有。
0: 嗯，
2: 没有。
0: 是我偷那东西搁你们家了？
2: 没有，没有。
0: 你为什么张嘴闭嘴？你说我小偷啊？
2: 我瞧你像。
0: 我像。相貌能带着相吗？能带出我这儿刻着字呢，小偷二字，哎，岂有此理。
2: 你没下联强得多啊。
0: 你说还有这样的人吗？啊，我有下联呢。
2: 有下联怎么不念？
0: 我的下，我还没说你跟着你就抢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这是你在家背熟了是不是？出来要教训教训我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什么事都要问一问，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我能把你知识糊涂了，你信不信？
2: 我早就糊涂了。
0: 嗯，这样的人。
2: 那您这下联是？
0: 我这个下联呢、啊、叫雨打浮萍点点青。
2: 雨打浮萍点点青。
0: 您这是万点，我这是点点。
2: 哎，差这么一个字儿吧？那
0: 这什么差一个字儿还不累、啊、我欠你10000块钱，给你1块钱行吗？
2: 哎，不行不行
0: 啊，这不就差一个字儿吗？
2: 那哪成啊，差9999块。
0: 哎呀呦呼呼，你看看一提到钱眼珠都瞪圆了啊。你以为我们这就完了吗？
2: 啊，那还怎么？

0: 啊，你跟我走一趟，
1: 跟走一趟，
0: 你别这儿呢，走，
1: 不是上
0: 到所里去，
1: 到所里了，什么所？派出所，
0: 男厕所。
1: 哎啊，你去吧，我跟你上男厕所干嘛？
0: 不是，咱们个别谈一谈。
1: 行行，
0: 你这样不好吗？啊，
1: 行行，
0: 你这么大岁数了，你。
1: 您别瞧我岁数大，
0: 啊，
1: 我就跟一小孩子似的，不会说话。把您
0: 不不不，你这个下联呢？
1: 啊，
0: 你没有对上来，或者对的不好，是个失误，这我都可以原谅。
1: 是，
0: 你这张嘴我就像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啊？
1: 小孩子我怎么不配啊？
0: 那是几位古人呢？
1: 古人？
0: 对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说说你听听。
1: 好，你说吧。
0: 想当初，
1: 想当初是怎么回事？
0: 原来的事情。
1: 哦，过去的事儿。
0: 哎，宋朝的文彦博又闻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懂得让梨，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做宰相，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孩子，你说你比哪个？
1: 这哪我也比不了。
0: 嗯，
1: 对了，您就说那好的了。
0: 啊，
1: 那尿炕的一个没提呀。说好的，
0: 比好有一比啊。
1: 那哎，有比的就行。
0: 你比那个面茶锅里边煮篮球。
1: 这怎么讲啊？
0: 我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气儿。
1: 嗨，什么俏皮话呢？这
0: 完不了，完不了。
1: 我不说了吗？
0: 啊，
1: 您呐，趁早别生我的气。
0: 不是你，
1: 不是我，这人根本不会说话，我就是这么一莽撞人。
0: 什么什么？
1: 我就是个莽撞人。
0: 哎呀，越说越过了吧？
1: 怎么了？
0: 你敢比莽撞人
1: 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我说说你听听。
1: 好，您说吧。
0: 想当初，
1: 还是过去的事儿。
0: 三国时期有一位猛撞人，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郡，不战不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只皆因在长坂坡前是一场鏖战，赵云单人独马是抵挡曹兵，砍倒了大都两杆，夺槊三条，赵云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这一穿白的小将，不盔不甲不旗号，坐骑不落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吴孟德若得此将，大事焉有不成？这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地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今见赵云堪堪废命，徐庶言道：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那何不收留于他？曹操这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往后而退。一仗赵云怀揣真龙要主，二仗常胜将军实在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闯出重围。

0: 曹操一看，大吃一惊，来呀，待我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不见赵云，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言道：“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也曾对我说过，他有一结拜三弟，百万军众能取上将之首级，如同是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毛家青罗伞盖，关关猛撞人的武艺如何？只见张飞面如刃铁，黑龙头，两亮军头黑，压着黑毫，海天一步，扎里扎杀，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珠缨飘洒，二龙斗宝，上千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一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两只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成真，心有你家三爷在此，而何公何然，何进何退，本宫不忍，不进不退，而乃是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大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杨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走曹操老奸臣，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
1: 你棒，
0: 张飞比得了吗？
1: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啊，比不了，比不了，
0: 完不了。你也好有一比
1: 啊、哦？我比什么呀？
0: 你是面茶锅里边煮灯泡，
1: 这怎么讲啊？
0: 我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
1: 闲。行了，行了。您呐，说了半天我不愿意，就算得了。
0: 这什么什么什么
1: 得了？
0: 土言土语，得了，得了还不吃去？
1: 你瞧哎，
0: 我瞧谁练呢？
1: 你听哎，
0: 我听谁唱啊？
1: 哟
0: 哟，翻过来是六，
1: 呵
0: 呵呀，带摊牌了吧？
1: 别介啊，
0: 别介，别介过得去吧？
1: 算了算了，
0: 算辣，算辣吃韭菜。
1: 我说我算了，
0: 你算好了？你买单呢？
1: 我不好，
0: 找大夫去。
1: 您让我小，
0: 我也没欺负你。
1: 我岁数小
0: 哦，还没满月呢。
1: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赵世忠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7: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8: Ready go！
6: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7: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7: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6: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7: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6: 恭喜你成功通关，
5: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最近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段，我们基本上听的都是老前辈老先生的录音。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段子，李云飞叶鹏和说的文玩知多少。李云飞和叶鹏是一师之徒，都是王千祥先生的弟子啊。他们年龄相仿，学艺从艺的资历差不多，也都是从当年的大学生相声爱好者啊成长起来的。他们二位都有广博的文化艺术的爱好，也曾经都在我们电台做过主持和演播的工作。他们尊重传统，学习传统，善于创新，勤于创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我们播的还是比较少的文玩知多少。
2: 感谢大家啊。
3: 哎，谢谢。
2: 特别的高兴。
3: 对，
2: 特别激动，每回来这东城演出啊，
3: 嗯，
2: 心里都很忐忑。
3: 怎么呢？
2: 因为你后边挂这个点啊，对每个演员都是一个激励，你知道吗？啊，
3: 我别去。你，我告诉你
2: 啊，
3: 头老说还好点
2: 啊。
3: 马季先生是咱们亲师爷，
2: 师爷保佑啊。
3: 啊，
2: 哎，确实是到这观众也是特别热情。
3: 那是啊，
2: 每回都捧。啊，
3: 东城的观众最好。嗯，
2: 对对对。
3: 嗯，
2: 您听我呀。
3: 啊，
2: 今天实话实说。
3: 嗯。
2: 因为嗓子已经没有亮音了。
3: 是刚才英莹也咳嗽半天了。
2: 哎，对，我这下午啊，我们那剧场我演了三个。
3: 对，
2: 我一个个人专场。
3: 是
2: 晚上到这儿来我还得再演一个。
3: 啊，
2: 爱说，
3: 喜欢
2: 说相声，
3: 没错。
2: 除了相声呢，
3: 啊，
2: 我个人有点这个比徐涛高雅的多的爱好。
3: 您不画万曲奔腾了吗？您
2: 什么破爱好
3: 啊？
2: 我啊，
3: 嗯，
2: 台上的是说相声
3: 啊，
2: 回家呀，
3: 您
2: 最喜欢的是这个书写。
3: 哦，我知道了。
2: 哎，
3: 护士。
2: 什么？
3: 平常做护士工作，男护现在缺，你知道吧？值钱。
2: 谁缺？
3: 你不是说你天天给人书写吗？
2: 咕嘟咕嘟给人输血
3: 啊？不是吗？
2: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3: 那您
2: 没听懂，没听懂
3: 啊？
2: 换一说法
3: 啊，再说，
2: 就是你不是这个每天
3: 啊
2: 离不开说吗？
3: 没错，
2: 哎，我每天是离不开墨
3: 驴。嘿，看不出来，白白净净的你。
2: 什么
3: 啊？你不是
2: 能不能咱能不能聊天？能不能聊天？
3: 你说
2: 能不能聊天？
3: 离不开墨呀。
2: 你每天是不是离不开宋说？
3: 没错，
2: 我每天是离不开磨墨。
3: 那就对了，你得磨墨呀。
2: 我踹你！
3: 别看是吧？你自己说的，
2: 就能不能？哎呀，写字儿嘛，书法、书写、磨的研墨，听不懂啊？
3: 明白了，
2: 真是
3: 搞点书法创作。
2: 对对对，
3: 啊，
2: 写字儿
3: 是。
2: 哎，你
3: 我跟你不一样。
2: 哎，平时待在家里，你喜欢
3: 等死？
2: 哎。这太贫乏了吧？这
3: 我这人也比较懒。
2: 别的爱好想想。
3: 别的爱好，啊，
2: 说一说有什么
3: 别的。哎，我还真有一爱好，
2: 说一说。
3: 恐怕很多朋友还真跟我不太一样
2: 啊。
3: 我喜欢做壶。
2: 实话，这实话。
3: 哎，
2: 喜欢书画的这个在相声界里不少。
3: 哎，很多。
2: 哎，做壶啊。
3: 对，
2: 这是手艺活，
3: 是
2: 一般人来不了。
3: 哎，
2: 他做确实好，
3: 还行吧。
2: 宜兴的啊，
3: 宜兴
2: 最讲究是宜兴的。
3: 对。
2: 自杀壶，
3: 哎呀，
2: 他做自杀壶，哎，一绝，拿过来，啪，宜兴自杀壶。
3: 我这生活怎么那么贫乏呀？我闲的呀，我天天做一堆壶，对着自己脑袋啪啪我这拍呀，我
2: 做自杀壶啊，
3: 那叫自杀壶啊，
2: 拿来干嘛用的？
3: 紫砂壶，紫。歪呀，那个推呀，滋一子，
4: 哦，对，
3: 也对不对？这利索吧？这个，
2: 哎，
3: 这比他强。
2: 紫砂壶，
3: 紫砂壶，
2: 我不懂，我不懂啊！
3: 你不明白
2: 啊？还有专业好多术语，教给我啊！
3: 是是，
2: 哎，那个，这个壶身呐，
3: 壶身，
2: 他们有这个叫打身筒啊，
3: 这是一个技术动作。
2: 对对对，
3: 嗯，
2: 弄这个壶把儿啊，
3: 嗯。
2: 啄这个壶嘴啊，
3: 哎，专业的，
2: 哎，底下还得打这个款儿，
3: 得有章啊。
2: 哎，像我，
3: 嗯，
2: 我写完了字儿我就落款儿，
3: 您落，
2: 李云飞我落云飞书，
3: 好，
2: 叶鹏
3: 我
2: 做这壶也落款儿，叶壶，哎， 不按照他的。
5: 你怎么了你？你怎么了你？
2: 我没怎么，你不得打款吗？
3: 我真是闲的我。我那么好的紫砂做的全是夜壶是吧我？
2: 不是，你的姓啊不得搁上去吗？夜壶。
3: 那也没有这俩字不行。
2: 怎么说？
3: 这夜市制壶
2: 啊，夜市制壶，
3: 制壶
2: 打这四个字上边。
3: 嗯，
2: 哎，现在这个紫砂壶啊，
3: 嗯，
2: 归在这个文玩里边。
3: 哎，文玩大项，
2: 文玩大项的其中一类
3: 是
2: 这个文玩啊。
3: 嗯，
2: 咱得说清楚了，
3: 怎么了？
2: 哎，这个正本清源。
3: 嗯，
2: 什么叫文玩？
3: 文玩就是文化人玩的呗，就是。
2: 你看
3: 啊，
2: 都这么说，文玩啊，
3: 嗯，
2: 就是由文房四宝
3: 哎
2: 衍生出来的其他的一些。玩物，
3: 你这倒说的对，
2: 哎、对，
3: 嗯，
2: 这个文房四宝大伙儿都知道吧？
3: 我最清楚了，
2: 都知道吧？
3: 有，
2: 啊、说，
3: 套袖，
2: 什么东西？
3: 大半缸子，自制篓子，破毡垫子，
2: 干嘛用的？这都是？
3: 就都，哎呀，什么？
6: 好，
2: 什么东西？
6: 好，
2: 咱还没大声再说一遍。
3: 哎、他告诉说纸笔墨砚，
2: 你看我。我特别的高兴，我特别的高兴。
3: 怎么了？
2: 孩子能说出这几个字来，我打心眼里我这么高兴。
3: 我说那更重要，
2: 你说那都有什么用啊？
3: 当然有用了。
2: 干嘛呢？
3: 你写字你怕脏了，你套一套袖，对不对、
2: 啊？第一个啊
3: 啊，你涮笔，你弄一大半缸子，你写画，你一攒扔一自制篓子
2: 啊，
3: 怕把桌子弄脏了，铺一破毡垫子，对不对，各位？
5: 纸笔墨砚，谁不知道啊？
2: 哎呀，
3: 还说些逗唱呢？
2: 什么东西？你这就用的文房四宝、
3: 啊、
2: 衍生出来的笔筒啊？
3: 哦，
2: 笔哥呀、
3: 啊？啊，是。
2: 哎，和这些东西，
3: 收藏砚台的，
2: 对，这都是
3: 啊，
2: 这是文玩。现在种类太多了，
3: 现在各式各样，
2: 各式各样，
3: 太多了。
2: 哎，今天给你讲一讲这个文玩的挑选，
3: 嗯，
2: 购买。收藏，哎，咱们讲讲。
3: 哦，开一小课堂，
2: 哎，开一个也不叫课堂吧。
3: 先说第一个，
2: 那说这个挑选啊，
3: 挑选
2: 种类太多。
3: 对，
2: 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就拿木头来说，
3: 哎，木头种类就多了，
2: 贵的啊，
3: 那贵的，
2: 黄花梨
3: 这最贵了，
2: 紫檀
3: 不便宜。
2: 现在好多的其他木材呢，
3: 嗯，
2: 不是这个檀木这种的，
3: 嗯嗯，
2: 但是呢。

0: 什么绿檀，
1: 有，
0: 黄檀，这都有。你乐什么？
1: 啊，不行，
0: 你们乐、
1: 啊、那个，
0: 你们以为那，你们以为啊，不，那黄檀那是吧？啊，那玩意儿弄一手那多黏糊，那个那怎么弄啊？那这
1: 没人这么以为，
0: 人乐什么？
1: 您不描述这玩意儿，没人知道。
0: 就说这个广这木头多少种
1: 啊？
0: 很多这个黄檀不是，就是黄杨
1: 啊，黄杨木，
0: 巴西黄金木，
1: 对，
0: 都归着它叫檀木，
1: 是
0: 为长相。
1: 嗯，
0: 就这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也多呀，
0: 多少种？
1: 是
0: 今天在座的肯定有带的，
1: 我瞅瞅有，就是有带的吗？
0: 有带的吧？
1: 啊，有玩的菩提子吗？
0: 肯定有玩串的啊，
1: 肯定有。
0: 各种的，你像星月。
1: 星月菩提，嗯，
0: 金刚，
1: 对对对，
0: 凤眼，
1: 哎，
0: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1: 那大的叫乒乓球是吧？
0: 哎，你还有生活经验吗？你啊，
1: 宝贝儿
0: 啊，
1: 菩提子没说葡萄子。
0: 哦，菩提子的
1: 菩提子
0: 菩提子啊，菩提子光这么一个带眼的
1: 啊，什么什么眼，
0: 多少种？
1: 哎，
0: 凤眼
1: 菩提啊，
0: 龙眼，
1: 这有，
0: 麒麟眼，
1: 是
0: 魔鬼麒麟眼，
1: 哎，也有
0: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呢
1: 啊，看什么都低，还能买啊？
0: 不是有狗眼菩提没有？
1: 没有
0: 啊，没有狗眼菩提，
1: 没有
0: 狗眼菩提
1: 啊，
0: 鸡眼啊。
1: 鸡眼
0: 有吗？
1: 没有。
0: 鸡眼也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凤眼什么样？
1: 凤眼就是一珠子，上面跟一人那眼睛是俩尖儿，就那个。
0: 对呀、啊，我琢磨着这个鸡眼要是跟那个鸡眼似的，那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么看着你，那多解闷啊！
1: 那多麻硬的慌啊！没有，
0: 我不懂吧？反正各种种类
1: 很多，
0: 你从中得挑选自己喜欢的
1: 啊，是爱玩什么，
0: 挑出一种来
1: 啊，
0: 然后进行把玩
1: 啊。说的把完了，嗯，
0: 一到这个把玩呢，
1: 嗯，
0: 向叶鹏请教，
1: 怎么了？
0: 尤其是这各种串啊，
1: 嗯，
0: 项链啊，
1: 嗯，
0: 问叶鹏，
1: 问我，
0: 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1: 我什么
0: 方面的专家？
1: 您说清楚点好吧？
0: 串方面的专家，
1: 我就是喜欢玩这个。
0: 他喜欢玩这个东西
1: 啊！
0: 一说到这个把玩，
1: 嗯，
0: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1: 撸。
0: 什么？
1: 撸啊！
0: 串。
1: 对呀、啊。
0: 不是撸串，你还这是不是那意思？
1: 那就
0: 串，换一个动词，
1: 那烤。这炸。
0: 焖溜，熬炖。焖串的好吃吗？那个
1: 涮也不是。
0: 哎呦喂
1: 啊，
0: 盘哪、啊？一说串，
1: 你看你一说盘，我不就知道了吗？
0: 盘哪、
1: 啊？盘啊、
0: 哎！盘拿什么呀？
1: 拿什么呀？
0: 油。
1: 哎，对对对，也用那个。
0: 这说清楚了啊！
1: 是，
0: 不是拿什么那个92的、95的，
1: 多新鲜、
0: 哎！鲁花的、金龙鱼的都不行啊，用什么油盘呢？
1: 什么油啊？
0: 人油。
1: 人油啊、
0: 嗯，就是这脸上，
1: 嗯，
0: 出汗出油啊，
1: 是，
0: 哎，这
1: 啊，玩扇子，
0: 哎，这都练，
1: 也是这么着，哎，
0: 哎，
1: 啊，就这么
0: 这么盘，哎，
1: 啊、
0: 对你玩一会儿，
1: 对，去，玩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0: 你这人问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是不是这么盘？
1: 在家玩我没这么狠，
0: 是不是在这这么蹭啊？
1: 那小串搁脸上蹭的，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核桃，
1: 啊，对。
0: 橄榄猴
1: 玩，
0: 菩提子
1: 都盘啊，
0: 和田玉
1: 哎玩，
0: 哎、
1: 嗯、
0: 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多少？
0: 多少脸啊？咔咔蹭的，两米和田玉，咔咔每天蹭一面。
1: 我那擦玻璃是吧？我
0: 怎么了？
1: 两米见方，那么大个一大和田玉，我拿脸蹭啊？
0: 那你怎么蹭的呀？
1: 我都是这么蹭的，我都是。
0: 我不了解啊，那我说错了。
1: 谁呀、
0: 啊？
1: 没
0: 那么坑。
1: 没有、
0: 啊。
1: 你见过玩两米见方和田玉的？
0: 多大呀？
1: 也就20厘米，两厘米，这小玩意儿。
0: 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1: 对，
0: 在那把玩。
1: 哎，玩嘛。
0: 盘。
1: 啊。
0: 现在到家里一看，
1: 啊，
0: 好东西不少，
1: 多着呢。
0: 话又说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是一上来就有这么多好东西吗？
1: 吃亏上当也不少。
0: 今你上当了
1: 啊？
0: 过去，
1: 嗯，
0: 拿那个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没卖过？
1: 哎，那年太冷了也是。
0: 拿这个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没卖过？
1: 他们告诉我那都是这加勒比海的。嗯，
0: 拿那个火龙果当星月菩提买没卖？
1: 我疯了。

0: 我疯了，我是疯了，
1: 反正我弄一堆火龙果跟那盘，
2: 不是打眼了有没有？
1: 是上回拿橘子当金刚我也玩过，你知道吗？
2: 你再弄一手水你再啊，后来慢慢怎么能提高了呢？
1: 这东西我跟您各位说得学，
2: 对，学习。
1: 哎，
2: 一看电视
1: 啊、
2: 专家讲的时候拿你当傻子
1: 啊，
2: 可真买的时候啊，卖主拿你当圣人。
1: 你等会儿等会儿，讲的时候什么的拿咱们当傻子，
2: 当傻子
1: 啊。
2: 你好比说啊，
1: 怎么说的呢？
2: 一专家，
1: 专家
2: 让人讲，
1: 嗯，
2: 哎，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文玩核桃。
1: 说说核桃，
2: 这个核桃啊，以40毫米为界，
1: 那叫40的，
2: 40以下的便宜一些，40以上的贵一些
1: 啊。
2: 但是呢，除了看它的尺寸以外，还有几条衡量标准。
1: 什么标准呢？
2: 拿到之后首先要揉一揉，
1: 揉揉，
2: 听听有没有金石之声，
1: 野生的。
2: 另外呢，要闻一闻。
1: 干嘛闻呢？
2: 因为很多现在的核桃啊，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处理了，
2: 处理过
1: 啊。
2: 如果你拿到一个核桃，
1: 拿核桃
2: 一闻，
1: 嗯，
2: 有刺激性的气味，
1: 有，
2: 再一看
1: 啊，
2: 有不规则的凸起，
1: 嗯，
2: 就要注意了。
1: 注意什么？
2: 可能是榴莲。哎，这必须注意。
1: 哎呀，我跟你说相声，我直晕死。哎呀，
2: 怎么了？
1: 我头回听说拿榴莲当核桃盘呢。
2: 小榴莲吧，
1: 小榴莲呢？
2: 小榴莲吧，
1: 我弄点山竹盘不行吗？我
2: 这他打你当傻子，我能分不清榴莲和核桃吗？他倒讲，嗯，真买的时候啊，
1: 买的时候怎么样？
2: 拿你当圣人。
1: 怎么讲呢？
2: 你随便说一句
1: 啊，
2: 懂。你随便说一句，他就说懂，
1: 他捧
2: 捧着说，往你心缝里捧着说，捧着捧着，你东西买走了。
1: 什么捧着捧着，我就花钱买东西了？
2: 就买东西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咱俩试验一下，
1: 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好比说，
2: 好比说，我就是那卖东西的，
1: 我就是买东西的，
2: 句句往你心缝里。
1: 你捧我，我可不一定掏钱，
2: 而且
1: 啊，
2: 还比我这原价得贵。
1: 我准掏钱，
2: 准掏钱，
1: 来一回试试，
2: 准包起来拿走。
1: 表演表演，
2: 来一回来一回。
3: 是的，
2: 哎，
3: 这儿也没什么事儿。我也赚的，我也买点玩意儿。
2: 你好，
1: 老板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我瞅瞅，
2: 看看，随便看。
1: 我瞅瞅，我瞅瞅，
2: 您看。
1: 哎，您那桌子上就这红的这，怎么了？嗯，
2: 看点别的。
1: 别，
2: 看点别的，看点别的。
1: 这上面油太多，不看这个。我瞅您手里，
2: 我刚到我手里，
1: 不是您这
2: 没两天热乎劲儿呢。
1: 您这卖东西的怎么这？
2: 我刚到我手里，眼真贼，
1: 你
2: 眼看见好东西了。
1: 瞅瞅，
2: 人都不撒手，这人。
1: 瞅瞅。哟嚯，
2: 嗯，
1: 这是南红啊，啊，
2: 哎呦喂，
1: 怎么了？
2: 哎呦喂，您一眼就看这是南红来了，
1: 可不南红吗？
2: 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说玛瑙，
1: 是是，
2: 了不得了，一眼看出南红来，玩好几年了吧？
1: 瞎玩，
2: 这真不错。
1: 南红，哎呦，这还宝山料啊，这是，啊，
2: 哎呦喂，哎呦喂。
1: 怎么了你？
2: 一般的分不出来梁山宝山，一张都宝山了，行家
1: 宝山滴水洞，是吧？
2: 了不得了不得，
1: 是吧是吧？
2: 好的，
1: 这哟，这上边还有雕呢，你看。
2: 哎呦喂！
1: 哎呦喂！是，不是？
2: 一般人都说有工艺，您这有雕一张的，行业术语都明白。
1: 这俏色了，这是。

0: 出他觉得晦气。
1: 这没有，
0: 您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
2: 这一看就都看出来，这个福跟福这是谐音的。
1: 对对对，
2: 福气的福是谐音。
1: 对，
2: 这有眼有眼。
1: 关键底下这不有一钱吗？
2: 这叫什么呀？
1: 福在眼前呀、
2: 啊！哎呦喂，
1: 是吧？
2: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都明白了
1: 啊！这您这多少钱？这个，哎，干嘛呀？
2: 锦书刚到我手里，
1: 啊、是是，
2: 不卖。
1: 不是，您说您给个价，我接受不了，我不买，不完了。您告诉我多少钱？您说说，您开个价。哎啊，
2: 跟我要四个，
1: 4万块钱，
2: 行里话也懂啊。
1: 四个就是4万，
2: 四万块钱，我没那么给。
1: 那您是？
2: 我给他15000块钱，
1: 15000，
2: 给他一张画。
1: 哦，
2: 啊，
1: 那您看我喜欢这、那个，我喜欢那、那个。
2: 不是，您怎别去，
1: 不是，
2: 刚到我手里，
1: 我爱惜这个，这么着，
2: 那您别让我亏了，
1: 我不让你亏，18000我拿走，行吗？
2: 一万八，
1: 嗯，
2: 也行，
1: 嗯，
2: 我要这多重、啊？
1: 您给我看看多沉的、
2: 哎，
1: 啊，这是。
2: 4吨，
1: 多少？
2: 啊，
1: 多少？
2: 不是，
1: 我买一黑洞是吗？我
2: 不是那，
1: 看点总是4吨，
2: 看错单位了。
1: 多少？
2: 40克，
1: 40克
2: 啊！
1: 客价您算这得，
2: 甭算客价了，18000就
1: 18000，
2: 您包起来了，
1: 您给我包上，
2: 包起来了，
1: 帮我拿走，
2: 包起来了。
1: 行了，
2: 这就算包起来了。
1: 哦，这我就买走了。
2: 实际上这么一东西
1: 啊，
2: 哪有18000？
1: 不值那么多钱，
2: 几千块钱
1: 哦、
2: 哎，这您就拿走了。
1: 一捧我就买了。
2: 具体往清缝里说，
1: 我也不同意这个。

0: 午饭来了，
1: 我不知道你要看什么，
0: 就那珠子，那雕的那东西，给我找找，找，
1: 这，还知道是珠子呢？
0: 啊，圆的呀，我知道。
1: 你看吧，看吧，
0: 玛瑙，
1: 这，
0: 改毛病了。
1: 玛瑙，
0: 不，这玛瑙，
1: 南红玛瑙。
0: 你嚷嚷什么呀？
1: 南红玛瑙，
0: 南红，
1: 跟一般玛瑙能一样吗？
0: 南红玛瑙，南红玛瑙
1: 都不懂，
0: 这是哪儿的？这是
1: 南红玛瑙不一样，
0: 是
1: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让你看看这是哪产的，一猜你就不知道。
0: 我还没说话呢，
1: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了，什么都不懂，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你这上面
1: 看看这画的什么？
0: 这上面不是有花吗？这呀，
1: 这，还有花，没有挽联啊？
0: 我买花圈来了，我
1: 还有花，那叫有雕工，知道吗？
0: 不懂，雕工，
1: 他雕的是什么？
0: 雕工
1: 不是飞耗子啊！
0: 我知道，我没说是飞耗子，
1: 什么都不懂。你看是什么？
0: 这什么？这是蝙蝠啊！这是
1: 你还知道这蝙蝠呢？当中有一东西，看看是什么？
0: 这不是钱吗？
1: 就认识钱，这人就认识钱，你知道吗？什么都不认识。
0: 不是，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这不是您这都多少钱？
1: 这都多少钱啊？
0: 能升值吗？
1: 什么？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0: 能升值，
1: 你有升值能力吗？你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0: 你管得着管不着你？
1: 讨厌，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我还不愿意跟你聊天，多少钱？你告诉我，你给一价。
1: 4万块钱，你有吗？
0: 有四万我也不给你。
1: 有四万我都不卖给你。
0: 我还不愿意，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干嘛呀？
1: 什么都不懂。
0: 怎么了？我这买东西怎么招这么气？跑这儿来让人受气，让他骂我们？我没听说过这儿，我还没有。我呸！这还能抱起来呢？
1: 这不都打起来了吗？
0: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下相声的青年才俊黄金搭档李云飞、叶鹏和说的相声《文玩知多少》。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2: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1: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

0: 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是是是，
1: 嗯，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
1: 嗯，
0: 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
1: 哎，
0: 而且我们十五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
1: 嗯，
0: 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片装啊，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瑞这头睡醒了，起来漱了口，净了面之后，顺天府转下来了阁老严嵩的一道玉贴，倒在他的宛平县了。海瑞把这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奉阁老严相手谕，查本府恶奴梁如飞，一贯行凶扰民，屡经责罚不改，应即处死，以正家法。然该恶奴趁机亡命逃走，据报已经宛平县海令捕获。养苏将梁如飞提戒到府，严加惩处，利弊帐下勿论，按官相府加升，找该府接狱后火速提戒办理，此狱等因奉辞找该县既遵狱交出人犯，物物为要，年月日阴。海瑞看完了这顺天府的文书，微微的一笑，呵呵呵，好狠毒的严阁老啊，他想要杀人灭口，可惜你晚了一步棋，梁如飞他已经招了供了。海瑞手把着头顶上司顺天府发来的这个公文，轻轻地叹了口气。唉，这天子脚下堂堂的顺天府尹也成了严嵩的看家狗了。海瑞贴起笔来，亲自给顺天府府上了一张禀贴。这禀贴上是这么写的：县令上禀太尊，本当遵命交人，只因事关亲案，大人详也耳闻，国公徐老有令，要验凶犯正身，明日县衙审讯，奉请大人亲临。国公再三交代，三堂会审问明，还请大人主审，我们共同面君。大人千万要来，万物误了时辰。这封禀贴就抚回到顺天府了。这个禀贴一到顺天府啊，顺天府尹打开一看，这脸都吓白了。关于张俊峰被刺这个案子的内情，顺天府他心里边比镜子还亮呢，但是他那个嘴比那牛皮胶粘得还紧，他不敢说呀。他知道严嵩一歪嘴，他这乌纱帽就得丢。梁如飞去盗金牌他是不知道，可是这个海瑞奉万岁的金牌搜头破案，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顺天府自然他也知道。因为张俊峰死了之后，是顺天府尹奉严嵩之命不准发丧，所以他对这个宛平县令海瑞也是尽量的回避，生怕这桩事儿再沾上他。皇帝发了话的案子，这叫亲案，这亲案可厉害呀，一想起这案子他就提心吊胆呐。天明了，严嵩相爷发来了玉贴了，他认为这是一般的家奴闹起的小事，按照明朝的刑法，家奴欺主抓回来问都不用问，一棍子就打死。顺天府有他的主意。顺天府怎么想的？顺天府也心想，我呀，我才不打呢，我也不敢打，把这个家奴从宛平县借过来之后，我往你这个严相府一送，我就算完成任务。这也正是严嵩老奸贼所盼望的， 由老奸贼自己来杀人灭口。可是顺天府尹万万没想到，把这玉贴送到宛平县，不但没要回来人，反而接到了这么一张禀贴。这禀贴上写的明明白白，让他去参加审问杀张俊峰的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参加审问当中还有定国公徐老在做，问清了还要带他去面见皇上。哎呀，顺天府尹心想，我这个大姑奶奶、二舅爷、三爹、四叔、活祖宗，这不是明明的要把我也卷进去吗？不去，这可不能去。我不去，那徐老千岁能答应吗？啊，他老头子也在做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我真是啊，混蛋一击。我给海瑞发这公文干什么呀？嗯，我当时想个办法，一推，不发这个公文，就要人，这不就没这麻烦了吗？嗯，别看我是进士出身，已经做到了顺天府啊，还是不会当官啊，这几年的官白当了，已经失策了，就不能再卷进去了。怎么办呢？顺天府在他这个牵押房里边，也就是办公室吧，急得来回之转。来呀，在，把师爷给我请来。是。去不多时，师爷来了。这位师爷一进来之后，先落座。东翁何事急得两鬓汗水直流啊？啊，顺天府立时当着师爷就把这个情况一讲，他让师爷把海瑞的这个禀贴又看了一遍。师爷说，东翁，您看这事儿，您要沾上会怎么样呢？啊，我看呐，这个事儿沾上就比害眼厉害。呵呵，何止比害眼厉害呀，说不定要人头难保啊。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把你找来想法子的，知道吗？顺天府这功夫说话都磕巴了。师爷抿着八字胡半天没说话。你倒是给我想个主意呀。 啊师爷，老夫子，你说呀，你说出来，本官我就照办。啊，这个事儿嘛，这个事儿容学生我回去再想一想啊，然后我再奉告。说完的话，这师爷告辞走了。一会儿的功夫，送来了一封信，说家里边啊，儿子要娶媳妇，跟这位顺天府尹要借100两银子用用。这明明的是要敲竹杠啊，可这个钱是非给不可呀，你不给钱他就不给你出主意呀。哎呀，顺天府心想，算倒了血霉了，立刻封了100两银子给送过去了。银子到手了，天刀傍晚的功夫，这师爷又进来了，先给顺天府尹道谢，接着又说了，东翁，哎，老夫子，东翁，这个难题学生我倒有个主意，保证能让您不卷进去。不过这个主意出了之后，东翁您的贵体可得吃点苦头，不然的话躲不过去这场灾难呐。哦，只要不掉脑袋，吃点什么苦我都心甘情愿，你说吧，是怎么个主意？好。师爷从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了一小包药递过来，打开这个纸包一看，这里边包着3颗拔豆。顺天府尹一看这拔豆，马上就皱了眉头了。哎呀，师爷，下官我也略懂医道啊，这个玩意儿吃下去之后，那会不停气的拉肚子。师爷说，就是啊，大人，你既然懂得医道，这个拔豆的药性你也能知道吧，吃3颗不要紧的，知道吗？要吃4颗大概你就够呛了。这个东西吃一粒你就能够泻得两腿发软，吃2粒呢你就能够拉得塌眼窝，吃3粒你能拉得话都说不上来了，但是倒在床上死不了，知道吗？这样一来你就有了病了， 而且这是真病还不是假病。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说是因为为国尽忠，赤胆忠心，日夜办公操劳太过度了，所以你就拉了肚了。别说是海瑞、徐国老，就是万岁皇爷他也不能怪罪你呀。俗话说官不睬病人呐，啊，他们能把你硬抬着去吗？这三颗拔豆您就把这事儿妥过来了，怎么样，合得来呀？啊，顺天府一听，嗯，也是那么回事儿，划得来。我这100两银子买了三颗拔豆，好，就这么地吧，师爷，我就听你的。好，告辞了，师爷走了，顺天府尹就把这三颗拔豆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咕噜咕噜的直响啊！紧接着就上厕所，进去之后就出来，出来之后又进去，进去出来，出来进去，两个人架着都走不动了，最后只有让太太姨太太在屋子里边搀着他，把那个马桶搬到屋子里头来。这太太和姨太太们在屋子里边捏着鼻子给老爷换裤子。太太急得在旁边擦眼抹泪呀，老爷呀，您不行了，看这个样子，有啥话你就跟我们说吧，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该怎么发丧啊？啊，

0: 哎呀，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自个儿认倒霉得了。这个顺天府其实从心里边他也恨严嵩，但是呢，他胆小，惹不起严嵩。哎，行了，我死了之后，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顺天府这遭着罪呢，那么实际上海瑞是不是真要请顺天府来问案呢？其实海瑞这是闹了个笑话，他顶了这么一封禀帖，他算准了顺天府他绝不敢来，这样的话呢，就保住了凶犯提不走，口供人证俱在。可是他的确也没有想到，他这封禀帖顶的顺天府出了100两银子买了3颗拔豆，也碰着这个草包师爷给他出这馊主意了，差点没把这顺天府的老命给要了。到了第二天上午，海瑞从箱子里边请出来金牌，吩咐伺候，从大牢里头提出来梁如飞，绳捆索绑，升堂发话。梁如飞，严相爷要再看看你，传谕本县，借送你回府一看。本县不是杀你，你不要害怕，听见没有？左右，来，看军人犯，随本县打到严相府。
1: 是。
0: 张平原样照办，扣住飞贼的锁子骨，穿着刺客的脚脖筋，李贵西同两个人牵着锁子拉着链子，另外海瑞还专门搞了2面长条牌，一面横条牌都高高举起，左边这个牌上写的是严府家奴梁如飞，右边这个牌子上写的是刺杀清官张俊峰，横牌上写着4个大字游街示众。让李坤鹏护住海瑞的青纱轿，正要浩浩荡荡出离县衙，二次入相府搜人头，忽听见大堂鸣冤鼓响。海瑞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忙止住仪仗人仪，升了大堂。只见看堂鼓的跑过来，往大堂上一跪，海瑞把惊堂木一拍，啪，本县今日正要办理亲案，你为何放弃之手，让人擅自击响堂鼓？左右，扯下去按律责打20大板，让击鼓人留在衙内，等本县明日发审。
1: 是。
0: 这把看守堂鼓的拉下去了，正要举板子打，忽听有一人喊叫，哎，慢着，板下留屁股。这什么话呀？海瑞一听，还有这样词吗？啊，海瑞抬头一看，谁呀？柿子汤进来了。海瑞这功夫实在止不住心里边这份气了，心说这到什么时候了啊？这整干什么呢？你怎么这个时候来跟我瞎搅和呀？只听说过有刀下留人，谁听说过板下留屁股？海瑞脸色往下一沉，

0: 啊，是啊，他呀，喜欢吃我这甜柿子，他一喝了酒啊，一气能吃15个，这小子还真是个大肚子汉。常常的照顾我这生意，我们两个呢，还挺说得来。他这个手指头啊，不知道是怎么的，就断了。他要咱这儿这个张班头啊，给他接这骨头，说张班头有一种什么接骨药。有两回这个张班头说给他治伤，见面嘛不太方便，他把这个药啊就托给我了，让我给他带到街口上。他呢从严府里边出来见我，一颗柿子二接药，现在呀、啊、他这伤啊都已经好了，能伸手一把抓俩大柿子了。今儿个一早起来呀、啊、我去那条街口上啊赶早事，这倒拉牛过来就跟我说今儿个严府庆寿，还对着我的耳朵说。海瑞说对你耳朵说些什么？他对着我的耳朵说的，我也得对着海爷您的耳朵说。哦，说着话这柿子汤就站起来来到海瑞的跟前，对着海瑞的耳朵轻轻的咕哝，他是这么的。他这一咕哝，两旁边站堂的衙役都捂着嘴想笑。柿子汤咕哝完了，又人了物的走下来了，再向海瑞禀告还有第二件事。哦，第二件事是什么呀？海爷，我刚才一进衙门呢，就碰见衙门口卖馄饨那老徐头了。这老徐头他要喊冤，这个门上人就说了，说今儿个我们老爷呀有重要公事，不能升堂理事，让他明儿再来。这老头子不答应。我一看他们在那争吵，我又一看管堂鼓的这位大清早在那直呼他扇子，我出自好心就送给他俩柿子。他在那正喝柿子呢，嘿，这馄饨徐啊抓起堂鼓锤来就咚咚了好几家伙，接着这手鼓的伙计就跑上堂来了。您说您要打他，不是他管不住，是这老头啊抽冷子过去敲的，您要打他，他不就冤枉了吗？另外说我这心里边也过意不去呀，就这样我才喊了，我说您这板子下边留屁股，我要不喊的话，让清官打了手鼓的这位伙计，这个冤枉板子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外人传出去说海的老爷冤枉好人，这名声他能好听吗？啊，嘿，这柿子汤可真有两下子，他这句板子下边留屁股创造性的话还说到满县的衙役里边没有一个人不服的。嗯，听他这一讲啊，他这句话说的还蛮有道理。海瑞接着又问了，我问你，这馄饨徐在衙门外边街面上为人怎么样？柿子汤说，这个人呐，嗨，买卖公平，为人忠厚，他呀是严二的亲姑父，严二的姑啊嫁给老徐头还是严嵩写的帖做的媒，知道吗？这一句话把海的老爷给说愣了。嗯，海瑞一听这怎么回事，还是张平在旁边把这话接过来了。张平说，嗨，大人，是那么回事，那天杨二到咱这个县大堂不是来，他们相爷又有意的叫他先在衙门口这张扬张扬，这个杨二呢为了要人都静下来听他说话，就抢了这馄饨徐的一骡子碗给摔了，馄饨徐抓住杨二让他赔碗，这杨二这小子就急了，当时呢又没有法子整着这老徐头，才冲着老徐头喊姑父，闹了个大丢人现眼的笑话。从那以后啊，咱们这衙门口啊就都取笑这个老徐头，说他呀是严二的姑父。当时您在这衙门里头并不知道外边闹的这码子事儿。他这一说，众位衙役一听这才明白，感情这是个笑话。海瑞一听也明白了，哦，来呀，吩咐把击鼓人带到堂上。是，这一吩咐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个馄饨徐就上了堂了。他一见海瑞，跪地下就哭，哎呦，青天大老爷哟，小老儿的孙女儿被严府给抢走了，您得给小老儿我救回来呀，我听说您这大老爷可有本事。蹦蹦蹦蹦，这老头跪在地下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海瑞一看，哎，老人家，徐老汉，现在本县我来问你， 你孙女今年多大年纪？
1: 我那孙女啊，19岁了。

0: 蓝印花的布衫，下身穿的是那藕荷色的粗布裤子，这个左耳朵垂上边啊，有一颗黑痣。
1: 哦，
0: 这就是了。海瑞把西童叫过来，西童，
2: 大人，

0: 是蓝印花的一个布衫，
1: 哦，
0: 已经被撕破了领口了。
1: 哦哦哦，
0: 徐老汉在旁边一听，哎呦，那他那中衣穿的什么？
1: 藕荷色的布裤子。
0: 哦，那就对了，那就是我的孙女。海瑞说，这个姑娘面貌上可有什么特征吗？
1: 回大人，小人把她卸下来的时候，见她耳朵唇上有个黑痣。
0: 混沌虚一听，冲着西童就磕开响头了，哎呦，我的这位小爷呀，您呐把他给救了，看这样我得谢谢您，您把他救哪儿去了？西童听到这里当时低头就不说话了。
1: 海瑞说，西童，事到如今，你跟这位徐老头就照实的说吧。
0: 哎，老人家，他是您家的人吗？是啊是啊，小爷，他是小老儿我的亲孙女，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他，哎，老人家，我跟您说，您不要过于悲痛，您的孙女受严嵩老贼的侮辱，已经上吊身亡了。
0: 啊，小爷，

0: 害，要为万民除。跟随本县去到县府里边，你可有这个胆量吗？
1: 胆量？我见得我孙女一枚呀，我什么都不要了，这老命我也不要了，我喝出去了，我跟他拼了。
0: 好，老人家，你和世子汤跟随本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头子说行。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0: 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1: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拍案。
4: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5: 三岔口。
6: 宏远在梁三立的房子住下来了，文心走了，宏远不敢一个人住在靠山别墅的那个鬼楼里。另外，宏远也贪恋梁三立，他和梁三立的事情败露之后，心里乱成了一团麻。他后悔，可是没法补救。他难过，然而又莫名其妙地感到恼怒，可就不知道朝谁发这个火。他闹心，因为不知道文心还会不会回到他的身边。索性他破罐破摔投进了梁三立的怀，梁三立就是毒品，在他的怀里他就迷醉，忘掉了一切。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情明天说。李作文的车从他的旁边冲过去的时候，他和梁三立都没有看清车里是什么人。第二天他上班的时候，一个同事告诉他，307房间发生的那个凶杀案破了，凶手叫李作文，在警察抓捕他的时候，他驾车逃逸，结果左前轮脱离了车体，翻进了深谷，当场摔死了。宏远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他立即给梁三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梁三立说，
7: 好啊，哎，你晚上回来呀，啊，咱们庆祝一下啊。
6: 晚上，宏远

0: 这女孩叫圆圆，是我白天从劳务市场给领回来的。
1: 这一天红圆喝醉了，他不管保姆在旁边，用一条胳膊搂住了梁三立，含糊不清地说：三立，你知不知道我多爱文心？可是为了你，他跑了。梁三立静静看着他的醉态，不说话。我给他买别墅，在我和你的世界给他过生日。红渊哽咽起来，梁三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厌恶的神情。他扶住了红渊低垂的头，轻声说：
0: 他还会回来的，喝醉了啊，快睡去啊，睡吧。
1: 他又对保姆说：
2: 你把桌子收拾下去吧。
1: 然后他扶起了高大的红圆，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卧室。红圆躺在床上呼呼地睡过去了，他的眼角还挂着一滴泪。梁三立在灯光下静静地望着他。过了好长时间，那个保姆静悄悄地收拾完了厨房，敲了敲门，走进来说：
0: 阿姨，还有事吗？啊，没事了，你睡吧。
1: 梁三立说。这个保姆就轻轻地退出去，把门给关上。卧室里又剩下红渊和梁三立两个人了。梁三立继续静静地观望着红圆的睡态。时间无声的流淌，没有钟表的声音，夜越来越深。他一直这么看着他，这种注视的时间太久了，太长了，长久的有点不正常。终于，他慢慢地伸出了两只手，插进了红圆那茂密的头发里。那些手指头在缓缓地移动，好像怕他喝醉了头痛，在为他按摩。不，那不像是按摩，好像在一丛深深的荒草中，在寻找着丢失的什么东西。他在那里摸索了很久，终于不动了。这时候，他的手指头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姿态。又过了一会儿，他把双手轻轻地抽出来，慢慢地站起身，脱了衣服，把被子抖开，要睡。突然，梁三立惊叫了一声。红圆费力地睁开了眼睛，梁三立还拎着被子，双眼定定地盯着床上说：
0: 去谁的脸？
1: 红圆爬起来看了看，冯军的那张照片又在这张床上出现，正好在他和梁三立中间的位置，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红渊把他拿起来，呆呆地看。
0: 照片上这个女人是谁呀？是谁呀？
1: 梁三立又问。冯军。
0: 冯军是谁呀？
1: 我原来的女朋友。梁三立把被子放下来说：

0: 你把他的照片塞进被子干什么呀？
1: 我梁三里突然坏坏的笑了。
0: 好好，我明白了，是不是每次你上我的时候都把他的照片放在旁边，眼睛一直看着他呀？
1: 没有。
0: 我不计较，干脆你把他的脸放在我的脸上算了。
1: 洪源又看了那张照片一眼，说：不是我做爱的时候要看着他，而是我跟别的女人做爱的时候，他要看着我。接着他把它轻轻地撕掉，下了地，打开窗子，扔到窗外。这张脸的碎片被夜风刮走了。他回到床上以后，梁三里抱住他说：你爱他吗？洪源毫无心情地推开他说：很爱，很爱。你那么爱他，那你怎么又跟文星搞在一块了？他死了，得的是脑瘤。他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还朝我笑一下呢，可是他再没出来。那你爱文心吗？哎，可是你又跟我搞在一块儿了。梁三立一边说，一边又搂住了他。洪源转过头亲了他的鼻尖一下，说：你呀，你总是捅我的要害。梁三立说：
0: 哼，我正是因为了解你们男人的要害，我才能把你们一个一个的俘虏。
1: 这一夜两个人没有做爱，梁三立用被子蒙着脑袋先睡着了，他就是这样的习惯。洪源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洪源隐隐约约的感到窗外有什么动静，他坐起身仔细听，他猜测是那些照片的碎片聚集到了一起，又拼凑出了那张脸的样子。他正贴在窗子上定定地朝里边窥视，他轻轻地下了地，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朝外看了看，外面黑乎乎的，路灯不知道什么时候都灭了。接着他看见幽玄的夜色中好像有什么活物在时隐时现，有很多很多都是黑色的，庞大的身体似乎呈纺锤形。鲨鱼，鲨鱼，很多很多的鲨鱼，它们在黑暗中游来游去，就

0: 小声粗粗的，却模仿着女人的嗓音，又恐怖又恶心。他看到那鲨鱼一点一点地游过来，聚到了离窗子很近的地方。他甚至看清了他们那异类的眼睛，以及在河内那很多的尖利的牙齿。他们纷纷地从嘴里吐出一些东西。啊，那是一块有一只眼睛的眼部的肌肉。那是有一块带着一片红嘴唇的下巴，那是一块涂着红指甲的手指头，那是一片粘连着毛发的头皮，就像被他撕碎的照片。这些人体的嘴块都是血淋淋的，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聚集到一起，组成了一个血淋淋的人，风君。他直撅撅地站在窗外，他嘻嘻地笑着，他在上下的打量着红原。红原猛地后退了一步，
1: 二连三力。
0: 他颤颤地叫。梁三力竟然没有醒，他又喊了一声：“
1: 梁三力。”
0: 梁三力还是没有醒。他绝望了，他不再喊，只是死死地盯着风君。风君突然说话了，那声音令人齿寒。
2: 500万个游泳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有可能受到鲨鱼的袭击，可是那天500万条鲨鱼吃我一个人。
0: 红原打了个寒颤。
2: 你永远都躲不开我，等你看到我10000张照片的时候，你的阳寿就到头了。现在你已经看了

0: 二、三，第三个，记住啊。天没亮，红原就醒了。再转头看看，梁三里还在蒙头睡觉，没有一点声息。他回想梦中的情节，他的心里一阵一阵的瑟缩。难道这个梦真是冯军托的？难道看过他一万张照片之后真的会暴亡？一万张，9692张。他在心里默算着，还有408张。他算错了。他再也睡不着了，直到天亮。吃早餐的时候，梁三立问他：“夜里你乱叫什么呀？”“
1: 我叫了吗？”“
0: 是啊，叫名字。我推你，你也不醒。哼，哎呦，你那身体绷得就跟僵尸似的。”“
1: 我做噩梦了，后半夜一直失眠。”

圾箱前，伸手打开它，探头朝里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里边果然有一张冯军的照片，他在一堆垃圾里正直勾勾地看着他。白天，洪源在单位一直有些神情恍惚，他意识到自己被恶鬼缠身，活不久了，因为那个诡异的梦在现实中得到了呼应。如果说以前的所有的恐怖事件都可以

客房部愣了愣。307房间。红源一下子回过神来，有些生气地说：床单啊，哎，你看你这个还用问我吗？库房没有地方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客房部经理没再说什么，退回去了。307张。他想抽烟，可是翻遍了身上的口袋都没有找到。他想拉开抽屉找一找，可是他刚把抽屉拉开一条缝，又急忙把它关上了，因为他担心抽屉里再出现冯军的照片。晚上

0: 冯军并不怎么像，但是他的眼神，他的语调，他的举止，他的气味，宏源是那么的熟悉。直到现在，宏源都不知道这个梁三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来七合台干什么？这个莫名出现在他生活中的女人，也许就是冯军，他披着梁三里的画皮。
1: 怎么了？我过生日好像一点都不在意。
0: 我觉得太巧了。
2: 什么太巧了？
0: 冯军的生日也是今天。
2: 哼，同一天出生的人多如牛毛，这什么奇怪的？
0: 梁三里说着，避开他的眼睛，转头对保姆说：
2: 圆圆，把蛋糕端上来吧。
0: 保姆就端上了蛋糕。
2: 阿姨，祝你生日快乐，他说。嗯，谢谢啊。
0: 宏源切蛋糕的时候，餐刀好像切到了什么东西，他愣了一下，用刀尖把那个东西挑出来。冯军被挑出来了，宏源的脑袋一下就炸了。他看到冯军的脸上沾满了奶油，只有那双眼睛没有被埋住，直勾勾地盯着他。
3: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4: 梦的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快到下午1点了，珠峰北坡的风雪遮天蔽地地从北向南涌动，漫山遍野轰隆隆的，犹如无数列失控的火车驶过，坚实的山体颤抖着，北壁像是抵挡不住了，晃动起来。从南向北冲上来的风雪在7500米的峡管效应区的雪坡上高高的扬起来，顷刻间又不依不饶地向北坳俯冲下去。山谷中震天动地着漫无边际的鬼哭狼嚎。坏天气来了，指挥帐中两人的怒火和暴躁也难以控制，现在得从下往上救。艾瑞克几次乱抓乱挠头发，把自己弄得如一头愤怒的公熊。不，得从上往下救。罗布的双手不停地捏成拳又松开，像是一头烦躁的偏牛。下面需要救援的人多。艾瑞克睁圆了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那上面的人呢？罗布双手紧握着，一下一下地在大腿上砸。就让他俩死。那你想怎么样？直接上去两个人。那下面的人呢？找着了，把氧气留给他们。那要是走不动了呢？慢慢熬，等丹增和后面的人。不怕他们冻死在风雪中？都是个死的话。罗布的眼睛也红起来。舅舅先要死的。艾瑞克的眼眶里泪水涌了上来，他抬手从额头前往后脑勺捋了一把头发，乱发纷纷直立了，他变成了一头就要跃起的公狮。好，我们猜个谜。什么谜？罗布双手食指交叉而握，重重地在胸前摁着。谁的人先死？罗布使劲摇了一下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帐篷里取暖用的煤气炉被小喇叭调得很旺，里热外冷，来不及刮走的雪花外层冻硬了，里层却已融化。罗布仰头看见了一幅怪兽龇牙咧嘴的冰雪图案。看着这不祥的画面，罗布闭了一下眼，继而睁开了盯住艾瑞克悲愤的双眼。谁都不会死。为什么？罗布望向帐篷上方，艾瑞克也顺着罗布的目光抬头看，头顶的图案已经变成了一朵很熟悉但是一时想不起来的圣花。因为，罗布拉长了声调说，有我。艾瑞克的眼

0: 萝卜萝卜，锁头呼叫。正在两个人心急如焚时，指挥台上的对讲机尖叫起来，锁头请讲。两人都扑到指挥台前，艾瑞克先伸手抓住了对讲机，刚要送到嘴边又醒悟过来，急忙递给了罗布。罗布接过来，那边话已经喊完了，
1: 找到了。
0: 谁？
1: 两个意大利人。
0: 活的。罗布的底气不足，问话的声调有点低。
1: 当然了。状况怎么样？
2: 都冻伤了。
1: 还能走吗？
2: 能，刚刚吸上了氧，不赖，还知道哭呢。
0: 罗布的眼泪流了下来，艾瑞克的眉头皱得不能再紧了。
1: 艾瑞克老师的人呢？
2: 快找到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上午咱们突击营地接应加措的两个人先出发去找这两个意大利人，直到第一台阶下都不见人影了。我叫他们直接上去找艾瑞克老师的人，我们随后赶上来，发现了这两个意大利人。
0: 罗布瞥了一眼艾瑞克，他的眉头

0: 罗布高兴地张嘴笑了起来，泪水夺眶而出。索多，现在我命令你。罗布用大拇指左右抹了一下两只眼睛，接着说，留下两个人带领意大利人下撤，叫他们在突击营地休息一下，喝点甜茶，吃碗方便面。他用食指在眼前一下一下点着，记住，只能休息半个小时，不许他们睡觉。好，我知道了。好，现在你们立刻往上走，丹增会赶上去跟你们会合。罗布正要关上对讲机，索多又说话了，加措他们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一路上我开着对讲机，我都听到了。罗布睁圆了双眼，左手抬起来拍着右耳边的对讲机说，你成了婆娘了。就当我是婆娘吧。索多的声音也像是被雪埋住了。队长，队长，顿珠呼叫，顿珠呼叫。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两个人都闷头不语。艾瑞克手捧咖啡杯，闭眼听风声。罗布端着甜茶杯死盯对讲机，大呼大叫的对讲机声音惊得咖啡甜茶都洒了出来。这一次又是艾瑞克先抢到了对讲机，但他立刻递给了罗布，半张着嘴眼睛盯着对讲机。我是罗布，找到人了吗？找到了。对讲机里是年轻的藏族小伙子乐开了花的笑声。为什么一直叫不通你？罗布一时脑子转不过来，把话转到了骂人的频道上。走得急，忘了把对讲机揣怀里了，刚误了20分钟。罗布还要顺着话茬生气时，旁边的艾瑞克伸出右手推了他一下，把对讲机直接给堵到了他的嘴上。20分钟了，人都好吗？都还好，已经吸上了氧，只是说。听着小伙子要把话吞回去，罗布大声吼，菲尔南多怕有问题。艾瑞克的脸绷紧了。什么问题？脑子坏了，脑水肿，胡言乱语，像。罗布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艾瑞克一把夺过了对讲机，昂多杰，昂多杰。他大声吼着，足以把对讲机里的风声都给盖住。老板，我是昂多杰。对讲机里传来这个夏尔巴向导领队冰块一样的声音。
1: 菲尔南多能站起来吗？
0: 艾瑞克的语调像是池塘里的小蝌蚪抖动着。
1: 能。
0: 赶快带他下来。
1: 不行，他失去理智了，拉不住，要往上走。
0: 夹住他。艾瑞克吼着，手握成拳挥动着。
1: 架不住，除了他，我们四个人也都冻伤了。
0: 艾瑞克跺了一下脚说，
1: 手还是脚啊？
0: 我轻一些，只是十个指头没感觉了。
1: 那他们呢？
0: 艾瑞克抬头仰望头顶，那朵雪莲早已不见，一层厚厚的白雪压得透明天窗凹了下来。
1: 手脚都冻硬了，迈不开腿。
0: 好，昂多杰，现在叫他们先喝热水，吃巧克力，叫罗布的人看住菲尔南多，20分钟后我再叫通你。
1: 刚要关机，艾瑞克又叫喊了一声，昂多杰，告诉大家别怕，罗布后面的人马上就到。
0: 20分钟后，罗布拿起了对讲机叫通了索多。
1: 你在什么位置？
0: 我们已经看见艾瑞克老师的人了。索多吐字清晰地回答道，
1: 会合后你们四个人
0: 立刻带领他们下车。
1: 下车？我们四个人。
0: 你想干什么？
1: 听见索多在风雪中抖动的话，罗布的眼睛瞪大了。
0: 我要上去。你一个人上去干什么？
1: 送氧气，裴加措。
0: 不行！
1: 这一句是身旁的埃瑞克大声吼出来的。
0: 老师，为什么不行？
1: 对讲机里索多也大声叫起来。
0: 埃瑞克抬起左手，亮出了手腕上的表。现在是下午三点了。
1: 他用手指指头顶，表现天气要来了。
0: 那更得叫索多上去，要不我的客户不是就得死在上边了。
1: 他身旁的罗布的脸红得像紫皮茄子。
0: 你就不怕我的五个人死在8500米？
1: 埃瑞克的脸也红起来。
0: 不，他更像是一只挑战的大山羊，下巴向上抬了起来。怎么可能？
1: 罗布的脚在地上来回蹭着，像是要用头去顶撞对手的偏牛。
0: 怎么不可能？我的人在呀。
1: 哼，你的人在。埃瑞克冷笑了一声，伸出手拍了拍罗布的肩。
0: 老弟，你忘了1996年南坡的大山难了？这是北坡。
1: 罗布闭上了眼。
0: 北坡的风更大，对不对？
1: 罗布紧闭了嘴不回应。
0: 北坡的标线天气也更强，对不对？
1: 埃瑞克的声音近乎咆哮了。罗布紧闭的眼睛里两行热泪流在了脸上。
0: 那一次北坡也冻死了三个印度人，对不对？
1: 罗布用手紧紧地捂住了脸。
0: 罗布，赶快让蛋增也赶上去，把这五个人弄下第一台阶吧，拼了命今晚也得赶回2号营地。
1: 埃瑞克摇动着罗布的肩，他一直看着罗布睁开眼睛，这才停住了手。
0: 这么大的风雪，从第一台阶上的再快，索多也只能在晚上7点左右赶到第三台阶。但是6点，表现天气就会到了。

埃瑞克拿过了罗布手中的对讲机，叫通了昂多杰。昂多杰，给费尔南多打一针地塞米松。你确信？昂多杰的口气犹如一片岩石被大风吹得翻了一下身。大家都明白，地塞米松是强心剂药品，属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能在人的心脏功能低弱时起到强烈刺激的作用，但是也能像重锤一样一下砸碎脆弱不堪的心脏。不大，他能活着下来吗？艾瑞克把对讲机关了，递给罗布。那加措睁着失神的眼睛，罗布茫然地瞪着艾瑞克。下来，立刻！那我的客户呢？明天一大早，派弹增从二号营地带个人赶上去啊！那还能活着吗？罗布长叹了一口气。活着，吸吸氧，能站起来了。就往下走啊。那死了呢？死了，带条睡袋，把人装进去，移开路线。艾瑞克的眼睛又睁圆了，口气是毫不妥协。佛祖啊！罗布仰起了头，看着被冰雪遮盖住的天空。我不就成了罪人了吗？艾瑞克在胸前额头画了个十字。在上帝面前，我们谁不是罪人呢？

不转过头来，溺水的人似的绝望地看着艾瑞克。艾瑞克抬起双手，从上到下抹了一把脸。因为这一次，只把一个人留在了上面，你的罪过轻多了。艾瑞克顶着风雪回到他的指挥帐后，罗布走出了帐篷。此时的珠峰在风雪中时而透亮，时而朦胧，雪雾像山神的窗帘不断地拉

恍惚间他看见了几只兀鹫在北壁前面盘旋。天哪，他们飞这么高，是来吃谁的呢？罗布双手使劲拍着胸口，翻身回到帐篷里的指挥台前，拿起对讲机叫通了加措，立刻下车。2013年5月17日临近半夜10点，意大利人和埃瑞克的人终于撤到了二号营地。罗布松了一口气，刚要和埃瑞克道晚安时，指挥台上的对讲机又一次大叫了起来。罗布，罗布，丹增呼叫，请回答。这一次，埃瑞克只是眼睛看着罗布。什么？西门吹雪？对，是他。他不是昨天一大早就撤下去了吗？没有，他说他头疼，在帐篷里睡着了。他现在状态怎么样？加措在他留下来的帐篷里发现了他，给他吸上了氧，看样子明早可以跟着自主下撤。丹增的语气又疲惫又愤怒。帐篷呢？今晚你们得

0: 右手把对讲机都要捏碎了。我自己。罗布忍住了眼眶中的泪水，加措把对讲机紧握在右耳边，背对着英府和另外一个死人，低下头，他使劲地想穿过血雾看一看罗布的眼神。那我不下去。什么？罗布大叫着，拉开帐篷门帘的拉链，冲出去，站在风雪之中，对着顶峰挥动拳头，表现天气就要来了。我知道，这里的风已经吹得人无法站起来了。听着对讲机里和加措一样大喊着的风声，罗布捶打着自己的胸口，那你还不快给我赶快滚下来。不，我要等你赶快派人上来。罗布哽咽了，他抽动了一下喉咙，胃疼了起来。今天没有人能上去了。为什么？加措的身体左右摇晃着，抵抗着从不同方向来的狂风暴雪。8500米、8400米都有人困住了。罗布的声音被风盖住了。下来吧，好兄弟。罗布的抽泣声虽然很轻，但却清晰地传到加措的耳内。加措低头看着脚下十几米处岩石中的睡袋，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2009年5月18号，他和弟兄们一大早亲手把这条睡袋给僵硬的客户姚迪套在了身上。我就不能陪他死一回。加措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近年来成龙影片很多都有国际合作的展现，比如2017年国庆档上映的《英伦对决》。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获得 5.39 亿人民币票房的国产影片《英伦对决》。功夫喜剧一直都是著名演员成龙的标签，在很多观众的眼中，有他出演的影片定会有这两大元素。不过在2017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英伦对决》中，成龙却给人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因为这部影片和功夫无关，也不是喜剧，很多喜欢成龙的人看过之后不禁感叹，没想到成龙还会拍这种影片。英伦对决是由中国英国联合制作的国产动作惊悚片，由新西兰导演马丁坎贝尔执导，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领衔主演。

0: 多大导演都来北京接受面试，听坎贝尔一出现就给人一种有备而来的感觉。他当场就描述出了成龙第一场戏亮相的场景，这给成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成龙就选择了他。虽然影片的口碑不错，但是票房成绩很一般，特别是影片在北美上映了45天才取得了34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 2.25 亿，实在无法让投资方满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英伦对决》的故事。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4: 伦敦街头，一家银行发生了爆炸案，造成12死36伤。一个号称真 UDI 的组织对此负责。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恶劣，因为它险些让英国和爱尔兰维持多年来之不易的和平毁于一旦。事件中牵扯到的 UDI 曾是一个爱尔兰恐怖组织，他们同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作战，长时间通过暴力活动实现政治诉求。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组织停止了恐怖活动。组织中的前核心人物莱姆·汉尼斯作为维和桥梁还成为了英国政府官员。当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召集 UDI 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汇聚一堂。汉尼斯由皮尔斯·布鲁斯南饰演，由张国立配音。
5: 就这儿吧，既然大家都在，有没有人知道那个真 UDI 的组织？他们是隶属我们的一个分支吗？是一些后起之秀，或是其他什么组织？嗯，19年来的成果就要被他们毁于一旦，这种事情绝不能让它发生。反对暴力的人民也不会支持他们的行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维护和平协定，这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早已达成的共识。
6: 有不少年轻一辈的人都支持他们的行动。
5: 鲁莽之父，忘记历史或不懂历史的鲁莽之父。
7: 你也曾是你所说的鲁莽之父。
5: 是，当时那是唯一的出路，但结果又如何呢？只有不堪回首的伤痛。爆炸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比奥马事件还要多，没人能容忍这一切，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
8: 你觉得是我们的人干的？
5: 捷克制造的三木钉炸药和我们军火库里存放的一样，他们还使用了我们的代号，这表明我们当中有他们的人，可能就在这个房间里。他们的目的就是让爱尔兰人与英国人再次发生流血冲突，这样做完全是害人害己。你们听好了，我要求检查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军火库存，包括所有的枪支、弹药、炸药以及其他武器。
9: 你不是认真的吧，汉尼斯？
5: 我从没有这么认真过，彻底查清不得遗漏。我还要知道是谁管理的军火库炸药有了缺失，然后对他进行组织内部处理。这周之内我要看到武器清单以及存放的地点，拥有者以及管理人员的名单，同时也要提交上来，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例外。
4: 很多无辜市民在这次爆炸中丧生，其中包括一个叫做小凡的中国女孩，她的父亲关玉明是位身经百战的越战退伍老兵，在伦敦唐人街开了一家餐馆，两个人相依为命。女儿丧生之后，悲痛欲绝的关玉明放下了餐厅的工作，每天守在防空指挥部等待事情的进展。可是等了3周，还是没有等到任何的消息。于是，他决定自己查找凶手的线索。这一天，他在查阅资料时，电视上一则关于爆炸案的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直觉告诉关玉明，汉尼斯和他之前效力的 UDI 组织与这次爆炸案有着某些关联。为了弄清其中的关系，他独自前往贝尔法斯特，试图找到汉尼斯，并从他的口中得到关于恐怖分子的信息。然而，汉尼斯对他不理不睬，即便是见了面，也一直推辞说自己和恐怖事件没有关系。不过，关玉明完全不相信。为了提醒

0: 并督促汉尼斯尽快查找线索。关玉明制作了极简的炸药，不断骚扰他，甚至跟踪他，拍下了他和情妇麦基幽会的照片。经受不住骚扰的汉尼斯决定暂时远离办公室，带着妻子去了乡下的一个庄园。没想到关玉明查到了庄园地址，并藏身在附近的树林里，时不时地跑到庄园制造小型爆炸，以此来威胁汉尼斯。汉尼斯不得不重视起关玉明。这一天晚上，他在查阅关玉明的资料时， UDI 组织核心人物之一麦格拉造访了庄园。
1: 听说你要查我的军火库，
2: 检查所有的，不只是你啊，四个存放炸药的两个是你的，
3: 要核查丢失的10公斤炸药。
1: 这是不信任我啊。告诉过你了，我的军火库没问题，你忘了？
2: 我也告诉过你，谁的军火有缺失就要处理它。
1: 我的人管得很好，我已经亲自去查过了。天哪，委员会该不会认为是我的人干的吧？你现在谁都不信任了，是吗？
2: 信任还是害怕？你现在看起来更像害怕。
1: 爱尔兰人是不会害怕的民族，现在只要你带领我们，就能重新站起来。不就是个中国老头吗？这没什么，我多找些人帮你抓。
2: 你还知道什么？
1: 都知道，炸了你的办公室，你的农场，你的车， Mary 和你的女儿躲在伦敦的酒店里一团糟。其实他们跟 UVF 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应该回到贝尔法斯特，像以前一样站出来，带着我们好好干。我做不了政治家。
2: 等等，你什么意思？

0: 造了很大的事啊，爆炸袭击肯定会让英国人
1: 认识。我只是说要打击一些英国的金融目标，给他们一点教训，没说去杀人。我们当时是达成共识的，你现在可要帮我。
0: 我能怎么帮你？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谁是幕后主使。再说了，就因为这回出事了，大家才会重新重视我们，才明白你存在的重要性。
1: 出事儿，这不在计划之内，现在要借这个事儿把我们的人都救出来。赦免的事儿，我们为此努力很久了。
0: 你可以在乎那些被英国政府关押的人，你同样可以利用这场爆炸袭击案，你都能在选民中获得支持。目前局势那么复杂，你的计划根本就赶不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当初你打击 UVF 的时候，我是力挺你的。其实现在跟那个时候没什么区别。你过去总说行动要升级，特别
1: 那些事儿都过去了。
0: 几个月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回到阵营中还提出了个计划，大家信任你。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奋斗的目标了？
1: 你怀疑我的忠诚？我先后埋葬了我的父亲、我的两个表哥、我妻子的哥哥。我们浴血奋战，那是为了爱尔兰的统一而奋斗，不是搞分裂，不是谋求利益。所以别问我是不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奋斗目标。
0: 如果说有功利分子，那就是你。你看看你现在，我在豪宅里只会讨好可恶的英国人。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汉吉斯了。
1: 你要从前的我是吗？搞爆炸袭击的屠夫才是你想要的。给我听好了，去把那些人给我找到，赶快结束这一切，否则我会亲自送你们上路。
0: 那好，那我先走了，如果需要我就去找我。对了，还得处理好委员会的事，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因为塑胶炸药做出错误的判断，是吗？
2: 麦格拉走后，汉尼斯把自己的助手叫到了房间里。
1: 都有谁知道 Mary 现在住在伦敦的酒店？
3: 没人，只有墨菲知道。
1: 可麦格拉知道他在哪儿？他怎么会知道的？
2: 麦格拉走后，汉尼斯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他养的狗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关玉明举着枪出现在他的身后。关玉明由成龙饰演。
1: 你杀死了我的狗？
4: 狗没事，吃了药，他在睡觉。坐下。我身上有炸弹，要是有人进来，只要我一按通过意境，告诉我他们的名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他们自称是真 UDI 战士。我正竭尽所能找到真正的幕后主使。
3: 你撒谎！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1: 我很抱歉，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4: 爆炸袭击者用的炸药是 70H。
1: 是的，你知道这种炸药？
4: 它是捷克生产的，我曾经在越南大战见到过。非常适合做炸弹。
1: 哦，你在越南见过？
4: 很多美国兵都是被这种炸药炸死的。现在你们用它炸死我女儿，你们这些混蛋。
1: 我看了你的简历，我们都很了解战争，我们都试图摆脱战争的磨难，我们很像。
3: 谁跟你像？我们是战斗，你们杀害无辜妇女儿童，给我面子！
1: 我向上帝保证，我不知道。我等一下，为了能抓到他们，现在我已经设好了陷阱。他们下次袭击时候会使用代号，已确认完成了任务。他们会告诉警察，他们是真 UDI 战士。我已经改了新代号，他们只要说出代号，就知道是谁。
4: 给你一天。
1: 如果他们没有行动怎么办？
4: 24小时。
2: 果然，伦敦又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这一次是大巴车被炸。可是新 UDI 组织在发出声明的时候并没有公布行动代号，这让汉尼斯倍感焦虑，因为他辛辛苦苦制定的计划就这么失败了。但他也意识到身边出了内鬼，因为知道计划的人并不多，除了他本人之外，只有自己的侄子莫里森。经过调查，汉尼斯发现莫里森在伦敦曾秘密见过他的妻子玛丽，而且就在莫里森从玛丽那里离开之后不久，玛丽就给麦格拉打过电话。与此同时，伦敦的反恐

0: 这时候麦格拉找到了哈伊斯，
1: 洛山这个混蛋，那辆伦敦巴士怎么回事？谁让你干的？没有任何警告，16个人死亡，你在我背后捅刀子，组织了这场血腥屠杀，挑衅你希望的战争。
2: 你说过要打击他们，可是不用炸弹怎么打击？我们按你说的去做了有什么问题？
1: 没让你杀害妇女儿童。你这个人只会血腥杀戮，现在必须结束这一切了。他们的名字、化名和藏身地点给我写出来。
2: 按原则我不能。
0: 汉尼斯抬手就是一枪，打伤了麦格拉的腿。
1: 别逼我再给你一枪，快点写！如果你胆敢骗我，你写的和我掌握的消息不吻合，我就把你撕碎了喂狗。
2: 你利用我，为你自己的政治利益，跪求英国人特赦，你简直是我们的耻辱啊！
3: 四个男的，一个女的。麦克登，
2: 是的。你这么叫他，沙勒马克提才是他的真名。
3: 他是你的人？
2: 是的，没错，这是制约的平衡。这是保险措施，用来防止你退缩。

0: 竟然向英国人出卖我，你真是个混蛋！
1: 是你自己出卖了你自己。他们发现了你在酒吧和 Perry 和 Orly 会面，锁定了他就是骑士桥爆炸案的袭击者。你电话里的 GPS 告诉了他们你在哪儿。
2: 你破坏了所有的规矩，
1: 我又得替你收拾烂摊子。30年来一向如此。
2: 最后问你，我太太呢？
0: 她怎么了？她恨你，因为她哥哥的事，所以她来找我。我答应帮他报仇。是的，他也帮了我。
3: 汉尼斯直接开枪打死了麦格拉。而此时，因为之前关玉明对汉尼斯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确定他躲在附近的丛林里之后，汉尼斯让受过训练的侄子莫里森去丛林里抓他。然而莫里森遭到了伏击，反被关玉明制服。
4: 知道我为什么还让你活着吗？
5: 你想知道他们是谁？在电话里最后一个短信密码77416，有他们的名单还有藏身地点。
3: 莫里森回到庄园之后直接找到了汉尼斯。
6: 坐吧。哼，
1: 看样子是他把你弄伤了。
5: 他伏击了我，我给了他名单，他放了我走了。
1: 我正好有个事儿要你给我一个答案。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和麦格拉是一伙的？他是不是也参与了爆炸袭击的策划？
5: 他没说，他只是对你处理他哥哥的事很伤心。咱们俩聊到代号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但是他没有和我提到麦格拉。
1: 哦，他能听到咱们两个的通话？
5: 他只是说他觉得袭击者根本没必要使用代号。
1: 那这不是在套你的话吗？
5: 是的，但是他
1: 很善于操控别人。
5: 是他告诉了袭击者？
1: 他只要告诉麦格拉就行了。他们和袭击者是一伙的，他利用你骗取情报，莫瑞森，所以才亲近你。
5: 哎，我以为。
0: 闭嘴！
1: 你先去把麦格拉给卖了，然后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你去办。等办完之后，就回纽约吧，孩子。
3: 埋葬了麦格拉之后，莫里森按照汉尼斯的吩咐到伦敦暗杀了玛丽。与此同时，关玉明装扮成维修工潜入恐怖分子藏身地，在反恐指挥部特警到来之前杀死了恐怖分子，为女儿报了仇。随着恐怖分子和麦格拉通通死亡，伦敦爆炸案终于画上了句号。不过关玉明并没有收手，这天晚上他悄悄地潜入了汉尼斯的房间。
1: 你怎么找到我的？你要的名字我都给你了。
3: 关玉明拿出手机，上面是汉尼斯和情人麦基约会的照片。
7: 这女人她参与了，这一切是你策划的吧？
1: 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女儿，也包括其他的人。
7: 发出去。
1: 发。
3: 汉尼斯无可奈何，只好摁了发送键。
7: 你们两个人的丑事已经上网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也是恐怖分子。再见，部长先生。
8: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9: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8: 电影

官员莱姆·汉尼斯就是他。在拍摄过程中，他和成龙常常走得非常近，一方面是两个人的对手戏很多，需要互相熟悉，另一方面是两个人惺惺相惜。因为出演了黄金眼之后，布鲁斯南一直在寻找突破，尝试出演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他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表演实力。而成龙一直被打上功夫喜剧的标签，而在《英伦对决》中，他却演了一个严肃而悲情的角色，这对于他来说则是颠覆性的改变。所以在布鲁斯南看来，两个人的遭遇是非常相像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英伦对决》的片尾曲，由成龙演唱的《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由八一电影制片厂阎纪州郝光执导的经典国产反特影片《英雄虎胆》。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英雄虎胆》这部反特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其实关于这部影片，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故事情节也都烂熟于心，我也不必做过多的介绍。但是在这部影片的背后，依然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导演阎纪州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习惯，总是喜欢在其中客串一个小角色，就像他最崇拜的导演希区柯克一样。那么在这部《英雄虎胆》之中，他客串的就是曾泰要冒名顶替的原副司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影片《英雄虎胆》中，欣赏他的故事。
3: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见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笑了。

0: 那里审美追捧的对象。
1: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2: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1: 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2: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1: 来，跳舞吧，来个论吧。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2: 我不会跳。
0: 在剧情之中，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舞蹈，而是李月桂等人对曾泰的一次考验。据说当时王小棠跟随音乐的节拍，没用多久就已经跳的是有模有样了，但是于洋却怎么都学不会。不过后来两个人搭配起来，也终于完成了影片的拍摄。第一次考验，曾泰配合着跳舞，外加上装醉，躲过了敌人的怀疑。但是李月桂并没有就这样相信他，又找来自己的亲信假扮共产党来试探曾泰。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2: 好吧，把他扶起来。
1: 哼，
2: 是共产党吗？说。
4: 我什么也没说。哎，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4: 各位好，我是英超。

0: 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继续来和各位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英雄虎胆》。在前几次的试探，曾泰都躲过了李月桂的怀疑，但是阎继周导演在故事情节上又多加了一个设计，李月桂同样也把自己的心腹派到共产党的内部中，代号为49号。这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无间道的故事。曾泰虽然不知道49号是谁，但是他成功地利用了49号，让李月桂相信自己。
1: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2: 报告，副司令呢？
3: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1: 我敢。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4: 什么？
3: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1: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3: 贺志雄。
1: 你哥哥？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5: 哦，
1: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
1: 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3: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手！住手！你什么？
3: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混蛋！
3: 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各位一定都还有点印象，总是在很特别的时期，代号49号的特务就去联络点接头，传递或者接受情报，而他的手很特别，少了一个手指头。那么这个手的真正主人是谁呢？我们还是听严纪洲导演来自己揭晓吧。
4: 那么我要表现这个人，可能观众不是很注意，他每次到树底下放情报的时候，他是缺个手指头。地道战的导演叫任学忠，他是过去是个打仗的一个战斗英雄，他这个手指头打掉的，每到放的时候特写的都他来演。
3: 这是已故导演严纪洲接受采访时的录音片段。通过多方的试探，李月桂等人对曾泰始终是将信将疑，没想到这个时候曾泰原来的部下为了给他送来新的情报而被李月桂识破了，他们还以为他是曾泰，就让副司令去拷问他，这对于曾泰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5: 开始吗？
0: 请吧。
5: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6: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5: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6: 第二次

0: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1: 你放老实一点。
0: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青，
0: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去，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当时于洋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内心真实地感受到了曾泰的那种焦急，而且在这场戏拍摄完成之后，于洋手中都是汗水，因为紧张他拿烟斗的手都在颤抖。导演严济周对这场戏非常的满意，在影片的结尾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曾泰亲手逮捕了李月桂夫妇，但在这个时候阿兰却被打死了。
4: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6: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4: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6: 联合国就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2: 真的？
6: 他娘的，真痛快。那我们怎么办呢？
7: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8: 总部的决定英明。
7: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8: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4: 你说说。
8: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
6: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
8: 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2: 来干杯，
8: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当时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很多观众都觉得阿兰的死有些莫名其妙，相比于李月桂夫妇，阿兰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甚至在处境上还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味道。但是为何要这样处理阿兰的结局呢？我们继续来听导演严济周生前接受采访时的录音。
9: 现在所有的人都说英雄虎胆的女特务王小棠演的怎么怎么，那天崔永年说，我说你们说全不对，这个阿兰不是女特务，我写的阿兰是一个，她的家庭的父母亲是被我们镇压的恶霸地主，所以她恨共产党，她对国民党也没有好感，这个土匪更没有好感，她的思想是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将来到香港，那个美国香港去过好日子，他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一个形象，不是那样的。所以呢，我必须讲一下这个片子的结尾。我的计划的结尾是非常美妙的，现在看的结尾我都不愿意看，不是我的思想。结尾时候侦探暴露身份，我是共产党侦察科科长，拿着枪正在说话呢，阿兰走过来听见，哎呀，我崇拜的，我要给他过好日子，我心上人怎么是共产党呢？掏出枪来要打，但是手是发抖的，他爱的人一枪没打中，他回过头来自己一枪刺他，刺在地上，我非常得意。一审查以后说，这是什么立场，你的导演呢，表现那个一个女特务这么忠于爱情， 没有办法。另外你全片把这女特务拍得太美了，观众会丧失立场的。我也不能全部换给丑八怪，丑八怪也搞不了美人计，怎么办？我就靠这个镜头。我给王小棠讲，我说对不起，我今天要重拍这场戏，你打正太八路军过来把你给打死了，你要打的时候你要脸上呲牙咧嘴做坏样，又难看又好。王小棠也真能干出来，干的样子很难看，打一场没打被打死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每次电视台放这个我看到这个不愿意看，我觉得挺难受。现在要按我的原结尾是非常妙的，非常好这个结尾。
5: 阎继周导演是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老一代党的文艺工作者，2012年的9月29日获得金鸡奖的终身成就奖，2017年的4月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导演，2018年6月21日，阎继周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101岁。《英雄虎胆》这部影片虽然拍摄于1958年，但是至今为止，这部影片仍然时常被人们提起，甚至还把它翻拍成了电视剧，足可见它的经典程度。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王小棠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梨花雨潺潺》，这也是王小棠导演主演的影片《翔》之中的插曲。
1: 四川的民歌川戏真好听，又像说话。
10: 你会了？
1: 只会哼几句。
10: 那我回来得白听白听。哟，得用四川话，你会吗？
1: 家乡话啷个不会说哎？
10: 哦，忘了忘了，那我更得白听了。
1: 听嘛，这不是在唱啊。
10: 嗯，好像听见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新月读着他的亲生母亲留给他的信，16年的岁月浓缩于一刹那，母女两颗心猛地撞在了一起。16年前，妈妈不可能真正遇见女儿爱情的不幸。16年后，女儿也不可能向妈妈诉说她不幸的爱情。妈妈，您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救我？
3: 强烈的渴望和绝望同时向新月袭来，他那颗柔弱的心脏慌乱地抖动，像奔驰的马队从胸膛上踏过，他那涌流的热血像突然淤塞在一个无路可走的峡谷，他那苍白的肌肤骤然渗出淋漓的冷汗，面颊和嘴唇憋得青紫，他艰难地张大着嘴呼吸，仍然觉得胸部像压着千钧磐石。新月，新月，韩子琪惊叫着急忙抱住女儿。
4: 妈妈。
3: 新月用尽气力喊出了这一声，倒在了爸爸的怀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2: 同仁医院的急诊室里紧张的抢救，高流量吸氧、输液、静脉注射强心剂、利尿，新月还在昏迷中。他半卧在病床上，双腿下垂，面色青灰，嘴唇干紫，嘴角涌出淡红色的泡沫。他一动也不动，好像生命已经停止了。

0: 务人员围着新月，争分夺秒地和死神较量。卢大夫亲自守在现场，密切监视着病情。毁灭性的灾难把韩子琪击垮了，他半跪在女儿的床前，抓着那只苍白的软弱无力的手不肯松开。天星挤在韩子琪的身旁，那黑红的脸上冷汗和热泪纵横交流。卢大夫威严地命令他们，
1: 请家属离开现场。
0: 大夫，大夫，求求您一定要救活我的女儿，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
1: 什么代价能抵得上生命呢？也许她闯不过这关了，我们尽力吧。
0: 啊！
1: 韩子琪惊恐地颤抖着。
0: 爸爸，爸爸。
1: 天星把父亲搀了起来。
0: 爸，让楚老师来见见新月吧。啊，你去，去给楚老师打个电话。天星把父亲放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匆匆地跑去了。韩子琪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上昏黄的吸顶灯，他那颗心四分五裂了，一份系在抢救中的女儿身上，一份追赶着不知飘落何方的梁冰玉，一份等待着他不能忘怀的楚燕朝。女儿不能死，这个世界上还有女儿不能离开、不能丢下的人。
1: 新月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漫游，天是黑的，地也是黑的，或者说根本没有天，也没有地，没有日月星辰，没有山川河流，没有花草树木，没有鸟兽鱼虫，也没有任何声音。这是一个混沌虚无的世界，一切都不存在。因为新月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自己在向下坠落，不知道是从哪里落下来，又落到哪里去，仿佛是乘坐一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梯，一直往下开，往下开，开往深不可测的地方，仿佛他的整个身体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颗心脏在失重状态飘飘荡荡地下沉。终于落到了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周围仍然是漆黑一团，只感到自己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被什么坚硬的东西狠狠地刺在了身上。

0: 又不再弹跳了，它似乎实实在在地落在那儿了，一动也不动，像一只中弹的鸟儿，从空中坠落地面，静静地死去了，连扑打翅膀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1: 但是新月毕竟还要挣扎，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去，他还活着，他要活着逃离这个黑暗的世界。他尝试着翻动身体，遍体鳞伤，哪儿都疼得刺骨，每动一下就像在遭受万剐凌迟的酷刑。但新月宁愿忍受着酷刑也要挣扎，他知道如果倒下去不再起来，他就完了，他不愿意死。新月伸出手摸索着自己的周围，触到的地方坚硬而粗粝，像断裂的岩石，像腐朽的钢铁，像恐龙身上的铠甲。他摸到一片流质的东西，冰凉黏湿，散发着血腥的气息。这不是水，在没有生命的地方也没有水。新月摸到了一根像树枝似的东西，布满扎手的荆棘，分着像鹿角、像珊瑚那样的叉。这不是树，在没有生命的地方也没有树。新月觉得在身体的周围都是血和枯骨，
0: 他毛骨悚然。这里比火山熔岩掩埋的庞贝古城和冰雪封锁的阿拉斯加还要可怕，这里是魔窟，是地狱，是死亡之所，这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离开这儿，赶快离开这儿！他命令自己向前爬行，手抓着露出地面的怪物牙齿，脚蹬着重重叠叠的枯骨，脸贴着那冰冷的血，每向前移动一寸，身体就要被锋利的东西划伤。他感到自己的血在涌流，自己的血是热的，可以嗅到一股生命的气息，这给了他力量，他要以生命和死亡较量。
1: 黑暗茫茫，没有尽头，不知道这条隧道有多长。新月不肯停歇地向前爬行，几丝蛛网挂在他的脸上，他听到头顶有蝙蝠扑动翅膀的声音，他欣喜终于遇到了活的东西，要向蜘蛛和蝙蝠问个讯，从这儿离人间还有多远呢？
0: 他失望了，挂在脸上的是自己的头发，不是蛛网，嘶嘶的声音是自己的喘息，不是蝙蝠在飞动。在这个魔窟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生命。他喘息着，停在那儿，积蓄着力量，估计自己的血还没有流完，筋骨还没有折断，他还要向前爬。
1: 新月艰难地继续前进，每挪动一次都要歇息好久，而向前移动不过是一两公分，但他绝不能中断，绝不能。他朝着黑沉沉的前方爬去，前方有人在等着他，他向他们呼救：
2: 爸爸妈妈，哥哥，楚老师。
0: 没有任何回音，他的喊声连自己也听不见，好像他张大着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个鬼地方连声音都传不出去，但是他坚信他所呼唤的人在等着他。他的心更加急迫，速度却减慢了，每次忍着剧痛的挣扎， 只能移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他以细若毫发的尺子丈量着死亡之路。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终于，一线灰白的光亮出现在前面，它缓缓地挪动着，奔向地狱的出口。那光亮越来越大，变成一片灿烂的光斑。
0: 新月缓缓地睁开眼睛，那朦胧的光斑渐渐清晰了，他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正亲切慈祥地看着他。这是卢大夫，他想挪动一下身子，却一点力气也没有，完全动弹不得，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腕子上竖着输液管，腿上扎着止血带，像一个深受酷刑的犯人。但是新月的眼睛中仍然涌出了泪花，因为他确切地知道自己又回到了人间了。
1: 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了。
0: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循着声音急切地寻找，看见了，楚老师还有爸爸、哥哥都挤在门边呢，他们冲动地朝床边奔来，喊着：“
1: 新月，新月，哎呀，新月，你醒了，你醒过来了。”
0: 新月含在眼里的泪水涌流了出来。我刚才喊你们呢，你们听到了吗？他的嘴唇在蠕动着，却说不出话来。他没有说话的力气，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
1: 楚燕朝的泪水滴在新月的脸上、脖子上，他俯下身去贴在新月的耳旁：“新月，你好了，好了。”
0: 卢大夫威严地说：“不要和他说话，他不能激动。”
1: 卢大夫，让我在这儿看着他吧，我不说话，不说话。
0: 新月的眼睛也在同样恳求着卢大夫。卢大夫的眼睛潮红了，拒绝这样的恳求是困难的。他没有回答楚燕朝，只对新月说：“孩子，还记得我们去年夏天的谈话吗？你不是奥菲利亚，你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姑娘。要稳定情绪，增强毅力，和我紧密配合，战胜疾病。”
1: 新月的嘴蠕动着，她想说：“
0: 我记住了，我一定这样做，我不愿意死。”
1: 可是，她没有力气说这些话。卢大夫轻轻地替他擦去了眼泪。
0: 好孩子，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相信你的老师，我们一起来帮助你，你会很快好起来的啊。
1: 新月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彩，他坚信既然自己已经爬出了那个死亡魔窟，就能活下去。楚燕朝不忍看着新月那双渴望生命的眼睛，转过了脸去，担心自己会对着新月嚎啕大哭。

0: 在他的身后，心力交瘁的韩子琪和天星在茫然的饮泣。楚燕朝低声地说，韩伯伯，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回去休息吧，家里不是还……韩子琪打了一个冷战，家里还停着一个亡人呢、啊、今天是安葬的日子，家里只剩下妻子和怀着身孕的儿媳，一个男人也没有，可此时此刻他怎么能忍心离开女儿呢？可是这里躺着病人，家里还要举行葬礼，虽然姑妈并不是韩子琪的亲姐姐，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姑妈对这个家有恩有情啊，到了把她送走的时候了，如果她韩子琪和吃姑妈的奶长大的天星不在场，不仅会被世人所不齿，而且有悖于自己的良心。
1: 天星抹着泪望着楚院朝，
0: 楚老师，您看着他啊，看着他。
1: 天星的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他知道这个和自己同龄的男子汉是多么痛苦，他知道妹妹脱离了死神的手之后还要继续受人间的折磨，他知道在楚燕朝和妹妹之间的情感，只要活一天就一天不能切断。而面对这个必然的悲剧，他这个做哥哥的却完全无能为力。他自己就是一个可怜的人，又怎么能帮助别人呢？如果不是为了不伤害他那无辜的妻子，如果不是留恋他那苦命的妹妹，如果不是想保住自己这个已经伤了元气的家，天星他早就不想再活着了。他不活着怎么行啊？他的肩上挑着这个家的未来。天星词不达意地把妹妹托付给了楚燕朝，还得疲惫地赶回去给姑妈送葬。对他的老如母，他得尽儿子的责任。
0: 楚老师，韩子琪拉着楚燕朝的手走到门外，泣不成声。对这个一片痴情的年轻人，他能说什么呢？拜托人家好好的安慰新月吗？妻子的如何

0: 惫的身躯，和儿子一起走了。走到医院门口，又回头望望，驻足不前。犹豫片刻，还是狠心朝前走去。活着的，死了的，都需要他。他韩子琪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去奔走。
1: 输液管中的药水一滴一滴，医护人员密切地注视着心月，楚燕朝默默地守着心月。护士送来了一杯牛奶，楚燕朝接了过来，轻轻地问心月：“
0: 心月，吃一点好吗？”
1: 心月没有丝毫的食欲，但他仍然对楚燕朝点了点头。他想起老师讲的那个淘金者的故事，淘金者的胃已经睡着了，纯粹出于理智逼着自己吃东西，为了活他必须吃。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破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我们说尝试相声啊，这是

相声的历史啊，特别是人才演出经营方面，也必然会涉及到提到常氏家族。常宝华先生的晚年呢，经常参加演出，那么就是逗哏了啊。特别邀请了赵世忠先生与他合作，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录像资料。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

0: 保全。
1: 哎，对对对，刘保全，
0: 嗯，
1: 古街大王，
0: 他也没有脱离我们群众嘛。
1: 是啊，
0: 是群众给培育起来的。
1: 对对对，
0: 贴那报纸
1: 啊，
0: 仨大字刘保全。
1: 哎，
0: 他那是头衔，
1: 嗯，
0: 古街大王。嘿，大王，皇上啊，到头了，
1: 大王嘛。
0: 嗯，40年代、30年代有个唱评戏的，
1: 谁呀？
0: 老人都知道，白玉霜。
1: 哦，白玉霜
0: 啊，白玉霜演出
1: 啊，
0: 门口那大海报这么大字儿，
1: 嗯，
0: 也有个头衔呢。
1: 他的头衔是什么？
0: 评戏皇后。
1: 哦，评戏皇后。
0: 你说皇后不就是娘娘吗？
1: 就是啊。
0: 啊，
1: 对呀。
0: 要怎么说那时候日子不好过呢？
1: 嗯，怎么？
0: 皇上唱大鼓，娘娘唱评戏。
1: 嗨，这么联系上
0: 啊。这是老一辈。
1: 什么老一辈？
0: 当年演出
1: 啊，
0: 大海报就那字儿，
1: 嗯，
0: 也是跟尿盆那么大。
1: 这是比方的，
0: 不是那个尿壶，那个反正是大字儿。
1: 这这
0: 赵世忠。
1: 哎，对，
0: 也有个头衔。
1: 我这头衔是什么？
0: 相声太子
1: 啊。我是太子啊。是，我是他们的儿子是怎么？不像
0: 开玩笑嘛。
1: 玩笑。
0: 所以说干这行啊，听听戏呀，
1: 啊，
0: 啊，或者是听听曲艺啊，确实增加很多的历史知识。
1: 那倒是，
0: 我的历史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
1: 哦，
0: 所以我呀，算一个文墨人吧。
1: 文人。
0: 哎，
1: 文人墨客呀，
0: 到哪儿去都爱什么吟个诗啊，答个对啊。哎呦，我作诗我怪了。
1: 怎么了？
0: 我2-3岁啊，不懂事儿啊，刚会嘟囔话，我作诗。
1: 嘿，神童啊你！
0: 你什么神童？那可不敢当
1: 啊，
0: 不敢当！你说我懂什么呢？
1: 是是，哎，那么您一天能做几首诗？
0: 一天和那个没准儿，不是手，论什么手啊？
1: 不论手，那论什么呀？
0: 一片一片的，
1: 哎，
0: 论片，
1: 论片，
0: 哎，
1: 那您一天能做几片？
0: 那有时候我也闹不清，啊，不知不觉的就作诗了。
1: 这。
0: 你说我坐哪哪诗，
1: 坐
0: 也怪了
1: 啊
0: 啊！
1: 坐哪哪诗，
0: 就是我坐在那儿，诗不是诗吗？
1: 啊啊！
0: 我就坐在那儿，
1: 啊，
0: 作诗。
1: 对，您这个，您这不叫作诗，
0: 我这叫
1: 您这叫塌杆儿，知道吗？
0: 说话俗了一点啊。
1: 什么叫俗啊？
0: 俗了一点，
1: 一点不俗。
0: 这是
1: 开玩笑，
0: 说你
1: 的
0: 开玩笑。
1: 别玩笑，
0: 是不是作诗嘛，
1: 嗯？
0: 这我还不懂
1: 啊
0: 啊！4言的、5言的、7言的，
1: 对，
0: 是不是有格律诗？
1: 就是
0: 现在。

0: 也是洗澡吗？你也得脱了衣裳。
1: 我脱衣裳干什么呀？
0: 废话，你不脱衣裳怎么洗啊？
1: 洗澡
0: 是不就脱了衣裳下河里洗澡？
1: 哎呀，我买了几个冬枣，我要吃掉地下了，我在里边洗洗澡。
0: 洗澡啊，那叫洗澡。
1: 俗
0: 俗
1: 澡俗
0: 俗，你说洗澡那像话吗？
1: 哎呀，这风这么一吹呀、啊、那真是，哎呀，春天来喽。
0: 啊，是啊，
1: 啊，春天的诗很多呀。
0: 嗯
1: 啊。

0: 字念错了，我就是把音念倒了。有一位耻笑我大公子，那便日何是行你哟。
1: 这什么鸟叫唤呢？
2: 什么话呀、啊？什么话呀、啊？
1: 什么味儿啊？这
2: 不会唱两句京剧？
1: 嗨，
2: 在这儿人笑话我，
1: 没关系。
2: 嗯，
1: 有人笑话您，我给您兜着，知道笑话我呢，行不行？
2: 我献丑了啊！
1: 哎，别客气。
2: 以风为题
1: 啊，风为题。
2: 风吹水面，层层浪。见笑见笑，
1: 好，确实好。您太客气了。好，那么，请问您这个下联是？
2: 多提意见，多提意见。
1: 哪里哪里？
2: 风这么一吹呀、啊，确确实实，春风啊，
1: 是
2: 春风拂面呐、啊。
1: 好、
2: 啊，哎呀，身旷心怡、啊，太高兴了。
1: 哎，请问您这下联是？
2: 下边是吹呀、啊，
1: 吹
2: 风吹。啊
1: 是
2: 风下边就是吹，
1: 我没问这吹，我问的是下联，
2: 下边是水了，
1: 水没问这水，

0: 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啊，
1: 哪里了，
0: 可以说是乱世之中闪耀着一块美玉。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嗯，
0: 乱草之中呈现您这样一颗灵芝。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0: 狗食盆子里边找出您这么一块坛子肉来。
1: 哎，这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呢吗？
0: 我夸你干什么？
1: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0: 我凭什么夸你啊？你给我对的什么下联啊？
1: 雨打沙滩万点坑，这怎么了？
0: 那龙王爷跟你认识啊？下雨之前给你发个短信。
1: 没有，
0: 说我现在下午我要下雨，我就下一万点，告诉你了吗？
1: 没有。
0: 他不会下9909点啊，不会下一点不下了，就下一万点，多了不下。雨打什么沙什么？
1: 雨打沙滩万
0: 都下的是沙滩上了，房顶上没有雨啊，马路上不见雨啊，岂有此理呀、啊！你这，我有下联，我这个人说话，贵人语话迟啊，说话很迟钝，稍微晚了一点，哎呦，这就来了。我看你像小偷，你什么话呀？我怎么不是？你等一等，我是小偷，偷东西，你看见了没有？
1: 没有。
0: 嗯，
1: 没有。
0: 是我偷那东西搁你们家了？
1: 没有，没有。
0: 你为什么张嘴闭嘴？你说我小偷啊？
1: 我瞧你像。
0: 我像，相貌能带着像吗？能带出我这刻着字呢，小偷二字，啊？岂有此理！
1: 你没下联强得多啊！
0: 你说还有这样的人吗？啊？我有下联呢。
1: 有下联怎么不念？
0: 我的下。我还没说你跟着你就抢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这是你在家背熟了是不是？出来要教训教训我啊。
1: 哎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什么事都要问一问，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我能把你知识糊涂了，你信不信？
1: 我早就糊涂了。
0: 这样的人。
1: 那您这下联是？
0: 我这个下联呢，叫雨打浮萍点点青。
1: 雨打浮萍点点青。
0: 您这是万点，我这是点点。
1: 哎，差这么一个字儿不累？
0: 这什么差一个字儿还不累？我欠你10000块钱，给你1块钱行吗？
1: 哎，不行不行
0: 啊，这不就差一个字吗？
1: 那哪成啊，差9999块。
0: 哎呀呦呼呼，你看看一提到钱眼珠都瞪圆了啊。你以为我们这就完了吗？
1: 啊，那还怎么着？
0: 这是哪位给带来的？我找他们家长谈一谈。不是，你这太不像话了啊。你跟我走一趟。
1: 跟走一趟？
0: 你别这儿呢，走。
1: 不是，上
0: 到所里去。
1: 到所里了？什么所？派出所？
0: 男厕所。
1: 哎啊，你去吧。我跟你上男厕所干嘛？
0: 不是，咱们个别谈一谈。你这样不好吗？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
1: 嗨，您别瞧我岁数大，
0: 嗯，
1: 我就跟一小孩子似的，不会说话，把你
0: 不，你这个下联呢？
1: 啊，
0: 你没有对上来，或者对的不好，是个失误，这我都可以原谅。
1: 是，
0: 你这张嘴我就像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啊？
1: 小孩子我怎么不配啊？
0: 那是几位古人呢？
1: 古人？
0: 对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说说你听听。
1: 啊，你说吧。
0: 想当初
1: 是怎么回事？
0: 原来的事情。
1: 哦，过去的事儿。
0: 哎。宋朝的文彦博又闻道有浮丘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懂得让梨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做宰相， 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1000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食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孩子，你说你比哪个？
1: 那哪我也比不了。
0: 嗯，
1: 对了，您就说那好的了。
0: 啊，
1: 那尿炕的一个没提呀。说好的，
0: 比好有一比啊。
1: 那哎，有比的就行。
0: 你比那个面茶锅里边煮篮球，
1: 这怎么讲啊？
0: 我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气儿。
1: 嗨，什么俏皮话呢？这
0: 完不了，完不了。
1: 我不说了吗？
0: 啊，
1: 您呐。趁早别生我的气。
0: 不是你，
1: 不是我，这人根本不会说话，我就是这么一莽撞人。
0: 什么什么？
1: 我就是个莽撞人。
0: 哎呀，越说越过了吧？
1: 怎么了？
0: 你敢比莽撞人
1: 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我说说你听听。
1: 好，您说吧。
0: 想当初，
1: 还是过去的事儿。
0: 三国时期有一位莽撞人。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郡，不战不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只皆因在长坂坡前是一场鏖战，赵云单人独马是抵挡曹兵，砍倒了大都两杆，夺槊三条，赵云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这一穿白的小将，不盔不甲不骑号，坐骑不落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吴孟德若得此将，大事焉有不成？这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地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今见赵云堪堪废命，徐庶言道：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那何不收留于他？曹操这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往后而退。一仗赵云回锤真龙要主，二仗常胜将军实在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闯出重围。曹操一看大吃一惊，来呀，待我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不见赵云，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言道：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斩颜良之时，也曾对我说过，他有一结拜三弟，百万军众能取上将之首级，如同是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毛家，青罗伞盖，关关猛撞人的武艺如何？只见张飞面如刃铁，黑龙头亮，亮中透黑，压着黑毫，海天一步，扎里扎杀，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珠缨飘洒，二龙斗宝，上千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一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两只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 妈曹操听真，心有女嫁，三爷在此，而何公何然，何进何退，本宫不忍，不进不退，而乃是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大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走曹操老奸臣，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壮人。你吧，张飞比得了吗？
1: 您甭说张飞了，
0: 嗯，
1: 我连咖啡也比不了啊，比不了，比不了，
0: 完不了。你也好有一比
1: 啊、哦！我比什么呀？
0: 你是面茶锅里边煮灯泡，
1: 这怎么讲啊？
0: 我说你糊涂，你还一肚子邪火。
1: 好，行了行了，您呐说了半天，我不愿意，就算得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得了？
0: 土言土语，得了，得了还不吃去？
1: 你瞧哎，
0: 我瞧谁练呢？
1: 你听哎，
0: 我听谁唱啊？
1: 哟
0: 哟，翻过来是六，
1: 呵
0: 呵呀，带摊牌了吧？
1: 别介啊，
0: 别介，别介过得去吧。
1: 算了算了，
0: 算辣，嗯、算辣吃韭菜。
1: 我说我算了，
0: 你算好了？嗯、你买单呢？
1: 我不好，
0: 找大夫去。
1: 您让我小，
0: 我也没欺负你。
1: 我岁数小
0: 哦，还没满月呢。
1: 我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赵世忠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破了八，
1: 是的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最近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段，我们基本上听的都是老前辈老先生的录音。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段子，李云飞叶鹏和说的文玩知多少。李云飞和叶鹏是一师之徒，都是王千祥先生的弟子啊。他们年龄相仿，学艺从艺的资历差不多，也都是从当年的大学生相声爱好者啊成长起来的。他们二位都有广博的文化艺术的爱好，也曾经都在我们电台做过主持和演播的工作。他们尊重传统，学习传统，善于创新，勤于创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我们播的还是比较少的

0: 激励，你知道吗？啊！
1: 我别去，你我告诉你啊，陶老说还好点
0: 啊，
1: 马季先生是咱们亲师爷，
0: 啊，师爷的保佑啊！
1: 啊，
0: 哎，确实是到这。观众也是特别热情，
1: 那是啊，
0: 每回都捧，啊，
1: 东城的观众最好，
0: 对对对，
1: 嗯，
0: 您听我呀，
1: 啊，
0: 今天实话实说，
1: 嗯，
0: 你看嗓子已经没有亮音了。

0: 工作，男护现在缺，你知道吧？值钱。
1: 谁缺？
0: 你不是说你天天给人输血吗？
1: 孤独给人输血
0: 啊？不是吗？
1: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0: 那您
1: 没听懂，没听懂
0: 啊？
1: 换一说法
0: 啊，再说，
1: 就是你不是这个每天
0: 啊
1: 离不开说吗？
0: 没错，
1: 哎，我每天是离不开木
0: 驴。嘿，看不出来，白白净净的你
1: 什么
0: 啊？你不是
1: 能不能咱能不能聊天？能不能聊天？
0: 你说
1: 能不能聊天？
0: 离不开墨呀。
1: 你每天是不是离不开宋说？
0: 没错，啊，
1: 我每天离不开磨墨。
0: 那就对了，你得磨墨呀。
1: 我踹你！
0: 别看是吧？你自己说的，
1: 就能不能？哎呀，写字儿嘛，书法、书写、磨的研墨，听不懂啊？
0: 明白了。
1: 真是
0: 搞点书法创作，
1: 对对对
0: 啊，
1: 写字儿
0: 是。
1: 哎，你
0: 我跟你不一样。
1: 哎，平时待在家里你喜欢
0: 等死？
1: 哎，这太贫乏了吧？这
0: 我这人也比较懒。
1: 别的爱好想想，
0: 别的爱好
1: 说一说有什么？
0: 别的哎，我还真有一爱好，
1: 说一说。
0: 恐怕很多朋友还真跟我不太一样
1: 啊。
0: 我喜欢做壶。
1: 实话，这实话。
0: 哎
1: 哎，喜欢书画的这个在相声界里不少。
0: 哎，很多。
1: 哎。做壶啊，
0: 对，
1: 这是手艺活，
0: 是
1: 一般人来不了。
0: 哎，
1: 他做确实好，
0: 还行吧。
1: 宜兴的啊，
0: 宜兴
1: 最讲究是宜兴的。
0: 对，
1: 自杀壶，
0: 哎呀，
1: 他做自杀壶，哎，一绝，拿来啪，宜兴自杀壶。
0: 我这生活怎么那么贫乏呀？我闲的呀，我天天做一堆壶，对着自己脑袋啪啪，我这拍呀，我
1: 做自杀壶啊。
0: 那叫自杀壶啊，
1: 拿来干嘛用的？
0: 紫砂壶，紫，歪呀，那个
1: 粗
0: 啊，粗粗一，粗粗一紫，哦对，也对不对？这利索吧？这个，哎，这比他强。
1: 紫砂壶，
0: 紫砂壶，
1: 我不懂，我不懂啊，
0: 你不明白，
1: 用专业好多术语教给我。
0: 是是，
1: 哎，那个，这个壶身呐，
0: 壶身，
1: 他们有这个叫打。身头啊，
0: 这是一个技术动作。
1: 对对对，
0: 嗯，
1: 弄这个壶把儿啊，
0: 啊，
1: 啄这个壶嘴啊，
0: 哎，专业的，
1: 哎，底下还得打这个款儿，
0: 得有章啊。
1: 哎，你像我，
0: 啊，
1: 我写完了字儿我就落款，
0: 您落，
1: 李银飞我落银飞书，
0: 好，
1: 叶鹏
0: 我
1: 做这壶也落款，叶壶，哎，做完之后他就，
0: 你怎么了你？你怎么了你？
1: 我没怎么，你不得打款吗？
0: 我真是闲的我。我那么好的紫砂做的全是夜壶是吧我。
1: 不是你的姓啊不得搁上去吗？夜壶。
0: 那也没有这俩字不行。
1: 怎么说
0: 这夜市制壶。
1: 啊，夜市制壶。
0: 制壶。
1: 打这四个字上边。
0: 嗯，
1: 现在这个紫砂壶啊，
0: 嗯，
1: 归在这个文玩里边。
0: 哎，文玩大项。
1: 文玩大项的其中一类。
0: 是。
1: 这个文玩啊，
0: 嗯，
1: 咱得说清楚了。
0: 怎么了？
1: 哎，这个正本清源，
0: 嗯，
1: 什么叫文玩？
0: 文玩就是文化人玩的呗，就是。
1: 你看
0: 啊，
1: 都这么说，文玩啊，
0: 嗯，
1: 啊，就是由文房四宝
0: 哎
1: 衍生出来的其他的一些玩物。
0: 你这倒说的对，
1: 哎，对，
0: 嗯，
1: 这个文房四宝大伙儿都知道吧？
0: 我最清楚了，
1: 都知道吧？
0: 有，
1: 说，
0: 套袖，
1: 什么东西？
0: 大半缸子，自制篓子，破毡垫子，
1: 干嘛用的？这都是？
0: 这都一，哎呀，什么？
2: 好，
1: 什么东西？
0: 孩
1: 子大声再说一遍，
0: 哎，他告诉纸笔墨砚，
1: 你看我特别的高兴，我特别的高兴。
0: 怎么了？
1: 孩子能说出这几个字来，我打心眼里我这么高兴。
0: 我说那更重要，
1: 你说那都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了，
1: 干嘛呢？
0: 你写字你怕脏了，你套一套袖，对不对？
1: 啊，第一个啊，
0: 啊，你涮笔，你弄一大半缸子，你写画，你一攒扔一自制篓子
1: 啊，
0: 怕把桌子弄脏了，铺一破毡垫子，对不对，各位？纸笔墨砚，谁不知道啊？还说一逗唱呢？
1: 什么东西？你这就用的文房四宝，
0: 啊，
1: 衍生出来的笔筒啊，
0: 哦，
1: 笔哥呀，
0: 啊是，
1: 哎，和这些东西
0: 收藏砚台的，
1: 对，这都是
0: 啊，
1: 这是文玩。现在种类太多了，
0: 现在各式各样，太多了。
1: 哎，今天给你讲一讲这个文玩的挑选，
0: 嗯，
1: 购买。收藏，哎，咱们讲讲，
0: 哦，开一小课堂，
1: 哎，开一个也不叫课堂吧。
0: 先说第一个，
1: 那说这个挑选啊，
0: 挑选
1: 种类太多。
0: 对，
1: 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就拿木头来说，
0: 哎，木头种类就多了，
1: 贵的啊，
0: 那贵的，
1: 黄花梨
0: 这最贵了，
1: 紫檀
0: 不便宜。
1: 现在好多的其他木材呢，
0: 嗯，

0: 是这个檀木这种的，但是呢他要借这个檀字儿，
1: 为的卖的贵点，
0: 价也能上去。
1: 是是，
0: 紫檀是什么呀？
1: 紫檀，
0: 紫檀应该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个生物学分类啊，紫檀应该是豆属蔷薇花科紫檀种
1: 啊，这是它的生物学分类。
0: 对对对
1: 啊，
0: 其他很多不是这里边
1: 啊，不是这里，
0: 但他也说
1: 啊，
0: 比如说啊，
1: 比如
0: 我一说大伙都知道
1: 啊，
0: 黑檀，
1: 哦，黑檀，
0: 红檀，
1: 对，
0: 紫光檀，
1: 嗯，
0: 什么绿檀，
1: 有有有，
0: 黄檀，这都有。你乐什么？
1: 啊，不不，
0: 你们乐啊，
1: 那个，
0: 你们以为那，你们以为啊，不，那黄檀那儿啊。那玩意儿那么一手的多黏糊，那个那怎么弄啊？那这
1: 没人这么以为，
0: 人乐什么？
1: 您不瞄着这边没人知道。
0: 就说这个广这木头多少种
1: 啊？
0: 很多这个黄檀不是，就是黄杨
1: 啊，黄杨木，
0: 巴西黄金木，
1: 对，
0: 都归着它叫檀。

0: 有就是有带的吗？
1: 有带的吧？
0: 啊，有玩
1: 的，你像星月，
0: 星月菩提，嗯，
1: 金刚，
0: 对对对，
1: 凤眼，
0: 哎，
1: 飓风，玫瑰香，马奶，红宝石，
0: 那大的叫乒乓球是吧？
1: 哎，你很有生活经验吗你啊，
0: 宝贝儿
1: 啊，
0: 菩提子，没说葡萄子。
1: 哦，菩提子的，
0: 菩提子，
1: 菩提子啊，菩提子光这么一个带眼的
0: 啊，什么什么眼，
1: 多种，
0: 哎，
1: 凤眼，
0: 凤眼菩提啊，
1: 龙眼，
0: 这有，
1: 麒麟眼，
0: 是是，
1: 魔鬼麒麟眼，
0: 啊也有，
1: 狗眼，哎，但是这狗眼菩提呢，
0: 啊，看什么都低，还能买啊？
1: 不是有狗眼菩提没有？
0: 没有
1: 啊，没有狗眼菩提，
0: 没有，
1: 没有狗眼菩提
0: 啊，
1: 鸡眼，
0: 鸡眼
1: 啊。
0: 鸡眼，
1: 鸡眼有吗？
0: 没有，
1: 鸡眼也没有，
0: 没有。
1: 那凤眼什么样？
0: 凤眼就是一珠子，上面跟一人那眼睛是俩尖儿，就那个。
1: 对呀，我琢磨着这个鸡眼要是跟那个鸡眼似的，那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么看着你，那多解闷啊！
0: 那多麻硬呢，哼哥。没有，
1: 我不懂吧？反正各种的各种种类
0: 很多，
1: 你从中得挑选自己喜欢的
0: 啊，是爱玩什么，
1: 挑出一种来
0: 啊，
1: 然后进行把玩
0: 啊。说的把玩了，
1: 说的把玩了，
0: 嗯，
1: 一到这个把玩呢，
0: 嗯，
1: 向叶鹏请教，
0: 怎么了？
1: 尤其是这各种串啊，
0: 嗯，
1: 项链啊，
0: 嗯，
1: 问叶鹏，
0: 问我，
1: 因为叶鹏就是一个串，
0: 我什么
1: 方面的专家？
0: 您说清楚点好吧？
1: 串方面的专家，
0: 我就是喜欢玩这个。
1: 他喜欢玩这个东西
0: 啊。
1: 一说到这个把玩，
0: 嗯，
1: 有一个专有的动词，
0: 撸。
1: 什么？
0: 撸啊，
1: 串。
0: 对呀、啊，
1: 不是撸串，这还这是不是那意思？
0: 那就
1: 串，换一个动词，
0: 那烤。这炸，
1: 焖溜，熬炖。焖串的好吃吗？那个
0: 涮也不是。
1: 哎呦喂
0: 啊，
1: 盘呐、啊！一说串，
0: 你看你说盘，我不就知道了吗？
1: 盘呐、
0: 啊，盘啊！
1: 哎，盘拿什么呀？
0: 拿什么呀？
1: 油。
0: 哎，对对，也用那。
1: 这说清楚了啊！
0: 是是，
1: 不是拿什么那个九二的、九五的，
0: 多新鲜！
1: 哎，鲁花的、金龙鱼的都不行啊，用什么油盘呢？
0: 什么油啊？
1: 人油。
0: 人油啊、
1: 嗯，就是这脸上，
0: 嗯，
1: 出汗出油啊，
0: 是是，
1: 哎，这
0: 啊，玩扇子，
1: 哎，这都一样，
0: 也是这么的，哎，
1: 哎，
0: 啊，就这么
1: 这么盘，哎，
2: 对，玩一会儿，
0: 别去，玩你恶心不恶心啊你？
1: 你这人问我恶心不恶心？你在家是不是这么盘？
0: 在家玩我没这么狠，
1: 是不是在这这么蹭啊？
0: 那小串搁脸上蹭的，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核桃，
0: 啊，对对对。
1: 橄榄猴
0: 玩，
1: 菩提子
0: 都盘啊，
1: 和田玉
0: 哎玩，
1: 哎、
0: 嗯，
1: 两米见方的和田玉，
0: 多少？多少
1: 脸啊？咔咔咔咔蹭，两米和田玉，咔咔每天蹭一面。
0: 我那擦玻璃呢是吧？我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两米见方，那么大个一大和田玉，我拿脸蹭啊？
1: 那你怎么蹭的呀？
0: 我都是这么蹭的，我都是。
1: 我不了解啊，那我说错了。
0: 谁呀、
1: 啊？
0: 没
1: 这么坑，
0: 没有没有、
1: 啊。
0: 你见过玩两米见方和田玉的
1: 多大呀？
0: 也就20厘米，两厘米，这小玩意儿。
1: 两厘米见方的和田玉。
0: 对对对，
1: 在那把玩，
0: 哎、玩嘛，
1: 盘。
0: 那、
1: 啊、现在到家里一看，
0: 啊，
1: 好东西不少，
0: 多着呢。
1: 话又说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是一上来就有这么多好东西吗？
0: 吃亏上当也不少。
1: 今你上当了
0: 啊？
1: 过去，
0: 嗯，
1: 拿那个冻白菜帮子当翡翠买没买过？
0: 哎，那年太冷了也是。
1: 拿这个雕牌透明皂当蜜蜡买没买过？
0: 他们告诉我那都是这加勒比海的。嗯，
1: 拿那个火龙果当星月菩提买没买？
0: 我疯了，我疯了，我是疯了。
1: 反正我
0: 弄一堆火龙果跟那盘，
1: 不是打眼了有没有？
0: 是上回拿橘子当金刚我也玩过，你知道吗？
1: 你再弄一手水你再啊！后来慢慢怎么能提高了呢？
0: 这东西我跟您各位说，得学。
1: 对，学习。
0: 哎，
1: 一看电视，
0: 嗯，
1: 专家讲的时候拿你当傻子，
0: 啊？
1: 可真买的时候啊，
0: 嗯，
1: 卖主拿你当圣人。
0: 你等会儿，讲的时候什么拿咱们当傻子。
1: 当傻子
0: 啊！
1: 你好比说啊，
0: 怎么说的呢？
1: 一专家，
0: 专家，
1: 让人讲，
0: 嗯，
1: 哎，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文玩。

0: 核桃，
1: 说说核桃。
0: 这个核桃啊，以40毫米为界，
1: 那叫40的。
0: 40以下的便宜一些，40以上的贵一些
1: 啊。
0: 但是呢，除了看它的尺寸以外，还有几条衡量标准。
1: 什么标准呢？
0: 拿到之后首先要揉一揉，
1: 揉揉，
0: 听听有没有金石之声，
1: 野生的。
0: 另外呢，要闻一闻。
1: 干嘛闻呢？
0: 因为很多现在的核桃啊，经过双氧水的浸泡，
1: 处理了，
0: 处理过
1: 啊。
0: 如果你拿到一袋核桃，
1: 拿核桃，
0: 一闻，
1: 嗯。
0: 有刺激性的气味，
1: 有，
0: 再一看，
1: 哦，
0: 有不规则的推。

0: 我跟你说相声，我直晕。哎呀，
1: 怎么了？
0: 我头回听说拿榴莲当核桃盘呢。
1: 小榴莲吧？
0: 小榴莲呢？
1: 小榴莲吧？
0: 我弄点山竹盘不行吗？我，
1: 这他打你当傻子，我都分不清榴莲和核桃吗？他倒讲，嗯。真买的时候啊，
0: 买的时候怎么样？
1: 拿你当圣人。
0: 怎么讲呢？
1: 你随便说一句
0: 啊，
1: 懂。你随便说一句，他就说懂。
0: 他捧
1: 捧着说，往你心缝里捧着说，捧着捧着你东西买走了。
0: 什么捧着捧着我就花钱买东西了？
1: 就买东西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咱俩试验一下，
0: 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好比说，
1: 我就是那卖东西的，
0: 我就是买东西的，
1: 句句往你心缝里。
0: 你捧我，我可不一定掏钱，
1: 而且
0: 啊，
1: 还比我这原价得贵。
0: 我准掏钱，
1: 准掏钱，
0: 来一回试试，
1: 准包起来拿走。
0: 表演表演，
1: 来一回来一回。
2: 是的，
1: 哎，
2: 这儿也没什么事儿，我也赚着，我也买点玩意儿。
1: 您好，
0: 老板您好，
1: 您好您好，
0: 我瞅瞅，
1: 看看，随便看，
0: 我瞅瞅，我瞅瞅，
1: 您看，
0: 哎，您那桌子上就这红的这，怎么了？嗯，
1: 看点别的。
0: 别
1: 看点别的，看点别的。
0: 这上面油太多，不看这个。我瞅您手里，
1: 我刚到我手里，
0: 不是您这
1: 没两天热乎劲儿呢。
0: 您这卖东西的怎么这？
1: 我刚到我手里，眼真贼，眼看的好东西。
0: 瞅瞅，
1: 人都不撒手，这人。
0: 瞅瞅，哟嚯，
1: 嗯，
0: 这是南红啊，啊，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哎呦喂。您一眼就看这是南红来了，
0: 可不南红吗？
1: 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说玛瑙，
0: 是是
1: 了不得了、嗯，一眼看出南红来，玩好几年了吧？
0: 瞎玩，
1: 这真不错。
0: 南红，哎呦，这还宝山料啊，这是，啊，
1: 哎呦喂，哎呦喂，
0: 怎么了您？
1: 一般的分不出来梁山宝山，一张都宝山了，行家，
0: 宝山滴水洞。是吧？
1: 了不得，了不得，
0: 是吧？是吧？
1: 好的，
0: 这哟，这上边哟，这还有雕呢，你看。哎呦喂！哎呦喂！是，不是？
1: 一般人都说有工艺，啊、您这有雕一张的，行业术语都明白。
0: 这俏色了，这是吧？
1: 什么都懂，什么都懂。
0: 上面雕这也好啊，这个。
1: 雕这您看是什么？
0: 蝙蝠，这蝙蝠。
1: 哎呦喂！
0: 哎呀！
1: 哎呦喂！
0: 怎么了？
1: 一般人不敢说出来
0: 啊？怎么了？
1: 蝙蝠他觉得晦气。
0: 这没有。
1: 您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吧？这一看就都看出来这个福跟福这是谐音的。
0: 对对对，
1: 福气的福是谐音。
0: 对，
1: 这有眼有眼。
0: 关键是底下这不是有一钱吗？
1: 这叫什么呀？
0: 福在眼前呀、
1: 啊！哎呦喂，
0: 是吧？
1: 这传统纹饰的象征寓意都明白了
0: 啊！这您这多少钱？这个。哎，干嘛呀？
1: 锦绣，刚到我手里。
0: 是是，
1: 不卖。
0: 不是，别，您说，您给个价，您给个价，我接受不了，我不买，不完了，您告诉我多少钱？您说说，您开个价、哎、啊？
1: 跟我要四个，
0: 四万块钱。
1: 行里话也懂啊，
0: 四个就是四万，
1: 四万块钱。我没那么给，
0: 那您是？
1: 我给他15000块钱，
0: 一万五，
1: 给他一张画。
0: 哦，
1: 啊，
0: 那您看我喜欢这、那个，我喜欢那、那个。
1: 不是，您别去，
0: 不是，
1: 刚到我手里，
0: 我爱惜这个，这么着，
1: 那您别让我亏了，
0: 我不让你亏，18000我拿走，行吗？
1: 一万八，
0: 嗯，
1: 也行，
0: 嗯，
1: 我腰这多重、啊？
0: 您给我看看多沉的、
1: 哎，
0: 啊，这是。
1: 四吨
0: 多少？
1: 啊，
0: 多少？
1: 不是，
0: 我买一黑洞是吗？我
1: 他
0: 重点走是四吨，
1: 看错单位了。
0: 多少？
1: 四十克
0: 。
1: 啊，
0: 客价您算这得
1: 甭算客价了，18000就
0: 一万八，
1: 您包起来了，
0: 您给我包上，
1: 包起来了，
0: 帮我拿走，
1: 包起来了。
0: 行了，
1: 这就算包起来了。
0: 哦，这我就买走了。
1: 实际上这么一东西
0: 啊，
1: 哪有18000？
0: 不值那么多钱，
1: 几千块钱。
0: 哦，
1: 哎，这您就拿走了。
0: 一捧我就买了，
1: 具体往心缝里说。
0: 我也不同意这个。您这卖东西的拿我们老当圣人哪行啊？我们这买东西心里什么都不懂，我们到那儿去了就为了让您给我们介绍，您得拿我们当不懂的才行呢。
1: 什么都不懂。
0: 对了，
1: 拿你当什么都不懂的。
0: 哎，
1: 我什么都懂。
0: 嗯，
1: 跟你这儿讲，
0: 对，
1: 你准不乐意啊？
0: 我准乐意啊。
1: 你准不买？
0: 说的我心眼里我一样掏钱呀、啊。
1: 这东西还能包起来吗？
0: 绝对包起来。
1: 是这话吗？
0: 再来一回
1: 。
0: 这玩意儿不像吗？我这溜达溜达买点东西。
1: 哎，
0: 老板呢？
1: 哎，
0: 我瞅瞅，
1: 随便看。
0: 我看看您这个，
1: 您看，
0: 就您这红的那是
1: 红的
0: 啊？
1: 灭火器。
0: 我没看您灭火器。
1: 你不是什么都不懂吗、
0: 啊？我说您这桌子上这个，
1: 桌子这红的，
0: 这红的
1: 酱豆腐，
0: 圆的。

0: 还知道是珠子呢。
1: 啊，圆的呀，我知道。
0: 你看吧，看吧，看吧。
1: 玛瑙，玛瑙。
0: 这
1: 改毛病了。
0: 玛瑙，玛瑙。
1: 不，这玛瑙。
0: 南红玛瑙。
1: 你嚷嚷什么呀？
0: 南红玛瑙。
1: 南红。
0: 跟一般玛瑙能一样吗？
1: 南红玛瑙能？南红玛瑙
0: 都不懂。
1: 这是哪儿的？这是呢？
0: 南红玛瑙不一样。
1: 是，
0: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让你看看这是哪产的，一猜你就不知道。
1: 我还没说话呢，
0: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了，什么都不懂，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1: 你这上面
0: 看看这画的什么？
1: 这上面不是有花吗？这呀，
0: 这还有花，没有挽联啊？
1: 我买花圈来了，我
0: 还有花，有花，那叫有雕工，知道吗？
1: 不懂，雕工，
0: 他雕的是什么？
1: 雕工
0: 不是飞耗子啊？
1: 我知道，我没说是飞耗子，
0: 什么都不懂。你看是什么？
1: 这什么？这是蝙蝠啊？这是？
0: 你还知道这蝙蝠呢？当中有一东西，看看是什么？
1: 这不是钱吗？
0: 就认识钱，这人就认识钱，你知道吗？什么都不认识。
1: 不是，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1: 这不是您这都多少钱？
0: 这都多少钱啊？
1: 能升值吗？
0: 什么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1: 能升值，升值能。
0: 你有升值能力吗？你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1: 你管得着管不着你？
0: 讨厌，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1: 我还不愿意跟你聊天，多少钱？你告诉我，你给一价。
0: 4万块钱，你有吗？
1: 有四万我也不给你。
0: 有四万我都不卖给你。
1: 我还不愿意，
0: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1: 干嘛呀？
0: 什么都不懂。
1: 怎么了？
0: 你
1: 这买东西的，
0: 看电视
1: 受气，跑这儿来这儿受气，让他骂我们。我没听说过这儿，我没有。
0: 我
1: 都呸！这还能抱起来呢？
0: 这不都打起来了吗？
1: 别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下相声的青年才俊黄金搭档李云飞、叶鹏合说的相声《文玩知多少》。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1908年11月14日，也就是光绪34年10月21日，那位软弱无能的光绪皇帝突然病故了。说也奇怪，仅隔了一天，也就是1908年11月15日，光绪34年10月22日这天，那位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也于世长辞了。刹那间举国震动，北京是一片凄凉和慌乱。按着慈禧太后的遗嘱，立了醇亲王载沣之子3岁的溥仪为皇帝，抱进皇宫来教养，入成了大统，改元宣统，他就是清进关以来的第10个皇帝，也是众所周知的末代皇帝。3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因此慈禧给安排的，让宣统的生父醇亲王载沣身为监国摄政王，全权处理国家的军政大事。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一奶同胞的兄弟，为人懦弱，跟他大哥差不多少，遇上什么事情是优柔寡断，而且这个人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另外呢也没什么工作能力。刹那间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头上，可把他给压垮了。你想一想，

皇上太后死了，得办丧事；新君登基，得办喜事。堆积如山的宫室，接见各国使臣。另外呢，还要处置朝中宫中那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要防止革命党趁机颠覆。哎呀，这些事情推也推不开呀。连日来把个摄政王压的

追不上了。但是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事情必须要做出决定。这天晚上，兴隆宫里是灯火通明，已经是深夜12点钟。摄政王载沣坐到大团龙椅子上，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有几名小太监给他轻轻地捶着背，捶着腿。在他的身边站着几个亲王贵胄，都是谁呀？有肃亲王尚齐，有他三个亲兄弟载洵、载涛、载泽。今天晚上他们几个人要研究几件极关重要的事情，天亮以前必须做出决定，其他的事情都好研究。比如说第一件，他们要抓兵权，没有枪杆子就维护不了统治，怎么办呢？明天决定下一道诏书，摄政王要监管海陆军大元帅之职。众人异口同声，全都同意了。第二件事，让摄政王载沣的兄弟载洵身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陆军。

什么事情啊？就是要铲除政敌袁世凯。现在的袁世凯身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中统握着数万精兵，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呀。如果不把袁世凯给铲除了，恐怕清王时就很难存在。因此众人都催促摄政王赶快降旨，做出决定，把袁世凯立地铲除，别留后患。可是摄政王呢，对这件事情是犹豫不决呀，简直把他急得脑袋嗡嗡直响，闭着眼睛一句话他也不说，把他兄弟载涛气急了，也顾不得礼仪了，过来直推摄政王。二哥，你倒是说话呀，难道你对袁世凯这种人还舍不得下手吗？二哥，你倒是言语呀。载洵载泽也过来了，不住地摇晃摄政王。二哥，你怎么了？到了紧要关头您就这样，我们不是说您呐，您哪儿都好，就是有点优柔寡断，您倒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肃亲王善齐比他们年纪都大得多，所以

您可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呐、啊！袁世凯，那是一条毒蛇呀。那个人要一旦得了势，还有你我的好处吗？说句难听的话，恐怕咱们大清的江山都得失落到他的手中。如今您掌了大

听了众人的话，摄政王虽然没有表态，但是眼圈一红，眼泪掉下来。光绪皇帝在重病的时候，载沣曾经奉旨到中南海的瀛台去看望大哥，一看那光绪皇帝冷冷清清躺到光板的病床上，身边连一个服侍的人都没有，一乃同袍骨肉之情，他是心如刀绞。他知道大哥得罪了慈禧太后，才得了这般结果，才落到这步田地。名义上虽然是天子，是皇上，实质上形同囚徒啊。但是载沣

众人看完，顿足捶胸，嚎啕大哭，简直是咬碎了钢牙，恨不能把袁世凯一口给吞掉了。如今机会来了，载沣身为监国摄政王，

能翻丢一把米呀、啊！再者一说，新君登基，百废待兴，本来人心就不稳，再把袁世凯给杀掉，倘若引起军队哗变，咱的江山可就完了。我的意思，此事应该从长计议。其实啊，摄政王说的不是没道理。等他说完之后，大伙也没词儿了。宰涛乌楞乌楞脑袋，二哥，你说这个从长计议得等到什么时候？你等得了，我等不了。有袁世凯就没咱们，有咱们就不允许他存在。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做出决定。众人呢也向着宰涛。后来逼得摄政王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做出决定。降了一道旨意，旨意上说，着将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交法部议罪。摄政王的意思，咱别偷着把他杀了，那样好说不好听，把他的职务拿掉，交法部议罪，公诸于众，那显得咱们多正大光明了、啊。

0: 一身上的一匹快马，出了西华门，是直奔庆王府。时间不大，从庆王府的后角门又出了一个人，飞身上马，赶奔西拉胡同去找袁世凯。在凌晨3:55，从袁府的后角门抬出一乘暖轿，轿里边坐的就是那位化妆改扮的袁世凯，脸上戴着进口大墨镜，手里拿着得过王石赠送他的拐杖，身上穿着貂皮大衣，不注意就是个身伤巨贾，好像是个大买卖人，带了4名贴身侍卫，像一阵风一样赶奔前门火车站。20几分钟之后，他们登上了北京去天津的快车，一溜烟儿就逃之夭夭。到了第二天，摄政王载沣生了病了，把军机首辅满汉两位大臣请来，就把昨晚做出的决定跟他们两位说了，让他们两位表个态，这才引出一场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
0: 刹那间
2: 辛亥惊雷一响，革命烈火燎原。且听单田芳经典评书《辛亥风云录》，再现仁人志士热血往事，
3: 热血往事，
2: 热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北

0: 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穿着青缎厚底的靴子，骑着扣碗茶。这人身边左右还坐着几个人，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黑脸，腰里挂着宝剑；下垂手坐着一个出家的道人。这老道岁数不小了，看着也得有六七十岁吧，背后背着宝剑，手里拿着拂尘。老侠可仔细一看呢、都认识。正座那白脸小伙正是驸马爷贺萧，上垂手那黑的个子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这是张士诚手下的元帅。那个老道呢，就是赛张良、张和变，军师。不知道他们在这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北侠就把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在这听着。就听张九六说：“驸马爷，这事儿你还犹豫什么呀？甭犹豫啊，派人把他给做了，不就得了吗？”贺萧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自打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可说是铁嘴钢牙，什么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依然无功。我看此人也没用了。”正想请示王爷该怎么处置，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了，今天晚上就把他结果了也就得了。
1: 哎呦，
0: 窗户外边的北侠一听，这脑子就嗡了一声，心里边猜呀，他们说的是不是指徐芳？应该是吧。嘿嘿，我的宝贝徒弟呀，为时要晚来一步，咱们师徒见面可就难了。北侠唐云忍不住这心里边噔噔噔噔噔跳成一准了。接下来再听啊，那张和变、赛张良说话了：“无量寿佛，驸马爷您可多注意呀、这些天来大明的营盘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拆兵，也不建仗，据贫道来看，大寨他们另有所图，估计着不是请高人呢，就是想什么对策，驸马爷还要多加提防。”军师，请你转告王驾千岁，让他且放宽心，有我的五毒葫芦在，我怕谁呀、您放心吧，朱元璋他请谁找谁，谁给他帮忙我也不在乎，不过我还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城池守住，不出三个月朱元璋是不战自退啊。哈哈哈哈，来人呐，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一看，哎，喝酒是好事，但是我看呢，先把这小矬子给收拾了吧。那也好，咱这么的，就在酒席宴前

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见亮光一闪呢，特尔帕克这大框大开，转瞬之间把这些人打翻在地。唐云一把抓住小矬子徐芳啊，就搂到怀里了。孩儿哦，你睁开眼看看谁来了。徐芳听见有人呼唤，小眼睛睁开一看呢，哎呀，师父别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为师前来搭救于你。把徐芳背到身后，闪身行车，跳出大墙就离开驸马府。哎呀，北侠原来的想法是先把徐芳救出来，可以爷儿俩呢配合行动，现在不行了，现在得先安置徐芳，把他放到哪儿呢？按理说应该送

0: 哎呀，师傅，你先慢走。
1: 徐芳拉住北夏，把自己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师傅，我是在元帅和朱元璋皇上的面前下了保证，进城盗解药，结果没得手，让人家抓住了。原来呢，徐芳也摸到驸马府了，觉着自己有本事有经验，确实在轻功方面，那在明营当中徐芳是首屈一指。结果呀，大意了，中了人家的埋伏，掉落陷坑，被人家生擒活捉了。抓住以后，要按张九六的意思，直接就把他杀了。但是驸马多留个心眼儿，想从这小矬子的嘴里啊问出一些口供来，以便了解明营的情况，所以没杀，押到后院，每天有时间就审呢。徐芳，你别看个小，真有骨气，真硬啊！铁嘴张牙，问什么也不承认。相反，拿苏州人竟开玩笑了，把驸马贺萧气的，用重刑拷打，这才打成这样。要不是今天唐云及时赶到，徐芳这条命还真保不住了。因为前文书咱说了，这几个小子考虑到徐芳没什么价值了，反正也问不出来，打算今天晚上就把他处决。正赶上北侠来嘛，徐芳拉住师傅，千叮咛万嘱咐：“师傅啊，你可留神呐！我不是长人家威风，灭咱爷们的锐气。这驸马府里边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别看这贺萧年轻，我这小子转轴可不少啊！您老人家毕竟上了几岁年纪，多加谨慎呐。好了，我知道了，孩儿，别着急，你就在这等着为师啊。”老侠客说完，百宝囊中又取个小瓶出来，这里边是点止痛药，先让徐芳灌下去，又给伤口敷了点药，让他在这等候。爷儿俩分开，北侠客这才下鼓楼，二次赶奔驸马府。唐云心里就想啊，我徒弟这能耐可也不小啊，既然都让人家抓住了，确实证明这府里边消息不少。尤其刚才为救徐芳，把那几个人打翻在地，人家肯定做准备了。这要不小心，命死是小事，那大事可就耽误了。老侠客想到这儿，二次上墙跳到院里，侧耳一听啊，好像院落当中有一阵骚动。他仗着身体力变，快如狸猫，唰唰唰唰，穿房越脊，就来到银安宝殿，飞身行，跳到殿顶上，侧耳往下倾听，就听里边一阵大乱呢。有人发现徐芳被救走了，还有很多人说。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里边瞧字，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1: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5: 哎，
2: 今儿我用相声请您吃顿好的吧。
5: 嘿，那感情好，我听听吃什么。
2: 珍珠翡翠白玉汤。
6: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2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

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那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怎么那么巧啊？他非巧不可。哎，他不巧，我就甭往下说了，是不是？他就这么巧，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

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人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了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

啊，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一瞧，哟，杨登的儿子还点头呢，还啊，还真是岂有此理吗？这不是怎么回事情？你们俩人啊，不是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咱们几时进京面圣啊？县官这个气呀，叫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

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呀、啊，竟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竟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

0: 他拿话就找辙。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
1: 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作证，来啊，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儿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

0: 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一桶杂货菜，两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一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那就要那个呀，两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两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呐？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了。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1: 我说老季
2: 啊，
1: 您就请我吃刷家伙水泡豆腐呀。
2: 哎呦，对对对，是我考虑欠周了啊，我应该给您来点洋玩意儿啊。
1: 哎，这还差不多。我听见什么洋玩意儿？
2: 鲱鱼罐头。
1: 洋泔水呀、啊、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

不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当当当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

0: 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1: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
0: 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
1: 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
0: 甭管怎么说吧，一边

哎，师弟师弟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咱们在书房里念书，你没念过吗？

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们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那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咱们在这儿哈，四人写他一首诗，一人写一句，骂骂这老师。那谁先写呀？谁先写呀？那还用说吗？那长者先。

0: 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法身，天王庙的神像法身高大，大法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威风。老三，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身领高脑袋大。对，老四你了，这老四啊半傻不黏，傻子。傻子一瞧，我写什么呀？捧天王啊，我怎么捧啊？天王庙神大法身，法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倒有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嗯，那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法身，身上高，身上高脑袋大，身上高脑袋大，他为什么那阵那人那么高那么大呢？那他一定是吃的多，反正吃的多呢，拉的多。哎，他自个儿穷念叨到这哈，灵机一动，有嘞。他写了七个字，一泡大粪十五斤。老大这么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嗨嗨嗨，傻子，你这可太不像话了，人拉一泡屎有拉十五斤的吗？啊，那他身上高脑袋大，吃的多拉的多，我就这词儿，不行也没办法。老师说，得大哥别跟他磨翻，咱们走吧。哥四上马走了，这哥四走了，雨过天晴啊，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什么人讨厌？影壁墙上画好些个白道子，先生眼神有点不得力，这讨厌。到屋里头拿个脸盆，拿了个笤帚，弄点水要给刷了。你看看这个白啊，临近了一瞧，还不是白道子字哟，四行齐齐整整，还是诗啊。我看看多少言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言诗。哪儿十一言诗啊？他刚才那个小孩儿，色小孩儿啊，身量矮呀，就写在下面了。这四个赶考举子大人呢，他写的高头了，可巧给写对了趟了。其实还没对趟，还斜着点儿呢。这先生这眼神要命，他不是近视眼，他斜视眼。他看书啊，看报，他得这样才能过来呢。他看得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这叫什么话呀？四大天王凑四文钱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泡大粪十五斤，先生独吞。我呀，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石中玉瞧人家仲秀才就比我强得多呀。另外小犬顽劣，我自己教啊，反为不美。孩子自己教教不了，你多的教授多高级的老师回家说自己孩子他不听也是枉然。所以呢，别人家的孩子好教，我呢打算聘请您，就是不知道您啊有没有时间，得不得暇，另外您愿不愿意去。哦，那既是这样，到家中细谈吧。哎呦，不敢造次。为什么？您看我带着这些个人，这都是我们家里的，说白了奴才粗鄙之人，到您府上不知道尊府啊贵宅宝眷都是什么样的人，恐怕唐突。石中玉一听，嘿，多规矩，人家带着人说借不讲话跟我说两句话，我往屋让人不敢随便来。好，您稍等稍等，即使说到这儿到里边跟自己的夫人还有闺女孕娘说，回避回避。怎么回避呀？您家里头大别墅那好别好回避，有的是屋子，您就这两间屋您往哪儿回避呀？没地儿回避呀。夫人一瞧，又和还往家让朋友，这头一回，为什么他们家没有串门的，没有朋友，为什么来了没得招待呀？那阔人家串门人多，穷人家谁老串门来呀？这家伙有财主上的串门也感觉到很兴奋的啊，但是回避怎么办？躲那屋去吗？姐，这屋往那屋一走啊，傅家这恶奴啊就冲着傅世泽努嘴儿，在屋外边张头张脑啊，往屋里这么一瞧，石中义这夫人呢领着姑娘往那屋躲，也就是打闪认真那么个姑娘。哼，傅世泽眼还真尖，一瞧这石韵娘这小姑娘确实长得好看，身材袅娜，也正在岁数上，十七八。哎呀，十七八姑娘一朵花，此言不虚，长得好看她知道不能多瞧，第一人躲在屋里，第二次识身份呢，不能让这石中玉明白了，赶紧调俩往这边看。石中玉瞧娘俩躲在大屋了，来吧来吧，您都请进都请进。

条件呢，我太需要这笔钱了，带出来了。富士德有钱呀，富士德一瞧乐了，心里话，就这点出息啊，

聘请饱学鸿儒来了，就看我们这孩子一个月二三十两也是他，那在那个年代那个社会就是一笔巨款了，很可观了。这都没说给银子，一月一贯铜钱。这一贯铜钱说实在的，要是这一家子过日子可也够了，就光是吃喝买点衣裳这也够，但要说改善自己家里的这个穷困还是办不到。石中玉一听一贯铜钱，

兮兮，带着人扬长而去，把老婆孩子叫出来，看着这堆东西呀，石中玉真得说心花怒放，高兴。怎么，万没想到啊！莫道东风长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我这就快混整了。哎呀，夫人，也替他高兴啊。怎么样？您看，人给送这么多好东西，还给姑娘一小荷包，绣得多好啊！姑娘，这给你的，你自己拿着。爹，我不要，拿着吧，我不要。刚才这位是干嘛的呀？请我到他们家去教书，教专管。他家有个小少爷，以后就跟我念书。哦，怎么就找到您这儿了呢？月娘也纳闷啊，我爸爸怎么突然就有腕儿了？我爸爸这书念的穷书生，穷是怎么穷的？他有原因的，就这人不

0: 炫文书，说现在话吧，被叫案，把自己要交的东西这几天好好准备准备。三天夫家来人了，怎么样，这次带着孩子一块来的，亲自的当面拜老师，拜师礼在我们家举行，这是先让你们爷俩见个面，有缘分没有？而且预备着大红帖，拿着自己的名片，二次又带了很多礼物。您琢磨琢磨，石中玉穷惯了，哪见过这大手笔啊？确实傅士德把他断死了，眼皮子太窄，看见这些好东西呀，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有点语无伦次了都。哎呀，见着这傅家爷俩呀，简直十分的恭维，180度大转弯。怎么，他原来对这有钱人的腻歪，咱刚才说了，他抢有钱人的运气，现在呢，一个是真穷，另外呢，这傅士德伪装的好，说话咬文杂字，很对他的脾气，当面再这么一恭维他，头次来呢，母女二人回避，这次主动引荐，把自己的夫人也喊出来，傅士德这儿见礼，让孩子见师母，把小姑娘也叫出来，为什么呀？当面谢谢傅员外，人给你钱了。上回撂下钱走了，这回还不谢谢吗？赶姑娘一出来，傅士德这么一瞧，罢了，可惜呀，这么好看的姑娘生在他们家呢，这要到我家里头，我再给你给买好东西，一插胭脂一抹粉，太漂亮了，比我家现在那老婆，比我这少人他妈，还有我现在家里那几个小妾强之过倍呀，哈哈，当面什么都没说，把这东西都撂下，那我就在家专候您了。您哪天到舍下，哪天干嘛呀？现在我就能跟您去啊。今天还是仓促一点，我在家里边呢，已经准备好学房了，连您住的地方都已经预备出来了。您到我那儿去呢，倒是不用准备什么。那话那意思，什么铺给换洗衣裳，您就都甭带了。我那全现成的，您就啊到我府上就行了。好嘞，一定一定，那我就在家专候老师了。老夫子回见，带人稀里糊涂又走了。第二天说是去呀，一早就派车来了，专门接老师。哎呀，石中玉这个高兴啊，太痛快，对我太尊重，好好的嘱咐自己的妻小，在家里以后不要那么辛苦啦。啊，马上咱们就有钱了，并且随着马车来，头一个月学钱人就给带来了，这一贯铜钱就撂家了，安家费，自己高高兴兴带着自己的这些书籍就上了车了，到父亲穿城而过，一路啊是兴高采烈，赶下车到府门外一瞧啊，更高兴，为什么？广亮大门呐，这傅家有钱呐，凤凰台这个地方本身就比我们西柳村富，再一瞧人家这个房屋整齐，大院套一眼望不到底，而人傅家人自上而下全出来了，恭恭敬敬在门口欢迎老师啊，雇的羊鼓羊号，嘚儿亮亮嘚儿亮亮一通吹打，给老师很足的面子。哎呀，坐着一路谦恭到里边了，人为请老师还当地请了几位念书的秀才，吃饭的时候呢，可就把这位石中玉石先生给让在上首，大家伙这么一通捧，后堂一会儿拜老师，到学房一看，房屋整齐，四白落地，就教一个学生，这傅少仁，再一看那书房旁边就是自己起居室，两间大房子，比自己在细柳村的房子讲究太多了，所有的摆设都是新的，手使的家伙一应俱全，打开柜橱一看，那四季的衣裳都给您预备好了，往炕上一看，那被窝都是新的，里面三新。哎呀，石中玉一瞧啊，这一步啊走得太对了，打这以后别的不说， 衣食无忧，就盼着一样，这个孩子聪明，好好跟我念书，好好的教，能把他栽培成人，得取功名，我就算拿下来了。转天一上书，果不其然，这傅少仁呢还挺聪明，跟原来的老师呢也学过一些个基础了。这儿呢，石中玉急于求成，那咱们就啊直接上书。那个原来的那个啊，小时候应该先练的基本功啊，咱就不着急了。平常呢，我呢给你呢写点字，你描描红模子，哎，然后呢把字练出来，咱们直接就背书。什么人手足刀尺，小猫三分之四只，就不学那个了，哎，直接咱们就上书，大学中庸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治，他背的真溜。怎么他有学问呢？这孩子聪明是聪明，你学这个还稍微深点，他呢是不厌其烦的给讲。这孩子也半真半假，什么叫半真半假呢？一个呢也是这一让他加劲儿念书，他有点受不了。另外呢，他爸爸也跟他说了，你跟这石先生，哎，说句文言吧，就坦哄。爸爸这什么文言？哎，你这，你呀，今天早上起来你觉得舒服，你就多念书；你要不舒服呢，你就跟老师请假，就说你不合适，就放学，啊，让老师自己练字念书就是，你就玩去。然后你跟爸爸说，爸爸给你零钱，让家里人带着你出去逛庙去，就玩去，换换心情，是不是？啊，不要太卷啊，孩子。哪孩子乐意念书？十一的小孩也爱玩啊。这老师一给他加劲儿，他不好好学呀。他又是少爷，三天一请假，五天一请假。那傅士德给出这主意干嘛？他多坏呀！对了，你给我这孩子真教出来了，我这孩子让你教的没二年呢，得中秀才了，那我得给你多少钱呢？这一月一贯钱呢，我都多给着你呢。为什么？我不是为了娶你闺女吗？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石中玉一腔的热血，恨不得这孩子马上速成。但是就两天上学挺积极，第三天就请假了。打这以后啊，开始吊儿郎当。要搁他原先的脾气，拂袖而去，不教了。不教吃什么呀？不教这一贯钱都没有啊。而且自从到了傅家之后，他没享受过生活呀。最主要的得到一份尊重，傅家上上下下所有人见着他以先生二字称之，甭管谁老远就站住了给他鞠大躬，先生您早啊。啊，早早早。他原来没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另外每天两个菜，他在家里边都吃老腌咸菜，到这儿掉链的给做烙饼，又是油又是盐的，那多香啊。烧饼还是芝麻的，他们家年三十才吃这个呢，年三十不应该吃饺子呀？呸，他得配呀，他家里没钱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瑞对徐老汉就说了：“老人家，这个仇要替你报，害要为万民除，跟随本县去到县府里边，你可有这个胆量吗？”“
4: 胆量？我现在我孙女一枚呀，我什么都不要了，这老命我也不要了，我喝出去了，我跟他拼了。”“
3: 好，老人家，你和世子汤跟随本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头子说：“行。”张平来，
5: 人头不从县府取出，严嵩不会认账，挣不出人头上的人字，奸贼还会抵赖，全副一战之势，打到严府。
4: 是。
5: 这回海瑞去县府二次搜人头，比第一次还热闹。怎么回事？这对子马的后头跟着卖柿子的，还有卖馄饨的，这二位还都挑着筐，挑着挑子。随后是海瑞的青纱轿，李坤鹏手扶着轿杆，在后边是张平、李贵，手里边提溜着大筛子铜锣，兵丁衙役扛着竖牌横牌，西童提刀押解着锁住骨头穿住筋的飞贼梁如飞，最后边又是国公府派出来的300步骑断后，浩浩荡荡，大街上两边的人都看糊涂了。哎呦我天哪，这是什么官啊？够排场的，这要干什么去？这里边有一位外号叫万事通的，在人群里边挤着。哎呀，你们少见多怪呀！别看是青纱轿啊，这轿里边的官儿可大了去了。有人就问这万事通了：“哎，我说万事通，你说这官怎么大呀？”“怎么大？哼，这是万岁爷才封的田贤大老爷。”“怎么个田贤大老爷？”“嘿，你没看见吗？轿前面左边挑两筐柿子，右边挑了一挑子馄饨，所以这叫田贤大老爷，这叫官威，你们懂不懂？啊，我是听我们家大的爷说的，这功劳要是不大呀，不能封这个样的官。”他这话还没落音呢，张平的大铜锣咣，正在他耳根台子这儿来了一锣，这位赶紧的就躲开了。张平心想：“我让你胡说八道。”咣咚咚，张平用锣锤一边敲着锣，一边指着梁如飞就喊上了：“老少百姓听真，这是县府的贼人，受他相爷命令刺杀我们大人，替他主子卖命，抢劫民女害人，我们把他捆绑，相爷还来要人，您说这位狠不狠？坑人、欺人、杀人，王法难把他管，仗着官大压人，咱们说的哪个坏的不像一个人？反正大家明白，就是那个龟孙晃晃。”好家伙，张平这一喊呢，一街两巷的老百姓轰的一家伙都笑起来了。可着街筒子往前挤着看，老百姓心里边比三伏天喝冰水还痛快呢。这个功夫再说严相府，严相府今天可也有件热闹事儿。什么热闹事儿？老严嵩今天庆寿。海瑞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他就在严嵩整寿这一天带人来搜府，用这个办法给老严嵩拜寿。这回严相府门前比上回来搜府的时候还热闹，那些个拍马屁钻狗洞的官到相府拜寿的可以分作九等。头等的迎进去跟严嵩平身作揖，这叫庆寿；二等的冲严嵩下大礼，严嵩躬身答谢，这叫拜寿；三等的
4: 是能随受礼跟进相府上了寿堂的，这叫祝寿。四等的能挤到相府院里边跪在这个寿堂台阶上的，这叫跪寿。五等的是在这个寿堂三丈开外跪着往前爬着磕头的，这叫爬寿。六等的是磕了头就得滚回去根本看不见严嵩影的，这叫滚寿。七等的这连礼单子也递不上去，跪地下把礼单子顶到头顶上求着人家收礼的，这叫顶寿。八等的是跪得头昏眼花上气不接下气简直难受的要送老命的，这叫短寿。最难过的是花了不少贪污钱送寿礼，人都快急扁了，连大门也进不去，急得怪他妈没给他生翅膀，好飞进相府跪到严嵩面前磕头喊爷的，这叫禽兽。您说又庆寿又拜寿又祝寿又跪寿又爬寿又滚寿顶寿短寿还外登，拿着金牌纵身到旗杆斗上之后高声断喝，金牌到来，百官让开，谁不让开要谁的脑袋。这一下子就好像晴天响了一个霹雳，门外的这些官儿说

0: 敢吹了。
1: 海瑞向馄饨徐跟这柿子汤就说了，你们上去。是。海瑞收回了金牌，落轿不动。徐老头让柿子汤扶着他走上相府大门的台阶儿。这老头子在这大门口面对着一进九重的相府就站住了。相府的人呢一看见金牌那就傻眼，因为上次海瑞搜府金牌一到规定了六不准，谁敢动啊？可是门上的人心里边纳闷啊，哎，我说这俩家伙是干什么的啊？甭问呐，这也是跟着金牌来的，那他怎么不进府呢？这谁知道啊？他站在门口要干什么呀？不知道啊。这功夫看着柿子汤大摇大摆的就问这门上人，你们是相府的人吗？哎，小人都是。去给汤爷拿个火来。
0: 哎，拿火？他拿火干什么？不知道，让拿就拿吧。
1: 家人心想，他有金牌呀，咱不敢惹呀。凡属跟金牌周围这圈人大概都是奉金牌来的，不敢不拿。把火帘子、火石、火纸梅子都拿出来了，一边递给柿子汤，一边小声的就跟这位柿子汤说了，哎，这位爷，这火您自个儿点吧，哎，小的我不敢点，知道吗？怎么着，光拿火不给点火啊？汤爷今天就让你们自个儿给我点，听见没有？
0: 那好吧。
1: 家人以为这位要在门口放火呢，心想让点那就点吧。
0: 啪啪啪，打出火星子来，燃着了纸梅子就递给了柿子汤了。
1: 就见徐老头子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大摞子送葬的钱纸，对着严嵩这个寿堂大门外头往地下一放，柿子汤砰吹燃了纸梅子，就把这纸给点着了。徐老头子一看这纸着了，老头趴到地下就放声大哭，哭谁呀？哭他那孩子，
2: 孩喽，你死得苦啊！
1: 这老头在这是越哭越痛，越哭越厉害。这些个家人一看，这回挺好啊，咱这府门成了坟地了啊！这老头跑这哭丧来了啊！这玩意儿怎么办？把他撵了，这玩意儿也不敢撵呐，咱就劝吧，人家奉金牌来着。哎，我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别那么悲痛，知道吗？老爷子，少哭两声，别哭坏了身子啊！老爷子，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啊？这个，您呢，最好啊，是过两天再来哭，哪怕是我陪着您哭呢，那也成。您可别今天哭，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今儿个是我们相爷的寿诞之日。哎，你说相爷的寿诞之日，您在这哭孩子，这要是里边相爷知道了，这我们大伙儿都得掉脑袋呀！啊，柿子汤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金牌：“小子们，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吗？”啊，
0: 那我知道，那是金牌呀、啊。
1: 哼，知道金牌就行。我问你们，你们当家的还活得了多久？知道吗？
0: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1: 你猜猜？
0: 小的我猜不着，
1: 猜不着。都听我的，我奉金牌来的，陪着老头跪地下一块哭。
0: 哎，好的呢。家人们一听，这怎么办呢？这不但没把他劝完，这位还下命令了，让咱们跪下一块哭。哭吧，呼隆，跪爹一帮集体嚎丧。
1: 这功夫，那老严嵩在他寿堂里头跟来拜寿的文武官员们正在举杯痛饮。老奸臣举杯搭圈一躬啊，众位，老父见臣承蒙厚爱，如今上合天恩，下仗群力，和清海晏，国泰民安。来来来，你我共饮一杯。百官举杯过鼎，异口同声的在这说：恩相谢礼阴阳，朝廷祝时，黎民感得，万家生佛，祝恩相千秋，恩相千秋。
0: 这一杯寿酒刚到嘴边上，这菜还没等动筷子呢，有一个溜跑进来那个家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连滚带爬的就进了寿堂了，来到正席当中，百官酒席的中间。相爷，相爷， 大家伙都在府门口给您在那烧纸哭您呢。你说这倒霉不倒霉？满堂拜寿的官一听都愣那儿了，怎么回事啊？今儿拜寿怎么在门口烧纸啊？啊！老严嵩听到这里，刷的一下子颜色就变了。言儿何在？没人搭声。老贼把桌子一拍，啪！言儿何在？传管家。是。家人们齐声喊：“言儿，言儿，相爷找你。”言儿上哪儿去了？言儿啊，今儿个老严嵩庆寿，这小子先喝了几杯酒，趁着这个醉劲儿晃晃荡荡的。他瞅着这两天梁如飞没在家，他跑梁如飞那屋里去了，干什么？找梁如飞那老婆，他耍俏皮去了。梁如飞的老婆不答应他，他抬手给梁如飞的老婆就来俩嘴巴，他想要强行非礼。正在这功夫要动手，就听外边管家喊：“杨二，相爷找你，快点。”杨二一听，他妈的，早不找晚不找，单在这个时候找你，这是多不是时候啊！又不敢不去，急急忙忙连滚带爬就奔寿堂来了。他来到寿堂这儿，扑腾一跪：“相爷，小人给您见礼。”老严嵩说：“杨二，今日老夫受臣，岂容闲人打扰？把门外闹事的那帮人给我抓起来，从重发落。”话音还没有落，就听见寿堂下一声高喊：“不必劳神，卑职拜寿来了。”安排到此如朕亲临呐，就好像皇上到这儿一样。海瑞看了看众人，海瑞说：“下官奉旨破案搜头，是奉相军寿诞，百官祝寿。既然

0: 不犯疑，大家都是。
1: 海爷刚一转身，把这金牌供在了岸上。就在这个寿大厅门口，
0: 柿子汤接着说话了：“我告诉你们，厨房里边大师傅也都听着，海爷是办的皇差，你们这菜做好了，也不准往上端。一个时辰办不完公事，你们这儿就饿一个时辰；十个时辰办不完公事，你们就饿十个时辰。饿得急了，跟着汤爷我买几个柿子喝喝，知道吗？”屋里边这拜寿官一听，啊，这怎么还有卖柿子的？这自己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啊！
2: 告诉你们，我们这有定国公派来的刀枪兵马，里里外外都围住了，上厕所也不准去。
1: 海瑞用眼睛瞪了一眼柿子汤，心想你在这胡说了些什么呀？
0: 柿子汤一看海瑞那眼睛，就知道这话说的不怎么地。
2: 要是实在憋得受不了了，跟汤爷我报个信儿啊！汤爷我拿着扁担跟着你们。
1: 收堂上这些官都糊涂了。海瑞这是带着哪一路扛扁担的好汉呢？啊！
0: 就听海瑞吩咐人已：“哎呀，封门断路，严密搜查。”
1: 只见张平身带白宝囊，上前打了个浅跪：“
2: 请爷的事，这寿堂也准搜查吗？”“
3: 奉旨搜府，无处不查。”
0: 老严嵩听到这里，微微一笑：“海大人，金牌搜府，下官岂敢阻拦？只是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
3: 哦，
0: 相爷请讲。”
3: 严嵩说：“宛平县死的是一个张俊峰。”“
2: 这张俊峰是一个呀还是两个呢？”
3: 海瑞说：“相爷，当然是一位。”“
2: 哦，既然只有一个张俊峰，那么上次海大人不是从我的府里边搜走了一颗人头了吗？怎么这次又来了呢？”
1: 海瑞听到这里，立刻就反问他：“
2: 哦，这么说，那严相爷你已经供认上次从相府里边搜出的那颗头就是张县令的头了？”
1: 严嵩听到这里急忙改口：“不，
3: 绝不是这个意思。”“
2: 哦，
1: 既然不是，为什么不准本县再搜呢？本县首奉金牌是煌煌天使，奉旨搜头，不搜出人头不了此案。
3: 金銮殿上天子有言，皇亲国戚准许搜查，难道这严相府天使钦差就再来不得再搜不得了吗？”
1: 几句话把个严嵩问得大气儿都不敢喘了。严嵩心里说：“好厉害的海瑞。”但是嘴里边还得说：“
3: 哦，恭请搜查，恭请搜查。海大人，你就是住在寒地坐搜，下官也扫榻奉迎。
2: 可是下官有句放肆的话，还不能不当着众位的面向海大人讲清。”“
3: 哦，相爷请道其详。”“下官对人对己正大光明，本无有私害张县令之事。大人如今一搜再搜，下官毫无怨阻之意，只是案情未明，人心难测呀。假若谁要是带着一个人头进府诬陷本相，我不是反背了一个不白之冤吗？”“
1: 嗯。”他说完这句话，两只贼眼睛直往张平那身上打量。
3: 海瑞说：“哦，好一个带头入府，相爷说的有理。张平老爷，难道你随本县贴身前来，身上带的这包包里头有什么私币吗？”“
2: 哎，小人不敢。”“
3: 打开，当面请相爷和众位大人眼看。”“
2: 是。”
1: 张平一下子就把这百宝囊打开了。这个百宝囊是衙役用的，挠钩套索铁链子上房抓人的工具。把这些东西打开，哗啦往地下一倒。“
2: 哎，您看看，就是这些东西，这里边可没有人头。”“
0: 有人头吗？”大伙一看没有。
3: 海瑞看了看严嵩：“相爷您看清楚了吗？”
0: 严嵩点了点头。海瑞说：“好，来呀，继续搜服。”
1: 这个功夫，张平站起身来，掐着腰，把这个

屋子里边的人连严嵩都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左边是海瑞，右边是严嵩，守住岸上的金牌，这二位坐下了。文武官员谁也不敢动，一个个就好像那屁股上抹着牛皮胶一样粘那儿了。这张平纵身出来，他一看这个寿堂周围都是他自己的人了，他往那个山墙上一瞧，果然见有个八棱的窗子就在那个乌山墙上，心想倒拉牛是不错，没撒谎，这小子是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好人。这个相府这种高级的大厅堂，两头那个乌山墙脊下边都要特别安着一个八卦透风的窗户，这个窗户为了要透阴阳风，坏不了厅堂里边的顶棚，因为这个屋顶棚现在又叫天花板，是装在这个八卦窗下边的。张平呢，哗啦抖开了爬墙铁链子，啪往上一搭，就勾住这个八卦窗户了。张平蹭蹭蹭蹭爬上去了，推开窗户就进去了，由打这八卦窗钻到这个天棚上头去。这功夫屋子里头，严嵩和满堂的官员正坐在寿堂，心里边各有心思，惊异不定呢。忽然就听见头顶上这个顶棚哗啦哗啦哗啦直响，大家伙都把这脸扬起来了，一瞅这寿堂顶棚上边，这个顶棚可真够漂亮，真够讲究的，朱漆木条的井字栏杆，每一块三尺见方，每块中间都新裱画的五幅盘云的蟠桃大寿字。要光看这个顶棚，这可真是多福多寿，又喜又庆啊。这个顶棚上正照着严嵩头顶的一个

0: 不光是女人脚啊，狗腿跟着就下来，前后左右像打秋千似的在那来回直晃的。这些个文武百官一瞅，这怎么大白天见鬼了？
1: 严嵩这功夫脸都吓变了色了，满堂官员吓得腿肚子直抽筋儿，有的转身要往外跑。海瑞看到这里厉声说道，金牌在此，不准走动。
0: 对，谁也别动了，咱都在这吵着吧。这些官们坐在椅子上体如筛糠，这人都有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0: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高平之战，北汉军大败。刘崇乔装改扮，骑着辽主赠送的黄牛宝马仓皇逃跑。刘崇也是快60岁的人了，哪儿经得住这样折腾啊，经常累得趴在马鞍子上气喘吁吁，动弹不得。多亏这黄牛很争气，饿着肚子跑了这么多天都不减速，一直保持着日行1000、夜走800的速度，刘崇才得以逃回到晋阳。后来刘崇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特地封黄刘为自在将军，还给他修了一个漂亮的马厩，堆金砌银，相当的豪华。吃的伙食更不用说了，据说相当于北汉一个3品官的标准。话说柴荣带兵到了城下，命令大军架起云梯，四面攻城。不过北汉守军抵抗得相当顽强，大块的石头铁弹狠命地往下砸，还有弓箭手蹲在一边放冷箭。周军城墙都没爬上去，损伤倒是不少。高平城的四面城墙都是用大石头城砖砌成的，又高又坚固，周军一时啊还真没办法取得突破。但看起来固若金汤的高平城也有一个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小破绽，整个城墙只有中间的城门是用木头做的，看起来只能从这儿突破了。赵匡胤一马当先冲在了阵前，让士兵用抹了油的棉布包上箭簇，点火以后把箭射向城门。城门中了带火的箭，很快就被点着了。城上守军本来看见周军攻城乏术，心理上还是比较放松的，但一看到城门着火了，顿时惊慌失措，赶紧组织士兵救火。另外调来弓箭手对着城下的周军一阵猛射，但见箭如雨下，周军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嗖一声冷箭正中赵匡胤的左臂，他一咬牙硬是拔出了箭簇，当时是血流如注。他又从战袍上扯下了一块棉布包扎在伤口之上，继续指挥手下对着城门放箭，一点都没有后退的意思。柴荣正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观战，看到赵匡胤受了伤，心底也很爱惜，赶紧派人去把赵匡胤给换了下来。后来柴荣得知刘崇已经逃走了，不在高平城也就算了，大军在高平休息整顿，打扫战场。战果辉煌，除了缴获了一大批的武器辎重，还抓了不少的俘虏。对于北汉的降兵，柴荣只收编了一小部分身强力壮能打仗的，其他的大部分都遣返回去，而且给每人发了一笔路费。柴荣看着他们消失在山的那一边，脸上洋溢着笑容， 可以想见他们回去以后会给北汉的百姓带去什么样的信息。大军回到潞州，樊爱能、何辉两个人也找了过来，要求见世宗。打了胜仗的柴荣心情还是很不错的，他笑着说：你们俩还有脸回来见我？这两个人脸皮确实够厚，不过他们能逃哪儿啊？在战场上逃跑的将军估计到哪儿也不会受欢迎。柴荣懒得理他们，太影响心情了，就把他们俩看押了起来，听候发落。不过这事儿啊，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到了晚上，柴荣还在想，樊爱能、何辉两个人也算是先朝遗老了。樊爱能是父王的老部下，南征北战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而何辉上次在晋州保卫战中确实也是立了功，你说就斩了他们吧，还真有点于心不忍，有心不杀他们吧，又显得赏罚不明，起不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年轻的世宗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处理问题的经验明显不足。正在琢磨的时候，殿前司都指挥使张永德走了进来，最近是他值夜班，晚上他就睡在世宗的隔壁。张永德是禁军殿前司的最高统帅，赵匡胤、马仁宇和马全义都是他的手下。禁军又称为中央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士兵通常是从各地精挑细选来的精壮勇士，战斗力比地方部队要强多了。后周时期的禁军又分两路，分别是侍卫司和殿前司，构成了保卫皇宫的两道防线。侍卫司主要承担外围的警戒任务，殿前司呢，则是皇帝的贴身保镖，包括晚上可以在皇帝身边值夜班。殿前司由殿前司都指挥使来领导，旗下依次设有副都指挥使、都虞侯、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内殿职等职位。张永德26岁，并州阳曲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张颖在后晋时期曾当过安州防御使，那也是一方大员，家里特别有钱。值得一提的是啊，父亲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就是郭威。所以呢，成年之后，张永德幸运地娶到了郭家小姐，做了后周的驸马。结婚之后，张永德夫妇就住在潞州。郭威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儿度过的。潞州还有他的一个兄弟叫常玉，也是将门之后，人称陆帅。郭家和常家是世交，当年晋州刺史郭简死了以后，3岁的郭威就跟着妈妈一路寻访而来，后来就在潞州长大成人，所以两个人虽然不同姓，但以兄弟相称。陆帅的才干不咋地，但他跟后汉隐帝刘承佑的关系非常不错。常玉50大寿的时候，汉隐帝还派人送了厚礼，甚至后来下令族灭郭威全家的时候，汉隐帝就把密诏下到他的手里。难道他不清楚郭常两家关系？这也许是天意。而且事情做得并不漂亮，这还让张永德给知道了。他立刻去找常玉，就说：常伯伯，圣上是不是让你杀我？其实我死了倒也没什么，只是担心会连累你们家呀。常玉一听吃了一惊，探过身子悄声问：贤侄，这话怎么说呀？张永德等的就是这句话，他附在常玉的耳边继续说：您没听说吗？ 我岳父大人已经起兵，发誓要打回大梁，清除圣上身边的奸臣，很快就会给我们平反。你杀了我，到时候追究起来你怎么交代呀？我觉得您最好先把我关起来，静观时局变化。如果到时候岳父没成功，你再杀我也不迟啊。常老伯觉得张永德说的有道理，就派兵软禁了他们全家。不过陆帅心里毕竟没底，一见面就问张永德，你说你老丈人能成功吗？看着忐忑不安的常老伯，张永德拍拍胸脯，一脸轻松，没问题，一定能成功。没过多久，果然传来好消息，常玉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不禁抚须长吁了一口气。哎呀，多亏小张提醒啊，老夫险些坏了大事。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读史有学问，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太祖称帝以后，张永德的仕途就开始拨云见日。第一个官职是驸马都尉，禁军军官内殿职。24岁那年，张永德连升3级，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没过2个月，又升2级，做了殿前司都指挥使。哎呦，简直像坐电梯一样。上面有人提拔，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来的正好，柴荣在床上翻了个身，扭头征求妹夫张永德的意见。小张想了想说，陛下，樊爱能他们俩本来没什么大功劳，只不过因为运气好做了带兵的将领，这回临阵脱逃，让我军遭受挫折，处斩已经算便宜他们了。如果陛下您有意削平四海，拯救天下百姓，那就应该将他们绳之以法，否则就算您将来拥有100万雄兵，恐怕也没什么用。话音未落，柴荣腾的一声坐了起来，把枕头都扔在地上了。当下让人把樊爱能、何辉两个人押进来。两个人知道大事不好，一个劲儿地磕头求饶。柴荣厉声骂道，你们两个是累朝老将，参加的战争也不少了，怎么会临阵逃跑呢？我看你们俩并不是打不过人家，而是想把我卖了，现在还有脸求饶。两个人辩解不清，磕头如捣蒜，请求赦免妻儿老小。柴荣看见两个人头破血流，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一咬牙狠心地说，朕也不想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犯了军纪，罪责难逃。你们家属是无辜的，朕自当赦免。虽说是斩首示众，但柴荣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两个人的头颅只挂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敛葬了。同时斩首的还有他们手下的数十名部将。第二天论功行赏，立功人员都受到了嘉奖。马全义升为散员指挥使，马仁宇升为弓箭控鹤指指挥使，张永德又特别推荐了赵匡胤，说他智勇双全，才堪大用，所以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这一下比马全义、马仁宇的官阶要高出好几个级别，从此成为后周禁军的一名高级军官。接着周军在潞州城里摆下了庆功酒，欢庆胜利。 几杯酒下肚，世宗禁不住雄心勃发，动了北伐的念头，想要趁热打铁，打到刘崇家门口去。于是兵分两路，第一路由河东节度使王彦超统领，先从西面的阴地关进兵，第二路由岳父符彦卿统领，带领两万骑兵随后接应。一路军统帅王彦超是河北大名人，40岁，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早就参加工作了，军龄不短。难得的是啊，王将军虽然是武将出身，但性格温和，为人谦虚，见了谁都是笑呵呵的一团和气，好像啊就没见他发过脾气，很有儒将的风度。柴荣很欣赏这一点，且不说史彦超那些个猛将脾气粗鲁暴躁，就是柴荣本身也是一个急性子，脾气火爆，一口气上来就控制不住了，冲着手下大吼大嚷，暴跳如雷。不过冷静下来之后吧，又会后悔，常常觉得过意不去。痛苦的是，虽然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臭毛病，就总是改不过来。柴荣不知道的是，王将军的好脾气得益于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王彦超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因为身体条件不错，长得人高马大，膀大腰圆，人又机灵，所以被分到了后唐庄宗的小儿子李继吉手下当差。在当时那可是一个美差，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到李公子手下干活，因为他是后唐的太子，是皇朝的接班人，前途不可限量。其实小兄弟李继吉能做到太子，完全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妈妈。他妈妈姓刘，

父亲刘老汉是个乡村的赤脚医生。六岁那年，刘姑娘被乱兵抓到宫里，做了一名小宫女。

刘姑娘不简单，她想尽办法笼络住身边的宠臣和一些朝廷要员，又和其他几位皇妃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虽然手段是黑了点，但最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当然蜕变的过程非常痛苦，为了不让人对他的卑微身世说三道四，他狠心地把前来相认的刘老汉拒之门外，还让人痛打了亲爹的屁股一顿。不管怎么说，他为儿子赢得皇位的继承权。李继吉虽然不是庄宗的长子，却顺顺当当地做了太子。

怎么玩，想怎么闹就怎么闹，谁也管不着。于是一边疯狂敛财，一边在幕后操纵政权，胡作非为。结果没几年，后堂上下呀就被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以至于后来李嗣源被逼造反，攻陷京师，庄宗、刘飞和李继吉相继自杀身亡，树倒猢狲散，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身为前朝太子亲信的王彦超转眼成了朝廷要犯，抓他的榜文贴得到处都是。

杀了不少人，如果不遭报应，能够善终，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没有攒下什么功德留给后人，你们以后要多做善事，好自为之。

昭平之战，周军大获全胜，赵匡胤凭借智勇的表现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中的一名高级军官。而这场胜利也给了周世宗柴荣极大的信心，他决定兵分两路北伐太原。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不叫倭奴逞强，要收服失地，这是大家的宗旨，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到了今天，佟麟阁一看呢，这宋哲元有点变。宋哲元面对日寇唯唯诺诺，日寇想要收买的做汉奸，他拒绝了。虽然拒绝，你倒说个痛快话呀。

0: 兄弟能不能露个面？
1: 好，
0: 大哥，既然你是抗日下了决心了，我是义不容辞，话付前言。就这样，佟麟阁露了面了。佟麟阁将军一露面，首先到了北平，北平是指挥的中心呢。到那之后，两个人经过研究，重新对部下进行了部署。宋哲元的29军呢，实质上虽然说一个军号，一个兵团，能有多少人呢？哎，但是他有10万之众，蒋介石不敢小觑啊！一瞅他得掂量掂量，就是我的正规军、中央军，也不敢轻易谈拢，所以对宋哲元也是另眼看待。宋哲元呢，在夹缝中求生存，那面小日本的制造借口，想要收买宋哲元，只要你宣布独立，跟我们合伙共同对付蒋介石，那要什么有什么。宋哲元当然不能答应了，怎么能做汉奸？

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小日本的开始向中国进攻。他想错了，他认为这是宋哲元呢，这个人窝囊废，中国军人不堪一击，除非我们不动手，我们要一动手指哪打哪，小小的卢沟桥宛平城那还在话下吗？结果这一动手遭到了29军迎头痛击，大刀队这顿砍呢，把小日本杀的是望风而逃啊，吃了败仗了。小日本的败下去之后咬牙切齿，八个丫头，宋哲元的混账，我的报复，我的报复。小日本的又出动了飞机开始进攻，于是就展开了卢沟桥大战。佟麟阁将军亲自在前线指挥，衣不解带，晚上连觉都不睡，在艰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当时的老百姓都心疼啊，中国的老百姓一看小日本太欺负人了，占了我们的东北还不满意，还要占领华北，我们上哪儿去住去？不行啊，得保护我们的军队。一看中国军队的条件十分艰苦啊，武器子弹供应不上，武器原始跟日本人的先进武器也没法比，这日本人横得了不得，眼珠子一瞪，对谁都下毒手，老百姓就得支援自个儿的军队。大伙一看7月的天气，这天哪太热了，守城的军队寸步不离。

0: 屠刀大肆的屠杀呀，这青年人还不在乎。如此条件艰苦，奋不顾身呢，不就是要命吗？我们豁出去了，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因此战斗激烈之外，损失惨重。佟麟阁得到报告了，这哪行？另外他把这些青年人当成后备队，是我们的未来啊，他们都死光了，将来什么人抗日啊？佟麟阁马上给张自忠给打了电报，马上带部队上来。张自忠到了之后问佟麟阁怎么办，副军长。佟麟阁说怎么办，咱俩人分兵两路，你守住东路，东路日本人的进攻很猖獗，要确保北平的安全。我带人赶奔去救青年军，无论如何把青年军得救回来，这是咱的未来和希望。好吧，哎，老兄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多加谨慎，没事儿。现在宋哲元将军把特务旅派上来了，我身边有这些人保护着，万无一失。再见，再见。两个人分开了，张自忠带着部队支援东边去了。他走之后就剩下了佟麟阁将军，佟麟阁将军是直奔青年军。到那一看，这个惨劲就别提了，怎么个比例啊，以10:1，就是死10个青年军能打死一个日本人，就这种比例。青年军光有热血不行，武器跟不上。正好这个节骨眼上，佟麟阁带队赶到了。弟兄们，同学们，不必怕，佟麟阁来了，冲啊，杀呀！特务旅带兵上去了。咱们交代一下，这特务旅非同寻常。29军的特务旅是出了名的，一个人员整齐，第二个配备的武器也健全，每一个班里都有2挺轻机枪，另外有2个掷弹筒。你说下去，这几千人装备多齐呀、啊，而且长短2件家伙，一般的都骑着战马，也快捷。在佟麟阁的指挥下，一个冲锋打到前边去，把日本人杀的毫不提防啊！这下吃了亏了，哭爹叫妈败退逃走。佟麟阁把他杀退了，救了青年军。这青年军死中得活呀，跟佟麟阁编成一队，要死守南园。书中代言，宋哲元一看不行，日本的后续部队马上就到，再这样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叫他们撤退，撤退到北平，要保住北平的安全。因此电报到了，佟麟阁一看电报是军长打过来的，军令如山，不能不听啊。好吧，为了保存实力，是忍痛割爱，撤。命令一下，军民撤了，包括青年军撤出来直奔北平，但是走到浏河一带、凉水河一带，走到这日本兵知道他们的情况了，知道他要逃跑，那能他叫你跑吗？派人在这主街来了好几千日本军队，又展开了一场血战。尽管佟麟阁怎么样的冲杀，怎么样的勇敢，都无济于事，上去败下来，上去败下来。与此同时，不幸之中左腿挂了花了，挨了一颗子弹。有人心疼啊，副军长，你快下了战马，我们给你包扎包扎。佟麟阁疼得一咬牙，没事儿，我能忍得住，大伙急需进攻，撤，一定要撤到北平。他心倒是挺好。正在这时候，日本的飞机也到了，往下扔炸弹呢，狂轰乱炸，一颗炸弹在佟麟阁的身边炸开了，弹片就刺进佟麟阁的脑袋，佟麟阁就感觉到脑袋嗡了一声，顿时失去知觉，当场牺牲，时年45岁呀、啊，叫人心疼不心疼？ 佟麟阁这一死，军队无人指挥，自然是打败仗了，兵溃千里，日本人打了胜仗。后来有人打听到了佟麟阁牺牲的地方，找着他的尸体，把他掩埋起来，躲藏起来，不让日本人发现，直到了日本人投降了，这才把尸体奉献出来。所以说佟麟阁将军也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佟麟阁》，演播单田芳。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点六，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佩剑将军张克侠，人称智能传天下，地下工作19载，史沫特莱称赞他。我说了4句开场诗，这头一句是佩剑将军张克侠。为什么称张克侠为佩剑将军呢？

在台儿庄大战中协助张自忠将军痛击板垣师团，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获赠一柄中正剑，因此人称佩剑将军张克侠。张克侠1900年出生在河北献县，原名叫张树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18事变之后，先后任29军副参谋长、59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我们了解了张克侠的出身、学历，还有他在国民党部队中任职的职务。长期以来，张克侠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的身份，遵照了我党的指示，为我党秘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胆识，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聪明，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的爱国将士，还有国民党的士兵，为抗战、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了解张克侠的人就送他两个字：智囊。慢慢的，这两个字就在国民党军中迅速的传开了。为什么迅速的传开了？只要你接触他，你就感觉到他聪明过人。那么张克侠既然是共产党员，又怎么能在国民党军中秘密的做统战工作呢？说起张克侠，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地下党员，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的特别党员，是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别党员。从1929年开始，整整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19载，一直到了1950年3月7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决定说，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是1929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取得联系，保持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说起张克侠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跟他的婚姻有很大的关系。1918年张克侠18岁，娶妻结婚了，他的妻子姓李，是通县的一个姑娘，就在北京郊区。姑娘姓李，叫李德普，后来呢改名叫李英。因为冯玉祥将军的前妻刘德珍1923年因病去世了，李德普的姐姐李德全就嫁给了冯玉祥将军。这一下可好了，张克侠这桩普通的婚姻竟然自己跟冯玉祥将军成了连襟。有了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张克侠在国民党西北军长期立足就有了保证。1926年9月，冯玉祥部队五原誓师北伐，张克侠离开广东，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学兵团中校副团长。这天，通信兵来了，通知张克侠让他到冯将军办公室。张克侠走进办公室，行完军礼，冯玉祥将军就递给了张克侠一封信。克侠呀，你看看，这是你大姐从莫斯科寄来的，他希望你到苏联去学习。张克侠接过信里一看，信是李德全写的，让自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克侠毫不犹豫，双手把信奉还。将军，太好了，我去，请您安排，我立即就出发。就这样，转年的春天几经辗转，张克侠飞到了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他从心里感激大姐李德全，因为他在大学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提高了觉悟，接受了党组织的教育。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正当张克侠接受

党组织考验的时候，晴天霹雳。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了。此时张克侠必须离开学校，回到祖国。离开苏联的前一天，党组织派人跟张克侠谈了话。克侠同志，你要知道，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大批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害了。你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提出入党申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你在莫斯科未能入党，但是你要知道，和你一块回国的张振雅，也就是张存实同志，他会向国内党组织汇报你的情况。

我认识张振雅，他以前当过冯玉祥将军的随从副官，我们是很熟的。张克侠心里却想，没想到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回国的途中，张克侠又一次地向张振雅谈了自己的入党愿望。张振雅就告诉张克侠，你放心，你的问题回国之后我一定向党组织反映，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回国之后几经辗转，张克侠终于成为周恩来亲自批准亲自领导的一位特别党员。这个特别党员就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内部做统战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张克侠重返西北军，当时张自忠将军任第六师的师长，张克侠呢就在张自忠将军部下任第六师少将参谋长。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张克侠就被任命为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当时全国

红蒙军失败之后，张克侠按照组织的要求返回了陆军大学。1935年底，张克侠从陆军大学毕业了，返回29军38师任师长。第二年调任29军副参谋长兼38师参谋长。

张克侠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党中央要求什么呢？要求二十九军不要妥协，积极对日作战，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张克侠就这样做了，通过他的努力克服了二十九军内部消极抗日的阻挠，提出了一个集结兵力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在日军增援之前，以二十九军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两万日军。张克侠把计划做好了，就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了共产党员肖明同志，请他报交党的领导。刘少奇同志亲自批示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那么当时呢，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休养，他手下的二十九军仍然分散在各个驻地，形势已然十万火急了。所以宋哲熙、赵登禹还有张克侠立刻坐飞机去接宋哲元回来主持大计，同时张克侠呀就向何应钦报告了请宋哲元回北平准备作战的事情。宋哲元听完之后犹豫不决，张克侠就跟宋哲元说，现在已然到了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再说了，按现在的敌我形势，我军占着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作战时机击败敌人。张克侠又连夜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呢大致跟上次交给党组织的计划是相同的。第二天张克侠就把计划交给了宋哲元。宋哲元到了北平之后，连日跟日本代表谈判交涉，这个时候呢就暂停军事准备。没想到日军利用跟宋哲元讨价还价的时机，不断地向华北增兵。为了挽救危局，张克侠几次建议宋哲元把南原的二十九军的军部还

军已然兵临城下了。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共产党员杨秀峰还有张申府、张友瑜三位教授奉党的指示找到了张克侠，告诉张克侠北京城城防工虚，是不是发动群众来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丰台，就提出了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这个机会来激发将士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张克侠急了，就为这件事积极奔走。没想到28号的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开会的应该通知张克侠，但是宋哲元一想，张克侠主张坚决，他主战，如果在会议上张克侠提出异议可怎么办呢？所以宋哲元就没通知张克侠参加会议。张克侠向宋哲元报告了情况，但是宋哲元推辞说军队不能打，老百姓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没让他参加会，谈话之间也闭口不谈撤退的事情。当天夜里，张克侠回到了怀仁堂，张自忠将军通知他，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边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明天清晨日军可要进城了。张克侠听到之后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就把这一个突然的变化告诉了刘青阳同志。刘青阳、杨秀峰迅速的组织力量转移，使大批的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及时的安全撤出，免遭日军的毒手。7月29号，汉奸江朝宗主持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了。张自忠没有办法，躲进了东交门巷，设法逃到了天津，后来坐船到山东。张克侠呢，只好先在北平隐蔽起来。一直到813淞沪抗战的消息传来，张克侠忧心如焚，日夜就盼呢、就盼着自己能到南方前线去奋战杀敌。后来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天津经商的表弟房兆良。表弟呀，无论如何你得帮助我想办法，我要到前线去。好吧，您放心。房兆良是个生意人，他就想方设法找了很多的做生意的证据寄给了张克侠，然后定好了日期，在8月21号让张克侠和李连山坐火车去天津。火车到了天津了，两个人刚下火车一看可吓坏了，天津火车站戒备森严，敌军正在搜查。好不容易房兆良想尽办法把张克侠送到了英租界一位亲戚家中，几天以后他们乘英国轮船到了烟台，转往济南。张克侠随即辗转寻找到了冯玉祥，先后担任冯玉祥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等职。1938年，张克侠随着冯玉祥到了武汉。在武汉，张克侠第一次见到了领导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自己受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但是这第一次看到了上级领导，张克侠无比的兴奋。1939年，张克侠任国民党59军参谋长，后来呢又任33集团的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被授予中将军衔，转战山东、河南一带继续抗日。张克侠的步步高升固然得益于冯玉祥将军的器重，但是也和张克侠本人的军事素质、卓越才华是分不开的。因为张克侠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聪颖过人，富有教育训练。

0: 练的经验，又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军机。
1: 所以后来美国的著名记者史摩特来说，他说张克侠是他在华中前线所结识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1947年10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又成立了第三绥靖区，令张克侠任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这一职务获取了徐州剿总的各种机密情报，他派人秘密地送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遵照党的指示，1948年

在淮南战役前线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的起义。这次起义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加冕。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自1929年以来，

0: 书记，
1: 我们应该记住他，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人内部潜伏了19年，记住他的胆识。这正是佩剑将军张克侠潜伏为了我中华，率众起义迎胜利，将军心中生彩霞。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张克侠》，演播连丽如。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2: 不同在哪儿呢？
1: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2: 是，
1: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2: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1: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2: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2: 足够用完了。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3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1: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2: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1: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2: 没错，
1: 那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2: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2: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1: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2: 临期的临字，
1: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5 摄氏度。今天早晨呢，还有点分散性的小阵雨，且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上午呢，逐渐好转，白天到夜间，云量逐渐减小，天空呢，逐渐放晴，适宜双休日的交通出行。只是紫外线强，外出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蔡慧营南路蔡慧营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末快乐。
1: 是的，今天周六了啊，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多好的事儿。
0: 是，但是我刚跟那个咱们导播彭彭还建议呢，因为今天刚才预报也说了，今天和明天两天基本上是晴天，就是这一周啊，阴阴雨雨的，拖拖拉拉的，到了周末能稍微放晴，然后这个空气质量啊，包括能见度啊，包括这个舒适度都还挺好，就没事也可以出去走一走。
1: 对，走一走，转一转嘛，
0: 是不是？
1: 别
0: 老圈家里边啊，这上班下雨，然后呢，现在到周末了，给你放晴了，哎，这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1: 哎，
0: 总比反过来要好。就是上班的时候是大晴天，一到周末狂下雨。
1: 哎，确实，
0: 对吧？
1: 这个确实不太好哈。
0: 是，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出去走走，但是今天要出去走的话，有一点需要注意，加件衣服。是吧？
1: 对，今天早晚还是挺凉的。
0: 很明显，你像我这个爱就是
1: 爱出汗的人，
0: 对，
1: 爱热的人，
0: 怕热的人，都现在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凉了，对不对？
1: 那真不容易。
0: 对，你还能穿短袖来，我其实挺惊讶的。
1: 我今儿打车来的，相对还暖和嘛。
0: 好的，好的，就是天气多变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保重身体。
1: 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什么？

0: 也是引申出来了，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翻拍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都有哪些。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好吧，让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翻拍的电影电视剧。两个平台可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哈。
0: 是，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当然了，这个翻拍的电影电视剧您喜欢听哪个剧的这个主题曲什么的，
1: 嗯，
0: 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的，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
0: 嗯，
1: 通过我们的聊天室以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我们都给大家加精啊。
1: 好，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也是第一时间跟您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0: 是的，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才也说了啊，这周呢双休日天气以晴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
1: 嗯，
0: 午间艳阳当空，紫外线强，体感呢

0: 先绕行。其中呢，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以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绕行，京哈高速进京车辆呢可以从廊坊香河出口驶离，或者呢经首都环线高速转京秦高速绕行进京。
1: 是的，最近的这个路段啊有一些改造升级，大家呢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些情况提前安排好路线啊。
0: 是的，
1: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的事儿啊。本台消息呢，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了一个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来进行行驶，那所有人应该在本月的31号前，也就反正没两天了啊，这个到各区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来办理沿用的登记。逾期没有办理的车辆呢，车牌啊、车辆的号牌，还有就是行驶证，就会被依法注销了。
0: 是。
1: 那2016年9月1号以后登记的车辆，应该在登记满10年前的90天内提出沿用申请。这个大家千万别忘了，不是说咱们买了一个号牌，然后呢
0: 能骑一辈子。
1: 对，这它也是有一个年限的啊，你得去办理一下这个延期啊。
0: 对，所以就是说，2016年8月31号之前的，下周一之前就一定要再去注册登记，
1: 要不就没法用了。
0: 哎，是。来，再关注下面那条消息啊。最近北京地铁王府井站上线了智慧车站2.0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是大幅提升。那截止目前呢，地铁公司已经先后完成了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具体情况来听一听记者陈轩发来的报道。
2: 我们的手持终端爱心预约上可以看到预约人的姓名、电话，还有他的预约类型，一目了然。
3: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乘客在地铁王府井站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很快预约信息就被推送到了李菁手腕上的这块屏幕上。李菁是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的值班站长，他告诉记者，
2: 以前爱心预约的时候只有值班站长的手机上会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值班站长在人工通知我们各个岗位。那现在呢，我们系统会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终端推送信息，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接续服务。
3: 事实上，小小的手持终端背后是新上线的智慧车站2.0系统在高效运转。这套系统搭载了 AI 巡站智能体，可以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并且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
2: 王府井站是一个旅游换乘站啊，客流量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如果有异常情况呢，会给我们弹出这个推送。
3: 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4: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7:4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喜欢的翻拍电影或者翻拍电视剧。
1: 是，然后这个钦差大人小书童就说你刚才放那首歌好有感觉啊，这个太有心了。
0: 对，这是我认为就成龙大哥就是唱的还真的是挺好听的一首歌。对，就这首歌刚才我们俩就在这个直播间就说
1: 对
0: 这歌出自什么电视剧。
1: 好熟啊，我当时就没想起来。
0: 哪一版的。
1: 对。然后确实啊，就是好像那个年代的一些武侠剧也好还是什么呀，就是他无论是他的歌曲，然后还是说他的这个演员的演技啊，包括各方面都好好啊。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就是我就觉得刚才咱们就说这首歌啊，这首歌它对应的那电视剧是那个《倚天屠龙记》嘛，马景涛那版的嘛。哎，他那版的电视剧也好看。他那版的电视剧对应的好多歌也都好听。
1: 是，
0: 像那个周华健那个刀剑如梦
1: 啊，对对 对, 对
0: 也是这一版电视剧的。
1: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年代的那些歌曲也好，还有说各种这个片子也好，我真的我觉得就是经典，就是经典、啊、
0: 是，大家就真的是可以凑成一块堆，然后
1: 重新重温一下，
0: 如数家珍的一个一个说，
1: 一
0: 个一个看啊。
1: 对对对，
0: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1: 对的，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跟开学有关系的，这不是9月1号

0: 灵活的去调整运营组织措施，来保证乘客高效的顺畅的出行。
1: 是的，下周二，
0: 对吧？
1: 下周二是9月1号，开学的正日子。
0: 但是好像说明天还是后天，反正有些学校就得返校嘛。
1: 是的，嗯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早上出行的话，把这个提前量打出来哈。
0: 是的。
1: 再来关注一条油价上涨的消息。昨天呢，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汽柴油价格分每吨呢分别上调了375元和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了0.29元，

0: 啊，也会呢在2027年的1月1号起施行。那制定这个医疗的保障法呢，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的一个合法权益，规范医疗的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的全民医疗保障的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呢高质量的发展，那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来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1: 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呢。最近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开展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全国首个国家标准创制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互动交流平台持续发力，为北京标准走向全国打通了关键通道。经过前期摸排调研，这次活动呢前后共挖掘了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那么这些标准呢覆盖民生康养、医疗健康、餐饮消费、数字广告、冷链物流、全民健身、园林花卉、城市配套、大型活动服务、物业服务、数据交易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一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0: 是啊，刚才这个在咱放歌的时候，这个齐静就发来，他说最喜欢的这个电影版的《笑傲江湖》，说林青霞版的《东方不败》很帅很飒啊，一笑快意恩仇。
1: 是，这个《笑傲江湖》就有一些，比如说根据这什么古龙啊、金庸啊这些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是电影是要比电视剧胜一筹的，那有些就是电视剧要比电影胜一筹。
0: 哎，
1: 你比如说就《笑傲江湖》，那可能大家觉得最经典的就是林青霞那个版本，那其实也不光是演员的问题，就是导演包括这个本子本身就很怎么讲呢，很能打。
0: 是，
1: 那你像比如说《倚天屠龙记》，对吧？《倚天屠龙记》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电视剧的版本，
0: 《
1: 倚天屠龙记》的电影好像就没有那么精彩。你包括前几年刚有一版是那个谁，我想想啊，那个叫什么，就是反正是古天乐在其中也演了，然后甄子丹演的是那个张真人还是谁来着，就是已经是全明星阵容了，但是其实观看效果也感觉没有之前那么过瘾。
0: 对，反正就是那个年代，90年代零几年，反正就那会儿的那个片子，就是感觉步步都很经典。
1: 哎，是，
0: 是不是？然后毛毛姐说啊，这个要说翻拍这事儿吧，肯定还得有《红楼梦》啊。她说我记得87年的时候播放的时候正中考呢，总是偷摸看，说后面再翻拍的都不看，超越不了我心中的地位。确实，《红楼梦》86还是87年的来着？
1: 反正就80几年，
0: 对，反正
1: 那会儿我没看过，反正
0: 对，
1: 我还小，
0: 对，你还小，咱都是后来看的吧，谁也没事2、3岁啊，什么一两岁去看《红楼梦》去，
1: 是，
0: 对吧？就是确实那个年代的那个《红楼梦》，就是每个暑期反正都会重新播，
1: 是，
0: 对吧？
1: 对，每个就是那会儿那《红楼梦》是一开始播《红楼梦》，后来播的是什么《还珠格格》，再后来《西游记》什么的，《西游记》是在《还珠格格》之前，
0: 就是那会儿《西游记》和《红楼梦》基本上都是一块播嘛。
1: 对，
0: 因为都是80几年的嘛。
1: 确实是，
0: 确实那个这个确实没有这个再超越的啊，确实是。
1: 比如说今天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大家说一说，就哪一部，就是哪一部作品的 IP， 你觉得电影胜过电视剧啊？然后也可以说哪一部你觉得电视剧是胜过电影的，对吧？
0: 我那天还说呢，我说把那个就是之前就我说这90几年、20几年的，反正就那会儿的那个那些电影啊、电视剧啊，我给它捋一捋，捋不同的一些系列，可以看一看重新。
1: 哎，可以。
0: 是不是？
1: 然后你可以当成话题来准备，然后我给大家来选歌呗。
0: 哎，真的是，
1: 你看看，
0: 哎，你看这些歌，别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你看小时候不就说嘛，经典的特别的抓心，对吧？然后不是还有那会儿还出了各种段子嘛，所以就总之，反正就是确确实实啊，这大家也都很喜欢那个年代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1: 是的，你看这个齐静还说呢，说这个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啊，贾静雯的赵敏是古灵精怪，很灵动。苏有朋版的这个张无忌呢有少年感，而吴启华版的《倚天屠龙记》呢，吴启华的张无忌确实演出了他的那种优柔寡淡，哎，黎姿的赵敏就很高贵啊，很倔强那个感觉。
0: 这可能给人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是，然后黄小桃说的是这个喜欢许冠杰版的《笑傲江湖》啊，张国荣、王祖贤的《倩女幽魂》。
0: 哦，这个《倩女幽魂》这个也绝对是， 经典中的经典了。
1: 对，你这《倩女幽魂》拍成电视剧基本上没有说是那种落地八大响的，但是这部电影确实就是太经典了
0: 啊。是，然后这个后来不是好多这个电视剧里边有一些这种桥段，然后还引用的这个当年的这个版本嘛。
1: 是，确实是。明明有理说啊，97年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太经典了，看过无数遍，除了《西游记》看的最多的一部电视剧。
0: 对，这个真是那会儿，我记得他当时就是《天龙八部》和那个，什么什么来着，也是
1: 和什么
0: 和，哎，我想想。
1: 就我就看见他发了一张图片嘛，
0: 对，
1: 里边有那个虚竹、
0: 就是、
1: 有乔峰，还有段誉嘛。
0: 就
1: 现在这仨人里边，一个卖健身，就卖芝麻丸，一个卖那个碧丽环去了。哎呀，
0: 对，就是当年那个段誉是演是谁来着？陈浩民是吧？
1: 啊，陈浩民，
0: 就对，他不是那会儿有一个三部曲，也是这个同年代那个演的。
1: 谁的三部曲？陈浩民的三部曲？
0: 就是他演了三个嘛，就是加上那个，我想想啊。王语嫣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就是《天龙八部》，对不起。对对对，
1: 他就是演的是段誉嘛。
0: 对，还有一个呢，我记得还有一个剧是什么来着？
1: 他还演过《西游记》
0: 啊？不是《西游记》，我说同样也是这跟《天龙八部》前后脚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
1: 我就看过他这一部。
0: 啊，我再琢磨琢磨。
1: 陈浩民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陈浩民，说实话，我觉得他所有的这些古装造型里边，段誉是最深入人心的，
0: 就是《神雕侠侣》吧？
1: 他演《神雕侠侣》吗？
0: 我想想啊，
1: 他演谁？《
0: 射雕英雄传》。
1: 杨过、小龙女还是那只雕，
0: 我忘了，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哎，他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是，我就想说这个陈浩民演的这个段誉，就在我看来，他非常符合段誉的那个气质，
0: 是
1: 跟林志颖不相上下，我觉得啊，
0: 确实是啊。这个当年这部剧，我真也特喜欢，当然也收集了好多他们的那个什么海报之类的。
1: 是，
0: 哎，我发现我那会儿还真挺收集各种海报。
1: 我跟你讲，我当时收集的谁的所有网上发布的照片，你知道吗？贾静雯
0: 啊，对
1: 对，也就是因为他拍了这个《倚天屠龙记》之后，太喜欢，我觉得怎么会有演员长得这么好看？
0: 真的是，
1: 对，他都已经超出了我心中那个赵敏的那个形象。于是在网上搜他的各种。

0: 武则天
1: 啊，
0: 叫什么来着？
1: 还是您看多，这我都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是吗？
1: 嗯、
0: 对，但是我忘了那个剧叫什么名了，我就知道他扮演的那个角色。
1: 漂亮，
0: 哎，就是老是这脑子不好使，记不住啊。大家可以这个就贾静雯那版那个武则天叫什么来着？
1: 对，帮大家来想一想、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发来的互动。
0: 嗯，七七五八说啊，这《新白娘子传奇》那绝对啊，这个民间传说还有这个此前的多个影视版本，张雅芝、叶童的那一版真的是把传统白蛇这个故事赋予了当代女性追求幸福的内核，它是几代人共同的国民级的回忆，这个确实是。
1: 对，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一个作品上，真的是要单独拿出来说，因为它的电视剧很经典。
0: 嗯。
1: 他的电影也很经典，徐克的青蛇、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没办法的，
0: 但是他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其实也没办法对比、嗯、是吧，
1: 确实是。
0: 嗯，
1: 然后呢，七七五八说这个十二公民把西方法庭陪审团的制度，对，也叫十二公民，也叫十二怒汉、
0: 嗯、
1: 就这个咱们当时翻拍的是请了很多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来演，
0: 嗯，
1: 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
0: 是。
1: 嗯，行，北京时间7:55，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大家看看能不能听到这首歌之后第一时间反映出它出自于以前哪一部我们看过的影视剧呢？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5 摄氏度。今天早晨呢，还有点分散性的小阵雨，且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上午呢，逐渐好转，白天到夜间，云量逐渐减小，然后呢，天空逐渐放晴，适宜双休日的交通出行。只是紫外线强，外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京津高速京津上地桥进京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